0: 圳方面嘅單位咧係進行第二次嘅跨境大型測試。呢次嘅重點咧，我哋係聚焦喺峰值承載，即係最高峰嘅時候，我哋接待到幾多客人。簡單嚟講咧，就係進一步嘅大型壓力測試，測試口岸咧喺持續超高客流嘅時候嘅承載能力，確保咧口岸安全暢順同埋旅客體驗良好。
1: 陳國基又話：等本港同深方確認具備安全等嘅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嘅開通日期，並盡早公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今次演練涉及大約60條過關通道，佔總數大約三分之二，形容運作非常暢順。希望嚟緊星期六嘅演練可以測試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嫦娥7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的环境和资源。嫦娥7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的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7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就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会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和加方举行新一轮谈判。梁正涛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日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的信心，说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亦都越来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日前遇袭造成过百人死伤的救物中心，搜救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

0: 情況，話法國承諾加快向烏方交付新裝備。俄羅斯總統普京就話俄軍加大對烏方企業嘅打擊力度。張曼燕報導。
1: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持续加大袭击力度。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个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播出的一段视像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背后西方支持者的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形容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影响。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国制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又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英国首相贝安德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将共同主持由基辅盟友组成的自愿联盟会议。一名欧洲官员表示，会议预计将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八，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系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4: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6: 我喺阿妈嘅肚里边咧，就系已经系知道粤剧噶啦。
7: 我有胎教添。
6: 我嘅血液咧就系粤剧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噶啦。
8: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6: 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停职嘅，都系因为练功，粤剧系掌上。

0: 好中意聽或者睇粵劇啊，聽粵曲啊咁樣。咁咧就羅家英咧係我嘅偶像嚟嘅嚇，咁所以今日咧我啊請到阿羅家英嘅家英哥咧就嚟做我嘅嘉賓嚇，咁啊接受訪問，咁啊講一講佢自己嘅嘢。咁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多啲嚇嚇。咁啊其實家英哥咧，就算係年青嘅一輩咧，都會認識佢嘅。佢係非一般嘅，即係嗰啲上一代嘅文武生嚇，因為咧佢好入屋嘅，即係佢淨係做好多電影咧，係好多年青人都會係好熟悉佢嚇，咁所以咧就介紹嘅嘢唔多講啦嚇。家英哥你好啊，
1: 你好楊生你好你好，係
0: 好歡迎啊，
1: 好開心上你嘅節目。
0: 哎呀唔好咁講啊，好好高興，即係因
1: 多啲指教。
0: 哎哇，我唔敢講，
1: 好多謝你啊，而家要多謝你啊，因為咧我同阿姐做好多次嘅大戲咧，
0: 係
1: 都多謝你喺報紙上啊，
0: 係係係
1: 咁樣寫咗好多嘢，
0: 係
1: 等我哋嘅上座率。几好几好，
0: 诶系，呢个我冇功劳嘅，系即系你哋嘅功力嚟嘅，完全系吓。家英哥咧就横跨好多界别啦，有粤剧啊，有电影啊，教育界添吓。粤剧嘅传承佢都做咗好多功夫，亦都做埋粤曲啊、粤剧方面嘅创作嘅。咁呢啲咧，我哋一阵都会详细倾一倾啦吓。嗱，节目就系旧日的足迹，咁所以咧就一开始咧，我都要即系问翻阿家英哥啦。
1: 好好，
0: 呢排都有好多访问，因为你出咗。半自传我知道，
1: 系啊系啊系。
0: 咁所以咧就你讲你自己旧时嘅嘢都讲得唔少噶，但系我都想听众都知多少少，即系你究竟系点样系出道嘅咧吓？即系据我所知，你又真系你好似冇乜选择，因为你父亲就系粤剧界嘅。
1: 系啊系。
0: 咁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你以前点样去学粤剧噶？
1: 其实咧就我喺阿妈嘅肚里边咧，就系已经系接触粤剧噶啦。
0: 我有胎教添噶。
1: 系啊系啊。咁啊，我嘅血液咧就係粵劇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噶啦。咁我自細咧，咁我喺細個四歲嘅時間咧，就搬咗嚟香港住。
0: 係，
1: 咁咧就當時又冇咩，
0: 即係你喺順德嗰度出世嘅，好似
1: 係啦。我順德出世。咁喺呢個1949年咧，就我媽媽咧就要生我第二個細佬。咁就啱我爸爸咧就喺香港做戲，就叫我媽。就嚟到香港 show BB， 咁所以咧，我細佬咧就喺呢個1950年出世嘅，咁我1949年尾咧就落咗嚟啦。咁所以咧，我係冇出世紙嘅，佢有出世紙嘅，啊咁樣啦。
0: 係咯，因為你唔喺香港出世。
1: 係咯，係咯。咁所以我後來去新加坡啊、馬來西亞、美國做戲咧，我個手續好麻煩
0: 㗎。
1: 我哋嗰時揸嘅唔係護照嘛，我揸嘅叫做回港證喎。
0: 港證係啦，
1: 係啦啊，即係嗰時
0: 身份咁嘅
1: 身份證明書啊，
0: 冇錯啦，
1: 係啦
0: ，CI 啊嘛，嗰陣我哋
1: 係啦，咁樣我就細個時間就冇咩娛樂嘅，就最中意啊聽麗的呼聲。麗的呼聲咧就有好多粵曲，好多時代曲聽嘅，
0: 係
1: 啊，亦都好多兒童節目。
0: 係
1: 咁，仲有啲咧就係。港股啊，尤其是钟伟明港股啊，南海权号咁样系好中意听嘅。咁尤其是中意听咩大戏，咁佢哋咧每晚咧，即系每个礼拜咧，都有几日咧系播大戏嘅。因为当时大戏咧系主要嘅娱乐，
0: 大众娱乐嚟噶，你
1: 系啦嘛。咁佢哋电台咧就会喺戏院咧转播噃，就我哋喺收音机上听。咁佢哋啲曲詞咧就喺真欄娛樂之音就播出嚟，
0: 即係呢啲報紙嚟嘅嚇，《真欄日報》啊，大家可能年青嘅聽眾未必知
1: 道。係啦，咁樣我哋就睇《真欄日報》，老官唱咩，我哋就睇嘅。咁但係好多時咧，老官唱咩咧，同個曲詞完全係唔拉更嘅。
0: 哦，即係爆肚嘅。
1: 係有好多爆肚嘅，就爆得嚟咧，佢哋唔會出大海嘅。
0: 冇錯。
1: 啊，佢哋咧就。会
0: 好有技巧
1: 喺嗰个范围里边，佢哋会爆爆得嚟咧，又啱上下句，又啱
0: 押韵
1: 嘅，丁板一定啱噶啦吓啊咁样嘅，啲老嗰当时老官真系
0: 好叻，
1: 厉害
0: 系
1: 厉害。
0: 咁但系你嘅影响你嘅唔系净系呢啲啊嘛，因为你屋企直情系做呢行噶。
1: 当时我爸爸唔喺度噶，
0: 你爸爸唔
1: 我爸唔喺度，我爸爸咧就去咗越南，同埋去咗。星马做大戏养家，咁香港咧就唔系太多班嘅，咁佢就去咗星马，咁啊写信翻嚟咧，我大概系5岁到读紧2年级，

0: 就叫我个十二叔罗家汇，就教我学戏。佢唔知点解突然间写信翻嚟，要我学戏，教我基本功。咁我就开始学基本功啦。
1: 哦，咁其实佢系咪都觉得你系有呢方面嘅天分嘅咧？
0: 唔
1: 系咪听到你把声其实都啱唱？
0: 唔知噃，
1: 好细嘅啫，嗰阵时。
0: 好细，我都冇话学戏嘅，细个睇唔到噶嘛。
1: 系咯。
0: 不过细个咧都几精灵嘅，都几。几靓仔嘅，
1: 我都可以想象到嘅。当时嘅你应该
0: 咁样咧。
1: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自己都有兴趣先得噶。
0: 系，我好有兴趣。
1: 你有天生系真系有对呢个艺术。
0: 我跟住罗家汇去睇大戏咧，咁睇完翻嚟自己就冇手动足噶咯。
1: 嗯，
0: 罗家汇有个仔叫做罗有堂，我就叫罗行堂。
1: 系
0: 咁样咧，我两个咧就对打噶啦。咁佢哋就做。夜战马超，咁我哋两个睇完之后咧，就我做马超，佢做张飞，咁就自己度自己打噶啦。咁啊攞条裤啊，人哋话攞条毛巾啦，攞条裤就当水袖啊。咁以前嗰啲旧式嗰啲古老裤咧，啲唐装咧，啲裤好阔噶嘛，同埋好长噶嘛。咁我哋就扣喺嗰个条领度。穿个两条裤脚咁样下样啊，就当四周啊。
1: 但系嗰时你知唔知道？嗱，你系玩啦、啊、吓，你知唔知道？即系学粤剧其实真系好辛苦噶。嗰阵时你知唔知噶？其实
0: 梗系知啦。佢同我开一字，
1: 系
0: 学压落腰。
1: 开一字即系要
0: 一
1: 字马，
0: 一字马。咁当时一字马咧就坐喺床厅，啲、
1: 嗯、
0: 古老床有个床厅噶嘛。咁就坐喺度咧，佢就将我硬只脚硬去。
1: 哇！
0: 去床厅都开咗成
1: 好似
0: 两个礼拜，
1: 好似受刑咁样，
0: 直情受刑嗌救命嘅，好痛嘅。咁我叔就好残忍嘅，
1: 嗯，
0: 喊咩啊？咁一路咁样推，
1: 嗯、
0: 推我只脚去，一路捻我啲筋，
1: 系
0: 捻到脚嘅条筋嗰啲筋咧。
1: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
0: 五岁到啦，
1: 五岁好啲嘅，
0: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话成人之后再咁样去开一，好难开噶
0: 啦。啊，咁就要我哋嘅谷乳，即系掌上压。练掌上压，咁掌上压咧有个好处嘅，练条腰，练个手嘅力，咁样咧，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挺直嘅，都系因为练谷乳练得多，
1: 冇错。
0: 咁我细个时间做谷乳咧，一路咁样做掌上压咧，可以做100下嘅，
1: 哇，
0: 啊咁样咯。
1: 其实以前真系做文武生咧，那个要求我觉得啦吓，好似系高过而家，因为以前嗰啲文戏有，但系武场都多噶嘛。
0: 佢学武，学武戏，
1: 系啊，
0: 又学武功、啊、去做文场，
1: 系啊，即系如果有北派嘅训练咧，系会着数啲噶嘛。
0: 当时唔系北派，
1: 系当时
0: 我哋学嘅系南派。
1: 嗯哼嗯哼，
0: 啊，叔父教我拉山，一个洗面啊，点样拉山，只眼点样洗，只手点样指，咁样咧，都唔系话京剧嗰种，唔系嗰种云手，
1: 系，
0: 唔系嗰种云手，
1: 吓、
0: 啊，我哋嘅洗面
1: 系
0: 啊，咁开山嘅。
1: 嗯，但系即系嗰啲打斗嗰啲功架嗰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而家粤剧系比较少啲嘅，即系香港嚟讲。
0: 当时咧就会教我打手巧嘅，
1: 嗯，
0: 扎马，即系咁啲手巧咧，咁就教到一二三牛角锤，啊，就跟住八叉，啊，剪锤，咁就学呢啲，
1: 嗯，
0: 咁所以咧我都有少少功夫。
1: 咁你其實都好快又學成噶咯，學有所成，因為你未到二十歲已經係擔正文武生出嚟表演噶咯噃。
0: 係後來咧，我讀書讀唔成啊嘛。
1: 係，
0: 我讀到
1: 你讀啦，
0: 六一年，我逢二啊進一，逢三進一，讀書唔得嘅。啊，咁同時咧，我哋搬屋搬得多，咁就搬咗去雞寮。咁雞寮咧就去茶果嶺上堂嘅，咁樣。变咗停咗一年啦，大半年咁先去读书，所以追唔上啦。咁我所以人哋12岁就毕业噶啦，我成14岁先毕业。
1: 咁其实我都觉得好多即系做粤剧出身嘅人咧，佢未必需要读好多书嘅。
0: 我老豆就系啦，佢识个罗字系五画嘅。
1: 但是他们即那个文字啊甚至是文学的修养都很好，因为可能即做看得戏多，即念的对白多呢、啊、自然就即学得很好的中文。好像你这样，你说你即逢二进一、啊、大学没读过、啊、中学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毕业、啊
0: 哎。中学不是没有啊，我读了半年中学。
1: 半年中学。
0: 一读完中学之后。

0: 知道自己读唔到噶啦，
1: 系
0: 追唔到噶啦，
1: 系
0: 索性唔。
1: 但系呢样嘢就系、是、我谂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而系即系一阵喺个节目度，我都想深入多少少同阿嘉颖哥倾嘅，就系、是、其实佢自己咧，虽然系嗰个学历唔多啊，但系佢直情系识得写嘢嘅，即系写剧文章，文章不得止啦，就粤剧。嘅即係嗰啲
0: 成套戲，
1: 成套戲咁寫曬出嚟嘅，咁、大家都睇過粵劇，都知道即係粵劇其實都唔易寫啊嚇，即係嗰啲真係好文雅嘅文字嚟噶嘛，咁、所以就真係我都好佩服，即係做戲嘅朋友咧，其實真係佢嘅人生閲歷係完全可以補足翻，
0: 係最難嘅，
1: 係啊，冇錯，
0: 最難嘅，即係我涉獵咁多嘅娛樂、電影、話劇、唱歌，
1: 係
0: 即係種種嘅娛樂，
1: 係。
0: 以粵劇即係戲曲係最難嘅，
1: 係啊，即係佢係要兼顧好多嘢咯，
0: 係咯，
1: 同埋你即係你做一出戲落，你講過一句説話，我睇過，即係我都好個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是、你要準備去做一套粵劇，我記得你好似係同阿姐講嘅，即係你唔係淨係準備呢一出劇嘅。呢、一個劇，你係要為所有嘅劇去準備，係係咪？今日係佢個每一個劇嘅牽涉，即係嗰個嘅基本功啊，其實都係唔同噶嘛，
0: 係
1: 即係要個面要好廣噶嘛，
0: 炒雜碎，
1: 炒雜碎係，所以即係要學得好有心機，
0: 係咯，要即係我個曳啊，中意睇，中意學。
1: 好啦，咁或者我呢度休息一陣先
0: 嚇，好，
1: 我哋想聽翻首歌，咁即係因為阿嘉欣哥咧就。剛才聽到他的人生都是用他的歌聲即是帶領他一生的走向，所以就我都選你譚詠麟的一首歌一個故事，
0: 哦，好啊，
1: 希望大家欣賞一下，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嘅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七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五个人和警车上的两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两个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个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5: 呢个系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

0: 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鬼神之说。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5: 大地书香，
6: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4: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3: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8: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9: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我哋一齐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嚟紧九月二十三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2: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柳面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5: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6: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14: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5: 各位又翻翻嚟，我哋旧日的足迹啦。今日我哋系同阿嘉应哥罗嘉应啦，系倾紧佢嘅人生，
16: 粤剧嘅人生，
15: 粤剧嘅人生，唔净止粤剧嘅人生添，仲有好多好精彩嘅人生阶段，佢经过过嘅吓。咁我哋都好想知多少少。咁头先就讲到阿嘉应哥入咗行啦，咁啊十几岁已经做文武生攞担正喎，系咪？
16: 其实咧都好耐噶啦，
15: 嗯。
16: 我由七岁八岁咁就读紧二年级嘅时间咧，第一次上台喺茶果岭3月23日，我第一次上台做嘅咧叫做糖蛋，我哋叫手下糖蛋。糖蛋咧系成个戏行里边最细嘅一个角色，将来糖蛋咧出嚟咧，第时系做小生嘅，手下咧递出嚟咧系做小武嘅咁样嘅。
15: 咩叫小武？
16: 小武即系做武生啦，
15: 哦，
16: 即系陈锦棠啊、石燕子啊，即系嗰啲有啲武场嘅。咁小生咧就系梁新伯啊，
15: 系唱啊，净系
16: 啊唱啊，即系啊，即系任剑威嗰啲咁样。
15: 系
16: 不过任剑威都南派好厉害嘅，
15: 系咩？
16: 系
15: 好少见
16: 咁样啦。因为我生得矮，一路做唐旦手下做咗好耐。
15: 你都唔算矮喎。
16: 后来我先飙高嘅咋，我到15、16岁先开始飙高。
15: 哦，
16: 系啦。咁我就我以前读书坐第一行嘅啫，系啊，咁后来我飙高咗咧，先转拉车，曾经咧就拜个粉菊花，学呢个京剧，就另外一个人生啦，之后就南派转去北派啦，咁北派嘅嘢咧就令我大开眼界，知道好多嘢，北派嘅嘢摆落南派嘅书咧。

0: 两沟就好好睇嘅。
1: 嗯，
0: 如果纯北派咧，你就会少咗粤剧嘅嘢。咁所以咧，我就叫做南撞北。
1: 哦，
0: 南派同北派两沟嘅。
1: 嗯，
0: 即系咁样嘅。
1: 嗰阵时系咪文武生都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你系比较独特嘅一个做到呢样嘢嘅一个武生咧。
0: 都唔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啦。
1: 系，
0: 比如啊，我哋啊啲我啲偶像啊，林家盛啊，陈锦棠啊，佢哋都系南派底学北派。
1: 系啊，佢哋都打得几靓
0: 啊。系啊系啊，
1: 嗰啲身段啊，嗰啲好靓。
0: 咁佢哋当时都系咁样嘅。比如我哋都跳大架嘅啫，佢哋走马荡子，咦？哇！點去到又轉身又翻翻轉頭，
1: 嗯嗯
0: 有好多花款嘅，
1: 係
0: 就好靚嘅。同埋咧亮相咧，佢哋嗰啲子午馬咁嗰個位置咧，
1: 係
0: 比我哋南派係更加考究嘅。
1: 係咯，
0: 咁我就喺分工方式學翻嚟。
1: 嗯，我都覺得嗰啲小生好犀利嘅，即係佢雖然個人個身高可能唔係好高，嗯、但係佢行出嚟咧，你真係覺得佢七尺昂藏。嗱，林家聲好矮嘅，
0: 係啊，
1: 你都覺得佢七尺昂藏咯。
0: 誒，嗰時啲文武生唔係好高嘅啫，
1: 係咯，
0: 何非凡啦、
1: 何非凡、
0: 新馬仔啊、林家聲啊咁嗰啲，
1: 係啊，
0: 梁少鳳啊咁啲都唔係高嘅，
1: 係咯。咁、即係你唔算矮嘅啦，其實嗰陣時都已
0: 係啦。後來我哋屬於高嘅啦，高佬嘅啦。
1: 嗱、咁、但係粵劇就即係嗰陣時候就好揾到食啊，可以咁講啦嚇。
0: 都唔係算揾到食啊，靠個神功戲嘅啫。
1: 神功戲
0: 係啦。咁我老豆
1: 都係啦，都係粵劇啦。
0: 喺新加坡翻嚟之後咧，就自己做老細，做咗喺東樂啊、寶慶啊，
1: 即係做個班主。
0: 係啦，高升啊，咁做個班主都係。系唔系好？
1: 一揾两餐都揾到，
0: 揾唔到嘅，
1: 都唔得啊，
0: 都唔得嘅。咁当时好多嘅粤剧嘅艺人咧，去咗拍电影，
1: 系
0: 拍电影咧，就令好多嘅粤剧艺人咧就揾到钱嘅。
1: 嗯哼，
0: 比如罗延平、尹白，
1: 系啊，邓碧云啊嗰啲，
0: 邓碧云、凤凰女，
1: 系啊，
0: 嗰啲就喺佢哋嘅钱咧，就喺拍电影嗰度揾嘅。
1: 哦，
0: 佢哋又唔喺粤剧度揾嘅。当时佢哋唔做神功戏嘅。咁我老豆咧分两代啦，我老豆系第一代嘅，咁就广州红，咁但系落到嚟香港咧，就系另外一班嘅文武生花旦就上咗嚟啦，比如方艳芬、尹白、新马仔、何非凡，咁就同我老豆就冇咩拉更嘅，咁所以咧，我老豆就打唔到入去佢哋嗰个团体，咁所以咧，佢只能够同石燕子啊、白玉堂啊。即系嗰啲去做啦，咁做咩咧？神功戏，咁我哋靠神功戏养啦，
1: 系啊，
0: 神功戏唔好讲话辛苦，有得做得噶啦，
1: 即系而家啲落香班啊嗰啲，
0: 系落香班
1: 都好辛苦，即系夏天又有呢个咁嘅气温，你真系着起嗰啲戏服喺嗰个棚嗰度又冇冷气，
0: 呢啲唔算辛苦啊，香港嘅棚系高嘅，大嘅，
1: 系
0: 啊，唔辛苦，即系落雨啊。打風啊，咁我哋都要做嘅，咁我哋都睇住天氣。
1: 係啦，即係當時就拍到戲嗰啲就賣到浮啦，
0: 係啦。
1: 咁賣完浮之後，啲外地啲人嚟認識咗之後，你去登台，咁有好多人睇
0: 啦。係啦，係啦，隨便登台。
1: 咁即係話其實你做粵劇咧，嗰個年代已經開始跟住由粵劇過到去電影咧，其實都好自然嘅，係嘛？即係
0: 唔自然啦。
1: 但係佢哋你話過到揾到食喎，過拍電影喎。
0: 拍電影嗰段時間又揾到食，
1: 係
0: 後來咧。就發生一件事叫做零影分家，
1: 哦、
0: 就做大戲嘅人同拍電影嗰啲人咧，大家分家，
1: 零影分家，
0: 零影分家，
1: 即係企人啲咩嘅零啫，紅零嗰個零，
0: 係啦係啦，零影分家，好大件事噶。
1: 點解要分家咧？
0: 呢、這個我好細個，我唔係好清楚，
1: 嗯、
0: 就聽梁醒波咁講咧，就話我哋做大戲嘅人咧，同嗰啲啊吳楚凡啊、張英啊嗰啲啊做開話劇啊。去拍電影的人咧，佢哋嘅工作態度唔同，就互相都有一種抵觸，覺得我底咧有啲瀨啡，有啲唔專業。咁但係咪好唔專業咧？我唔清楚喎。咁但係如果你任劍輝、白雪仙嗰啲好專業噶嘛，
1: 係啊。
0: 但係佢哋做唔到我哋嘅古裝戲喎。
1: 係。
0: 咁但係我哋可以去做佢哋嘅時裝。
1: 係係係。
0: 咁佢哋咧？个名气就冇我哋粤剧咁大噶喎，咁我哋咁变咗我哋抢人嘅饭碗。
1: 哦，即系有呢个利害关
0: 系。即系我估计系咁样啦。
1: 系
0: 啊，咁样有啲我哋做大嘅人咧，经常迟到，唔睇剧本，爆肚，即系咁样 就会

0: 對佢哋嗰種表演嘅態度咧，有啲唔中意嘅，就合作方面唔係咁好。
1: 係，
0: 咁中意零影分家嗰件事。
1: 哦，咁但係你跟住入咗電影行咧，就係、是、又另外一回事咯。因為你入咗電影行，你做嗰啲戲又唔係嗰啲其零影分家嗰啲嗰啲戲。
0: 唔係㗎啦，當時咧喺六十年代咧，呢、這個锣鼓戲啊，
1: 係啊，
0: 啊。古装锣，
1: 系啊，古装啲锣鼓嘅嘛，
0: 即系阿余丽珍啊，
1: 系咯，
0: 邓碧云啊，
1: 系啊，
0: 即系嗰啲做好多噶嘛，
1: 系啊，麦炳荣啊，
0: 系啊，系啊，好多噶嘛，
1: 罗艳卿
0: 好收得噶嘛，嗰阵时
1: 好收得，
0: 咁样后来咧，慢慢就唔系好收得啦，
1: 系，
0: 啲人就去咗睇国语片，
1: 系啊，
0: 就抢咗粤语片嘅，
1: 啊，
0: 系啦，邵氏
1: 啊，电
0: 谋啊，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冇得捞噶咯，
1: 系，
0: 咁好多咧就都好彩做电影嘅时间咧。就拍三套电影就买层楼，你话几好世界啊？即系佢哋啫，但系我哋嗰啲唔拍电影嗰啲咧，搵唔到食嘅。一年里边做嗰几廿日嘅神功戏，好、辛苦。
1: 系
0: 呢种辛苦系搵钱嘅辛苦，唔系做戏嘅辛苦。咁我跟我阿爸都系咁样啦。
1: 嗯，冇错。
0: 咁啊，到我喺十九岁嘅时间咧，咁我先至喺游乐场。仲文武生，
1: 咁即系其实你嗰个轨迹咧，即系从做粤剧过渡到去电影咧，即系又有另外一条路嘅吓，即系唔一般嘅。
0: 断咗好耐，
1: 断咗好耐，你先
0: 断咗好耐，
1: 再有个机会系即系入到电影行
0: 嘅。系啦，
1: 咁所以咧呢样嘢，我谂一阵都听一听阿嘉欣哥同我哋讲翻，咦？点解做咗粤剧又即系去到做电影咧？咁呢个即系都系机缘际遇嚟嘅，我都相信系。
0: 系，
1: 咁或者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啦，听翻首歌先啦。
0: 好啊。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翻翻嚟嘅一啲足跡啦嚇。咁啊，我哋同阿嘉欣哥咧就係傾開咧，佢點樣從粵劇又跨越到去電影界嘅。咁啊，你要同我哋講一講啦。啊，嗰陣時你又第一出戲啊，邊個揾你做嘅咧？其實
1: 好耐噶啦，第一出戲係1991年就拍嗰套嘅《重運族》。
0: 嗯，
1: 嗱，咁樣再講咧，就係粵劇以前有粵劇人去拍電影嘅。
0: 嗯。
1: 但後來去到陳寶珠、蕭芳芳之後咧，好多老官已經冇做噶啦。
0: 哦，
1: 咁後來都冇啦。

0: 粤语片咧就由许冠文啊、许冠杰嗰时开始有翻粤语，系啦，翻翻嚟，
1: 翻生
0: 系啦，咁样咧都成十几廿年啦。
1: 系
0: 咁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嗯，拍一套叫做《重案组》，导演叫黄志强，
1: 嗯，
0: 同成龙拍嘅嗰套戏咧。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佢抌咗落水，
1: 嗯
0: 啊、即系嗰个故事啦。
1: 咁你做过咩角色？
0: 我做个有钱佬，
1: 俾人飙心嗰、那个。
0: 系啦，咁点解我要做有钱佬呢？因为黄志强就唔知喺电视啊，因为喺报纸睇到我个样子，咦？呢、這个罗家英个样
1: 都几似有钱佬、啊，
0: 几似抌落水个有钱佬。
1: 哦，
0: 因为我嗰时系地中海，咁就叫我去见导演。咁導演一見到我，咦？俾我就睇佢一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因為當日我見導演著嘅衫一件恤衫，一件非恤灰色嘅，同我張相係一模一樣。
1: 哦，
0: 哇，咁似嘅啊！
1: 所以頭先我話即係佢入行其實都係一啲機緣際遇，其實呢個真係又係真係啱得咁巧喎。
0: 因為頭髮
1: 樣似嗰個角色。
0: 因为头发系地中海，唔有似佢咁样咯、
1: 啊。哦，即系你嗰阵时已经开始地中海噶咯。
0: 系啊，40几岁，
1: 几十年前，
0: 40几岁啦。
1: 你觉得第一次拍戏，你同做粤剧有啲咩唔同咧？你觉得
0: 都冇咩唔同嘅，因为除咗拍呢啲之外咧，嗰时我喺港台咧都拍过一啲啊电影嘅。
1: 系
0: 啊，佢哋喺港台嗰度一套叫做《萧先生》。
1: 嗯，
0: 阿黄志啊，当时港台有个导演叫黄志，
1: 系哦，嗱，我哋本来即系继续讲呢一个电影落去嘅吓，但我先暂时就即系我都按先，因为咧你讲翻港台啊嘛，你讲香港电台，嗱咁呢度就系香港电台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就系罗家英咧，其实以前系港台嘅员工嚟嘅，
0: 系八零年
1: 正正入咗嚟做，差唔多系嗱，因为港台政府部门嚟噶嘛，
0: 系啊，
1: 你嗰时净系公务员嚟噶，
0: 公务员嚟噶，
1: 因为港台有几种聘用方式噶嘛，
0: 我叫做 PO 嘅，
1: 哦 PO
0: 早期
1: 吓吓，即系节目主任咁样，
0: 节目主任。
1: 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听众讲一讲，怀旧下你嗰阵时做乜嘅咧？嗰几年喺港台，
0: 我当时咧就钟伟明，
1: 啊钟伟明我都知啦，
0: 副台长
1: 系，
0: 咁就有个前辈，
1: 嗯，
0: 咁佢就中意粤曲嘅，
1: 嗯，
0: 佢嘅中国文学好厉害，好记性，《红楼梦》全部睇晒，即刻背到出嚟俾你听嘅，
1: 嗯，
0: 咁佢咧就同佢哋讲，喂，粤曲。好耐冇播咯噃，不如我哋喺电台里边播翻粤曲啦。咁我谂成30年冇播，咁于是咧由佢开始又播翻粤曲，电台好多碟噶，好多咩噶，咁都播翻钟云山嗰啲《一公春水向东流》啊，好多嘅长篇粤曲，好受观众欢迎。咁佢咧又讲啦，诶，不如我哋搵啲伶人上嚟。做节目
1: 哦，净现场即系唱，
0: 唔系讲粤剧嘅过程，
1: 系
0: 咁样揾咗我同李宝莹。
1: 哦，李宝莹
0: 系啦，咁做嗰一个咧叫做《梨园之声》。
1: 嗯，
0: 我都录咗成200集嘅，
1: 200集我做了，
0: 访问咗好多当时嘅命令，
1: 嗯，
0: 同埋国内嘅命令。当时啱80几年又开放翻啦嘛，
1: 系
0: 开放翻，咁好多嘅。上海粤剧啊、京剧啊、昆剧啊、潮剧啊、汉、剧啊、啊吉剧啊，咁嗰啲咧就嚟到香港演出。
1: 哦，
0: 咁我哋揸住个嗰啲录音机去访问佢哋。
1: 系系系
0: 咁样，咁样广州粤剧团亦都落嚟香港做。
1: 嗯，
0: 咁我哋亦都去访问。
1: 其实嗰阵时嗰个文化交流，即系粤剧界里边喺中国里边。都交流都幾多喎，如果係咁樣，你都促成咗呢種咁樣嘅交流。
0: 係啦，因為只有香港電台去做呢樣嘢，
1: 做呢樣嘢啫。
0: 咁當時商台就冇做嘅，
1: 嗯，
0: 冇做。咁啲人咧就要將聽粵劇同埋戲曲嘅嘢咧，只能夠喺香港
1: 台、
0: 港台去做，香港電台做。咁後來咧，香港電台又改制噃，大姐翻嚟啦，
1: 係阿張敏儀，
0: 張敏儀
1: 係
0: 就翻嚟啦。将电台分为5个台，
1: 五个台，
0: 咁就
1: 啊，你梗系第5台啦，咁样，
0: 我梗系第5台啦，
1: 系啦，
0: 第5台、
1: 啊

0: 由邓慧娴、
1: 邓慧娴我识啊，系啊，
0: 张婉容就系主理嘅。
1: 系
0: 咁，张婉容就觉得，喂，我哋就真系揾个识粤剧嘅人嚟做。
1: 嗯，
0: 咁于是就遂我就喺港台就做咗个正职，就叫做节目
1: 节目主任。哦，咁就真系推广粤剧嘅，完全
0: 系啦。咩啊？呢个第二。播音室啊！
1: 呢个第二播音室系咪就你就用过呢个播音室？
0: 呢个全部播音室都用过，除咗嗰边第四台嗰啲冇用之外咧，好多播音室都用过晒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个最大嘅呢个咧，
1: 冇错，
0: 就系专门做社团粤曲。
1: 哦。
0: 咁当年咧，我就主持社团粤曲，叫做粤韵精英。
1: 系。哇！咁你今日嚟呢度都会有少少亲切感，系咪啊？
0: 系啊！我嗰阵时入嚟咧，嗰时有个嗰啲。
1: 是
0: 錄音師呢就教我擺咪的，
1: 是
0: 我入到你他射奪曲嘛，阿楊錦擺呢度，二胡擺呢度，
1: 點先可以收到最好嘅聲呢？
0: 咁咪擺邊個位呢？擺二胡前面啊，一後面呢，擺個楊錦上面啊，下面啊，個琵琶擺邊度，擺幾遠呢，同埋話我聽個咪係邊種咪，係喺邊度，
1: 好多學問啊，真
0: 係人個唱聲用邊種咪呢，係喇，翻嚟
1: 好啊，系真系好好高兴又听翻呢啲咁样嘅掌故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同嘉欣哥再倾偈。

0: 哇，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咦，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似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是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水务署话，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工程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说正是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港式生活馆
3: 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鬼神之说。
7: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9: 大地书香，
10: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8: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1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嚟紧9月23日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5: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7: 柳面张伟基主持。
1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9: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8: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19: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21: 寻找创科的故事。
2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2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4: 第一次见刘振伟，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噶，佢同我讲：嗱，一阵间咧，嗰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
25: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英哥罗嘉英做我哋嘅嘉宾。
24: 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23: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5: 欢迎各位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啊！

0: 同阿嘉英哥傾緊佢點樣入去電影行業啊，
1: 係
0: 即係都係真係機緣際遇啊，我覺得係咁，但係
1: 發夢啊，
0: 係啊，真係好似發夢咁樣啊，同埋即係跟住亦都有真係為。最多人所熟悉的就是你和周星馳即是那些合作啦就算是这么多年之后看回还现在不停在 loop 在重播即是每一次都觉得好看尤其是嘉英哥大家最难忘的即是他的角色当然就是即是西游记里面啦那你其实那时候怎样是跟周星馳会有所合作呢他是不是一早已经见到你觉得你有啊呢位演员都有喜感喎，系咪？即系令人觉得你有喜感，可以做到即系咁滑稽嘅角色。
1: 多一层层一层层，
0: 系
1: 去嘅。
0: 而家讲讲啦。
1: 91年做完重案组，
0: 系
1: 喺93年先至播出。
0: 嗯，哦，
1: 因为成龙咧就冇期，咁嗰套戏咧拍咗3年。
0: 哦，
1: 咁拍完之后，成龙喺台湾攞咗金马奖影帝。
0: 系。
1: 咁94年咧，咁啊香港。金像獎，咁由我去介紹呢套戲，
0: 係，
1: 咁我就去到介紹，咁我喺台上嘅演講好風趣，大家哇滿堂起曬
0: 哦，
1: 咁咧鄭丹瑞
0: 係
1: 呢個人有搞笑成分喎，咁於是就揾我去拍嗰句《姊妹情深》，
0: 係，
1: 咁當仲做緊大戲嘅，啱啱有2日休息。就在那两日里面呢就在嘉禾片场就拍姊妹情深、最后一场、我做个法官。咁、做个法官呢咁我一出场呢咁就用我都粤剧嘅眼神啊台步啊去出场。咁我就唔理佢啦总之我行出咁样啊一望咪两望即係啲眼神啲
0: 棺木啊。
1: 係啦。咁又拍咗啦。咁到喺放午夜场嘅时间。哇！啲人一見到我出
0: 就整笑，
1: 就拍曬手掌，我都唔知佢哋笑乜嘢，我自己唔知嘅。啊，咁啊，鄭丹瑞好開心，阿袁詠儀啊，梁家輝好開心。
0: 係，啲人就開始發掘到原來羅家英呢位演員咧，真係可以演喜劇角色嘅，即係滑稽角色嘅咁。
1: 咁咧有嘅谷德超，
0: 谷德超，
1: 佢睇完之後咧，佢就同周星馳講：，哇，有條友仔。好搞笑嘅，咁我哋揾佢哋拍你嗰套007，
0: 系
1: 啊，好嘛，时何攞我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同佢拍007啦。咁啊，第一个镜头咧，咁就讲我攞住抽送去见佢嗰个镜头。
0: 系啊，呢、這个就可能系即系两种唔同嘅表演类型嘅碰撞，即、就、系、是、出嚟嘅一个所谓喜剧嘅喜感啊，即系将啲粤剧吓。即係嗰啲動作啊，嗰啲唱腔啊等等咧，就融入去一個新嘅電影、新嘅製作嗰度咧。
1: 係咯，
0: 佢撞出嚟嗰啲嘢咧係會好好笑嘅。
1: 都熟悉，
0: 係即係譬如話好似尹光嗰啲歌咁樣，跟住佢用即係粵劇腔嚟到唱一啲時代曲咁樣，
1: 係
0: 即係覺得好笑嗰啲，覺得你話
1: 佢好聲喎，佢
0: 係啊，好聲好聲。咁呢個都當然啦。咁但係即係佢點解咁多後生仔會留意佢咧？因為佢用佢個粵劇腔嚟到唱一啲流行曲啊嘛。
1: 係
0: 咁，咪有個喜感喺度咯。
1: 係
0: 即係我諗你嗰陣。都是这件事来的
1: 我估计是这样的
0: 是、啊是啊、
1: 因为 你看很多粤剧的做手生的、
0: 啊
1: 啊、那有没有一个罗家英这么阔的呢冇嘛，
0: 全冇咯，
1: 系啊。咁啲观众，
0: 就算梁醒波嗰阵时做鞋局都唔系咁噶嘛。
1: 咁嗰阵时梁醒波已经过咗好耐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咧呢啲后生仔再睇周星驰嘅，已经唔系睇梁醒波嗰啲人。
0: 系啦，系啊。
1: 咁一睇个，咦？呢、這个真系
0: 咪咯？即系够晒无厘头咯，你话系咪？
1: 系啦，
0: 即系周星驰就卖无厘头啊嘛。咁你突然间一个粤剧嘅用唱嘅做手，用嘅唱腔嚟到唱 Only You，
1: 讲嘢嘅节奏
0: 系嘅节奏啊等等咧，
1: 咁咬牙切齿嗰种讲嘢，
0: 冇错啦，咪真系好无厘头，即系好好笑咯。所以、所以大家听嗰首歌嘅时候咧，我每次听都觉得好好笑。咁你可唔可以总结一下？譬如话你同阿星爷都做咗一。几多出我唔记得啦，
1: 我都5-6出咁样啦，唔系好多嘅啫。
0: 咁你觉得那个经验系点样？
1: 好好好好，周星驰系一个天才，
0: 系
1: 同时咧，佢又肯俾你去做，
0: 系
1: 啊，佢唔会揿你。同时咧，就我哋好似系现场发挥嘅，
0: 嗯，
1: 剧本写咗喺度，唔爱再嚟过，
0: 哦，
1: 咁样啊，
0: 即系佢会俾你试，即系啊呢度好，即系完全系冇
1: 完全商量啊。大家商量
0: 商量吓，咁、但系就有阵时会唔会爆肚噶咁样？
1: 有有有，
0: 即系爆得好又会用噶咯，直情系。
1: 直情用咗啦。
0: 用咗。

0: 多係可以講撮合咗你同阿姐嘅情緣啦，
1: 係咪啊？喺電影裏邊咧，唔能夠唔講一套戲，《女人四十》。
0: 冇錯，冇錯。我都睇過佢好好嘅一出戲咯，咁當然嗰出唔係喜劇啦，
1: 劇
0: 但係真係言情劇啦嚇。咁啊，即係你個演技真係發揮到好喺嗰度。
1: 因為係我都初次做戲嘅啫。
0: 其實我都覺得點解你唔做多啲呢一種戲？
1: 啲人中意我做越搞笑，
0: 越搞笑
1: 係咯。
0: 嗱咁嗰陣時即係粵劇咧，頭先講翻即係阿汪阿姐咧嚇，都係因為粵劇就撮咗你哋嘅，因為嗰陣時佢都想揾你去教佢嘛，係咪啊？嗱，我啊心諗啦，即係佢點解咁多人話即係揾佢教唔揾你咧？咁其實佢係咪已經之前都已經係即係睇中咗你㗎啦？
1: 唔係，
0: 唔係㗎，
1: 唔係，絕對唔係，冇睇中。
0: 即是你合作的过程中你令到他
1: 看到。因为呢我就跟我一个拍档分手、他又去拍了另一个，那我觉得很寂寞，那我要找一个人呢跟我撑撑场面，等我再升华一下，那刚刚他又说哎我都想做粤剧的在报纸讲，那就多谢李在堂啊。
0: 是李在堂啊，是港台啊。
1: 是啊，李在堂啊，就问李在堂。去同佢傾，咁但係傾唔成喎。咁好彩咧，尤星武太太就揾到佢，咁我就同佢見面。咁見面咧，咁我話，
0: 即原來你係自薦嘅，係
1: 啊，我揾佢啊，
0: 因為你嗰時我做老細，你見到個報道，
1: 係啦，我做老細，我知佢中意做粵劇，咁我話我想請你做粵劇，但係你啱唔啱拍我咧？
0: 但你怎样去找到他的？因为他没有学粤剧的噃，之前
1: 他有，
0: 他有
1: 的，他在做东华三院，
0: 他啲唱粤曲啫。
1: 他有
0: 发做埋助手咁嘅，
1: 做手噶，他跟马玉琪做嗰套，
0: 即系佢都学过下嘅。
1: 系啊，京剧啊，上海粤剧啊，他又同新马仔做过，同林家星做过，
0: 系
1: 咁样。
0: 但系佢唔系成出大戏做噶嘛？嗰啲
1: 成出，佢同林家星做嗰套叫做《天仙配》啊，
0: 《天仙配》
1: 系啊，成套嘅做咗11日啊。
0: 咁所以你就睇中咗佢。
1: 系啦，
0: 其实咁做之后，佢低中你，
1: 停咗5年冇做啦。
0: 系。
1: 咁我就揾佢，佢仲有人，咁於是就同我做啦。
0: 哦，咁啊，即係一拍即合啦。
1: 咁佢有個要求，你今年揾我做87年啦，
0: 係
1: 87年，咁我喺88年先同你做戲。咁喺呢一年裏邊咧，你要同我排戲。
0: 即係佢係好有決心、好有毅力咁樣，一定要做粵劇。
1: 係，咁我同佢排咗一年嘅戲。
0: 排咗一年嘅戲。先至最後即係
1: 上台
0: 上台嚇，咁你對佢嘅評價係點樣咧？
1: 好勤力啊，好聰明，同埋就
0: 好有要求，
1: 要求好高，
0: 係啊，
1: 但係冇硬頸。
0: 咁點搞咧？佢咁硬頸？
1: 咁咪慢慢講咯，
0: 慢慢。
1: 咁除咗我之外，咁仲有個老師劉迅，
0: 哦，劉迅
1: 啊，同埋尤星普。咁一齊，我哋三個人陪住佢嘅，
0: 係。咁啊，跟住就即係發展係點樣，大家都知道。
1: 咁演出咁就成功，
0: 成功啦，
1: 成功佢好開心。
0: 係嗰出粵劇其實就叫做
1: 《穆桂英
0: 大破洪州》，
1: 冇錯啦。就做咗12場，10日。咁最後嗰日咧就係佢生日嘅。咁樣啦。跟住佢同我講，我想繼續做大戲。我哋每年起碼做一次啦，咁樣。你做大戏啊，咁好啦，我陪你做啦，咁啊跟住同佢做啦。咁佢话我都想做下神功戏喎，咁我同你接神功戏咯。咁佢又做咗神功戏啦。咁我哋嘅见面多咗啦，咁就感情产生咗啦。
0: 冇错冇错，系嗱，咁啊讲开阿姐咧，就不如播一首阿姐嘅歌啦，好嘛？嗱呢一首咧就系阿嘉英哥自己拣嘅，系边首啊？
1: 用爱将心偷，
0: 哇！呢首歌好听，好中意听。
1: 唔知佢偷我偷佢，
0: 系咯？边个骗边个咧？用欺也用骗，
1: 系啦系啦，慢慢谂啊。
0: 大家欣赏下。

0: 嗱，听完阿姐唱《用爱将心偷》，又翻翻嚟呢度同阿嘉欣哥再倾下佢嘅电影生涯啊！
1: 好啊，好啊，
0: 即系我哋都冇详细倾《西游记》你啲首本戏呢？讲一讲里边你嘅体验嘅经历啊，得唔得？
1: 一个好意外嘅惊喜
0: 系，
1: 我嗰阵时咧1994年，
0: 嗯，
1: 就拍完呢嗰套《007》之后咧。我个达文西红咗之后咧，好多人就揾我拍戏，真系一日九做，咁就周星驰咧，007之后，佢上咗大陆，佢同我讲嘅，我上去做《西游记》啊，我《西游记》有咩好拍啊？人哋大陆拍咗好多噶啦，你仲拍？原来佢拍过咧系第101集，系《西游记》嘅后传，
0: 后续嚟嘅，
1: 系啊。由佢哋点谂都得嘅，都可以。而且人物就
0: 系
1: 呢啲。咁佢拍咗好耐嘅，突然间又打电话俾我，佢话：，嘉英哥，我想揾你上嚟同我拍《西游记》。咁我话：，你哋拍咗好耐噶咯。咁样系啊系啊，我想揾你做边个啊？做唐僧啊？做唐僧，你拍咗咁耐，你都有唐僧噶啦，你仲揾我去拍，有咩好拍啊？嗰个唔啱啊！觉得佢唔系几好，我想问你重新拍过。哦，咁我好啦，咁样。咁于是，咁我上嚟几耐啊？你上嚟3个月啦，咁啊。我话唔得，我拍紧好多人嘅戏，又拍紧阿徐克，又拍紧王晶，好多嗰啲电影公司仔。咁佢话：咁你上嚟3个礼拜啦。唔得啊，唔得啊，真系，抽唔到时间。咁你上你几日啊？我计计条数，我只能够3日啫。
0: 哇，呢期真系好难度啊！你
1: 系啦，佢好，你上嚟，咁啊，上嚟3日。咁我就由深圳飞到去咸阳，咸阳再转飞机去宁夏银川。我第一次去咁冻嘅地方拍。11月几，
0: 好冻
1: 啊！咁周淑贞啊，个啊教我用咩冲凉啊，着咩衫啊，几好啊，对我好关心嘅。咁我就终于就去到顶，但系啲衫系唔得嘅。当时嚟讲，1994年系唔识着衫，唔识买，你一定着羽绒，
0: 你唔惯嗰种气候啊嘛，
1: 唔中意
0: 冻，
1: 都系好冻。但唔好理佢，一去到顶就将我绑喺嗰个十字架度，

0: 即系由七点钟绑到七点钟。
1: 哇，好辛苦喎、
0: 啊！咁佢原来咧就将好多戏咧远镜就揾替咗我嘅。
1: 哦，
0: 咁呢啲全部系我大头嘅。
1: 哇，咁真系好难忘呢、這个经历都真系。
0: 系啊，咁又冇剧本睇，
1: 系
0: 喺度订。我第一次见刘镇伟，好笑噶，
1: 系
0: 佢好中意做戏喎。咁佢同我讲：嗱，一阵间咧，嗰、那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那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同你讲剧情噶喎。啊，刘镇伟
1: 系佢编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好多剧本系佢编，同埋嗰啲对白，佢有一个天才，
1: 系又系啦，
0: 一个天才，佢好中意用啲古老嘅曲就摆落电影里边嘅，好似黑玫瑰、白玫瑰嗰啲，
1: 哎呀，系
0: 都摆好多噶啦，
1: 嗰出嘢
0: 系啦，同埋嗰个东成西就啊，
1: 东成西就
0: 系嘛，歌仔啊，靓啊，靓得妙，即
1: 系
0: 嗰啲好多呢啲咁嘅歌嘅，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你就下次再翻嚟咧就要学呢首歌啦。咁我拍完三日走咗。就再有时间咧，就去到呢个西安，喺西安再拍。
1: 哦，即系翻咗两个地点拍添。
0: 系啦，系啦。
1: 咁你嗰首歌就即系你唔使点学嘅，其实就
0: 唔系啊，英文歌嚟噶。我
1: 知咁，但系唱广东话噶嘛。
0: 但系我唔识个节奏嘛，我就识个 Only You 系嗰句啊嘛，其他嗰啲我点识？我冇个咩，
1: 咁先好，
0: 冇个旋律喺度，
1: 咁先好笑。如果你唱到好似首英文歌咁啊，唔好笑啦。
0: 系咯，
1: 嗱，咁呢个时候唔可以唔听呢首歌啦吓，大家一齐欣赏下嘉英嘅经典笑曲啊，呢首《Only You》。

0: 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九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似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说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说，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到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中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6: 迎海洋在气候、

0: 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1: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找苦吃的族群，南下是被气候推着走的。气候不单止压迫游牧者，亦都几乎抹掉过整个人类族群。第四纪兵器撕开来看，寒冷只是表层，冷热反复摇摆才是最致命的部分。约九十余万年前，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令人类从十万几人骤降到千几人，濒临灭绝。九十万年的时间跨度，98%的人口蒸发，只是剩低残灯一盏。
0: 冻咗落嚟，南方温暖的盆地挤满了避寒的部族，旧秩序被剪成粉，新的帝国从冻土中重新出来。到暖的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的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的疆界就跟着画一条新的线。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3: 我有一个想法，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还有经济。
4: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3: 我们要有人看戏的嘛，我们要有成本的嘛。现在粤剧成本越来越大。
2: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4: 听完即系笑到咳嘅一首歌之后咧，咁就即系翻嚟讲翻啲严肃少少嘅嘢啦。因为嘉应哥咧，佢有对社会好多方面嘅贡献嘅，即系除咗艺术方面啦，吓佢对教育下一代其实都好有心，我觉得吓。因为粤剧咧唔系一代人嘅嘢，即系一定要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先得吓。咁啊，嘉应哥就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嘢吓。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嘉应哥系走入去中学去教粤剧嘅，好似去圣心啊嘛。嗰時係咪？
3: 係
4: 點解你有咁樣嘅心嘅咧？我記得你同阿李寶瑩一齊做嘅呢個。
3: 係
4: 點解你有呢個心嘅咧？
3: 我覺得咧，粵劇咧一定要傳承。
4: 嗯，
3: 傳承咧就係教育。係就去邊個去教？教啲咩人咧？首先要喺學校去推行。
4: 係啊，
3: 因為我喺馬來西亞見咗好多福建戲、海南戲、潮州戲，一路沒落。點解咧？冇人教粤剧都系呢个马来西亚冇，啲人唔肯教，
4: 系
3: 一路咁没落，冇人。咁而家我哋想兴旺就人口啦嘛，
4: 冇错。
3: 咁我哋就开始要教育啦。
4: 嗯，
3: 你就算你教唔到好嘅粤剧传承人，但你教到好嘅粤剧观众喎，
4: 系
3: 佢学过戏，佢睇戏嘅时间
4: 冇错啊，
3: 佢识睇，
4: 培养观众群都好重要嘅。
3: 佢要求嗰位。你跑完赛，你都走得唔好，
4: 系
3: 个观众话你话，你自己知唔知丑噶？
4: 系啊系。
3: 喂，个云手都未掂啊，
4: 吓
3: 唱嘢都未掂啊，
4: 系
3: 啊咁样，即系观众识过你，
4: 冇错。
3: 咁你咪更加要学得好啲咯。
4: 系系。
3: 咁我就同李宝贤咧，就去呢个学校教，亦都喺艺术中心开班去教人。
4: 咁其实你喺西九都有做呢样嘢噶，系咪啊？
3: 西九咧就话遮功劳好大，
4: 系
3: 啊，因为嗰阵时我想攞个

0: 韭菜，
1: 系
0: 就要嚟做一个粤剧嘅基地。
1: 嗯，
0: 但系唔得，攞唔到。
1: 系
0: 咁攞唔到咧，
1: 都做学校啊嘛，跟住佢
0: 系咯，都冇咗啦，衰咗啦。
1: 系北九龙裁判处头先阿嘉欣讲嗰个系。
0: 系啦
1: ，OK，
0: 咁就政府就话：，诶，好好，我哋即刻就喺西九里边先做嗰个戏曲中心，
1: 系
0: 俾我哋。做基地
1: 系啊，嗰、那个系西九咁多个场馆第一个开幕，
0: 第一个开幕嘅，同埋叫我哋拣一个地点，
1: 系
0: 咁地点我哋拣嘅，
1: 系
0: 咁啊，第一个开幕嘅话，起先啊，咁就遮一路咁样去同嗰啲政府打交道，一路咁推成。
1: 系嗰阵时我都系同佢打过交道嘅，因为嗰阵时我都喺即系民政局嗰度做咧，其实都西九即系、那個。
0: 你官嚟嘅话，你
1: 系系冇咁讲，系即系我好惭愧，其实都系啊、我可以证明啊，即系真系好落力去推，即系粤剧嘅吓。咁、所以呢方面咧，你同佢真系好夹咯，我觉得
0: 系
1: 啊，即系你两夫妻咧系有用不同嘅即系个场景一路咧去推广即系粤剧咯，又新教又成，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嘅呢样嘢吓。咁粤剧嘅传承喺香港。怎样走下去呢？
0: 现在很多人教学生
1: 是、
0: 但是在我看师资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那你的老师都不是懂那么多东西，你教学生怎么会厉害呢？但是那些人找食的嘛，那学生也都不计较、你懂得教他出去助手、知一天知一地，这样就算数了。所以有些人出去做手啊，包剪揼啫嘛，包剪揼，即系冇做手，
1: 系
0: 冇工价，冇做手，点样做戏唔知，乜嘢嘅古老戏，乜嘢嘅传统唔知，总之我净系识得落花满天蔽月光，咁就算数啦。
1: 但系其实而家演艺学院都有粤剧嘅课程噶，
0: 系
1: 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等佢哋可以改善啊。
0: 個佢哋都好多年啦，就都冇咩建議嘅。各有各嘅做法啦，
1: 各做法
0: 係啦。咁啊，演藝嚟講咧就比較好啲嘅。咁啊，佢以前咧就有啲廣州嘅老師落嚟教嘅。咁而家就係紅海啦。以前阿劉詢喺度嘅時間就教得好啲嘅。咁就而家就啊。迎金沙
1: 系嘛，
0: 就主要啊咁样咯。
1: OK， 咁其实真系你教授粤剧咧，因为呢系都系广东嘅文化嚟噶嘛吓，咁即系同内地嘅交流系好重要噶。咁所以我亦都知道你亦都有一啲新嘅搞作，就系同即系广州方面咧又合作，即、就、系、是、做一啲新嘅即系经典粤剧咧，就将佢新化咗佢咁样咯。
0: 而家
1: 有冇讲一讲呢样嘢？
0: 我有一个谂法，因为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
1: 小剧场系。
0: 啊，唔系净系我哋广州，香港都有，但我觉得小剧场咧系可以有发展嘅，
1: 系，
0: 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1: 系啊，
0: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
1: 系啊，
0: 第二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大到我哋六成可以够起嘅，但系而家。八成都未必夠皮，
1: 哦，
0: 有時滿座都未必夠皮，咁都唔係生意嚟噶嘛，
1: 係咯，
0: 點做咧？咁我就諗下可唔可以小劇場，即係將個皮費縮細啲，喺10万元以內，一天，咁樣。
1: 咁係咪短啲噶？咁樣
0: 短啲。
1: 短啲都好過對觀眾嚟講咧，對啲唔係好接受粵劇嘅人嚟講咧，你叫佢坐到4个钟都好辛苦噶嘛。
0: 係，
1: 咁就啲短啲係可能係夠吸引多啲觀眾喎，年輕觀眾
0: 希望啦，
1: 係啊。
0: 咁呢個都係有一個方法。
1: 咁你係咪同廣州嗰度係咪有個咁樣嘅嘗試？
0: 因為廣州已經做緊呢樣嘢，做緊啦。咁我亦都見到好多嘅大陸嘅團體，比如做呢個蘇東坡啊《烏台之案》，
1: 係啊係，
0: 同埋做呢、這個。昆劇，好短嘅戲，好好，就算我上去四川睇佢哋做字幕，你先字幕都係好短嘅，
1: 咁我都希望香港多啲呢一種嘅嘗試，
0: 係啦，就多啲，咁但係一定有好嘅老師，
1: 係，
0: 唔係話是但攞到唱片，攞到唱片就出嚟去做戲，
1: 係啊，
0: 唔係純唱嘅，我要做，

0: 我希望你可以即係幫香港做呢樣嘢啊！你
1: 我諗緊
0: 到時間嘅話，
1: 諗緊
0: 係啊。其實咧有一樣嘢，關於嘉欣哥嘅，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咧。其實佢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文化人嚟嘅。雖然佢讀書唔多咗，但係佢竟然係可以寫劇，仲要將一啲外國嘅名著改編成為粵劇。咁啊，嗰啲對白啊，嗰啲曲詞全部佢寫嘅自己。呢啲大家都知道嚇，即係寫粵曲嘅詞唔係咁簡單，好文雅咁，好靚噶嘛，係咪？即係你點？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其实
1: 嗱，首先咧，你又要平时多啲睇一啲唐宋嘅诗词同埋元曲。
0: 系，
1: 咁我细个咧就最中意读历史书嘅。
0: 系
1: 啊，我记得我细个时间，先生叫我讲古二年级，我就讲
0: 讲到头士道，
1: 讲郑成功。郑成功，
0: 哇，
1: 烧咗件儒服。去反清復明喎，即係我講呢啲咁嘅故事，我唔係講三隻小羊，唔係講狼來了喎。即係嗰時我就已經二年級就講呢啲故事嘅。
0: 我好早熟喎、啊，你真係
1: 係啦。咁我就中意睇書
0: 啊，
1: 中意睇武俠小説。
0: 嗯
1: 金庸嘅武俠小説影響我好大，
0: 都係啊。
1: 係咁，佢啲橋段同埋情節、人物好好。咁同時咧，好細個就睇咗。莎士比亚嘅
0: 哇，犀利啊！系啊，嗱，即系大家可能唔知道咧，嘉欣哥就即系学贯中西啊，可以话吓，即系你曾经将呢个 King Lear 莎士比亚嘅李尔王咧改编成为呢个李广王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仲有咧就系 Macbeth 咧马克白咧就改编咧成为英雄叛国，
1: 系啦、
0: 啊，系真系犀利啊！我自己咧就错过咗呢两出，但我睇过你嘅《德龄与慈禧》。
1: 哦，
0: 系啊，好睇啊！阿姐做噶嘛，佢做慈禧啊嘛，咁啊你编噶，我觉得好好睇啊！嗰出剧，
1: 佢咧就系、是、阿何基平
0: 女士，系
1: 佢写咗个话剧剧本，
0: 系
1: 阿姐就同佢买咗佢，
0: 系
1: 佢话我要嚟做粤剧，
0: 要做粤剧，
1: 系何基平话你做粤剧唔能够做第二样嘢，
0: 系
1: 咁佢就交俾我改编，话话剧同粤剧差好远噶喎，
0: 系咯，
1: 佢有好多台词噶喎，同埋佢好短咯。一場同一場好短嘅，咁我要粵劇咧就分幾場大戲，咁我點樣將佢撮合，同埋將佢刪減，咁就我要做嘅嘢，同埋佢講嘅嘢，我點樣變成上場？
0: 上場啊，係
1: 啊，唱
0: 你用邊首曲嚟到表達佢咧？
1: 係啦，用以往啊，
0: 以往啊，咩？因為小曲啊，因為點樣咧？
1: 要咁樣，比如佢嗰個慈禧上場啊。自己上場用乜嘢好呢？又要威，我就用排潮，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粒，叉叉的，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嗰啲
0: 好有排場啊！
1: 都叉叉得粒，叉插，叉叉叉叉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嗱，咁呢個就前奏啫噃嚇，即係佢一出嚟唱嘢，佢又要填詞喎嚇，即係呢個係好辛苦。
1: 填詞就麻煩啦。
0: 係啊，
1: 嗱，填呢個邦王粉花唔難，填小曲就
0: 小曲難啲，因為你唔可以咬音啊嘛。
1: 係啦，同埋佢限咗你嗰個音啊。
0: 系限咗佢啲音，就系嗰个音啊嘛，你唔好诶嗰啲噶嘛，
1: 同埋唔能够将个字唱歪，
0: 唱歪都系咬音咪唔得咯。
1: 系咯，
0: 咁啊真系学到好多嘢啊！听阿嘉欣讲，即系关于点样去创作即系新编嘅粤剧啊，呢样嘢希望佢可以做多啲啦吓。咁啊，我哋仲有一节嘅时间有限，暂时喺呢度打住先。
1: 好，
0: 我哋再听多一首歌啊！阿姐嘅歌咧，不如再听。我就好中意阿姐嗰首，就系、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啦。
1: 好，一齐听。

0: 各位听众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同阿嘉英哥继续倾啦。咁啊，时间唔系好多啦吓，咁我都想嘉英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佢个人生观啦。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佢都冇讳言嘅，就系即系佢都面对过唔少嘅病痛啊吓。
1: 系啊，
0: 咁你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点样去挨过呢啲咁嘅关头咧？
1: 讲个人系佢睇一件事吓，点去处理嘅啫。咁我人咧就係咧咧啡啡咁樣，就唔係做人好太認真嘅，
0: 冇太認真，
1: 冇太認真嘅，係、咁樣對人生都冇乜所謂。咁多年啦，起起伏伏。咁我2004年咧就第一次 cancer。咁當時好驚嘅。咁幸好咧就係割咗，咁就經過5年之後。医生话冇事啦，割咗啦，好好。咁但系到2014年喺我嘅左肝、又再生多粒，生多粒啊，3cm 嘅肿瘤。咁我问啊范教授，佢话照割咯咁样。咁第二次我又唔惊咯。哦，好啊。咁喺翻我嘅伤口度开刀。咁开完刀，咁就一个礼拜到。咁啊，出院又冇事，咁、我又唔惊，
0: 得人天上，
1: 又开心。咁啊，到冇几耐啦，咁啊，佢知道我嘅肾咧有石嘅，咁最痛嗰次咧，就个肾石咧就跌咗落去嗰个尿管，
0: 好痛噶，可以
1: 嗰种痛法咧，
0: 系
1: 即系人哋十嘅痛啊，
0: 我知，
1: 我系9嘅痛啊，嗰时我喺北京拍紧戏，坐车翻嚟。香港一路都是休克的，吃住止痛丸，咁样
0: 中，即系好坚强啊！你真系面对呢一种咁嘅痛症，好难搞啊！真系，
1: 即系痛到你真系，
0: 系啊，
1: 咁跟住咧就到我嘅前列腺啦，喺呢个10几年嘅时间，咁啊前列腺咧，咁就有个叫做穿刺，咁就喺我啲息肉里边掹咗嗰啲肉咧，再化验。咁点知咧，就攞去化验嘅时间咧，个息肉嗰个伤口咧就染咗细菌，大肠杆菌。咁样我就
0: 咁多转
1: 晕啦，同埋发烧。嗰时我喺横店拍紧戏，哇！我休息咗一个礼拜。嗰次咧系我自己做老细嘅，咁样拍套戏，咁样就烧到40度，烧完之后好翻，夜晚又再烧，烧到38度，咁样跟住喺医院留意，原来大肠杆菌入咗血管，咁于是咧就一路

0: 嗰啲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佢喺到你二十嘅时间，佢五百喺到二十咧，你先可出院。咁去到二十拍完套戏啦，嗰啲菌又再翻翻嚟。咁、我就即刻咧翻翻嚟香港。咁就入咗医院，就去做呢个检验，又去翻五百。咁又再打嗰啲抗生素。咁整完晒啦，低翻啦，出翻院。咁医生话你照做手术噃。咁我话唔做手术咁啊点啊？咁佢话唔做手术，我咪要割咯咁样。咁我终于割咗。
1: 咁即系大家即系听阿间哥一路讲，即系佢啲病痛嘅经历咧，即系都好佩服佢，即系嗰个坚忍嘅性格。即系你面对呢啲
0: 睇开。要死就死啦咁样，
1: 系
0: 唔惊嘅，
1: 系啊，咁啊果然就系即系而家你都，我觉得你而家都好健康，即系我唔知啦，
0: 系啊系
1: 啊，咁其实我哋大家即系无论我同你听众都好啦，都真系希望嘉欣哥咧真系长命百岁啦，起码啦吓，咁咧就即系再去俾多啲即系佢嘅精力，佢嘅艺术即系贡献俾即系
0: 粤剧。
1: 粵劇啦，同埋整個香港啦，同埋阿姐一齊啦，我諗
0: 嚇。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啊，
1: 好多謝你今日接受我訪問，你嘉欣哥，
0: 多謝你，
1: 好開心同我偶像又傾咗兩個鐘頭嚇，咁希望大家喜歡今日嘅節目，咁啊再見咯，嘉欣哥，
0: 好多謝各位
1: okay, ，OK，
0: 拜拜。
1: 拜拜

其实我认识咗嘉英哥都一段时间噶啦，不过今日同佢咁深入嘅一次谈话之后咧，我又对佢认识咧觉得立体咗，同埋系更加深入嘅。咁我觉得佢唔净止系一个老官啦，仲系一位电影嘅演员啦、粤剧嘅传承人啦、粤剧嘅教育家啦，甚至系一个编剧同埋一个创新嘅先驱嚟嘅。在他的身上都学到很多东西的，除了有关粤剧的艺术之外，还有就是怎样去面对人生遇到的一些困难，譬如怎样去克服一些病痛啊，这样我希望大家都有得着的，也都大家可以更勇敢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加价收购。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嘅时候，远离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同资源。嫦娥七号将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决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一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7: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这个坚持到底呢、这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0: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三十一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8: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今日下午三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樂隊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早晨，早晨，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叫做神鬼之说，系好彩，唔系呢个题目几好嘅，叫之说啫，吓，冇话即系肯定有冇神，有冇鬼，又唔系否定冇神冇鬼，吓，咁我只系我哋，因为神鬼之说呢样嘢咧，我谂所有民族都有嘅。啊、尤其是即係初民啊，永遠都即係有好多咁嘅神話啊、古仔咁。咁而難得咧，就係話即係而家有冇人真係好確信咧？即係同古人嘅相信唔同啊！即係佢哋一定係覺得即係呢樣嘢存在，唔單止存在，而係話咧，即係喺佢生活裏邊啊，即係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而家咧，就算可能有信嘅人咧，即係你一般嚟講，我哋叫做世俗化咗啦嘛，呢個社會現代社會咁啊，同即係。唔會話日日都諗住呢樣嘢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啲

0: 上古以嚟嘅節令啊，即係同神同鬼有關嘅節令啦，仍然係保持到而家。咁啊，每年去到農業呢個農曆嘅七月咧，咁大家一定會諗起盂蘭節噶啦。咁啊，亦都係所謂中國嘅，算唔算係中國嘅鬼節咧？都可以算係。
1: 當然算啦。
0: 咁我又冇查過啊，天樂
1: 嚇，
0: 即係究竟喺盂蘭節之前啊，即係盂蘭節大家知道係佛教嘅節日嚟嘅。即係正式嚟講咧，
1: 叫盂蘭盆節嘅，如果你全稱嘅，
0: 係啦，盂蘭盆會啊，我唔知佛教有冇節呢個 concept 嘅，
1: 盂蘭盆經嗰度嚟嘅，其實
0: 係誒係啦係啦，我都睇過幾百字嘅啫，好易睇，
1: 係好易嘅，
0: 好易睇嘅，好易睇，唔難睇嘅，同埋咧。其實同我哋而家講嘅木年救母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嘅，好得意啊！其實佢最初話咧，就係阿木年嘅老豆老母啊，都掟咗落去㗎，都喺鵝龜度。咁咧後邊又冇解釋喎，點解佢淨係救阿媽唔救個老豆咧？冇講過呢樣嘢，
1: 冇講嘅。
0: 係啊，即係呢個唔知係嗰啲寫漏咗定咩啊？好啊，
1: 寫漏。
0: 系啊，
1: 唔緊要，阿教授嚟幫我哋釋難解惑。
0: 唔係，咁你唔係即係盂蘭節咧，即係人講猛咁講，咁我梗係拎翻去睇下啦。即係上網，而家上網有得查噶嘛。咁啊，就好似阿天樂話齋睇下呢個，佢正式叫佛說盂蘭盆。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0: 咁啊，幾百字嘅啫嘛，咁又唔難睇。咁於是咧，佢前邊咧就係講話，阿木蓮嘅老豆啊，父母啊。都掟咗落去呢個餓鬼度，因為佢兩公婆都唔係好人嚟嘅，嚇、啊、都即係又犯咗貪真痴啦，又係對啲和尚冇禮啦，人哋布施佢又唔肯俾啦，又貪財好利啦，咁、其實就唔係話大奸大惡嘅，佢都冇害人嘅。
1: 係啊，但係你孤寒嗰啲人都會落餓鬼度噶嘛，其實就係即係等你冇得食啊，捱肚餓啊。咁
0: 你知道下嗰啲滋味啊？
1: 其實民間有個傳說好得意嘅，即係話咧，每逢即係農曆嗰陣時廿九號咧，七月廿九其實就係要即係木年嗰陣時就係要俾嘢佢阿媽食啦。咁冇嘢食咧，咁就要用一啲嘅即係我哋講嘅糯米啊、黑豆啊、紅糖啊、花生啊、芝麻呢啲嘢咧，就煮成一碗粥。咁因為嗰碗嘢黑古勒核咧，嗰啲鬼卒先至會唔食咧。就當係啲叫污垢咧，咁先可以俾到佢阿媽食。所以而家有啲地方嘅人為咗表示孝心，就要將呢碗粥咧就煮俾啲長輩食咁樣嘅。其實
0: 唔係好唔好食噶？
2: 唔好等佢哋未食之前已經俾人搶
0: 啦。嗱，咁你冇睇過咩啦？你冇睇過嗰個佛説呢個盂蘭盆會啦？因為佢咧就唔係話俾啲鬼搶佢食嘅。
1: 嗰個係民間傳說，即係我話。
0: 係啦，其實就同即係原本嗰個經裏邊講咧就唔同嘅。佢就話咧。即係因為佢即係作惡作得多啊，咁咧就話即係，唉冇辦法啦。即係大家知道咧，木蓮咧就好巴閉嘅，係佛陀嘅十大弟子之一。
1: 羅漢嚟嘅根本就係。
0: 係啦，而且咧即係佢有神通嘅，即係練到有神通。如果佢冇神通咧，佢普通人啊，你天樂你同我咧就冇辦法送到啲嘢落去。
1: 梗係唔掂啦，
0: 餓鬼度啦。咁咧，咁於是咧，好啦，到佢送咗啲嘢落去呢個餓鬼度嘅時候咧，咁啊，但係因為咧呢個佢阿媽咧。啊！頭先我都講過啦，本來就係父親同母親一齊咧，都喺餓鬼度嘅，都要受罰嘅。就唔知點解後期咧就冇講到佢救阿老豆喎，淨係救阿媽咗，唔知點解。咁另外咧就係話咧，當呢一個木蓮嘅阿媽咧想揦你講嗰啲糯米粥食嘅時候咧，就即刻咧變咗火炭。就入一入口變咗火炭，砰砰聲就掠翻出嚟，即係話咧唔使冇人搶你都食唔到嘅。咁於是咧木蓮咧就即係覺得唉弊啦。咁於是咧就向呢一個佛即係哀求啦，我即係好有孝心噶嘛呢位。
1: 係啊。
0: 咁啊，唔知佢阿媽後生係咪對佢好啊？呢樣嘢冇，佢又冇講喎。
1: 太短啦，本嘢冇辦法。
0: 係幾百字嘅咋，其實好易睇嘅，即係大家可以上網揾到嘅。而家上網乜都齊嘅呢啲舊嘅。好啦，咁啊，於是佛咧就係啦，怕佛咧跟住就話俾佢聽啦，佢話你阿媽作孽太重啊，淨係靠你一個人嘅神通咧，你救唔到佢嘅。咁咧，於是咧就要有十方僧眾，咁啊成扎人，即係嚇，咁咧仲要真係你喺嗰日咧，就好似阿天樂話齋，要預備好多嘢去救啊，其他嘅父母啊，咁啊其他嘅人，咁先至可以聚集到嗰種即係功德啦，或者善力啦。
1: 你救到你七世嘅父母，
2: 哎呀，好忙噶，其實。
0: 喂，咁呢樣嘢大鑊啊！係咪佢七世啲父母都咁衰啊？落咗呢個都落咗惡鬼度啊！
1: 其實所謂木蘭盆係一個梵語嚟嘅，木蘭盆嘅，即係救賭員咁解嘅，即係救嗰啲賭員，咪即係將個人俾人倒吊咗咁解咯。咁你咪要救翻佢咯？
0: 即係懸掛個懸啊！嗰個
1: 係啊係啊。
0: 应该系独

0: 等於呢個耶穌聖誕節咧，其實就係羅馬嘅神嘅一個節日嚟噶嘛。咁好啦，佢信咗國教之後咧，咁點咧？即係要慶祝耶穌誕生，咪順便擺喺嗰個節日嗰度。不過呢個咧就即係冇歷史考證啦，唔知啦。但我估係咁啊。阿文傑話：
1: 咁呢個咧，其實農曆七月咧都可以話非常熱嘅啦，而家越嚟越熱啦嚇。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將呢個鬼月咧排喺呢個七月咧，有冇啲乜嘢理據咧？
0: 唔係，我就係話，因為佢係將盂蘭節同呢個佛教嗰個咩啊地官赦罪節係嘛？地鬼赦罪。
2: 地官赦罪係佛教嘅，係啦，即係中元節，係
0: 啦。係啦，即係佢反正都係有，即係啲人已經慶祝緊一個節日啦。係
2: 啦，
0: 咁你咪黐埋落去咯。如果你要另外立一個節日咧，又唔係咁容易嘅。係嘛？即係你要得到即係大部分嘅群眾肯同你即係跟隨呢個節日搞先得噶嘛。咁你佛教又唔係一個即係全國咁大嘅宗教啦。咁你變咗有一個，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呢個問題啦。
1: 係
0: 嗱，譬如你外國咧又唔係嘅喎。Halloween 咧，即係而家西方嘅鬼節啦。即係最初其實係愛爾蘭人搞嘅節 ，All Saints Day 啊嘛。
1: 應該要講下西方嘅。
0: 係啊，遲啲一陣間我哋講鬼一定要講啦。
1: 不過咧，中國咧有啲嘢講咧，即係我相信咧，阿馮天樂都會好了解。就我哋對於鬼神之説咧，成日都有啲爭議。如果喺儒家觀點嚟講咧，佢就唔中意用即係以怪力亂神啦，甚至唔中意你講太多嘅即係孔子成日都覺得未知生焉知死啊，
2: 敬鬼神而遠之
1: 啦，敬鬼神而遠之，佢又唔係話佢冇，
0: 又唔係話佢有，
1: 但係總係將嗰啲鬼神成係一啲祖宗嚟嘅，係我哋人類嘅祖宗，
2: 神宗最遠。
1: 冇係你可以係神中追遠咁，但係咧就唔點解民間裏邊將嗰啲鬼神咧係將佢人嘅恐懼啊、憂慮啊、內疚啊，全部咧就係投射曬啲鬼神嘅討論，佢哋嘅行為因果報應啊嗰啲咧，令到我哋好驚啊嘛，係咪？咁呢啲種所謂怪力亂神咧，就時時俾人咧好似騎馬咁戳翻住你條頸。嗱，你唔好講咁多呢啲啦，我哋不如用陰陽嚟講啦嚇。咁譬如喺先秦咧，你就會發覺有時佢係真係存在信鬼因為冇鬼嘅爭議嘅喎。咁又主張冇鬼嘅係唔少嘅。咁但係咧就佢用自然法啦，譬如道家用氣嚇，儒家咧又要將佢視為一個即係祖先嘅即係佢哋行剩翻嚟嘅行為。但係唯有墨家咧就真係講
2: 嘅
1: 喎，即係上鬼呢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明鬼上鬼喺墨家裏面同佢嘅哲學係咪都有一個一成嘅關係？
2: 但係我覺得墨家其實佢唔係真心相信有鬼神存在，佢只不過覺得人係一啲即係大部分人喺佢嘅角度咧，就係如果你呢個世界係冇鬼，即係等於冇報應咧。咁其實好多人就會中意做咩就做咩，就會作惡噶啦嘛。只要逃避到法律制裁就得噶啦嘛。咁所以佢就會覺得最好就令到人相信有鬼神嘅存在。咁佢哋即係嗰啲漁夫就唔會作惡，因為同佢講大道理，其實佢都冇乜興趣聽嘅。咁所以我覺得墨子係有一種好實用嘅。咁啊，管治方法啊，
1: 用埋啲想法啊，
2: 原道切教啊嘛，呢個
1: 咗，係啊，冇錯嚟到，即係鬼係佢嘅工具，即係講鬼咧，
2: 冇錯，即係其實。即係我哋細個或者即係再上一代嘅人都好興嘅啦，即係講鬼故嚇啲小朋友啊嘛。
1: 係啊，
2: 即係如果你唔係點你唔聽話咧，你就變豆皮泡啊！你食啲米，如果你又唔食乾淨佢，你又會點啊咁樣。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所以呢啲都係好正常嘅，我覺得其實係啦。咁但係儒家冇鬼神，某程度上未必係佢嘅優勢嚟嘅。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哋見到後來點解理學你會見到佢加翻啲宇宙論嘅東西落去咧？即係特別係即係我哋講周敦儀啊，即係嗰啲太極圖說嗰啲咧，其實就係因為儒家冇咗講宇宙起源同埋人類起源嗰部分咧，反而係面對道教同佛教嘅挑戰係顯得比較弱勢，所以宋儒先要加翻呢一部分落去，
1: 將佢用另一種范式講，就係嗰啲陰陽啊，
2: 冇錯，氣啊，
1: 又係往來消長啊，
2: 冇錯，
1: 即係所以一定有，即係有有人就有鬼，有陰就有陽就有陰，
2: 冇錯，
1: 冇錯，
2: 冇錯。
1: 咁啊，解釋到成為營氣啊，精神感通啊，其實係宇宙一部分。
2: 係啊，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講過嘛，如果冇上帝嘅話，人類唔知點算。其實即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係面對咗呢一種，即係自從呢個所謂文藝復興之後，其實 人類越嚟越自我中心，其實加上科學的興起，其實宗教

0: 係面對好大嘅危機噶嘛。但係大家諗下，如果一旦冇咗宗教嘅話，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啦，唔係對所有人咧，有啲人會覺得哇無所依托，又冇咗個統一嘅價值觀。如果自己面對苦難，又揾唔到一個傾訴嘅對象喎。咁、其實即係又係嗰個問題咯。如果冇咗一個想善罰惡嘅最高主宰，咁其實好多人好蠱惑噶嘛。咁其實法律係對人道德嘅一種最低限度嘅要求啫嘛。如果嗰個人唔犯法，其實都可以做好多壞嘅事情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呢種問題。如果冇上帝，我哋點算？
1: 咁誒唔一定壞嘅，補充少少啊。唔係即係例如咧，即係傳統啦。譬如話你貪食啊。嚇，跟住主要懶惰啊，呢啲咧，係啊，唔都唔算罪啩。
2: 唔係啊，聖經裏邊七宗罪啊，
1: 暴食啊，暴食，暴食係啊，懶惰唔算，好似冇嘅七宗罪冇懶惰。
2: check 先。
1: 係啊，咁係啦，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信神鬼其實係比我哋人類有即係呢個，你話乜家都好啦，即係有正式嘅文化。之前已經係咁嘅，即係呢樣嘢好緊要。譬如中國咧，而家有信史嘅，當然係商朝啦。商朝其實好信呢樣嘢嘅，所以你知道商朝嗰、那個正式用嘅顏色係黑色嘅嘛。商朝啊，即係高貴嘅顏色，而家咧就係、即係金色啊、黃、紫色啊呢啲咧叫做皇家嘅服裝啦。咁但係喺商朝其實係黑色為主嘅，所以後嚟到秦朝嘅時候又用翻黑色嘅嚇。咁、咧你即係黑色點解咧？就係話即係即係佢大家都知啦。我哋發現好亦都多謝即係商人啊，信呢個神鬼之説。所以咧有多甲骨文咧出我嚟占卜，咁而家咧發掘翻出嚟，先至揾到啲揾到即係究竟實際嗰個朝代發生咗咩事。譬如夏朝咧就冇啦，你而家一啲夏朝嘅文物，即係文有文字嘅記錄都冇。即係而家只不過咧，你係信史記啊，或者其他嗰啲記載裏面講嘅啫。即係商朝至少，譬如話而家我哋佢有個話商湯有個盤噶嘛，係唔知係咪朗口盤啦、啊，又話洗手盤、啊，就寫住咩嘛？日新又日九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啊嘛。咁即係呢個咧就係佢嘅格言嚟嘅。咁你諗下，而家都係好重視呢幾個字嘅。即係如果你正式嚟講。咁因為有呢啲咁嘅銘文咧，大家先知道商朝嘅文化係點。咁好啦，去到夏朝，而家大家都係得個講字，究竟係唔係咁咧？冇人知嘅，定係得翻啲傳說，因為佢冇文字啊嘛。咁而有文字之前咧，全世界嘅文化咧都相信有神鬼嘅，即係唯一特別嘅。稍微特別嘅一樣嘢咧，我唔知啦。譬如印度可能唔同，因為我唔係好熟印度古代嗰啲傳說，就係話咧，即係希臘係好奇怪嘅。即係佢嗱，即係呢樣嘢咧，就係頭先我開始講嘅時候，就係話希臘嘅，即係喺佢嘅神話傳說裏邊咧，佢嗰個世界咧係有神啦，有半人半神啦，即係神同人生嘅所謂混血兒啦。咁然之後咧就同神冇關係嘅嗰啲咧就好淒涼啦，即係啲奴隸啊諸如此類，即係純係人嚟嘅。咁而因為咁樣咧，即係話佢嗰個世界裏邊，甚至而家我哋講奧德賽啊，講咩特洛伊之戰，其實咧。是神有兩邊都有喎，有一啲神咧，雅典娜嗰啲又幫奧德賽啦，奧德修斯啦。另外呢邊咧又有神幫助呢一個
0: 阿波羅，又要對付佢咁樣。
1: 係啊，即係其實究竟係人間嘅戰爭係
0: 波塞冬又要對付佢。
1: 即係你可以話咧，即係同而家嘅國際局勢一樣啊，係打所謂代理人戰爭，即係人只不過係神嘅代理人啫嘛，係咪先？咁啊呢一邊希臘。就是某一個神的代理人就打這個特洛伊，特洛伊是某一個神的代理人但是神自己不打就找人來教飛，即係嗰種悲劇感啊！即係呢樣嘢係中國人冇嘅，好多文化都冇。文傑，
2: 係啊，譬如你希臘羅馬啲故事裏邊咧，或者以前我哋話好多神子啊，我唔知乜會咁譯啊，神子咁咧都係即係話眾神嘅，一定有個 S 嘅。
1: 係啊，
2: 咁佢其實係咧，我哋人性嘅嗰種化身嚟嘅，譬如一個妒忌嘅神啦，
0: 冇錯，有個炒價女神，
2: 係炒價，
0: 係啊，即係掟個金蘋果俾佢哋，會唔
2: 會？係啊，係啊，即係無論佢係用。性情，用權力啊，即係佢有冇啲孔武有力？佢有個山頭嘅，即係佢唔會逾越嘅，佢唔會話度度都打贏嘅。但係咧，佢就會用一啲惡招。咁咧，佢哋咧就係等於我哋嗰啲性情，人嘅性情，
0: 冇錯，
2: 唔會一種投射擴張，
1: 即係擴大咗
2: 嘅，冇錯啦，擴張。 咁咧其實都係我哋嚟嘅。咁佢哋只不過咧，好似你話代理人，就係我哋唔能夠出去打，因為我哋唔夠呢。

0: 神子咁犀利，佢哋有啲武器，佢哋总言之系有佢嗰个地头，
1: 系
0: 咁做成一场戏，咁我哋就睇，其实睇紧自己人间嘅戏，
1: 冇错，
0: 就是、将佢投射咗喺嗰度，
1: 系同埋即系嗰种人嘅无力感咯。即係話，如果你嘅即係某你某個神要你咁做，或者幫你咁做，即係等於、你而家睇好多人諗即係如果真係嗰啲奧德賽睇呢個小説，同埋研究啲學者咧，即係最不滿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佢完全忽視咗一個所謂代頭先我哋講嘅代理人戰爭嘅觀念。
0: 嗯、
1: 即係其實奧德修斯咧得救咧，就係因為雅典娜幫佢，
2: 係佢好幫佢，
1: 冇
2: 幫
1: 佢咧，佢係啊，佢就冇可能可以得救噶啦。你即係釘
2: 咁，你波塞冬都一定要佢死咧，根本就係成日都係製造咗海難咁樣啊嘛，
1: 將佢揸佢個揼眼
2: 將佢啲海員都俾佢整死曬咧。其實
1: 係啊，所以即係變咗你完全將佢變成人咧，就變咗成個故仔係完全兩回事嘅。
0: 嗯，
1: 即系唔系嗰种，唔系头先陈文杰话你讲，即系嗰种咩叫史诗咧？
0: 嗯，
1: 即系所以点譬如钱钟书啊，好多都话中国人冇史诗，其中佢哋冇成日讲嚟讲去一个原因，就系、是、中国人唔会写咁长嘅嘢嘅。大佬一本河马百几万几行诗，你叫中国人哇喺春秋时代拎住支拎住把刀拎住个竹简就写万几行，
2: 河马应该仲古老添啊！河马史诗直情系
0: 杜甫嘅兵居应该
2: 商朝末年，
1: 系啊，即系几。百行已經好犀利，就算以後用即係墨筆寫咧，你冇可能寫到萬幾行嘅詩噶嘛。但係咧，其實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佢你唔明白史詩係有神介入嘅嘢，所以咧先至叫做 epic。嚇、咁而家咧即係現代人唔信神都好啦，但你都係要有嗰種咁嘅即係維度啊。即係要好似神介入嘅嗰種，哇！滿天神佛有，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認真嚟講係寫成詩咧，《三國演義》就得啦。
0: 係啊，喂！咁《西遊記》嗰啲係咪真係有神位嘅大嘅寫？
1: 但算唔算神咧？我都唔知。《
2: 西遊記》嗰啲都係有妖精啦，起碼
1: 係啊，有妖精
2: 啊，好出名嘅三打白骨精。
1: 係
2: 咁嗰陣時咧。其實郭沫若啊，喺1961年咧喺浙江睇過呢套劇之後咧，就寫咗一首七律咧，就好出名嘅，即係人妖顛倒是非鴨，對壁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文萬片，征途白骨累三遭。呢一句最正啊！千刀當寡唐僧玉，一拔何虧大聖無。教育及时堪赞赏，猪油智慧胜如曹。因为最过瘾呢句，因为我哋睇亲三打白骨精咧，我哋都系好愤怒唐三藏咁蠢嘅，因为唐三藏就系俾只妖精呃咗啊，三猪啊呢个即系白骨精一时又扮老人家，一时又扮美女，系咪？一时又扮老人家咁啊，扮三次，但系孙悟空识错佢，每一次打佢，但唐三藏都你唔可以乱咁打人。就算佢都系妖精，你都唔可以咁样袭击佢。佢唔听佢讲咧，佢仲要即系念嗰个紧箍咒咧，令到佢好痛，然后就要将佢赶扯。到呢个孙悟空同佢告别嗰阵时，佢都另歪面唔睇佢。咁孙悟空先至愤然翻翻去花果山。后来唐三藏遇险咧，呢个猪八戒其实当年系有挑拨嚟间嘅，猪八戒先至请翻呢个即系孙悟空出嚟，然后佢哋重归于好。
0: 喂，
2: 我哋读到呢一段，或者我哋睇戏剧睇到呢一度，我哋一定会好猛。点解呢个人真系所谓人妖颠倒咯？唔识分边个好人坏人嘅。
0: 其实由头开始就觉得好猛噶咯。
1: 好啦，掹得嚟咧，而家我哋唞下先啦，出去唔好掹住啦。咁啊，10点半翻嚟咧，我哋继续讲神鬼之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强调8月底的

期限是嚴肅的時間線，不會延期。黄伟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揀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水务署表示，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五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的工程是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六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九月中旬完工。至於其餘海防道老舊水管，包括近彌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預計年底之前完成。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說，任何參與對伊朗實施經濟限制的國家都會被伊朗視作敵人，呼籲各國不要和美國一起對德克蘭發動經濟戰。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他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如何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是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直播室裏邊咧，而家有文傑華、有馮天樂同埋我馬恩慈嘅。咁我哋今日講咧就係神鬼之選。咁啊，遇難接近啦。咁我哋講鬼多過講神啦。咁啊，繼續講啦。不過咧，即係我係注意到一樣嘢。咁啊，睇下文傑華有咩意見啊？因為今日好開心啊，有個嚇文傑華喺度。因為咧，即係我發覺咧，我即係體會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傳統嘅所謂鬼之説咧，多數啲鬼咧都係女鬼嚟嘅，即係除咗一種咧，我唔知係唔係算係鬼啊，即係你會好中意拍嗰啲咧，即係唔會死嗰啲人咧，突然間即係叫鬼啦，咁就專係殺人嘅，即係譬如話呢個 Friday the 13th 啊，Halloween 啊呢啲電影啊，咁但係咧不單止鬼，中國人都係噶，即係基本上你話鬼咧，多數咧就話，哎呀，見到只女鬼，你好少見到只男鬼喎，唔會見到馮天樂嘅喎，
1: 梗係會見到啦。
0: 咁第二咧嚇，譬如好似日本片最出名嗰只嗰個貞子嗰部戲咧，又係一隻女鬼喎，喺個電視嗰度或者錄影帶嗰度走出嚟，咁然之後咧，鬼嗰啲鬼咧又專門係害啲女人喎。即係總之鬼咧就同女性咧即係分唔出，即係大部分啦，唔係話所有鬼都係女鬼，都有男鬼嘅嚇。咁譬如荷里活嗰啲電影咪講咯，嗰啲咁嘅鬼咧走出嚟殺人嗰啲就男鬼多嘅，冇女鬼嘅。咁呢個可能同即係美國嗰、那個叫做咩啊媽潮文化，即係叫大男人文化咧有關係啦。咁啊呢個所以但係咧即係我哋講東方啦嚇，日本啊香港啊。所有嗰啲呢啲咁嘅鬼片啊，或者鬼故仔咧，多數都係講女鬼嘅。咁啊，聽下文傑華有咩睇法啦？
2: 但我好細個深受影響嘅一套粵語片咧，就係《包公審烏盤》。咁你哋咧唔會睇過啊？但係啦，你嗰陣時 B B 嚟嘅，未出世。咁咧係余麗珍做嘅，余麗珍真係好啱做嘅，因為咧佢係慘到咧，即係佢成個樣都悲劇。佢可以唱十分鐘，佢點慘，然之後啲眼淚係咁嘅熒光幕度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哋成長中嘅香港少女咧。一睇粵語片就知道喊係一樣好重要嘅宣泄嘅工具，因為喊好耐學識咗咁樣。咁余麗珍就一個好一個包公審烏盤一個好典型嘅例子。第一，佢係一個無才無勢無權力嘅女士。佢俾人冤屈冤枉死咗之餘，仲要將佢即係碎尸萬段，仲要將佢啲骨咧即係要做埋個盤。
0: 我都唔明做嚟做。
2: 係啊，咁你只能夠係瓜呢個包公咁犀利咧，就會審到出嚟嘅呢間案嚇。咁佢其實都有鬼魂喺呢個電影裏邊，因為佢咧帶住一種冤屈。呢種冤屈包括咗一種所謂儒家文化壓抑下邊嘅婦女生活，佢係無名無姓嘅，死好似俾人覺得佢死有餘辜，或者佢阻住咗啲事情嘅發生。咁人哋就覺得佢嘅條命咧唔值錢嘅，所以佢死咗就死咗啦。點知俾阿包公請翻出嚟還咗一個公道嘅啫嚇。咁所以喺權力上、性別上，或者你頭先話嗰個男性壓抑嘅社會，同埋一種好暴力。包括家暴在內形成的那些冤魂呢其實是很多的。
0: 這個是真的，即以前如果我找回很多最初都是即 問一下你知不知道孔子的媽叫什麼名字呢
1: 哦，你讲嗰个奇观氏啊嘛，但系其实佢系冇名，我就系知道佢叫奇观，就讲佢老婆啫，孔子老婆啫，孔子嘅阿妈叫咩咧？我哋唔知道。
0: 系啊，孟子阿妈咧？
2: 孟母
0: 咯。即系你歧视女人都连名都冇，
1: 名都冇
0: 嘅，即系嗰度难顶啊嘛，净系乜事？甚至你而家见到即系你去坟场睇咧，嗰啲都系噶，即系逢门
2: 乜事
0: 乜事，即系如果喺旧社会咧，文建华就唔知乜事啊，连文字都冇。即係你個姓都冇啊！即係你入咗門咧，你就已經係脱離咗你個家族啦嘛。
2: 冇錯。
0: 譬如你嫁俾姓陳嘅就係陳乜乜啊，陳門咩文氏啦，最多如果有嘅話，可能連個文字都冇埋，即係慘到咁嘅。咁所以佢哋又變咗受害人，受害人咧就變咗女鬼啊。
2: 嗯，
0: 係嘛？咁啊，天樂點睇？
1: 我就覺得其實我嚟分享一下睇一啲另外一啲比較我嗰個時代嘅電視劇，我印象比較深嘅咧。

0: 系，其实就系大闹广昌隆，我翻嚟就系、是哦，即系开心少少嘅，即系都惨噶啦。即系阿小芙蓉咧，即系阿周海媚，其实都系被毒杀嘅。咁但系咧，佢就会帮，即系佢会用一种比较有上人心嘅方法咧，去帮助呢个大只港咧，就系、是、去摆脱困境啊。因为其实嗰阵时有一个恶霸叫车月婷嘅喺度剧入面，就系阿罗洛林饰演嘅，就想食咗成个广昌隆咁样啦。咁其实佢又喺广昌隆开幕嗰阵时，佢揾咗一堆乞衣咧，其实就系去围攻呢个广昌隆。咁就林家栋咧，即系大只港咧，就话要报警拉佢。咁但系嗰阵时1934年嘅香港咧，其实就个警司咧就系阿何国荣饰演嘅波比仔咧，其实就系收咗好多呢个阿罗洛林嘅黑钱嘅，每个月都10000+。咁就唔单止唔帮佢解围，
1: 30几年嘅10000+。
0: 系啊，咁套剧系咁讲啦，即系大家可以睇翻
1: 买几层楼。
0: 嗱喺我印象呢一套剧系。大家可以睇翻第六集同埋第八集咧，系有呢一个桥段嘅。咁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话，好啦，咁冇办法啦，即系报警，阿波皮仔又包庇佢啦。咁然后最后阿海美咧，就系、是、要上咗阿罗洛林身啊，即系用佢把口讲翻出嚟。唉、哎，我专系做偏门生意嘅，我专系开呢间，我系做赌馆啊，做记仔啊。咁喺个即系一大堆记者面前咁样讲咧，就逼到阿波皮仔咧就要。调翻转拉佢啦！啊，呢个反骨仔你拉我，咁然后阿波比仔，你自己攞嚟衰嘅，你自己讲晒啲衰嘢出嚟啊！咁其实就呢个比较有，即系都系一套悲剧嚟嘅，但系佢用一本嘅有趣嘅方式咧，就系、是、去惩戒一啲坏人咧，就系、是、透过一种咁嘅上身嘅方式，就淡化咗嗰种太过悲情嘅色彩。咁所以我就
1: 细
0: 个好中意睇呢套剧，
1: 即系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即系。點解人會怕鬼呢？如果你嗰個女鬼啊，即係走咗出嚟，只係針對害過佢嘅人咧，咁、其他人唔使驚，我驚佢。
2: 哇！但其實有警惕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去胡文虎花園啊？哇！翻嚟嗰啲噩夢啊，啲暑假一邊個唔講個大話，點知原來要俾人挑脷筋啊、落油鍋啊，係咪？邊個唔孝順過啊？邊個唔頂撞？
1: 唔係嗰個冇性別分，嗰個冇性別嘅。
2: 但係有道德嘅信息，
1: 係啊，
2: 冇性別，但係呢個道德信息。就係話嗱，你唔好做嘅，你做咗之後，無論害你嗰、那個，或者你成為受害者，都係好慘噶啦。受害者永遠冤魂喺度蕩啦，等等報仇啦。咁但係咧，加害者咧係永遠都得逞啦。咁於是要揾來揾佢啦。其實呢種係一個即係道德倫常嘅教訓嚟嘅，即係做嘅人做犯惡嘅人受惡而即係被害嘅人，其實都喺呢個糾纏裏邊。
1: 唔係，呢個冇問題，我完全接受。但問題就係話，你嗰啲鬼故事唔係嘅喎，最初唔係佢即係淨係去報仇啊，即係冤有頭債有主喎。我好無辜，好無辜孤地，即係突然間有個鬼出現，都嚇到我飄了咁。
2: 啊，係嗰啲你住咗啲客棧啊，
1: 係啊，即係關我咩事啫？我冇害你㗎。
2: 讀書人啊，都係遇鬼啊。
0: 因為鬼都有好多種嘅，有啲鬼係真係會害人嘅，有啲叫枉法鬼咧，即係有段鬼故其實係講即係話。即系唐朝有个县令咧，就行路嗰阵时，发觉有人挡住佢，又唔下跪，咁佢就闹嗰个人，咁、那个人就同佢讲：佢话唔系，你知唔？你仲闹我做咩？你得两日县令做啫。佢点解？因为两日后你都唔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咁呢个占卜者咧，其实佢就发觉，即系其实喺佢嘅生死簿嗰度咧，你其实已经定咗你系得剩翻两日咁样啦。咁呢个县令话：咁点算啊？你点样救？佢话：嗱，你咧就。擺定多啲酒席，即係你起碼要擺翻10多位咁樣咧，喺個寺廟度。咁咧，其實夜晚咧就會有啲帶住黑紗布嘅人經過咧，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地獄嗰啲判官啊，同埋佢啲同事啊，即係啲鬼卒啊嗰啲咧。咁你就要食到佢哋有咁多得咁多咁樣食飽佢哋。咁果然係過咗即係兩日，咁呢班人。即系同佢讲，你知唔知？其实你都够钟要咩？咁佢就向佢哋下跪就我知，但系我希望可以继续落去。咁呢班人就帮佢就篡改咗个生死簿咧，就将一个同佢同姓嘅人咧就写落去嗰本簿度。咁结果佢个邻居好无辜咁样咧，就做紧替死鬼。咁你讲呢啲收黑钱嘅判官同埋鬼卒咧，喺即系学术名就叫做枉法鬼，就佢哋会徇私枉法。咁、所以鬼都系会唔好以为佢冤有头债有主，其实佢都系会。害人嘅，咁當然咧，亦都有人透過篡改生死簿去救人嘅古仔都有，即系喺《西遊記》入邊咧，其實有講唐太宗啊，原本啊去到貞觀13年咧，即系貞觀13年咧，就已經個陽壽已經盡，咁佢臨死之前咧，魏徵同佢講：我有辦法可以 救你，你唔使驚。

0: 佢话你救咩鬼嘢我啊？我病入膏肓，我死紧噶啦！魏征就话唔系，因为我有个同事叫崔国咧，而家就喺地府嗰度咧，就系做判官嘅，系掌管生死簿嘅。我写封介绍信俾你，你去见佢。咁唐太宗就揸住封介绍信，到去地府嗰度啦。咁原来呢个崔国就影认得佢陛下请嚟呢边，咁佢就将魏征嗰封介绍信俾佢。佢话哦，得啦，你唔使惊。咁然后咧。有十殿阎王噶嘛，即系有十个判官审嘅时候，佢就诶攞生死簿嚟，咁呢个崔国就偷偷地咧喺贞观一十三年咧喺个一字上面加多两横啊，咁就变咗贞观三十三年啊，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咦陛下你做咗几耐皇帝啊？我做咗十三年，咁呢个主审官就话你唔使惊，就可以翻翻嚟杨家，你仲有廿年，咁于是佢就翻翻嚟，咁于是咧呢个唐太宗咧就好感动，就送咗啲南瓜咧，就系俾呢啲地府判官就答谢佢哋。咁所以话嗱、啊，你见到其实都冇咩公正性可言嘅，即系喺呢种民间嘅信仰咧，其实魏征又会走后门嘅，啊地府嗰啲人又可以透过贿赂或者透过人情搭救咧，就随时可以将嗰个寿命系改长改短咁样嘅。
1: 我觉得呢个咧系好有理由噶，因为其实几时死呢样嘢都冇得。冇得講噶嘛，又冇得選擇，係咪？咁你話公唔公平啊？有啲人唔值得死嘅，即係叫做應該可以對人類有貢獻嘅；有啲人萬惡不赦嘅，所以一路都係唔公平，就要去翻個鬼世界裏邊搞翻掂佢，係咪計翻條數啊？計翻，所以成個我哋講鬼神嘅觀念咧，都係儒家嘅所謂倫理啊嘅一種延續嚟嘅。
2: 系，
1: 系嘛？即系因为佢唔延续咧，就叫唔到人做一个好人嘅，即系道德嘅人。
0: 梗系啦。
1: 譬如我即系西哲啊，呢个康德啊，
2: 佢话
1: 人生幸福有咩保证啊？上帝咯，系咪啊？
0: 仰望星空
1: 先至计翻条数。
2: 咁康德对上帝全善噶嘛，唔會搞錯噶嘛。但係我哋講咧，即係地府阎王呢啲，好似天樂講啲古仔，呢個可以收買噶嘛，可以賄賂噶嘛。
1: 咁啊，其實你成日話咧，如果你行道德，你就有幸福咧。呢樣嘢咧，就真係氹住啦，俾粒糖你嘅啫。有冇幸福感就即係唔係呢樣嘢。但係咧，嗱，我想講翻個基本問題。
2: 係
1: 中，尤其講翻中國先，一間我哋一路未講西方啊。
2: 係
1: 其實中國嘅鬼神冇乜超越。性
2: 系啊，
1: 即系话咧，佢都系人间里边嘅一种投影，
0: 啊、然
1: 之后搞一大餐啊，咁你可以话希腊嘅神话里边众神都冇乜超越性嘅，
2: 冇嘅、
1: 啊，都系拟人化好多吓，
2: 系啊，
1: 咁、
2: 啊、
1: 反而咧就嗱，我哋唔讲基督教主咧，反而中国咧去到宋明理学嗰啲咧，佢、就尽量将呢啲鬼神嘅嘢将佢化为戏说啊。譬如話，即係陰陽互動啊，即係來，即係用翻啲宇宙論嘅色彩咧，去俾翻一個背景佢啊。
2: 嗯，
1: 即係就唔講二人化咁多啦，咁樣。
2: 嗯。
1: 咁但係其實我哋好想聽嘅，我哋好想有鬼呢個角度，
2: 係咪啊？
1: 有第一想像力啦，二來娛樂性啦，第三揾嚟驚啦，第四就係喺嗰度平反翻自己嘅冤屈啊嘛。
2: 哦
1: 系嘛？
2: 不過咧，即係中國有就好。另外有啲古仔咧，就係玩鬼噶嘛，即係戲弄啲鬼啊！即係好似我睇過一個古仔咧，唔記得咗喺邊度啦。就係話，即係突然間有個秀才讀到一書咧，走只鬼出嚟啊嘛。咁於是話：喂，你好驚咯！咁你走嚟做咩嘢？阻住我讀書，你快走啦！諸如此類。咁佢話：誒，你鬼，你有咩叻啊？咁佢話：哇，我一伸條脷出嚟，好鬼長嘅。诸如此类吓佢，一阵间咧又突啲眼出嚟啊！诸如此类嗰种，咁结果咧都系冇用，都吓唔到个秀才。咁即系呢个都，但即系同埋好多方法咧，就系戏弄佢嘅，戏弄嗰只鬼嘅。即系话咧，去到即系某个程度咧，当你即系鬼呢样嘢咧，变成一种点样讲啊？即系娱乐性嘅嘢。即係等於而家我哋睇啲鬼片都係啦，嚇、即係變成一種娛樂。
0: 其實《三國演義》都有呢種娛樂性嘅，即係譬如話關羽咧，我哋知道關羽最後俾即係孫權派呂蒙係用一啲計謀將佢係殺死嘅，我哋叫白衣渡江啊。咁但係我哋知道我哋中國人係好崇拜關羽嘅，咁我哋唔想關羽死到咁窩囊咧。咁而且《三國演義》係咪好得意嘅？當呢個孫權擺慶功宴慶祝，係終於搞掂咗關羽啦。吕蒙突然间咧系扯住呢个孙权嗰个袖口喺度闹佢，啊！碧眼小儿，紫颜鼠背，还识我否？咁啊吓到大家呕咗。咁原来呢个吕蒙咧系俾阿关羽上咗身啊！咁原来阿关羽咧就喺度闹阿孙权啦，吓、啊！我自从破黄巾以嚟三十余年， 我都冇輸過嘅，而家我竟然俾你奸計屠我。咁然後講完呢樣嘢咧，孫權要帶住啲文武百官嚟向佢下跪請罪啊！咁然後咧，呂蒙咧就突然間暈咗喺地下度，七孔流血而死咧。咁然後到仲有仲得意咧，就係關羽突然間咧就去翻呢個玉泉山啊，即係喺呢個而家都有嘅呢個河北嘅當陽縣咧，其實就係有個叫即係玉泉寺嘅地方咧，就係、是、成佛啊！就係講有個叫做普靖大師，聽到佢講。患我头来，患我头来，一个头冇咗嘛，跟住佢就咦云长，你讲乜嘢啊？点解你话患我头来啊？佢话你谂啊，颜良咧，文丑个头去咗边度啊？因为呢啲就系俾当年俾关羽杀死嘅嘛，喺《三国演义》嗰度，咁关羽就顿悟咗咯，即系觉得系冤冤相报，系何时了咧？咁于是咧，佢就变咗做佛，咁就保佑佢一方平安咧。所以由唐朝开始咧，关羽就变咗迦南神啦。即係成為咗佛嘅一個代表咁樣嘅，咁所以都幾得意。咁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係唔中意悲劇嘅，所以你見到就算寫一啲慘嘅故仔咧，我哋都係希望可以令到佢有一個比較圓滿嘅結局。等於我哋睇《帝女花》，長平公主同周世顯最後都要升仙嘅嘛，起碼原始嗰個《帝女花》劇本係咁啦。新嗰啲就冇咗呢一幕咧，就將嗰個仙嘅味道就冇咗。
2: 係，即係係啦，即係呢個咧就係、是、誒。中國人冇希臘人嗰種悲劇觀念，
0: 冇嘅，
2: 即係呢個要搞清楚，因為悲劇
0: 我哋中意大團圓結局，
2: 係啦，即係嗰種各種嘅解釋啊，即係悲劇，所以咧我就通常將佢分開嘅，但係即係話咧，中國人呢一種咧係叫慘劇啫，即係俾人害到咧，哇，家殺人亡啊，
0: 呢啲得，
2: 即係呢應該係慘劇，即係譬如你行過街，突然間砰一聲，譬如好似今朝發生嗰件意外咁啦，即係嗰個的士司機喪命嗰樣嘢，咁呢個叫慘劇。就唔同希臘人講嘅悲劇，中國人係冇呢一種嘅。
1: 其實希臘人講悲劇咧，或者所謂悲劇精神好深刻嘅。
2: 係啊，唔同嘅兩回事嚟。
1: 即
2: 係
1: 哲學嘅嘢嚟嘅。
2: 係啊，
1: 因為佢即係如果假設人不能去同呢個命運鬥
2: 啊，係啊，
1: 或者你始終都係
2: 同埋同神鬥
1: 啊，
2: 你唔好同神鬥。
1: 你剩翻落嚟就係你面對呢個命運嘅態度啊嘛，
2: 嚇咁嗰個就係悲劇嘅態度咯，即係一種悲劇嘅。
1: 中國咧人咧又冇講呢個命運嘅態度嘅，第一個命運嗰樣嘢就
0: 係嗰啲西弗斯神話嗰啲係咁推石上山，佢唔會有呢啲嘢噶嘛。
2: 佢冇嘅冇嘅，即係中國人面對呢啲慘劇咧，為就只有兩種態度嘅啫。一種咧就係話你接受佢啦，你捱啊，冇計啊，條命你條命注定係咁。咁呢種咧其實係好。即係好順從式嘅，就類似呢、這個呢、這個佛教嗰啲種性啊！即係鬼叫你生出嚟種性咩？鬼叫你生出嚟蠢咩？你係農民咧，你冇計噶啦，你咪即係接受佢咯。其次咧，就好似阿睇落講嗰啲古仔咁啊！你諗啊，哇！喺死後可能有鬼幫我，可能咧變成又於是咧加封為佛噶喎。
0: 係啊，
2: 咁同埋咧，即係我最前一輪咧就睇到一篇文，就解釋咗一樣嘢。嗰陣時我哋有一個謎團啊，就點解啲？差人咧又奉关公，黑社会又拜关公，
0: 系啊系，
2: 即系点解正邪两边都拜关公咧？即系冇可能噶嘛。原则上咧，即系话一个神，你只系帮一系咧就帮正嘅，一系就帮邪嘅，冇理由一个两边都得。
0: 其实当然系咁噶，即系喺明朝末年咧，明崇祯又拜关公，努尔哈赤都系拜关公，甚至李自成都系拜关公。其实都系即系你方便变咧，三人打差拱嘅。
1: 叫关公过嚟开个 Zoom 啦，大家讲点去谈判。
2: 咁咧就我发现咧有一个讲法嘅，佢话原来开始拜关公咧，你查翻历史咧，就系、是、去就喺呢一个大约系即系宋明开之际咧开始咧，就系嗰啲所谓行商即係你知以前即係中國嗰啲商人咧好慘嘅，即係譬如話，即係等於外國啲 salesman 咁啊，要拎住啲第一就要遠水路去買貨，又要遠水路咁咧翻家鄉嚟賣，
1: 都唔知翻唔翻到，
2: 都翻到嘅，
1: 沿途又累，
2: 又有賊又有食，
1: 大賊係
2: 啦，
1: 大作咁，
2: 冇錯。咁於是咧，即係話佢通常咧都嘥成一頭，即係一年至半載嘅。所以我成嗰次同阿馬鼎盛講呢一個咩啊？冯梦龙嗰个情史咧，就系话佢第一篇咧就系讲个行商嘅老婆行行出墙啊，诸如此类嘅古仔。咁嗰阵时系好典型嘅。咁而呢啲商人拜咩咧？就系、是、拜关公，
0: 都系拜关公。
2: 因为点解
0: 财神啊变咗就有
2: 吓？因为你沿途咧见到啲兵咧，又可能会俾佢即系打秋风喎。啲兵咧，
0: 呢啲例牌噶啦，
2: 就系你要贿赂佢，要俾啲钱喎。咁咧遇到贼就更惨啦。咁所以咧，即系凡系呢啲行商咧，就系拜关公嘅。咁然之後呢樣嘢咧就影響到啦，啲兵咧又想拜關公啊， 即係受佢嘅影響，即係原來翻關公變成萬能神啊！即係任何人都信佢咧，就喺嗰時候開始。而最初咧，就係因為呢啲商人，因為拜關公，於是又樹立啲牌啊。咁有啲人就喂呢個好嘢嚟嘅嚇，即係真係可以保佑你嘅。係喎，咁於是啲兵又拜關公，
0: 最緊要靈啊嘛。其實啲人係好實用主義嘅，佢唔係好關心佢背後嗰啲信仰係乜嘢。總之邊個保佑到我嘅就保佑嘅。系啊，一次过，所以满天神佛都冇所谓嘅。
2: 咁呢个都可以即系
0: 好实用主义。
2: 其实系中国特色嚟嘅，即系关公，即系冇第二个神系咁嘅。
1: 系啊，同埋仲有咧，就系头先你讲到命运观咧。
2: 系，
1: 其实西方唔系特别希腊好兴有预言啊。
2: 系啊系啊，
1: 有
2: 预
0: 我哋老师嗰个咧，即系你师父娶母嗰个黑凤
1: 哥，伊迪帕斯啦，冇错啦，
2: 系
1: 佢都系个预言凶兆嘅女神。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即是有晒角色的。是啊，中国人呢就不是的，故既离之就则安之，如果你得的话。
2: 是。
1: 但如果有道德上面的冤魂呢，就一定要找方法去 resolve 了它。
2: 是。
1: 即不能够说恶人没有恶报的。
2: 是。
1: 所以故事就要偏来偏去。
2: 是啊，希腊之神就不是的，没得恶报的。即
0: 系
2: 等于你
0: 系恶噶啦，即系宙斯都做好多坏事噶。
2: 唔系
0: 宙斯咩事都冇噶，其实
2: 冇事。你而家其实咧，即系讲翻转头啊，即系爱德奥德赛啊，或者伊利亚德，即系特洛伊之战啊，其实就宙斯搞出嚟噶嘛。因为佢咧就瞒住个老婆，咁啊走落嚟凡间出轨啊嘛。咁但系咧就于是变咗只天鹅啊嘛，就引诱咗个女人。咁啊于是咧就怀咗孕，就生边个咧就生咗个海伦出嚟啊嘛。咁呢个就祸水红颜啊嘛，就引到呢一个特洛之
0: 你今日宙斯又缩骨咧，
2: 就海伦开始。
0: 嗰三个女人咧嚟争话边个个金苹果属于边个，边个最靓，佢唔肯表态啊嘛。佢你问嗰个帕里斯王子咧，佢最清楚啊咁啊嘛。
2: 系啊，
0: 咁咪搞到嗰个帕里斯王子只要是但帮一个就得。得罪另外两个女神，佢就帮咗个爱神，俾咗金苹果，又得罪咗天后克拉同埋雅典娜女神啊嘛。喂，咁其实乜嘢都系宙斯嘅问题，宙斯自己裁决咪唔会有呢个战争啦。但系宙斯又缩骨啊，系嘛？
1: 所以其实完全系拟人化嘅反应。
2: 系啊，即系话人间嘅悲剧咧，其实即系基本上都系神搞出嚟嘅。
1: 系啊，所以佢哋冇超越性嘅。
2: 是啊，
1: 即是其实呢在中国的哲学里面呢曾经尝试呢，既然你说远鬼敬鬼神而远之，或者是即是不要讲那么多鬼啦，那么那么他就将鬼神这样东西就作为一个戏说，即是你即是宇宙里面的所谓循环，就一定会有，它是一种灵气的化身，
2: 是
1: 就不是一个那么疑人的。
2: 是啊，所以即是理性式来讲呢，就是鬼是害不到人的，因为它是气来的嘛，即是我们经常讲魂魄。即係人一定有魂魄噶嘛，魂魄唔齊咧就大件事啦，唔見三魂七魄係咪？咁但係魂咧就係即係頭先講嘅所謂氣啦，即係唔係一個物質性嘅嘢嚟嘅。咁既然唔係物質性嘅嘢，咁你點樣可以即係佢拎把刀嚟斬你咧？或者即係佢整刀係嚇死你嘅啫嘛？佢冇可能嘅，係啊，
1: 佢冇
2: 可能即係演死你啊！
1: 鬼唔使攞把刀斬，
2: 因為佢
1: 淨係
2: 得個魂，佢得個魂啫嘛，冇魄
1: 嘅。咪佢現一現身，你已經心臟病發。
2: 所以即系后嚟好多故仔就系、是、哇你靠吓啊，我唔惊你嘅，唔惊咧就冇事噶啦。好啦，讲到呢度咧，要讲讲个电话号码187231啦。一阵间十一点后，我哋会开放个电话。
1: 要讲讲西方嗰啲鬼嘅原型嚟到电影啊。
2: 好啊，好啊，咁啊好多嘢讲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底届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居民会在9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号码，预计9月中分批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决定揀楼次序，最快9月底开始揀楼。

0: 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目前有330户选择以现金收购业权的居民完成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他们提供两年的绿表资格，等他们选购二手居屋的单位。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增至超过1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至少9人受伤，神奈川县8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与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3: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8: 寻找创科的故事。
9: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有麦建华，同埋系我马恩赐嘅。咁我哋讲呢个神鬼之说啦。咁大家有兴趣咧，不妨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18723111。好啦，咁啊，继续啦。咁啊，麦建华。
1: 又睇好多西方嘅鬼故事咧，你唔會覺得不寒而栗嘅，即係因為佢哋好具體同埋好人喺人化，佢同你打過都得，係咪啊？即係好陽啊！其實你可以話唔係，
0: 又可以溝通嘅喎，你可以同鬼傾偈嘅，
1: 係啊，
0: 即係中國都得。
1: 即係你可以講數，即係啊！一間我哋講幾個原型咧，即係呢個電影裏邊就好清楚。嗱，譬如咧，即係如果越睇越知道，無論喺愛爾蘭其實好多呢啲鬼故，聖經裏邊有隱藏嘅鬼故啦。係萬聖節呢啲一間遲啲可以講下啦，即係喺歐洲。即係其實同呢個基督教喺度演對喺個對立面度演化出嚟嘅嗰啲鬼靈，其實係成為咗我哋今日熟悉嘅電影嘅嗱，譬如先講啊吸血鬼啊 ，vampire 啊，係咪？
0: 係。
1: 咁啊，其實呢啲個咧就。哎呀，我就真系如果唔清楚，以前读旧细个读圣经就冇留意嘅。
0: 冇。
1: 咁你都知道呢个阿伯同该隐嘅故事啦，
2: 系冇错。
1: 咁就阿当同夏娃生咗对仔啊，吓。
0: 嗯嗯。
1: 咁但系咧，佢哋两个成日都有啲打交嘅。譬如咧，就该隐咧会好妒忌阿伯咧，佢嗰啲祭品成日都系
2: 神啊赞赏佢，
1: 系啊赞赏佢，
0: 因为神都要食肉。
1: 咁于是佢咧就用石头打死阿伯啦。咁上帝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真系要即系有一个即系要将佢驱逐啦。但系佢落咗一个都几。唔知系咪叫毒嘅咒語？上帝唔應該咁毒噶嘛？咁就係人咧，係唔可以殺個人。
2: 如果唔係，就咪死70个7次咁樣。
1: 係啊，冇錯啦，70个7次。咁而且咧就係、是、令到佢咧就係、是、佢又唔死得嘅，佢永遠係成為一個即係不斷流鮮血、以鮮血為生嘅不死嘅怪物。
2: 該人其實都好縮骨噶，因為當上帝問佢嘛，即係話其實咦，你嘅兄弟阿伯咧，咁然後該人就話：我點知啊？我又唔系佢个保姆，咁啊，然后我就吓，唔系，但我闻到佢个。

0: 血咁樣。其實即係其實你喺聖經入面，你見到好多人類有一個劣根性咧，就係推卸責任。即係等於你睇亞，即係呢個亞當夏娃都係嘅。即係你食咗禁果之後咧，就即係一定係互相推卸。哦，唔係我，我老婆攞俾我食嘅。嗱，到夏娃就唔係我啊，條蛇誘惑我啊咁樣啦。其實呢種就係好多人類嗰種推卸責任嘅本能。係
1: 啊，但係後果咧，好大後果咧，永遠都有原罪啦嚇。
0: 當然啦。
1: 咁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呢一個該隱嘅行為，而該隱所被上帝嘅懲罰咧，就成為咗咧好多小説嘅對象啦。當然，譬如話呢個鮮血為生嘅不死怪物，咁當然大家就會諗到啦。其實就算喺呢、這個Bram Stoker Dracula 之前已經有人寫開嘅，就是、用即係、就是、講 vampire 呢個字。咁後來你知 vampire 又變成咗喪屍啊？
2: 咁啊，喪屍就好近嘅，二十世紀先有
1: 咁啊，一路發展落去啦。
2: 係啊，即係啲小説創作或者電影咧，通常都係咁噶啦。咁啊，其實但係咧，即係同埋，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咧，即係喪屍又好，殭屍又好咧，就係、是、西方有一個叫 undead 嘅概念嘅，好得意嘅。
1: 嗯。
2: 咁、啊、有啲人話咧，就係話即係佢原個原型咧，其實就係啲人去到咩啊？係咪海地定即係總之一個民族咧，佢有嗰啲叫巫術噶嘛，巫毒噶嘛。
1: 係。
2: 咁呢啲咧就係將嗰啲死嘅人叫醒咗。但係咧，佢哋係冇自主性嘅，即係佢冇腦嘅，佢唔識諗嘢嘅，亦都唔識自主行動嘅，咁嚟指揮佢。咁呢啲咧就係所謂 undead 啊，佢哋叫 undead。咁後嚟咧，阿羅美奧魯咧就係六幾年嗰時候就拍咗套片啊嘛，就係、是、講呢、這個呢嗰陣時都未有喪屍呢個字嘅，就係、
1: 是、
2: 叫做即係唔知 Dawn of the Undead 咁噶嘛
1: 嚇。
2: 咁、於是咧就啊，點知嗰套片咧黑白片啲小成本製作，結果咧就大賣。咁係啦，跟住就
1: 好有效果㗎。
2: 就六幾年喎，啲人已經睇慣彩色片㗎啦嘛。係
1: 啊。
2: 咁跟住咧就係、是、哇，即刻有啲大公司就俾錢佢，跟住就拍一連串拍咗。咁啊，喪屍片咧又變成咗一個即係點啊？即係電影裏邊嘅一個另外一種怪物啦。係
1: 啦。
2: 咁如果你話講電影史咧，最犀利咧就係1930幾年，其實好早嘅。一有電影咧就已經有恐怖片嘅，所以即係其實恐怖片應該喺西方咧真係冇得頂嘅。即係咁多年咧，凡係想拍電影，其實你做一個電影嘅導演啊，又冇辦法㗎。你一開始冇人揾你拍啲大製作㗎嘛，你拍小製作咧，咪拍恐怖片咯。第一，你唔使用大明星；第二咧，就係話恐怖片，只要你拍得成功，係個氣氛嘅，同埋個故仔，唔係你個製作，即係唔使好似路蘭嗰啲咁樣揾幾億去拍嘅。
1: 係
2: 好，然之後咧就好得意嘅，差唔多每一年嘅暑假咧又可以推出噶嘛，俾啲僆仔走去睇，哇嚇到啲女人呱鬼叫，啲啊神機索油啊！即
1: 係
2: 呢啲，
1: 非常
2: 即係呢啲係喺通常以前喺戲院裏邊就係咁噶嘛。咁咧就譬如好似今年都有套叫 Obsession 嘅，又係
1: 即係嗰套犀利，
2: 即係年年都有嘅。咁其實我就好奇，其實好奇怪嘅，即係點香港嗰啲咧，即係譬如話導演啊、編劇，其實香港片咧就。即係恐怖片都曾經好過一段時間嘅，但係咧就往往變咗嗰啲鬼片咧就係、是、變咗咧就要揾個法師嚟即係捉鬼啊，同啲鬼鬥啊，咁變咗就打鬥片啊，就唔係原本嘅，即係原本嘅恐怖片最緊要一樣嘢就嚇啊嘛，驚嚇啊嘛，同埋個故仔會令到你不寒而栗啊嘛，即係嗰種啦。咁但係你恐怖片係 sell 呢樣嘢噶嘛？咁你走去揾個鬼嚇人，揾個法師走嚟同你同只鬼攣過，咁即係變咗正邪相鬥，好似嗰啲。
1: 但係永遠最弊就係咧，大部分啊都失敗。無論你係神父又好，連個教堂都燒埋，然之後佢自己又會跌落嚟死咗。即係佢要加強，其實好有趣咧。講神話咧，希臘嘅神話咧係好講個 power 嘅。即係佢嗰個力度，嚇咁大家鬥力嘅啫。
2: 係啊，
1: 咁你發現原來神父就咁揸住十字架冇乜用，佢最後就係要佢個信心，但係信心係無形噶嘛。係
2: 啊，
1: 咁到底去到乜嘢先可以抵擋住呢啲你根本連個教堂都可以粉碎嘅，即係呢個力呢、這個魔鬼力量咧，係反而係個趣味在咯，就唔係佢打，佢又冇得打嘅。
0: 係啊，咁啊，其實喺聖經入面咧，亦都真係有耶穌趕鬼嘅好多事蹟嘅記載嘅，即係比如話，有一個人咧個墳墓度咧就俾啲鐵鏈啊鎖住啊，咁但係佢又可以鎖佢唔住嘅，佢又可以隨時整斷嘅鐵鏈，又會自己傷害自己。咁嗰度附近啲人都冇佢扶，佢成日喺個墳墓度出沒。咁但係咧，當耶穌經過嘅時候，

0: 咁亦都係即係總之佢講佢驅鬼嘅事蹟咧係有幾次嘅，甚至有一次咧就即係話救咗個人咧，又係被上身之後咧，佢啲徒弟話點解我哋做唔到咧？咁耶穌就話因為呢一種情況咧，只要透過禱告先至能夠做到嘅。咁、所以最常見耶穌就會講就係只要信，不要怕。咁就即係你信心夠，你就自然好多嘢都做到。等于我哋讲嘅五饼二鱼啊，系咪？即系你五个饼两条鱼，你可以分俾几千人食啊嘛。因为佢徒弟曾经就系问过佢啊嘛，就咦我哋剩翻一个饼，但系我哋炉中点解够食啊？咁耶稣就话你唔见得我上一次系点样分饼，点解你哋仲会惊住唔够食？呢、这、一个问题，
1: 我哋都好想五饼二鱼呢样嘢喺我哋开 party 嘅时候系会发生，但系发生唔到嘅，唯有打个电话再补充食物。嗱，不过讲翻呢样嘢咧，嗱，譬如港珠嗰度咧，其实喺奥德赛吓，咁我哋都会见到，其实可能有一啲圆形嘅，
2: 系啊，
1: 即系互相去用嗰啲即系传说又好，福来又好啦，
2: 系啊，
1: 喺圣经里边嘅将佢扩张啦，
2: 系
1: 咁。有啲福罗咧，令到我哋真系成为咗我哋创意嘅，即系源源不绝嘅灵感。譬如 Tim Burton 喺呢个鬼才导演咧，天布顿啦，佢拍嗰套戏好惊嘅，开头睇，因为好多戏我都惊嘅，就算动画都惊，就系嗰套无头谷啊。
2: 哦，
1: 你有听过啦，
2: 呢个
1: Hollow。咁其实原来源自一个爱尔兰嘅传说嘅，咁佢就话咧，有啲无头嘅骑士打仗咧，真系好视死如归。咁但系咧，骑住只马打嘅时候，俾人一斩咗头落嚟，佢仍然在喺度打。咁打完又要翻去搵翻个头，即系如果唔搵翻个头咧，佢落唔到地，即系佢又唔会做翻自己。咁其实系一个亡灵嚟嘅。咁所以见亲佢一个无头嘅骑士。真係比較驚嘅，咁後來咧就俾個南瓜去當個頭咁樣啦，即係嗰類啦。
2: 即係嗰個Halloween 個字就係咁嘅。
1: 係有啲咁嘅起源咯。
2: 其實 Halloween 嘅字根本係愛爾蘭字嚟嘅。係啊，真係嘅。
1: 冇錯。
2: 咁即係呢，唔知點解啊？因為愛爾蘭可能最信教嘅一個即係國家啦，到一路二十世紀都係啊，即係天主教係最流行嘅。咁另外當然啦，有部分嘅人口咧信呢個新教啦，基督新教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係保存到好多嘅呢啲咁嘅傳說嘅。
1: 有啊，嗱，譬如我哋而家成日睇 Halloween 嗰啲嚇，
2: 係啊係。
1: 咁咧其實喺歐洲喺中世紀咧就好興咧，就係用骷髏骨象徵死亡。
2: 係啊。
1: 然之後咧嗰啲殺人嘅方法就用嗰把镰刀，就係話咧佢其實係個死者係亡靈自己要收割，無論佢係收割翻去報仇，即係傷害佢個人或者點。咁於是咧我哋又見到個死神個樣啦，即係依個，
2: 拎住把
1: 然之後一定要揸住把镰刀啦。咁咧呢啲喺電影裏邊係幫咗一大把啊！
2: 係，喂，其實而家現代即係你可以諗下嘅喎，即係而家嘅電影個死神應該係會點咧？你唔需要再用鎗刀啦，係嘛
1: ？AI
2: 就係 AI 出嚟啊！死神係個 AI 都可以諗。
1: 機械人咪成為咗新嘅恐怖片裏邊嘅主角？你屋企整咗一個有已經有啦。咩殺機啊？呢類咁嘅片，屋企有個女嘅機械人幫你，無論令你快樂，同你做家務，但係你原來佢會妒忌嘅，嚇佢跟住殺你仲勁啊！即係好殘忍嘅，係啊，咁
2: 唔係，仲有好多嘅，佢好似嗰啲即係荷里活有一系列就係講啲洋娃娃噶嘛，係洋娃娃又係變咗即係殺機四伏嘅呢啲。
1: 啲洋娃娃好恐怖啊！唔知馮天立有冇睇過？佢哋講嗰啲粗口係好粗，
2: 係用粗口，
1: 係好惡毒，係望一望你已經係有災難。
2: 但我就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可以係隱喻嘅，即、就、係、是、去到呢、這、一個機械化，即、就、係、是、工業化時代咧。即係呢啲嘅工業品就變成咗一啲人嘅惡夢
1: 啊！呢、這個幾好。
2: 即係因為你傳統嘅洋娃娃咧就係布做咩？即係你阿媽做俾你噶嘛？即係冇拎得去賣，即係唔係而家新嗰啲即係塑膠啊，或者最初嗰啲咁嘅機械性嘅洋娃娃噶嘛？
1: 其實咧，馬鼎盛你真係講得好。以前我哋講
2: 馬恩賜
1: 啊，我上咗身
2: 我都成日講錯。我冇上身，千祈唔好講。
1: 就係我哋以前講上堂講馬克思嗰個叫 alienation 啊，疏離啊，
2: 疏離。
1: 咁就係啲工人做嘅產品，
2: 係啊，
1: 就成為駕馭翻佢自己。

0: 生活嘅，
1: 冇錯，
0: 唔係佢只係成果又俾人剝削。
2: 異化啦，
0: 成日用嘅例子就係、是，譬如一個工人喺屋企做咗個公仔，咁佢想買翻個公仔俾屋企個女，點知咧原來咧唔夠錢已經暴升到十蚊，咁咧佢嘅工錢咧都係得五毫子，咁佢就要好努力繼續被剝削地咧賺夠錢去買依個原本去生產嘅公仔翻翻去俾個女，呢、這個都係恐怖片。
1: 的絕係啊，而且嗰個為洋娃娃除咗變只鬼，所以喺佢屋企，
0: 仲要剝削佢。
1: 是啊，即係呢啲係幾好嘅，所以其實
0: alienation 嘅化身咯、
1: 啊，冇錯啦。即係其實你而家即係新嘅導演都可以，即係或者編劇係真係可以諗諗。只要你諗到一個 idea， 即係一個概念咧，一個新意啊，即係究竟嚟拍恐怖片，即係我哋呢個世界仲有啲咩好得人驚嘅，或者個手機咧，手機變咗只鬼啦，諸如此類。即係咁你就得㗎啦。但係點解即係唔係唔即係新進嘅導演，我覺得係可以嘅。是可以想想的。
0: 你意思是说呢，我们今天讲鬼神呢，我们已经有新的原型
1: 是、啊、
0: 还有衍生出来的鬼神。
2: 功德无量啊，你们提供了很多巧，可能有些人就是听完这集就写到新的鬼故出来
1: 的。你其实你鬼呢其实都是人的生活，好像我们一直讲都是拟人化的嘛。
0: 是啊、
1: 就是在生活里面走出来的嘛。
0: 是啊、
1: 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又有不同的物品，不同的、所谓、其他的概念。係嘛？即係而家你有咗大家知道咩叫太空之後咧，你又可以有太空人啊嘛，又有異形啦嘛，又有外星人啊嘛，係咪先？咁你譬如古代你諗唔到呢樣嘢㗎，你係要即係個社會個時代進步咗，你先至會諗到呢啲嘢，將佢鬼神化啊嘛，係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搞創作就係從生活出發。
0: 但我覺得 AI 年代之後咧，我哋有更加多新嘅驚慄片同埋恐怖片。
1: 例如咩咧？
0: 嗱，因為咧，我哋仲讚呢個 Christopher Nolan 或者極彈佢之餘咧，另外一個我好中意嘅導演就 Ridley Scott。
1: 哦 ，Ridley Scott。
0: 咁佢做嘅異形系列咧，其實咧根本就係集體社會嘅夢魇嚟嘅。你咪喺一個困頓嘅機構裏邊，突然間出咗。原來潛藏住一種很巨大的罪惡，
1: 哇！
0: 嗰個係會不斷擴張、不斷繁衍，哇！真
1: 係
0: 好驚。
1: 唔係，仲要快過你，即係其實係預言咗而家啲 AI， 因為 AI 咧嘅發展咧就好似嗰只異形咁啊，啲異形好快嘅，一日之間就變咗怪獸噶啦。
2: AI 會變成點都冇人知嘅，其實
1: 係啊，佢唔係肯定佢一定變成怪獸嘅，即係
2: 會嘅。
1: 人類嘅發明咧就好得意嘅，永遠都係即係叫邪先。正後嘅，即係佢哋講話，譬如發明攝影機咧，就最初影咩咧，就是、女人唔著衫嗰啲相咯。咁於是又賣到咧，即係周圍都。
2: 因為人類本身有好多罪惡嘅因素喺入邊啊嘛。其實所謂嗰件嘢邪先係因為人類本身有得邪惡嘅念頭嚟
0: 㗎嘛。
1: 唔係因為有所謂經濟啊嘛，有所謂商業經濟啊嘛，即係啲人第一樣嘢諗就係、是、話。即係你發明咗一樣新嘅科技啊，或者
2: 有咩用咧？有咩着數喺你度？
1: 點樣可以揾錢咧？
2: 係呢啲嘢。
1: 咁而揾錢咧，梗係滿足人嘅慾望啊嘛，係咪先？以前冇嘅，即係等於最初其實畫都係嘅。即係點解你見到西方啲油畫啊，其實冚唪唥都係啲貴族俾錢嗰啲畫家畫噶嘛。咁畫咩咧？啊，即係最初去到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十六七世紀啊？因為即係大航海之後咧，就好多商人揾到錢啦。以前商人，你去揾下十二世紀嘅商人，邊有幅畫？邊有佢哋嘅肖像畫？冇噶嘛。但佢揾到錢，咪要揾人揾個大畫家，阿蘭布倫又好 ，Van Meer 又好，咩都將佢自己畫到好巴閉，
0: 好巴閉㗎。
1: 啊，以前畫係啊，以前啲畫家淨係識畫貴族㗎嘛，因為貴族可以俾錢佢啊嘛。甚至音樂都係㗎，你睇到巴哈莫扎特啊，嗰啲都係貴族俾錢佢哋寫噶嘛。嗰時佢冇版權概念噶嘛，所以即係你任何嘅新發明一定係想揾錢嗰啲人先。而想揾錢嘅人咧，佢點樣揾到錢咧？就係滿足到人嘅慾望。而人嘅慾望咧，老實講，
2: 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嚟嘅，
1: 係有卑下嘅慾望啊，
2: 食啊，
1: 食啊，食食性啊，
0: 硬嘅，
1: 唔係仲有暴力血腥都有，即係都有嘅。你睇有啲啊，即係反而。你即係你有啲畫都係噶，畫到即係好色情啊，甚至好血腥啊，諸如此類嗰啲，都係滿足啫嘛。
0: Sin City 哇，係
1: 啦，咁啊，甚至色情小説都係噶，大家都聽過咩 Anna Sneen 啊，即係嗰個越南女人啊，佢就話嗰陣時喺巴黎窮啊嘛， 咁又要即係佢又揾唔到嘢做。

0: 咁於是個有錢佬咧就請佢寫色情小説，
1: 嗯、
0: 即係鹹濕嘢，仲要規定咗點寫嘅。咁、
1: 嗯、
0: 於是佢寫得好，哇！咁於是咧就唔使做嘢啦。
1: 呢個係 double fantasy，
0: 係啊，
1: 可能咧個有錢佬都垂青佢。
2: 咁、
0: 嗯、就
1: 於是就叫佢寫色情小説，呢個係雙重嘅和約。
0: 嚇、啊！
1: 呢個我唔好再開個 box。
0: 後嚟咧，後嚟就變咗而家即係好出名嘅，即係短篇嘅女性嘅色情
1: 小説。好睇㗎，
0: 寫得好㗎，佢寫得好。即係純色情計嚇、啊，我哋唔係推薦大家睇嚇。
1: 冇錯。不過我一路都喺度諗新型嘅鬼神咧，佢就係將。即係譬如話 ，Ridley Scott 嗰套 Alien 咧，佢將 Alien Nation 即係變成咗呢啲 Alien 嚟到傷害翻咧。咁去到後來發展，譬如我哋睇到普羅米修斯嗰套電影啦，唔知道有冇睇、
0: 哦？我有睇過。
1: 咁就哇，原來機械人咧係最能夠生存到，因為嗱，佢身體俾佢扯到最後剩翻一啲零件都好，佢仲喺度好理性咁樣講好多啲資訊出嚟，係嘛？因為佢冇血肉嘅問題啊。
0: 而家問題就係話佢自己識唔識生產電啫，即係而家唯一咧就我哋希望插蘇，而家唯一就係、是，不咧第日即係佢好似手機咁咧，嗰嚿電咧傷咗喺佢嘅身體裏邊咧，你就摸，你就真係掹唔到插蘇嘅喎。真係大鑊喎！你話即係直至到佢身體嗰嚿電用曬。
1: 嗯、
0: 但問題就是如果他咁叻嘅話咧，佢自己都可以充電咧。
2: 咁呢個就是老子講啊嘛，即係唔知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啊嘛，
0: 狗
2: 無身，吾有何患啊嘛。
0: 所以而家
2: 可能人類將來可以研究啊，點樣令到自己唔好係血肉之軀嘅。
1: 哎呀，係啊，要有電咯，
2: 可以做到自己好似金剛鐵骨咁樣，可能第日你唔知喎，啲科技勁到其實。
0: 咁啊，而家即係而家新嘅哲學咧，就係講叫做 embody self 啊嘛，即係具身嘅自我啊嘛。
1: 體性自我。
0: 係啦，如果你冇身體。睇嘅時候你就唔係人，因為你冇咗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唔識咩叫哇咩叫好味咧，係嘛？機械人唔會知道咩叫好味嘅，即係佢只會啊嗱呢一種咁樣就稱為好味，但佢自己係冇味覺噶嘛，係嘛？所以如果你用一個我真係唔想做嘅可以做到到，你話即係要翻你嘅腦，但係成個身體都變咗機器，咁你一向享受到嘅嘢。已經你冇享受。
2: 唔係，我講嘅係選擇性，即係改造啊！即係可能我保留味覺，但係我啲手腳可能有啲嘢可以變翻做，唔好咁容易被損壞或者係乜嘢。我意思係咁樣選擇性，
0: 學啲生物自己
2: 選擇性改造。
0: 唔係應該學啲咩？有啲咩鹽蛇嗰啲咁咯，剪咗隻手可以生翻出嚟嗰啲咯。係
1: 咪真係咁㗎？
0: 係啊，有一種即係好最渣嘅生物啊！即係細到咧，好似都唔夠一個 mm， 係佢任何身體一部分冇咗個腦，佢又生翻個腦出嚟。所以到而家都不死嘅，唯一
1: 喺而家發現單細胞係最恐怖
0: 的。好啦，講到呢度咧，又要休息一陣聽歌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1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討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90%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2年的绿表资格，令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

0: 洗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喺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嘅时候，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喺道路上坐喺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报道话，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话正在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乐富凤舞街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00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需要封闭。而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00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吧。

0: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呢个广东公司最后一节啦吓，先讲个电话号码先，1872311，咁啊大家有兴趣不妨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咁啊直播室咧有文杰华、有冯天乐同埋我玩一次嘅吓，就讲神鬼之选，咁啊交俾阿天乐讲啦。
1: 我就想讲下咧，对我即系、就是、我好中意嘅一套剧就系、是《感天动地斗娥冤》啊。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是、元朝嘅关汉卿所写嘅。咁嗰段古咧。其实就系讲当年咧，呢个窦娥咧就好细个啦，咁啊大概七岁到咧，就俾佢老豆窦天章咧就卖咗去咧，就系俾阿蔡婆婆做童养媳。咁啊，点解佢老豆要咁样做咧？因为佢老豆咧就要上京就考科举，但系咧就借咗20两，点知咧？原来元朝啲人就好兴放贵礼嘅，咁啊要佢还40两，哇，即系赚，即系成倍嘅，咁啊冇钱还咧，就唯有俾个女去做童养媳。咁、但系呢个蔡婆婆对个女本来都，呢佢个女都几好啦，咁啊原本叫端云，就改咗名叫窦娥。咁啊，但系咧呢个蔡婆婆好中意放贵礼噶嘛，就又去揾咗一个叫蔡卢衣嘅人咧，就收数收20两。蔡卢衣就冇钱还啊。咁咧就想勒死佢，攞条绳就呃咗佢郊外。点知有一对恶霸经过咧，就张卢仪父子咧就救咗蔡婆婆。不过就话如果你，哇，原来你有个新抱，不如咁啦，我老豆就娶你，我就娶你个新抱。啊，呢个新抱已经个老公已经死咗啦，守寡。咁佢又话唔肯嘅开头，佢话唔肯咧就条绳仲喺度。咁你唔肯我就勒死埋你啦，不如就算啦。咁于是就冇办法啦，就俾佢两父子就翻屋企。点知呢个窦娥就坚贞不屈，就宁愿继续守寡，就唔肯嫁俾张卢仪。张卢仪咧就落住啲毒药咧，就想毒鬼死呢个蔡婆婆咧，咁就逼佢就范。点知蔡婆婆就呕，就唔想饮汤。结果呢碗有毒药嘅汤咧，就毒死咗自己老豆，即系张卢仪毒死咗自己老豆。佢老豆攞咗去饮，于是咧佢就继续去逼呢个窦娥就嗱，你而家毒死我老豆，你一系就嫁俾我，一系就。公了定私了啊！即系公了就三推六问，咁啊窦娥就明明系你毒死嘅，唔系我毒死，你屈我嘅，但系冇人会信啦。边个信我会毒死我老豆啫？系嘛？咁于是咧，嗰、那个官咧叫楚州太守咧叫陶毅咧，就系个贪官兼庸官，一见到话有人告状咧，话好开心。嚟告状嘅人咧，嚟告状嘅人都系我嘅衣食父母。嗰个原文就话应该向佢下跪添，呢个一个反讽嘅写法。
0: 系、
1: 那个陶毅咧。就系梗系要逼佢认啦，逼呢个窦娥认。咁窦娥咧就打极都唔认，打极都唔认咧。佢话咁啊，打蔡婆婆啦咁。咁窦娥因为孝心啊嘛，毕竟就当咗佢系奶奶咁样咧。咁所以咧就唔得。咁咧就我认啦吓，你唔好打我奶奶。咁于是咧就要斩头。斩头嗰阵时咧，佢就发咗几桩誓嘅。第一，六月要飞霜啊，而家天天热。第二咧，我啲血咧。一滴都唔好滴落地下，全部飞晒上条白链嗰度，系嘛？第三咧，呢、這个誓最毒啦，楚州要3年大旱，哇！呢咁咧，果然系应验。咁然后咧，佢老豆咧就竟然就梗系考到高中咧，然后咧就做到呢个肃政廉访使，就嚟反贪。咁咧，佢只个窦娥就向佢就报梦啦，阿老豆，啊！我死得好惨啊！咁个老豆啊，死得惨！我睇案卷话你犯咗十恶不赦之条啊！吓、啊，即系杀害你个老爷啊！话如果你真系做过呢啲嘢咧，你唔配做我个女，你仲应该落地狱。嗱、啊，你永不超生，我唔惊鬼噶，系咪？咁然后佢就讲出成个冤情咧，就当堂就指控啊呢个张卢仪点样害死佢哋。咁而呢个张卢仪当然系要处斩啦。咁呢个卖毒药啊！虽然呢个有啲被逼成分嘅，因为呢个想勒死人呢、这个蔡卢衣，如果唔卖咧，就佢就会被张卢仪举发，咁就流放边疆。但系呢个故事最唔好嘅地方系咩咧？虽然都系符合现实嘅，就系、是、呢个贪官陶毅咧，就只不过系罢官嘅啫，冇事嘅。呢个就系、是、嗱，因为作为纯写实文学系啱嘅，因为当年咧就系元朝嘅黑暗统治咧，嗰啲官好多官做错嘢都真系炒鱿鱼就算噶咯。就算你呢个杨乃武案嗰啲知县刘石同喺清朝真人真事都系罢官啫。咁但系如果作为一个戏曲，特别讲复仇咧，净系罢官咧，似乎就满足唔到咧一个观众嘅嗰个诉求。即系起码我即系中午嘅时候，我读到呢套剧咧，净系罢官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圆满。唔、啊、知你。

0: 咩高见？
1: 其实咧，我哋未做过官啊嘛，唔知道白官嗰种痛苦啊嘛，系咪？我哋以为冇份工啫，咁有啲人就算俾人贬落一个级数啊，个职位啊，佢都足以觉得人生完结啦，即系好少难讲嘅。
2: 唔系刑不上大夫啊嘛，呢样嘢。
0: 咁啊，其实报咗仇
2: 啦，而家都有个刑不上大夫啊嘛，大佬，系嘛？即系呢个等级社会系咁嘅，即系你甚至去到法国大革命。嘅時代之前啊，貴族都冇事嘅，貴族都冇事嘅，即係所以即係嗰陣時即係伏爾泰好慘嘅，因為佢唔係貴族嘅，所以咧有佢凡係得罪任何人咧，人就嬲佢決鬥啊，咁佢就要走啊，點解咧？因為你決鬥咧，你就算贏咗咧，你就有罪。啊、你被人扮死咗都冇事，因為決鬥係好係咁噶嘛，好公平，原則上好公平嘅。但係咧就是、要講埋，即係大家決鬥嘅階級啊，個階級係點啊？如果你係一個低，即係唔係貴族嘅階級咧，而你決鬥裏邊咧殺咗個貴族咧，你係有罪嘅，係
1: 咯，
2: 係嘛？咁所以你冇計嘅，喺一個咁嘅社會裏邊
1: 啦，唔殺都有罪，即係話你殺又俾人懟死，
2: 係啊，你一係就俾人殺死，
1: 係咪先？
2: 咁所以嗰陣時我唯有流亡咯。
1: 係啦，不過喺度諗咧，我哋中意講鬼神係咩原因？即係我哋寧願相信有鬼神。第一咧喺个生活里边，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做主，或者你觉得有冤不能说啦，
0: 系啦系啦，
2: 最主要呢
1: 样，咁我哋就会觉得要一个即系超越人间嘅力量啊，即系无论系阴间或者系上头啊，即系去同我说此系咪啊？
2: 系啊，唔系你即系斗鹅啫嘛，用翻嗰个例子，点解佢嘅势就会成为事实咧？
1: 嗯，
2: 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即係呢個，而且佢唔係講天，即係佢嗰我哋講嗰個天咧，即係中國人嘅天其實唔係人格化嘅神嚟噶嘛，即係唔同話即係西方啲神啊，或者希臘嗰啲咁嘅宙斯啊。
0: 佢臨死連嘅天都鬧嘅，即係佢有咩地也，即係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下，你錯陷言如枉做天咁樣嘅，哇鬧得好犀利。
2: 係啊，
0: 但個天都俾佢鬧啊，都肯幫佢顯靈啊。
2: 唔係嗰個就好睇嘅，我好中意嗰段嗰段對。即係嗰個佢寫個戲劇嗰陣時喺度嗰段話係非常之好的，
1: 即
2: 係
1: 嗰段係嗰度倫理嘅個爭端嚟。
2: 唔係，同埋佢寫到即係嗰種即係含冤莫白嗰種心態啊！即係嗰種即係譬如話你啊，第日我如果寫劇本要寫到即係立即係詛咒人點樣詛咒，即係呢個已經係盡啦，呢個直情去到盡。咁同埋即係你諗啊，即係呢啲咧係即係最嗰陣時唯一覺得唔公平嘅就係點解要係三年大旱啊？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呢样嘢系最
0: 唔关啲百姓事嘅
2: 吓，同埋即系啲穷人好惨嘅，三年大旱可能饿唔死嗰啲有钱佬，但系饿死晒啲穷人啊！
0: 好多时报仇都系咁噶啦，即系你睇《霍小玉传》咧，都系咁报仇噶嘛。你睇即系李益啊，当年就即系对佢始乱终弃，娶咗个卢氏，即系娶咗自己表妹嗰啲世家大族，咁佢都系咁咧。佢娶边个老婆，佢就要令到佢家宅不宁，无啦啦咧就会掟一堆礼物。即係個天就從天而降咁，佢掟啲男人送個禮物俾佢老婆咁啊，等佢哋以為佢老婆出軌，咁啊，然後成日虐待佢老婆，等呢個李益三段婚姻都唔掂嘅。哇！所以你睇後來唐迪生寫嗰個《紫钗记》係完全係將成個古仔改編，變咗李益係好多情嘅，李益係死都唔會拋棄霍小玉，無論靚似白點樣逼佢都好啦嚇。咁但係事實原本個古仔就係李益係好鬼負心嘅，咁但係真係會報仇咯，即係呢個情債鬼啊嘛，我哋叫做即係死咗，咁但係我要問你攞翻啲情債。咁但係呢種復仇過程往往就會傷害咗好多無辜嘅人嘅，係咪啊？即係話，譬如對嗰個老婆冇害你啊，佢老婆生嘅女冇害你啊，但係佢唔理嘅。總之呢啲復仇鬼就會害到佢成家人都係家宅不寧咁嘅情況。
2: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咧都勉強我接受到嘅，因為古人咧係將呢個家族作為一個單位。
0: 我不及啊，假嘅嚇，必及。
2: 必及嘅，因為你係家族嘅人就係咁噶嘛，即係
1: 株連啊，
2: 唔係皇帝抄家都係咁啊，即係你犯罪就全家族都炒噶嘛，都要斬噶嘛，因為嗰種即係叫做連坐制啊嘛，即係古代係咁嘅，即係你一個家族裏邊係咁嘅， 咁但係即係呢個都勉強你可以接受，因為而家咧現代人就唔係嘛，一人犯罪一人當啊嘛，
1: 唔係嘅現代
2: 嚇、
1: 啊、都有株連㗎，係啊，即係有啲你唔識嘅或者識嘅，我記得又喺個社交媒體裏邊有一個人突然間話啊，對唔住啊，大家頭先影嘅相咧，我一定要喺我手機度刪除，因為其中有一個比較敏感啲人物。

0: 個人物咧就有啲即國安嘅嫌疑啦，唔知係咪啦嚇？咁樣我唔能夠同佢同一幅相噶，我要再刪除，大家唔好介意啊咁樣。咁所以都唔係淨係家族喎。
1: 哦，咁即係呢啲都係比較即係少嘅情況啦，就係啲喺即係古代。但係最唔明嘅就係話你害到成個三年大旱，你仍然係好成個城
0: 好慘，
1: 即係唔關對方嘅家族事啦嘛，係咪先？咁啊，即係呢樣嘢我就接，即係嗰陣時已經覺得好猛啦，睇到好猛。
0: 但係另外一個點解我哋覺得鬼神即係好想有佢嘅存在，即係寧可相信佢，或者甚至喜歡想像佢，希望生活裏邊有佢。其中一個主要點係不捨。不捨，即係啦。譬如有啲人，你真係覺得好親愛嘅，離開咗，你又唔想去接受，從此佢係屬於完全另外一個空間，或者冇咗嘅，佢依然係喺度，有一啲影響嘅，因為我哋享受過佢嘅影響嘛。咁所以呢，佢即係嗰啲凡係你認為重要嘅人物咧，總係唔係怪係鬼就係怪係，怪係一啲幫助你嘅幽靈啊。
1: 是吧，因为我们拜祖先嘛。
0: 没错，
1: 祖先会变神的，就是那里犀利的。不止祖先的，中国人是，譬如关公你又可以是神，甚至就是动物，孙悟空那些就不要紧，因为动物变成神就上古都有的了。但是呢，我想拜祖先这件事都是挺特别的一件事来的。即係西方係冇嘅，嗰陣時利馬竇嚟到中國最得意嘅就係話，點解你拜嗰啲將人死咗會即係過多幾代就變成神嘅咧？即係有神主牌嘅嘛，嚇、啊，即係真係神嚟嘅喎。係
0: 啊，
1: 係啊，仲要每一日咧要裝香俾佢。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又唔知去到幾多代喎？可能甚至咧即係咁於是咧就搞到咧佢要上報呢個教廷要討論啦，究竟即係中國人嘅祖先啊？是不是算於即係因為根據呢個基督宗教嚟講咧，就係、是、話你不可即係除咗我之外，你不可以其他
2: 唔可以敬拜其他偶像。
1: 冇錯，即係如果你將祖先當係神嘅話咧，就已經係犯咗呢個戒律嘅啦嘛。咁所以後嚟咧就即係喺呢個歷史上都影響好大嘅，因為最後咧康熙同呢個教會
2: 抹面啊，
1: 係抹面咧就係其中一個爭端咧就係呢樣嘢啦。咁啊。即係當初咧，明朝嘅時候就冇事嘅，即係因為耶穌會啲神父咧上，
2: 即係佢有幾大嘅彈性俾你啦，教廷要收緊嘅，冇咗呢種彈性。
1: 乜彈？教廷唔知㗎，總之你去到見過中國皇帝嗰啲教士翻去話，呢啲唔係神嚟嘅。
2: 但係湯若望衰在就有好多人會去所謂打嘅小報告講俾教皇聽，其實佢係妥協咗。佢呢個係唔恰當嘅，咁你咪要揸緊啦。加上個封聖權之爭咧，即係到底封主教。是不是康熙他覺得應該是我拆封的啦、
1: 啊、
2: 但是你至於羅馬教廷當然不是啦，全世界主教都應該我羅馬教廷拆封、啊、所以歸根結底最後都是回到權力歸屬的問題、
1: 啊、這個一定的啦。
0: 不過呢，其實利馬竇啦，即更早之前當然利馬竇來到都很複雜的，即係佢嘗試咧，佢即係一方面要報導翻啊，即係喺中國裏邊咧係有鬼神呢回事嘅。咁佢又唔想話即係唔尊重人哋啦嚇，即係佢有嗰啲嘢。但係作為佢個天主教嘅睇法，佢又要講出嚟噶嘛。即係佢話冇錯，佢喺中國裏邊鬼神係實有嘅觀念。因為其實基督教咧都有天使魔鬼嘅超自然嘅存在啦，咁亦都唔會係否認。但係佢就唔係好喜歡去見到嗰啲民間大部分嘅鬼怪迷信啊、占卜啊、驅邪啊、符咒啊、佛教道場裏邊嗰啲神異嘅講法。咁於是咧，佢咧就要區分正當嘅神靈信仰同埋迷信鬼怪。話你吉咁講咧，你用你嘅傳釋。嚇！你嗰個範式一解咧，人哋真係反對噶嘛？
1: 唔係，咁一個問題就係話，大家即係你去到民間嗰啲，尤其是佛教嗰啲，係另外一個宗教，就同佢同佢爭市場，咁佢反對冇可能嘅。你話呢樣嘢，其實佢已經係咩噶啦？即係最初咧，我所聽到咧就係話，即係佢點樣去翻譯即係 God 呢個字？
2: 特登叫上帝啊嘛？
1: 唔係，上帝係基督教嘅。就因為咧，佢發覺原來中國古代有上帝嘅，即係啊，先秦
2: 就咁譯咗出嚟嘅，
1: 嚇咁所以佢就唔敢用上帝呢個字，先至有天主呢個字出嚟。
0: 哦，
1: 所以佢即係喺中國明朝嘅時候叫天主教就係咁啦。咁但係後嚟因為咧，即係康熙封咗之後咧， 咁最早啊，即係自從鴉片戰爭前後啦，
0: 嚟
1: 到中國。

0: 惡嘅咧就係基督教多，
1: 嗯、
0: 即係就唔係天主教啦。咁、
1: 嗯、
0: 天誒、變咗咧就上帝個名咧就開始嗰時候盛行啦。
1: 嗯，但係而家我哋都乜都照用嘅，
0: 不過冇所謂啦。
1: 上帝，我哋
2: 所以你見洪秀全發明香港名
0: 咧，就因為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啊。如果香港係愛爾蘭殖民地或者意大利殖民地，就可以叫。
2: 你記得洪秀全叫咗佢做咩？叫天父上主皇上帝，咁咪冚班埋一齊咁啊？都係
0: 即
2: 係
0: 即係話咩嘢教都要信我，因為我係佢係細仔啊嘛，佢好似話。
2: 系啊，耶稣耶稣系细佬，系啦，耶稣叫天兄，
0: 大佬，耶稣系大佬啊，
2: 系啊
0: 系啊，细佬
1: 啊嘛。嗰阵时嘅嗰种，
0: 佢都有道理
1: 嘅，
0: 叻叻仔。
1: 即系犀利啊！即系你我哋会睇到晚明啊呢啲，真
0: 系
1: 好勇敢嘅天主教徒嚟到中国啦。
0: 系啊，仲要佢哋利玛窦都几乎死嘅。
1: 系啊，
0: 佢系三次，好似两次定三次。
1: 随时杀你母。
0: 有一次由海南咁又翻翻咗去呢个印度咁，跟住
2: 汤若望都差啲被凌迟处死咧，俾鳌拜打入狱，话佢嗰啲时限力唔够准啊，咁啊杨公先
1: 咁就要。
2: 喂，佢但系好彩地震。咁啊，孝庄太后同康熙就可以救佢啦，一定系有冤案，所以京师大地震咁啊，呢个又系有时呢啲嘢都救到人嘅，呢啲天人感应啊，都唔好话。
0: 同埋跟住汤若望嗰个预测系准的，
2: 系啊系啊系准嘅，南华人系证明到啦。
0: 即系如果佢系即系冇地震咧，就可能即系死咗啦，只有死有平反啦。好彩有地震，就于是唔杀佢住。
1: 其实好少有地震，
0: 都唔
1: 系，都奇异。我嘅 timing 咁啱嘅，
0: 系啊，即系呢个地震其实
2: 都真系有上帝保佑。
0: 其实咧，即系科学家话，其实地震系成日都有嘅，差唔多每天都地震，只不过咧佢轻微到咧
1: 啊，咁啊，
2: 太轻微救唔到你，要大地震先得。
0: 系啊，即系你唔影响啊个地震，即系一切都好稳定啊，啲灯又唔会震啊，啲屋又唔会冧啊，咁你就无谓报啦。係嘛？即係譬如話，你一級地震，佢0.0001級咁，即係其實係每日都震嘅成個地球，因為我哋個地殼唔係好厚嘅啫。其實唔係，
2: 佢指控佢個力法其中一個罪行就係佢冇帝星嘅大逆不道啊！呢個真係好得人驚，點會要求西方嗰啲力法而係帝星嘅咧？係嘛？
1: 帝星
2: 咁呢個就係，但係佢唔理你，你入到嚟佢哋要咁指控。
0: 正所謂即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啦，西方有帝星，佢又揾第二樣嘅啫。呢啲問題就話，即係中國人點解要需要即係人哋個文化同你自己相同咧？即係呢樣嘢就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即係希臘人覺得哇，即係嗰啲唔識講希臘文嗰啲叫 barbarian， 但佢冇否認有啲所謂野蠻人咧，佢有文化嘅。即係頭先我哋都講起啊，即係希臘人係冇黑人呢個觀念嘅。咁我佢哋即係翻譯嚟講咧，我唔識希臘文啦。但係翻譯咧，譬如亞里士多德咧，即係話有啲人嘅膚色係比較 dark， dark 嘅即係暗咁解啫，就唔係黑色啊嘛，唔係 black 啊嘛，係咪先？咁因為同埋佢哋好了解到古埃及係有文化嘅，古埃及人啊基本上即係黑黑地啦，佢又唔係純粹黑人，甚至另外希臘嗰陣時已經知道有埃塞俄比亞啦，而佢嘅文明係好高級嘅。所以他們其實是沒有歧視這個即黑人的膚色歧視的、啊、其實很多奴隸都是啦，即是他打贏那些有些附近的希臘人本身都可以做奴隸的、波斯人、他們打贏了就做奴隸咯、
1: 戰夫啊，
0: 是啊，實有的這些、好啦，那今天的即差不多啦，我們講到這裡，咁咧就又講下聽晚啦，聽晚啊，文傑話你都有份喎。
1: 我又係無辜辜咁上咗去啦。
2: 就行者多勞啊！
0: 加埋我同埋阿馬丁成，咁又事實嘅，因為今次星期
1: 冇乜事實嘅啫。
0: 事實就係即係星期一講嘅題目咧，就叫做南中國海嘅能源喎。
1: 哇！
0: 嚇，南中國海都即係
1: 好複雜。
0: 即係好多糾紛㗎啦，
1: 好多糾紛。
0: 咁最主要咧就因為發現能源，不過即係去到而家咧，即係呢啲咁嘅海底轉油啊，即係油嘅用處又唔係咁大嘅。
1: 係啦，慢慢。
0: 同埋即係各個地方發現嘅石油咧嘅儲藏量又係好高啊！即係你而家譬如話哥倫比亞，甚至美國嗰啲頁岩油啊，即係喺石嗰度攞油啊。都是很先進的技術，咁究竟石油的價值是不是真係高到咁咧？因為你不是平的，你海上轉油、海底轉油其實是很貴，貴過呢個陸上即係地上的轉油嘅。不過有興趣的朋友咧，就不妨聽啦。 不過另外除咗石油之外，仲有天然氣嘅呢樣嘢係真嘅。好啦，咁跟住我哋聽一首歌啦。呢首歌當然同我哋。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近九成半嘅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嘅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嘅团队投标，认为反映正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下个月八号开始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计划，批评美方嘅新关税旨在伤害同分裂加拿大，完全系误判。详细嘅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约七成四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

0: 機會。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話，已經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買入居屋。盧志清報導。
1: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纶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2: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只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日，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10個樓盤的樓書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9月之內，應該近9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1: 對於坊間有說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說法惡毒。
2: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1: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2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在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預算案撥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今明2年舉辦超過200项活動，預計惠及約50000人次。雇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企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的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的任務。報告推算，若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他又指出，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2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的預期。另外，陳美寶說會爭取在未來幾個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与政府接触。黄贝文报道。
3: 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2份标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2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40%成本，
4: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亦都在信号系统来讲亦都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複雜和繁複的一個信號系統的，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一般來說相對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本身這個都已經是相對沒那麼複雜的了。
3: 至於票價方面，陳美寶說要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競爭力、財政持續性等，又說日後會有簡單直接的票價調整機制。另外在網約車方面，陳美寶說運輸署今個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至今大約2個多星期已經有超過7500個申請者報考，首批考生將會在今年9月中起開始應考，

0: 话争取喺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同境外嘅公司同政府接触。
1: 喺我哋香港嚟讲啦，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咁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啲嘅一啲系营运有经验嘅一啲平台嘅公司咧，其实都有同我哋接触，都希望咧日后发咗牌嘅一啲平台咧，佢哋咧亦都会喺佢个详细建议里边咧，系会同我哋透露。佢點樣增加佢個運力嘅？咁譬如除咗係一啲私家車、網約車啦，甚或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啲嘅中意做網約服務嘅的士係去掛靠啦，呢個方面咧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個服務係多元化啦。
0: 佢話正構建平台嘅監管系統，或將來會要求平台將營運數據提供俾政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部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单车馆嗰阵，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部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7号计划近日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嫦娥7号将会搭载地震仪，有学者说将会是人类第一次放置地震仪在月球的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出现月震的现象。任浩峰报道。
3: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日前经已垂直转运至海南文昌的发射区，将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于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亦都是人类从未真正踏足的探测空白区。嫦娥7号将会进行人类首次月球阴影坑的近距离勘察。月球正面有地震，背面就没有地震。嫦娥7号将会带同一台地震仪去到月球，了解月球的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首次将地球仪放置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到月球没有板块运动但有月震的现象。
4: 那这一次嫦娥七呢，目标是对准那个月球南极。如果放上去的话，它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于月震的一些这个认知，能够回答我们对于月震的一些基础的暂时还没能够完全解答的一些问题。未来呢，可能我们都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月震仪，它不光是放在南极，它同时也能放在正面，也同时也能放在这个背面。
3: 由于月球地形复杂，嫦娥7号要做到高精准度软着陆，亦都不可以用到传统的月球车轮，而是要做到仿生关节的腿式行走，以跨越障碍。嫦娥7号亦都具备飞跃器，既能在月面上行走，又能够短距离飞行。月面飞跃能力是今次任务的标志性技术创新。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停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会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就预测，紫檀在星期一的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住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于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的谈判。

0: 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日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的信心，说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亦都越来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说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下个月8号开始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他批评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误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慢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请大家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的措施啦。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的全线都分别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

0: 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3: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4: 我系谭家齐，
5: 我系吴海杰，
6: 我系范永聪。
3: 今日咧不得了啦，呢个而家系新游嚟嘅。首先咧，即系新游就系挑战西非兄弟啦，即系啲讲喺人类历史里边咧，相对都系比较难讲述。坦白讲就系、是、咁。第二个咧就系两个国家一齐讲嘅，佛德国同埋塞内加尔一齐去讲。咁啊，两个西非咧都系重要嘅国家。咁我哋试下连住一齐讲咧，可能会好啲。
6: 佛德国究竟喺边？
3: 佛德国
6: 系因为今届世界杯先至会注意到
4: 足球强国啦，
3: 系啦，佛德国喺边？一阵间讲，我哋拣紧要咧就系一带路线。就我哋话佛德国咧得意嘅，因为佢系一个细嘅一个岛国啦。但其实咧，我睇翻嗰啲片，特登睇咧，几年前已经有啲人去咧，一入到机场落地第一句咧就系佛德国感谢中国援建。即係機場落去
6: 有板有 banner 嘅，
3: 佢又冇 banner， 佢有塊板，因為佢冇錢整 banner，即係佢整塊紙板，佢將紙寫住。其實嗰個地方就係中國援建。咁其實個機場本身就已經有，我唔係話成個機場啊，即係佢機場入邊已經有中國援建，好多嘢其實有援建喺裏邊。咁但係亦都要講咧，佛德國就冇我哋想象嘅非洲國家咁窮困嘅，因為其實佢應該自稱咧都脱離咗所謂貧窮線嘅，
6: 應該係中等發展嗰啲啊。
3: 係啦，即係佢已經相對係好，因為佢靠旅遊業好似係相對好啲。咁但係你可以感覺到咧，就係佢都係有住中國援建。咁而中國援建有另外一樣嘢咧，我見到嘅就係足球場咧係中國援建嘅。
4: 唔
3: 係
4: 咯，如果冇中國援建，邊有咁勁嘅足球啫？
3: 咁啊，得意嘅就係五年前咧，嗰個球場係新起係中國援建嘅。咁五年前啊嘛，咁咪世界盃
6: 開始打外圍賽，
3: 係啊，外圍賽路途，咁咪就係有幫助咯。咁又唔好講到話咩靠中國起，咁又太誇張。但係其實咁你都係一個幫助，我覺得呢啲。永遠都係有價值同埋好事，值得講嘅。
5: 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因世界盃而識佛德國啦，亦都因世界盃而識佛德國而知道中國喺佛德國嘅參與啦。有一個新聞令我更加 impress 嘅就係、是、世界盃之後，你知道佛德國再遇回國啦，特別佢嘅龍門啦，係咪？翻到嘅時候咧，係中國有商人咧迎接佢，仲係帶埋佢嘅屋企人啦，即係佢太太啦、個小朋友啦、佢嘅外母啦，一齊去接佢，一齊影相啦。咁中國商人就話將會咧帶埋呢個40歲嘅龍門啦，同埋佢屋企人咧會去到。到访中国会游长城添啊！
4: 系好紧要，真系。但系我哋唔可以净系偏心佛德国嘅。咁、
5: 哦、
4: 另一个可能好重要嘅系啦，塞内加尔我哋点解会想讲佢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塞内加尔咧，可以话喺西非嘅经济里边咧，从来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成分啊，甚至可能系一个中心嘅地带。佢嘅中心地带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如果留意塞内加尔嘅位置咧，佢就系喺大西洋侧边非洲嘅西岸啦。咁呢个位置咧，其实既系同海洋嘅联系有关，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喺非洲嘅南部，尤其是可能系中非嗰啲森林嘅地带，同埋北非，北非就可能喺摩洛哥啊、埃及利亚等等沿海嘅地区之间，佢哋联系嘅位置。咁就係南北非洲嘅貿易咧，好多都要喺塞內加爾去進行，或者經過塞內加爾嘅地方。佢係咁樣嚟到去喺前現代嘅時代起家，並且咧，由於佢個海洋位置好險要啦，咁亦都係後邊就有一個非洲嘅大陸喺度支撐，咁所以歐洲人要去非洲進行貿易咧，好多時候都係喺塞內加爾嘅地方進行。
3: 塞內加爾嘅地方咧就好重要嘅地方，就是、因為塞內加爾本身有條河嘅，就叫 Senegal River。其實咧，西非嘅
6: 塞內加爾河啦，
3: 西非地方上面咧其實就係撒拉沙漠。撒拉沙漠之前喺集數都講，其實喺人類嘅故事裏面咧，我諗都叫最難穿越嘅一個地方。西非嗰邊仲要係尤其惡劣嘅。西非西邊叫好啲，西非中段我哋話正中間嘅地方係嗰度叫死亡三角位，就係冇任何可以穿越到。咁所以我哋話塞內加爾擁有一條河流咧，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咁而另外一條河流咧都係重要咧，就係、是、差唔多喺塞內加爾河附近去做嘅另外一條河。咁就係橫跨住整個西非嘅地方。咁我哋之後講到馬里帝國嘅時候，亦都會講到相關嗰條河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黃金之都廷巴圖咧，同嗰啲相關有關。點解要講塞內加爾咧？其實就係因為塞內加爾呢個西邊嘅地方咧，其實就代表住歐洲統治者

0: 向南遷移嘅時候，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陸地板塊，因為佢未屈過落去西非南邊嘅南岸地方，就係、是、正正喺西非嘅西邊嘅地方。點解話依度咁緊要呢？就因為西非嘅西岸咧，係好容易順住海洋嘅季風咧，就會去到南美洲，所以其實佢就會成為一個通路。咁我哋點解要講弗德國呢？就因為弗德國咧就係喺出邊嘅一個荒島嚟嘅，本身俾葡萄牙最早咧發現到有個咁嘅島，即係佢真係揾自己葡萄牙人去咁啊去做。咁當然後來都有啲摩洛哥嗰啲咩帕帕爾人就會過去幫手，因為摩洛哥航海好叻，咁佢過去幫手。咁但係點解要喺弗德國？點解要喺新西蘭？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地方順住啲風就係去拉丁美洲，所以成個新大陸路線或者我哋之後後來講嘅黑人貿易路線，依、這個就係一個關鍵嘅節點。
1: 我都同阿卓然講啊，我哋嗰個新遊啊，即係我哋處理緊一個西非啦。大家都喺香港讀歷史大咧，其實非洲歷史咧，我哋基本上咧只係會掂呢個北非同南非嘅啫。中間一大堆我哋講緊嘅叫做黑非洲，即係內陸嗰堆咧，其實我哋經常都會局限於個歷史嘅記錄嘅嚴重欠缺。變咗我哋好難去理解佢。當然西非其實都唔係一個真係咁 young 嘅一個 civilization， 我哋講緊其實可能你追溯翻咧八世紀佢哋嗰度都已經有文明㗎啦咁樣。當然啦，你唔好同埃及啊嗰啲比啦，係咪？即係講緊幾千年呢、這個西非洲嘅嗰個地緣嘅原因，令到我哋將佛德國同埋呢一個塞內加爾擺埋一齊去講。當然佛德國咧會比較展現到係一啲可能葡萄牙嘅統治遺產啦。塞內加爾一定就係法國啦，大家都知啦。當你睇到其實。法國國家隊入面有若干嘅球員，可能佢原本都係喺塞內加爾出
2: 身。迪比利啦，迪比利就有塞內加爾。
1: 係啦，所以其實一定係有密切嘅關係啦。咁呢個當然我哋一陣間去到近代，可能可以再講多啲啦。咁但我哋睇翻一個西非嘅一啲歷史咧，由於佢哋本身嗰啲民族冇乜特意將佢哋嘅歷史好完整地用文字記錄嘅原因咧，我哋就會出現咗一啲好大嘅留白位啊。即係可能我哋一理解就已經係講緊，西方人嚟喎。咁但係其實追溯翻咧八世紀嘅時候，頭先卓然都提到馬里嗰啲啦。咁但係因為馬里再之前咧，我哋已經知道塞內加爾既然有河，一定有呢個文明啦，就喺度叫做 Tagru 啦，即係啲德克魯伊政權。頭先咪提到撒哈拉嘅，幾正喎，即係有危有機喎。我哋咁樣理解就撒哈拉沙漠可能會阻斷咗佢個發展，但實際上不辭勞苦地穿越呢個廣大沙漠去做貿易嘅嗰啲商旅咧，亦都導致到呢一個特克魯爾嘅文明去扎根同埋去發展。咁佢哋有好多一啲城市嘅墜落啦，有一啲嘅冶鐵嘅一啲工藝啦，亦都有一個黃金嘅一啲貿易啦，有鐵器啦，有奴隸啦咁樣。咁但我哋都見到咧，呢個奴隸嘅貿易咧，其實喺八世紀嘅時候，九世紀已經開始嘅，公元後。咁當然去到呢個十五六世紀咧，就更加成為一個好重要。可以話係令到成個西非咧喺成個世界貿易入邊變成重點嘅地方。
0: 即係話小毛講到話西非啲嘢，可能大家都好陌生。的確係，即係譬如我哋六十年代中咪人類之網咁，全球史嘅開山之作。咁人類之網講西非咧有一 part 咧，其實佢都係話西非咧通過呢個撒哈拉沙漠嘅綠洲貿易咧，馬里帝國把握到穿過撒哈拉沙漠嘅綠洲嘅方法，就可以把握到嗰個貿易嘅路線，咁就變咗成為佢講。而咧穆斯林嘅信仰咧，亦都通過同樣嘅路線。線咧傳咗去西非嘅馬里帝國，完
1: 講完啦，兩句
3: 完，
1: 一個就係貿易，一個就係伊斯蘭。講完
0: 六十年代嘅西非大抵就係咁上下，大家嘅認識。咁所以其實後來慢慢，當然而家好豐富啦，但係其實依個都係近幾十年嘅成果。
3: 喺繼續講落去之前咧，我有個位置，我想我哋重點可以討論一下。咁就係我哋講到嗱，佛德國又好，塞內加爾又好，一個葡萄牙語系嘅國家，一個就係法語系嘅國家。其實佢哋原本咧嗰個地理位置雖然係接近，但係又唔係黐埋一齊。係咪啊？我哋點解將佢哋擺埋嚟去講？其實除咗佢哋足球勁之外咧，或者係都叫做喺西非呢個位置之外，其實仲有一啲好重要嘅背景喺當中，就係、是、兩個國家咧都同非洲奴隸貿易好有關係。咁呢個奴隸貿易咧，可以話就係帶動咗整個西非嘅地區咧，經濟發展或者可能係對外關係一個重點。如果唔係歐洲人點解要走去呢個地方？嗱，當然啦，我哋都話到歐洲人去到呢個西非嘅地方嘅發展，卓然提過同信封好有關係。咁就因為咧，你喺歐洲直接要橫渡呢個大西洋咧，唔係咁容易嘅。但係如果你係能夠去到西非嘅地方，喺佛德國一帶咧，準備出發嘅話咧，食啱季風咧，就好容易去到巴西啊。或者可能是加勒比海，
0: 即是飘过去就到，
3: 即是一个非常之方便的一个路线。所以为什么欧洲的船要去到非洲，然后再用非洲做一个跳板去美洲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原因。
2: 这个可以讲讲， 即係可能啲聽眾都有聽過㗎啦，但係都可以重温一下悽慘嘅

0: 三角貿易的歷史，今天講佛德國和塞內加爾，其實他們都可以說，特別是佛德國在這個三角貿易最淒慘就是人口販賣那個環節裡面是一個很長期重要的角色，即你估不到佛德國那麼細小的地方今天只有觀塘的人口，其實這個地方是成為了美洲、歐洲和非洲最重要的黑奴的中轉站，
1: 是
0: 有大概接近五成的當時的非洲的奴隸的貿易是透過佛德國的轉口，是每年超過3000-4000人咧喺呢度轉口，咁嘅轉口嘅方法係點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喺歐洲，譬如英國，我先講咧，就當英國啦，咁啊生產一啲即係紡織品嘅成品，將紡織品嘅成品咧就賣落去非洲，非洲咧就一班人咧就唔知喺非洲邊度咧就夾咗一啲人做奴隸，賣啲奴隸咧俾嗰啲成衣商，咁啊攞一啲成衣啦，佢攞啲奴隸之後咧，咁嗰啲奴隸咧就透過佛德國咧一乘呢個季風，嚓一聲咧就橫到呢個大西洋，咁去到美洲啦，咁呢班奴隸去到美洲的時候點咧？咁亦都係種翻棉花。咁棉花有呢個原材料之後咧，將啲棉花咧又嚓一聲咧，就乘住季風咧，就運翻去英國。咁英國又可以繼續用嗰啲棉花咧做翻紡織品，
1: 又繼續攞奴隸。
0: 紡織品咧就攞到非洲咧繼續換奴隸。咁奴隸繼續送去美洲。咁呢個循環不息嘅慘絕人寰嘅人口販賣嘅過程咧，其實喺佛德國咧喺葡萄牙嘅管治底下咧係經營400年咁恐怖，去到19世紀末咧，迫不得已咧先至取消。咁但係德國其實除了是一個轉口之外，更加令人不開心的就是其實他很多奴隸呢透過在中非、西非透過塞內加爾的水路呢運過去佛德國，而去到佛德國呢是會進行人口的篩選，他運了一些地方篩走一些病痛的，病痛不知道是不是就這樣劈了我都不知道了，跟住先揀一些症狀的，還要逼他們學葡萄牙文，要逼他們放棄他們的宗教，起碼表面上的信仰天主教，跟住先至可以運走。咁所以你見到係除咗身體啊、信仰啊、心靈上嗰個折磨，其實真係難以想像。
2: 係啊，如果我哋其實去到佛德國嘅地方，我哋呢一層可能奴隸嗰個怨念啊，或者可能喺非洲黑人咧，佢哋長年受到迫害，以致到佢哋要咁樣離鄉別井咧，呢段歷史咧，我哋去呢個地方其實都唔可以忽略。咁或者可能係一個我哋應該可以憑吊嘅地方添。所以咁精彩嘅足球活動背後，可能都係由好多悲劇嚟去承載。
3: 我覺得正話 Michael 講得好好嘅，就係其實嗰個點咧，即係佛德國咧就本身冇黑人嘅嘛，即係佢唔係一個有人居住嘅地方，
2: 係1456年之後先有人。
3: 葡萄牙發現葡萄牙建設，所以你今日見到嘅舊嘅城區咧，都係葡式嘅紅磚嘅建築物，風光好靚嘅。咁但係佢咧係一個重要嘅補給點同埋轉折點。我睇資料啦，我都係睇資料，佛德國自己講，佢之後慢慢就發展成為一個買賣點。嗰啲黑人就喺嗰度做篩選同埋做標價做買賣，
0: 你就當係街市啦。
3: 係啦，即係佢未必係嗰個罪惡嘅源頭，但係嗰個位真係好方便，大家擺咗喺嗰度，咁你人拍佢走啦，個海盜佢走咗去邊㗎？咪先方便買賣啊、轉船啦。咁而嗰啲人咧就喺聖尼加，即係嗰邊過去好多。咁我哋因為要買慣咗，之後都會講其他西非兄弟喺其他嘅集數，但係喺依一個塞內加爾嘅地方咧，就係同法國係關係密切，咁所以同法國比較關係密切。英國都有一段時間先嚟搞，但係主要係法國。大約咧，大家後來統計咧，佔整個黑奴貿易嘅10% 嘅啫，即係喺塞內加爾出發。點解仲話佛德國多啲咧？就是、因為好多每一個地方嘅非洲嘅船，如果你去南美洲，都會經。

0: 法律。
1: 係，
0: 咁呢個就係嗰個差異嘅所在。
1: 同埋我諗佢可能其實兩個國家咧，嗰、那個本身個歷史嘅開端咧，都有好大嘅唔同。頭先阿齊哥同卓賢都講到啦，佛德國其實荒島嚟咁樣開始，係葡萄牙喺15世紀發現佢，跟住去經營。但塞內加爾就有啲唔同，佢本身已經有一個文明嘅發展，比較源遠流長。14世紀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所謂加羅夫王國嘅成立啦。咁佢哋好流行一種叫做 Wolof 啊，沃洛夫嘅一種社會嘅階級制度，啊幾有趣喎呢、這個，即係好似叫啲金字塔咁。我諗最高層最少人口嘅係自由民貴族啦，包括啲統治者啦、武士啦、地主啦，跟住就係一大批嘅工匠階層啦，包括鐵匠啦、做皮革噶啦、做木工噶啦，或者係織布噶啦。但係 Wolof 呢個社會沃洛夫獨特嘅結構入邊咧，其中有一樣嘢係最重要嘅，就正正說明咗頭先我哋都提到嘅。做西非歷史好困難，因為佢哋好少寫歷史。咁但係佢哋嘅歷史點解會有人知道呢？就係、是、因為佢哋有一個階層咧，叫做格里奧。呢個好獨特嘅一個群體嘅人咧，係好似咧嗰啲説唱人咁樣咧，會將佢哋嘅歷史咧融入去呢一個口述啦、音樂啦，甚至乎用一啲家譜嘅形式啦，或者係用外交嘅時候去同其他嘅國家講出嚟。咁、其實呢班人咧，到今時今日喺呢一個塞內加爾仍然相當之重要，佢哋係一個文化嘅傳承。咁塞內加爾嘅歷史當然有大量嘅外來文化嘅遊集啦。咁譬如咧，我都知道咧，其實香港你都可以食到啲塞內加爾菜喎。其中一個最出色係叫加羅夫飯。個加羅夫飯係咩嚟嘅？當然有米啦，有番茄啦，有啲辣椒啦 ，chili 啦，最重要仲會有好多嘅香料同埋洋葱。咁你都可以睇到點解會有咁多呢咁嘅材料喺度咧？因為呢個地方佢哋自古以嚟已經就係做貿易嘅地方，所以佢哋會將各種唔同嘅 ingredient 撈埋一齊，變成好重要嘅一個 dishes 啊。咁另外咧就是、佛德國都有一啲好有趣。除咗我哋講緊嘅奴隸貿易啦，呢個當然係一個好悲痛嘅歷史啦。佛德國島上面咧有龍血樹。
2: Yeah.
1: 龍血樹咧做咗啲資料搜集，睇嗰個樣子，真係好奇幻喎！係一棵樹，好似蘑菇雲大爆炸咁樣咧，個頂咧蘑菇雲咁樣。咁龍血樹有啲咩價值咧？龍血樹嘅樹枝流出嚟就係龍血，佢哋就係喺呢個十零世紀嘅時候，西非最流行嘅一種染料，而且佢哋咧亦都可以愛嚟提煉做藥啦，愛嚟做止血啦，做醫腸胃嘅病啦，或者係呼吸問題。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佛德國呢個島上面咧，當然佢嗰個開島我哋講緊個歷史好遲，但係佢亦都有一啲好獨特嘅原產物。咁龍血樹咧，後來當然俾西方大規模咁樣去砍伐啦，爭啲就滅絕。
3: 我哋見到咧呢啲。非洲國家嘅歷史咧，可能就相對好沉重啦。咁但係咧，喺個歷史嘅論述裏面咧，可以讓我哋討論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嗰啲非洲嘅黑人嘅奴隸，唔係佢哋捉嘅，佢哋只不過係買走嗰啲俾人捉咗嘅奴隸。咁而咧，佢哋嘅説法，尤其是喺西非雨林地區裏面唔同嘅部落之間咧，係經常戰爭。咁戰爭完之後咧，人口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係冇用，咁所以俘虜翻嚟咧，就將啲俘虜殺死。咁而咧，當歐洲人佢哋覺得嗰啲俘虜仲有利用價值，可以俾佢哋做奴隸，俾佢哋賣到去美洲，可能係去種甘蔗，去從事啲好高勞動力嘅工作嘅話，咁就使到咧嗰啲非洲部落之間咧，佢哋就考慮唔殺死嗰啲戰俘，而係將啲戰俘留落嚟當貨物咁樣賣俾啲歐洲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歐洲嘅辯解就係咧，如果唔係佢哋買走啲奴隸，非洲嗰啲黑人好多已經死咗。
1: 死咗
3: 啊！咁究竟係咪一個人道嘅處理咧？我哋即係我都有思考嘅空間。
0: 好啊，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

0: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正話咧我哋講咗其實兩個地方啦，包括塞內加爾啦，同埋忽德國嘅前世今生啦。忽德國咧其實係喺大西洋嘅中間啦，西非對出嘅一個海島啦，因為信封嘅貿易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節點。而塞內加爾咧，其實喺西非裏邊咧，土地咧其實係一個幾有利嘅位置。第一就係西非西岸啦，第二就係其實佢擁有一條好重要嘅塞內加爾河，都係一條西非重要嘅河流。咁西非兩大河流咧就係塞內加爾河同埋呢個即係尼日河，即係尼日爾嗰個尼日嘅河流。咁兩條河咧其實都係我哋話叫西非最重要嘅部分。正話講到忽德國同埋塞內加爾咧，即係你問我自己咧，依兩個地方嘅有趣之處就係、是、咧，其實佢哋中間咧其實有好多得意嘅嘢係慢慢地發展出嚟。嗱點解？因為忽德國咧其實是一個好多個島組合而成，其實有二十幾個島嘅，真係主要嘅都有三四個、四五個。咁譬如咧，其中有一個島咧就係、是、產鹽嘅。我諗葡萄牙人都係挖到盡嘅啦，咁其實就冇咩揾咧，就揾到咦嗰、那個島咧其實可以曬海鹽，咁結果咧就嗰個地方個島咧就成為咗海鹽嘅生產基地。點解呢個海島會成為一個海鹽嘅生產基地咧？咁大家都知道長期航海咧食鹽咧就好緊要，如果唔係就會有嗰啲咩生炸腮啊，即係缺碘啊嗰啲情況。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依一個地方就係俾葡萄牙人千方百計攞嚟咦做一個最佳嘅補給站。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我覺得佢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嘅，就係、是、譬如其他地方可能話本地有啲原生居民，然後俾外來侵或者侵略，咁然後嗰啲人就滅絕。咁但係咧，依一個島咧，對於葡萄牙嚟講咧，深刻有少少冤枉，即係嗰個島真係冇嘢咁啊！佢由頭到尾佢整出嚟，咁但係後來佢都喺現代化嘅過程裏邊咧，都放翻俾黑人居住嘅地方。
4: 咁佢都有破壞嘅，啲龍血樹咪俾佢砸開曬咯，係啊，都係真係唔係好好。咁但係咧，我哋去講到佛德國啦。

0: 其实佢系一个葡语系嘅国家，咁佢有葡萄牙嘅统治，咁佢统治嘅问题同埋佢进入现代世界嘅时间咧，其实都可以反映到佢一啲内部嘅问题，咁亦都可能系反映到葡萄牙咧作为一个帝国咧佢嘅弱点，即系葡萄牙人可能佢哋进行统治啦，或者系可能好多对于非佢哋族裔嘅人嘅管理咧，其实就系比较差，比較差。咁而喺呢個佛得國嘅情況咧，我哋都見到類似嘅一啲情況。咁喺18到20世紀之間啦，其實我哋知道佛得國咧喺個生態上面係相對脆弱。咁佢脆弱就係可能淡水供應未必好穩定。咁並且有機會面對颱風啦，或者係種種嘅天然災害，咁令到佢嘅糧食供應咧，亦都唔係一定好穩定。咁於是乎咧，其實能唔能夠保證？呢个地方是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是那个统治者应有的责任来的。但是在刚才我所讲的两个世纪之间，葡萄牙其实不断有一些失治的情况，或者是他可能管治粮食的保证是做得很差，以致到饥荒是反复地出现。在1830至32年之间，即是那里出现了一次饥荒，再之前在1773至75之间，那个饥荒是使到岛上的居民一半人是饿死的，第二次饥荒都是死了30000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不是很大，一个很小的岛国，
1: 几十万人啊，
0: 是啊，去到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呢其实受的苦是因为来自统治者嘅弱势，
2: 冇管治啦，
0: 即系系好严重。
1: 纯粹系为咗个帝国事业。
3: 相对葡萄牙嚟讲咧，英国人咧即系管理大量嘅土地咧，可能咧个效果就冇葡萄牙咁差。葡萄牙都好似出咗名系管得差，唔知
1: 又赚啲。
3: 即系你会见到，你会见到佛得国嘅情况咧，唔知道系咪因为血本摆晒喺巴西，所以其他地方搞唔掂，或者自己本身内部都搞唔掂。你知道其实19世纪嘅时候，西葡两国自己因为法国大革命都有好多问题，所以其他地方嘅资源都唔好够，但如果反观咧，佛得国对外塞内加尔咧，其实系相对做得好啲嘅。即系法帝国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头先我讲话葡国帝国同呢个英帝国嘅分别啦。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咧，法帝国同英帝国嘅分别，因为咧，如果喺塞内加尔，你见到喺历史上叫四社区啊，或者四 four communes，communes 即系法文嚟讲系社区啦。喺塞内加尔喺19世纪咧，佢有四个社区喺世界历史上面系出名嘅。因为如果你相对喺英国嘅统治帝国咧，其实佢哋好在意咧，佢嘅统治地嘅人咧系唔系可以归化成为英人，亦都好介意咧，俾一啲英国人有嘅政治权利咧，就算你系欧亚混血嘅精英啦，你做到几高都好咧，佢都唔会俾你喺英国国会选议员嘅。佢系咁，但系咧，你见到法帝国有另一种方法，就系因为咧喺塞内加尔其实可以算喺法帝国入边咧，喺非洲其中一个最早嘅据点。咁一路咧都有好多生意，包括黄金啊、铜啊、盐啊，喺西非、中非同埋北非帮到法国手去做一啲贸易啦。咁亦都培植咗好多当地嘅精英啦，有好多法非嘅混血嘅人咧，当地出世咧，成为咗当地又有钱啦、有地位嘅人。咁咧，佢哋就冇英人咁介意，佢咧就反而咧喺19世纪，即系有啲学术就讲话，因为法国大革命嘅自由主义嘅影响啦，令到咧法国政府咧将呢一啲嘅有非洲血统嘅，包括欧非嘅混血啦，或者甚至乎非洲人，但系喺塞内加尔出世嘅人咧，俾佢同等嘅法国嘅公民权。同等到你可以喺法國國會投票，甚至乎你可以選議員，即係呢個我諗係喺全世界嘅帝國歷史入邊咧係比較少見，所以咧隔一個海咧都可能係兩個管治世界。
2: 塞內加爾，我諗係成個非洲裏邊都係算係相對幸運同埋和平嘅國家嚟嘅，因為一般嚟講咧，我哋理解西非咧都真係幾混亂，
1: 係血腥啦，同埋
2: 血腥
1: 有啲悲痛嘅歷史，
2: 同埋悲痛，咁亦都係落後。譬如話成個非洲裏邊可能數一數二嘅貧窮國家，譬如布基納法索，真係窮到飛起嘅，即係世界排尾二嘅布基納法索。咁但係塞加爾咧就係相對良好，不得不提咧佢嗰個堪稱國父嘅人物，1960年代嘅第一任總統桑哥啦。咁我哋話桑哥都係勁嘅，即係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啲東亞嗰啲國父都係讀法律同醫生咁，咁但係咧佢咧就係讀 法國文學嘅，
1: 佢讀文學噶，係啊，
2: 佢係法國文學嘅，所以咧原來
3: 有人民嘅情懷，
1: 係啊，
2: 真係勁。所以咧讀文學都有種同幾好啊，就係咁。而呢位法國文學大師咧，可能就正正係正話 Michael 所講，能夠同法國人咧比較溝通到，即係你本身真係文化好高，相對嚟講咧，佢個獨立運動咧係叫和平完成。當然啦，亦都唔係淨係桑哥或者塞內加爾有幾巴閉嘅，而係同整個法國六十年代興起嘅，即係所謂不結盟運動啊，唔好再同兩極世界啦，我哋要喺非洲做一個新嘅方法，整個嘅非洲咧嘅和平運動有關係。咁而塞內加爾咧叫相對穩定同埋成功，因為桑哥去到1980年先退位啦，咁有20年時間咧，塞內加爾係叫做喺西非係相對係和平同埋管治係比較穩定啲。咁而正話都講過啦，佢嘅地理位置其實相對靠近北非，同大西洋貿易啦，同地中海貿易啦，其實都可以連得上關係，亦都同我哋之前講到譬如摩洛哥啦，其實好接近。咁所以你會可以諗下，其實好多相關嘅旅遊業啊嗰啲嘢咧，就會同到歐洲咧就有啲嘅連結，就會同我哋之後可能講其他嘅非洲國家咧有啲分別。
1: 我諗除咗頭先幾位講到話法國對於塞內加爾嘅管治點睇都應該係比葡萄牙對法德國優勝得多以外，仲有一個可能係精神上面嘅一個層面咧，係幾緊要嘅。就係譬如話，我哋都知道塞內加爾係伊斯蘭教國家啦。呢一個伊斯蘭教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宗派或者一啲支流，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伊斯蘭蘇菲兄弟會啦。其實蘇菲主義係乜嘢呢？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可蘭經》講到明咧，穆斯林係不拜偶像嘅。咁你點樣能夠透過重讀《可蘭經》，了解佢嘅教義同埋道理，能夠令到你最大程度地接近真主阿拉呢？其實係好多時係要靠一啲我哋講嘅叫做 meditation， 即係冥想啦，又或者一啲精神上升華嘅一啲修為，即係可能好似先知穆罕默德咁樣喺山窿嗰度，係喺山窿嗰度。咁其實蘇菲咧主義咧喺穆斯林世界入邊一路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派，就係講緊點樣提升你嘅精神修養，去貼近一啲靈性上面嘅東西，或者一啲修練啊。蘇菲兄弟會喺呢一個塞內加爾係非常之流行，佢哋其中一個最大勢力嘅一個支派就係呢個穆利迪亞啦。法國對於穆利迪亞嘅呢一個支派嘅嗰個態度或者策略咧係幾神奇嘅，一開始嘅時候係傾向比較打壓佢，但係後來去到二十世紀初咧就嘗試同佢合作。咁其實呢一個穆利迪亞最重要嘅主張係咩咧？佢就要提升勞動嘅重要性，除咗係祈禱啦，同真主分享你嘅日常之外咧，即係我哋知道穆斯林一日要祈五次禱啦，係嘛？咁除咗係祈禱啦、重讀《可蘭經》啦、了解呢個教義之外，更加特別提倡勞動嘅重要性，因為勞動都會係接近真主道理嘅其中一種祈禱嘅形態 （tangible 嘅形式）。鼓勵呢一個勞動，穆斯林嘅蘇菲兄弟會穆利迪亞咧，就漸漸喺好多塞內加爾唔同嘅一啲產業，譬如話商業啦、房地產啦、運輸啦，甚至乎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入邊。都會站露頭角，同埋會獨佔鰲頭。咁法國人就透過同佢哋嘅合作，令到呢一個和平過渡呢一個塞內加爾嘅個獨立啦。成個過程嚟嚟得比較和平，不流血，同埋可以話係樹立咗喺西非一個好好嘅一個楷模。咁所以呢一種譬如蘇菲派嘅兄弟會，佢哋能夠同呢個統治者嘅合作，演變到成個國家嘅嗰個過渡嘅過程嚟得更加溫和咧，係呢一個塞內加爾成功嘅原因啦。咁當然米高頭先提嗰點係好重要。尤其在我们今天了解足球更加重要，就是为什么塞内加尔人是能够入籍这个法国，导致到其实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烦恼，就是我究竟是效力塞内加尔好，为什么效力法国队好呢？
3: 喂，咁如果讲足球要讲少少，头先讲佛得过足球，而家唔可以唔公平唔讲塞内加
1: 尔。冇错，
3: 塞内加
2: 尔
3: 真系劲好多，因为其实咧、啊、每隔一两届，你唔觉得有个好突出嘅非洲队咩？
1: 系，
3: 我印象中咧，喀麦隆，跟住尼日
1: 利亚啦，
3: 跟住就塞内加尔，
1: 埃及啦，
3: 埃及、摩洛哥，跟住今时今日就佛得过。
1: 系啊，
3: 但系咧，塞内加尔咧第一次亮相世界杯咧，2002嘅时候咧，已经系打入八强。佢后屘去好多球星去咗英国，大家都记得啦，迪奥夫啦。好啦，文尼利物浦啦，另外文迪首龙就系车路士，所以咧，即系佢哋生产嘅足球员咧，真系世界知名。
2: 2002年嘅世界杯咧，就系98年之后嘛，98年就法国攞世界杯冠军，所以02年嘅时候咧嘅世界杯，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当时咧云集住咧就系三大联赛嘅三大神射手嘅、亨利啊、查斯古特喺晒度，结果一球入唔到出局。呢场波。都廿幾年前係咪先？
0: 呢隊波佢之所以咁好體能、咁有士氣，可能都係同佢背後嗰個強嘅經濟嘅情況啦，咁同埋可能係都係同法國統治咧嗰種模式好有關係，因為。 為他們就是正正用法國的可能歸化的方式，所以希望將塞內加爾吸納入他們的世界裏面。
2: 是啊，而更加得意的就是大家要想，就是塞內加爾人踢得好就代表法國，其實應該是這樣想的，他們已經去了法國很久了，即其實他們根本就在法國生活、法國長大、法國受訓練，然後他選擇回去代表塞內加爾。
1: 卓然說這件事是很重要，因為近這兩三年的，尤其即我們現在講少少波

0: 嘅嘢啦，我哋做足球。其實喺法國隊入面有咁多可能係非洲原生呢一個恰當性嘅討論咧，其實喺成個歐洲都係沸騰，可以咁講。舉個例，法國有一啲右翼嘅代表人物咧，其實佢對於法國隊入面好少法國原生人係有意見，但其實亦都有好客觀嘅統計，譬如而家我哋講緊好多可能係喺非洲裔嘅法國國籍嘅嗰啲國腳，其實佢哋本身都唔係喺非洲出世，
1: 冇錯，
0: 佢哋可能喺巴黎出世，或者巴黎近郊嚇。
1: 好彩嗰啲右翼冇喺國際足協有位啫，
0: 係
1: 咧，我哋睇唔到佛德國，因為佛德國咧今次咧26個球員入邊咧係得12個咧，其實喺佛德國嗰度出生長大，
0: 係，
1: 其餘嗰14個咧都係嚟自有佛德國血統，又或者佢。嘅爸爸或者佢嘅祖父辈系有佛德国血统咧，佢就可以参战。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就叫卢比斯，佢有个应该系后卫嚟嘅。佢哋系俾佢嘅教练咧留个 message 咧，其实佢系爱尔兰人，佢爱尔兰踢紧顶级联赛，就留个 message 系葡萄牙语，话问佢栽唔栽，佢以为咧系嗰啲
0: 去诈骗嚟嘅呢个大佬，
1: 所以唔理。吃了九個月之後咧，佢再用英文問多佢一次，佢先覆。跟住佢先，哎呀，唔好意思，原來之前係你。
2: 係真
1: 嘅。如果係真，如果唔係，佢話：哇，好彩咁。如果唔係咧，我踢唔到世界盃啊。
0: 所以阿 Michael 講到話，如果嗰啲右翼嘅人喺呢一個國際足協入邊咧，我哋就會見唔到呢啲咁精英嘅球員出現。
2: 我就兩邊咁諗啦，一方面你會覺得。佢可能某啲嘅統治者而家可能就攞住統治嘅紅利啦，咁都就攞咗個
0: 佢個紅利係可以攞到100年，
2: 佢仲可以攞住個紅利，
0: 而家都仲賺緊。
2: 即係人哋嚇，咁你諗下，咁如果係咁計，咁即係話曾經統治嘅國家多，咁而家就可以喺更加多呢個國家度揀卒，咁就有啲唔公平嘅。即係咁對其他國家嚟講，咁即係唔公平係咪先？唔得噶嘛。咁但係又調翻轉講，你比起能夠喺唔同嘅相對落後嘅國家。嘅非洲嘅人民，咁而家可能佢可以喺呢個發達國家裏面有一席之地，其實呢亦都係可能漫長嘅所謂黑人解放運動嘅重要嘅位置。
0: 同意啊，同意。
2: 1950年可能就係黑人音樂啊嗰啲，咦，黑人音樂原來咁犀利，咁其實就幫到整個黑人文化喺美國文化成為一個重要主流。咁我諗呢個都係法國嘅所謂佢自己嘅轉型正義嘅過程嘅一個產物，咁我覺得都有價值所在嘅。
3: 最想補一句呢，就係、是、我哋今日見到譬如喺法國。有好多所謂移民嘅問題，有好多唔係白人嘅人口，會讓呢個地方會唔會好似同我哋想象中一個歐洲國家唔同？咁但係如果呢個係真相嘅話，如果好多即係非白人嘅人口存在喺法國，絕對唔係近年嘅事嚟，亦都唔係可能一兩次移民潮嘅問題，而係根本就係成個19世紀、20世紀法國人嘗試用歸化嘅方式嚟到去加強管治。咁但係當然可能最後就被反制啦，啲外來嘅人口。口進入咗法國本土，成為咗佢哋嘅人口，咁亦都係成為咗法國而家一個不可或缺嘅部分。咁所以塞內加爾同埋法國之間，我哋見到嗰種互動，正正係喺我哋睇到嘅世界盃裏邊，我哋見到可能係足球世界一個雖然係好有娛樂性嘅一個活動，但喺當中背後，我哋見到好多就係過去嘅歷史喺現在嘅彰顯。
0: 係啊，齊哥呢點講得真係好好，因為如果我哋講緊 identity 或者我哋國籍係乜嘢嘅時候，撈咗呢一個帝國嗰百幾二百年嘅歷史，當然就會變得好複雜。但係嗰個歷史會唔會都可以 contribute 一啲嘢呢？嗱，譬如而家佛德國有一個文化認同嘅 popular culture 叫 Modena， 所謂莫爾納嘅音樂，其實佢係嚟自葡萄牙傳統嘅法朵音樂。咁其實係點嘅一個特徵就係19世紀嘅里斯本街頭嘅一啲藝人，佢哋會用一種獨特嘅唱腔，嗰啲歌詞係包括海洋啦、鄉愁啦，或者甚至乎貧窮嘅生活啦等等。其實佢可能係葡萄牙嘅東西，但佢亦都同時係配合咗佛德國幾百年嚟嘅歷史喎。咁呢一樣嘢亦都係佛德國人嘅嗰種 identity 嘅一種展現，仲入埋呢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你話佢係葡萄牙嘅定係佛德國嘅呢？點解 why not both 咧？啱唔啱啊？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一個 identity 嘅展現。
2: 我諗文化藝術通常都係越溝越正嘅，即係葡萄牙溝拉丁，又溝南美，又溝啲非洲就最精彩
0: 咁啊啲啊。
2: 係啦，咁啊最尾咧，我哋都要講啦，一帶一路建設咧，中國原來都喺塞加爾起咗條好鬼勁嘅西非最長嘅跨海大橋，同埋咧原來塞內加爾咧仲係出產花生同埋腰果。
0: 係啊，花生啊，花生好緊要。
2: 重要地方哇，咁所以我都對佢幾好，我都中意食花生啊。所以咧，即係佢原來係有出產呢啲咁嘅嘢，咁所以都係我哋都發覺其實你只要搞掂啲交通同埋基建咧，好多唔同嘅物產咧，就可以運喺世界各地。咁對中國咧都係好事嚟嘅。 我哋今日對西非兩個兄弟講到呢度，但係咧買個關節。

0: 之後咧再會翻去西非一次嘅。好，好嘛，好咁啊，下次見，拜拜。
1: 拜拜。
2: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

0: 意外，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嘅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个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嘅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停泊喺路旁嘅的士，以及一个正喺车尾检查轮胎嘅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朝早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嘅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嘅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话，伤者分布喺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同茨城，大部分人系喺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到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话，福岛第一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5.9度、东经121.4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六级，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粉岭有拍摄工作，直至晚上八点钟，乐明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而安居街近住乐明街会间歇性封闭，受影响嘅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港式生活馆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4: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呢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5: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7: 我们一起出去。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柳链张伟基主持，
7: 我们一起。

0: 嚟到咧星期日下昼啦，即系过咗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咧详尽嘅即系交通消息之后咧，有嚟到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喺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张伟基同埋柳面之余咧，亦都咧有几位嘉宾咧在场噶。不过首先我要考一下柳面啦，柳面你识唔识睇手语？
1: 基哥，你真系考起我啦！我是完全不识手语，
0: 完全不识的，即是一些简单的手语。
1: 你简单到拜拜啊，跟住
0: 嗰啲就得，嗰啲就得系嘛，咁啊，但系譬如可能系喺街外边咧，见到有一啲嘅听众人士，或者我哋叫佢聋人啦，佢哋做手语嘅时候咧，就其实系复杂嘅，我都觉得。不过咧，今日就好好彩啦，因为咧，我哋咧可以从今日嘅节目里边咧，认识多啲有关手语。

0: 而嚟緊咧喺9月23日咧，亦都有第四屆嘅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咧喺香港舉行。咁所以咧，我哋係請到三位嘅嘉賓咧嚟到我哋直播室裏邊講。
1: 今日人才仔仔啊！
0: 人才仔仔。
1: 係啦，咁我哋有第一位嘉賓啦，有 Anthony 啦，跟住有 Herman 啦，仲有我哋嘅手語翻譯。Billy
0: 系啦，三位朋友咧都系嚟自咧留影社嘅义工朋友嚟噶噃。好啦，今次咧佢哋一齐上到嚟我哋节目咧，就当然推广一下手语啦。兼且咧，首先我谂咧，从一啲嘅根部嘅历史咧，我都想知道一下有关咧，譬如龙人节啦，同手语日咧嘅关系系乜嘢啦？
2: 大家好，我是 Herman 啊，咁我都想係啊，可以喺呢個機會就講一講啦。其實有一個嘅國際組織咧，就叫香港聾人聯合會啦，佢哋就喺1951年嘅9月成立。咁而喺1958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發起咧，就希望每年嘅9月第三個星期咧，就係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Deaf 或者 International Week of the Deaf。咁我哋中文咧嘅翻譯就會稱為國際嘅聾人日啦、聾人週啦，或者係聾人節嘅。咁其實就直至到2017年嘅時候呢，就因為佢哋不斷喺度爭取有多啲嘅關注關於呢個聾人嘅學習嘅權利啊、就業嘅權利啊、同埋使用手語嘅權利啊，咁就去到2017年就提交一個聯合國去討論。咁佢哋喺當年嘅大會裏面呢，就議決咗由2018年開始呢，就每年嘅9月23號呢，就會係一個叫國際手語日嘅一個節日啦。
1: 咦，咁我又有啲问题喎。嗱，呢个历史係1951年开始啦。咁点解今年会係第四届呢先至。
2: 其实係咁样样嘅，因为喺4年前啦，我就开始係做第一届嘅叫做配合呢个923国际手语日嘅展览。咁所以今年所谓第四届其实係个展览係第四届。咁、但係实际上呢一个如果係国际手语日呢，其实去到出年就将会十周年添㗎啦。
0: 咁喺每一年嘅手语日里面呢，其实Herman 呢由第一届开始咧，你想提供一啲咩嘅信息俾普罗大众咧？
2: 第一就係想俾大家知道啊，點解聯合國佢唔係定一個國際聾人日咧，去叫大家關心下可憐啲聾人，而係講一而係定一個叫國際手語日，希望無論係聾人或者係健聽嘅人士啊，大家都係一齊學習啊，使用手語啊，透過呢一樣嘢咧嚟到去交流溝通同埋達至共融。咁我覺得我想推廣呢個信息啦。咁啊，透過啲咩物品咧，就係透過一啲。好似歷史文物咁樣啦，譬如有一啲好多嘅服裝店，佢哋出嗰啲 T-恤， 原來裏面有手語嘅公仔嘅。咁亦都有一啲嘅食店啦，都好出名嘅食店，佢哋出嗰啲紀念品咧，原來又有會打手語嘅公仔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係將呢啲嘢展示出嚟俾人知道，其實手語並唔係話一個好新嘅事物，其實。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一直都有唔同嘅工商機構啊、政府啊，佢哋做推廣嘅時候咧，都會將手語擺喺裏邊嘅。
1: 係啊，咁我淨係知道咧，手語咧有唔同國家嘅手語嘅，硬係有少少唔同咁樣。咁其實咁你呢個展覽咧，會唔會都有或者第二啲國家嘅手語人士啊，即係聾啞人士嚟參加呢個展覽嘅咧？
2: 多謝你呢個問題啊！咁啊，以往幾屆展覽就都有內地嘅朋友啦、澳門或者係台灣朋友有過嚟，即係睇呢個展覽啦。咁實際上喺展覽裏面咧，都有大量嘅手語書。咁所謂手語書咧，就唔係淨係學手語嘅書，有一啲書係講聾人嘅心理啦、聾人嘅宗教啦，又或者係聾人自己寫佢嘅心路歷程嘅書都有嘅。咁所以呢啲書都有啲可能係好多年前已經寫咗出嚟。咁我都希望喺呢度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多啲唔同嘅物品啊、書籍啊，等大家了解整個聾人社群嗰個歷史發展同埋各地嘅手語啦。
0: 好啦，咁我亦就想问下 Anthony 啦，咁啊轮到 Anthony 啦，我想知道 Anthony 参与咗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嘅展览，系第一年啦，定系由边一年开始咧？
3: 咁啊 ，Herman 就喺 Facebook 有宣传啦，咁啊跟住就介绍啊，都得意喎，咁啲展个展览，咁所以我上年咧就有去到佢度都有参观啦，同埋做嘉宾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啦，都好支持呢个活动啦。咁另外就啱啱佢都有讲介绍到一啲历史嘅书啊，同埋好旧好旧嘅一啲 VCD 啊、DVD 啊，有关啲香港电影啊，或者中国台湾嘅一啲嘅电影啊，咁样都有啲得意嘅咁。咁亦都有好多有啲存貨啊，真係全部即係香港嘅一啲聾人歷史啊，都喺曬香文度咁樣，即係都好有意義嘅，都真係好鍾意呢個節日啦。咁啊，最有印象係咩呢？咁最記得。

0: 就上屆嗰個展覽啦，咁喺灣仔嗰個活動度啦，咁我都見到有好多健慶嘅朋友，咁佢哋嚟到啊，都睇到呢個環境，咁啲參加者係試去攞本書去睇，跟住呢個咩嚟㗎咁樣，咁自己去試下用手去點樣去整啊，跟住好得意喎咁樣，都會有一啲信件啊，或者有唔同嘅一啲嘢去俾人明白哦，農人係有需要嘅，咁農健都要需要共融啦，要溝通啦。同埋俾世界都明白了解農人嘅需要咯，即係都俾唔同嘅健聽人士都知道同了解農人係好需要用手語去作為一個溝通嘅語言咁樣。
1: 啱啱啊，基哥咧其實就訪問阿 Anthony 講嘢嗰個咧，就
2: 係 Billy
1: 係啦，就翻譯出嚟嘅係啦。
2: 咁亦都想問翻阿 Anthony 啦。咁頭先咧佢咧就係話到話啊，舊年咧開始咧參與呢一個嘅國際手語日啦。啊，露面啊，可以話俾你聽咧，唔簡單㗎。Anthony 咧係個導演嚟嘅。
1: Anthony 喎，導演嚟㗎。
2: 導演嚟㗎，係啊，
1: 咁犀利㗎。
2: 拍攝一啲有關咧，即係農人嘅世界啦，或者係一啲關於手語嘅一啲嘅紀錄片啦，
3: 微電影啦，
2: 微電影啦咁樣。好啦，即係 Anthony 作為一個導演，你諗下啦，佢嗱佢眼睛可以睇到，可以拍攝到嘢。咁頭先咧，我都有一個好突然間諗起啊，如果譬如一個影像要收音㗎嘛，佢點樣處理咧？嗬？
0: 咁係啦，關於工作嗰度啦，咁一啲工作嘅經驗嗰度啦，咁其實拍片係真係要包埋收。

0: 嗰啲聲嗰啲，我係聽到啲聲音嘅其實。咁我哋睇翻嗰個山嗰個 reach 嗰度咧，咁睇到佢個大細咧，然之後大概睇得翻佢，咁大概估計啊，佢幾時去尾嗰個音嗰度，咁或者係有啲咩音漏咗啊，咁樣我哋去配合翻，我哋去 match 翻，咁可以去剪翻嗰條片出嚟嘅。咁係啦，咁啊，跟住剪好咗之後就俾翻，然之後再打翻字幕啦，做翻好，咁成條片就可以做翻曬完整咁樣出翻嚟嘅。咁一直都係咁樣做噶啦。
1: 嗱，今屆就第四屆，咁其實以往嘅國際手語日咧，對香港嘅聾人又或者對推廣手語呢一方面，其實作出有咩貢獻呢？
2: 我會咁去睇啊，係我自己希望我哋可以配合呢個聯合國國際手語日咧，我哋做出啲咩貢獻，就係去透過唔同嘅活動啦、展覽啦或者工作坊啦，令到更加多嘅社會人士啦，特別係健聽嘅朋友啦，佢哋可以知道哦，原來手語咧都係聾人嘅母語嚟嘅，佢哋學習同使用手語咧係佢哋嘅權利啦。同一時間，原來唔係聾人，原來我哋都可以去學習呢個嘅語言啦，同佢哋去交流啦，咁樣樣咯。咁就所以個貢獻就係因為有呢個聯合國嘅節日，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喺成個九月份都做好多呢類推廣嘅活動。
3: 嗯，咁喺推廣嘅活動嘅過程裏面，喺籌備嘅時候啦，遇到啲咩問題比較多咧？嚇？
2: 我哋做活動，尤其是聾人都係叫殘疾人士啦。咁我哋希望嗰個活動嘅過程都可以俾唔同能力嘅人都係參與得到。咁所以一方面就可能係嗰個要揾一個無障礙啲嘅地方啊，租借一個咁嘅場地，其實相對係冇咁容易啦，係啊。咁另外當然係資金方面啦，咁都希望可以申請到一啲嘅基金啊、funding 啊嚟到支持，令到個活動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啊，同埋更加即係。清晰啊，譬如唔係淨係擺本書出嚟，可以有啲嘅講解一本書嘅歷史啊，諸如此類啊，咁樣樣啊。
1: 我啱諗起一個問題咧，都幾搞笑。咁啊，我話坐住輪椅四肢傷殘啦。咁如果我再聾埋嘅話，咁我點溝通咧？
3: 你唔好咁灰面先得嘅，唔會嘅，唔會嘅。
1: 我知道有冇咁嘅 case 出現咧？
2: 嗱，實際上係有嘅。咁我都可以講翻，其實我而家除咗係一個即係有時會幫手做手語翻譯啦，我都係一個視聽障嘅導譯員啦。咁、即係有一啲聾人佢哋先天聾嘅，其實冇問題唔大，可以打到手語喎。咁但係後天佢哋再眼睛出問題，會睇唔到嘢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可以得到視聽障導員嘅服務。我哋亦都有一啲聾人朋友，因為其他嘅疾病啦、意外啦，佢哋變咗可能係揸叉坐輪椅都真係有嘅。咁就變咗佢哋會諗方法點樣可以繼續使用佢哋手語作為一個溝通嘅言語咯。係啊，呢個都係緊要嘅。
3: 咁啊 ，Anthony 啦 ，Anthony 參與呢一個嘅即係國際手語日啦。會遇到一啲咩嘅問題，或者係可能溝通方面啊，又甚至乎喺參與喺呢一個嘅日子裏邊時候，有冇實際上遇過一啲嘅問題咧？
0: 咁以前有試過參加去出邊嘅活動啦，咁即係出邊嘅機構係唔會諗到提供要有一個手語翻譯嘅服務去提供出嚟嘅，係啦。個活動有趣喎，但係上到台。或者係可能去到個活動，喂，都冇手語翻譯，我都唔知點樣去知個佢哋講緊啲乜啦，或者呢個活動係點樣樣啦。咁可能出面嘅 NGO 啊，計劃活動嘅時候啊，咁其實可唔可以，可能例如寫分庭嘅時候，會唔會有多啲嘅通達服務呢？咁令到唔同嘅殘疾人士都可以去有個通達嘅服務去理解翻，係啦，或者有手語翻譯，咁我先至會知道佢發生咩事。即係如果有手語翻譯嘅時候，咁我就會好舒服咁去好 enjoy 咁去參與呢個活動咁樣樣咯。
1: 呢個我哋都有經驗，我個機構其實我開始咧搞大型活動咧。我哋都會請埋手語翻譯，
2: 多謝，
1: 因為都係顧及到真係有呢對聾啞人士嚟參加，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做。
3: 正正咧，亦都係即係因為有手語翻譯啦，咁我哋今日咧先至可以即係咁暢順做呢個訪問。我又想問阿 Billy 啦，即係你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手語翻譯嘅朋友仔啦，咁我都可以喺呢度咧賣下廣告先。
1: 好，
3: 你賣下廣告係咩咧？一陣間咧兩點鐘咧，大家睇我哋港台電視都會見到我同 Billy 出現，就係、是、多一點點裏邊啦。係
1: 啊，
3: 係啦。咁你做咗手語翻譯咁多年嘅經驗咧，可能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咁我都做咗手語翻譯，應該差唔多20年咯，都有。嗱，唔好睇我好後，我係後生嘅，
3: 後生嘅，
0: 我未過40歲。係因為主要係我爸爸媽媽係聾人嚟嘅， 咁所以咧由細到大咁就都會用手語同爸爸媽媽去溝通啦。咁啊順便入埋行咁樣樣就做手語翻譯啦。咁、

0: 即係都見得到，其實聾人係好需要用手語去作為一個溝通嘅橋梁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頭先都聽到有講到就是，就係話好多活動可能都冇意識到係有聾人參加嘅，尤其是啲活動係講緊通達嘅活動嘅時候，即係都擺到明係講通達，然之後冇咗手語翻譯嘅，咁呢個仲係咪叫通達呢？咁呢樣嘢係即係社會大眾去需要去諗同埋需要去意識到嘅一樣嘢咯。咁頭先我都想補充少少嘅，頭先呢有講到話聾啞人士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暗地即係喺個手語底嗰度都傾緊少少就係、喂，其實呢個稱呼唔係好啱喎，咁我哋要補翻啦。我哋唔可以叫聾啞嘅，因為其實佢哋係發到聲嘅，即係 Anthony 都有聲嘅。咁但係聾啞呢個字眼就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即係最好就講翻聾人啦。咁如果你話可能解釋上面，咁俾翻 Anthony 可能解釋會好少少，即係我始終個身份都係翻譯咁樣樣，係啦。咁啊，俾大家知翻先，聾人呢個稱呼會比較好少少。
1: 咁啊，真係多謝 Billy 喎，因為我喺出邊，其實我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咁樣稱呼喎。依家啊，呢個聾啞人士啊，咁樣，以後要稱呼翻聾人。
2: 聾人，因為佢會發聲嘅，唔係真係講唔到嘢嘅。
1: 仲有一樣嘢，我咧識得手語翻譯嘅咧，全部都係女。Billy 好難得一
2: 一個
1: 個係男
2: 最靚仔
1: 嘅
2: 係嘛？
1: 手語翻譯係啦。
0: 唔係喎，今日有兩個喎，在場兩個都我阿香文都係翻譯嚟噶嘛，都會
2: 係
0: 做，唔可以留咗佢，咁唔可以留咗佢。
1: 唔係，我真係識親到女嘅，依家成日喺電視咪有咩報道啊，
2: 個圈圈啊嘛，
1: 手語親其實都係女喎，我未見過男喎。
2: 咁你要睇多，識多一點點，你會見到
1: 今日真係難得一見。
2: 好啦，咁啊，到底咧喺呢个第四届嘅国际手语日展览里边会有啲咩出现呢？有啲咩内容呢？嗱，一息间听完新闻报道啦，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同三位嘉宾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名，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与政府接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当局正是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的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第一届的田径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本体结构同核心零部件的考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

0: 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卫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乐富凤舞街亦都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会需要封闭。另外，中环兰桂坊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七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分别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了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5: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7: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6: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2: 柳面张伟基主持。
8: 我哋一齐

0: 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又露面，亦都有张维基啦。同样地，有三位嘅嘉宾咧，继续咧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咧讲一讲。今年啊，嚟緊咧就喺9月23日咧，就有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咧，就係喺香港舉行啦。咁啊，而三位朋友咧就嚟自咧就係留影社嘅朋友啦，佢三位都係義工嚟嘅，包括咧就有聾人啊 Anthony 啦，
1: 好慶有影者在八近。
0: 咁啊，亦都有咧，另外一個社工就係 Herman 啦，
2: 我係 Herman，
0: 亦都有我哋嘅手語翻譯 Billy 啦，幫我哋咧就係解釋翻咧，究竟 Anthony 咧幫我哋打翻嘅手語答案嘅時候咧，究竟講緊啲乜嘢噶？好啦，正正式式你入翻嚟咧，我哋第四屆嘅呢一個嘅國際手語日啦，不如就先由 Herman 講下，今年嘅展覽有啲咩內容啊？
2: 咁啊，首先今年嘅展覽咧，個展期就長啲，咁就會由9月18日啦，至到9月28日，咁就會橫跨呢個9月23日嘅正日啦，我哋叫做。咁展覽嘅內容咧，就當然又會有大量嘅書籍係關於聾人文化啦、手語啦，咁亦都有一啲 T-shirt 啊，或者係電影嘅 VCD、DVD 嘅展覽。咁呢啲電影裏面都係曾經呈現過手語或者聾人出嚟。咁到底裏面點樣呈現出嚟嘅咧？咁今年我哋會幾乎每一晚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坊，其中一個工作坊咧，我哋就請到一套電影叫做《看我今天怎麼說》嘅導演，咁佢就會嚟到咧，就係分享翻佢自己喺拍呢套電影，同埋佢點樣睇其他電影裏邊一啲嘅聾人文化同埋手語嘅事物啦，咁樣樣。咁另外亦都有工作坊係請咗一對聾健夫婦啦，一聾一健，佢點樣結合嘅咧？咁生小朋友點樣照顧咧？咁你亦都請咗一啲嘅 coder children of deaf adult， 即係佢哋父母係聾人，好似 Billy 一樣，咁佢哋嚟分享翻佢哋由成長嘅過程裏面點樣喺個家庭裏面去即係生活嘅咧？咁呢個都係整個展覽裏面會有嘅內容。
0: 咁啊 ，Anthony 咧，今年都有份參與咧呢一個嘅展覽啦，係咪？咁佢會帶啲乜嘢俾我哋所有去到睇展覽嘅朋友啦？
3: 咁都好多謝香文啦，邀請咗我都會喺個 workshop 裏面有啲介紹翻。國際唔同嘅一啲導演啦，佢哋嘅創意啊，佢哋嘅電影啊，係啦，聾人嘅導演啦，係啦，咁啊會去解釋翻拍攝嘅內容啊，一啲故事啊，來源喺邊度啊，咁啊都俾觀眾佢哋知道翻啊，國際上邊同香港嘅聾人電影有啲咩分別啊，咁都俾翻曬一啲健聽嘅朋友去理解翻嘅。
4: 其實咧，Anthony 拍呢個聾人電影咧，我都想問一下，咁個聾人電影入邊咧，係咪真係會邀請翻多啲聾人做主角，做翻多啲手語，俾翻啲聾人睇翻多啲咧？
3: 係噶，一定需要啦呢樣嘢就。咁其實聾人都好多，聾人咧係真係做戲都好叻嘅。咁即係好可惜啦。咁出邊嘅導演好比較少去請聾人嘅演員啦。咁其實依家又有個平台，有個機會啦。咁同聾人一齊去合作啦，去做演戲啦。咁亦都即係有個工作機會，令到所有嘅聾人都有呢個演出嘅機會嘅。
4: 如果你邀請翻聾人做主角啦，咁佢做手語，咁你會唔會喺電影入面都有配音翻，俾翻我哋啲健全人士都睇得明翻咧？
3: 咁你講得好好啊！呢個問題，以前我記得咧就有其中一條電影咧係冇聲音嘅，咁啊全部全程用手語嘅，咁啊即係有健聽觀眾就舉手問，係啦，喂，我全部手語我睇唔明，淨係睇字幕，哇好快啊，我睇唔明啊咁樣。咁啊，問完我之後，個導演或者我喺個拍攝嘅角度，真係冇諗過呢個位喎。係喎，健聽有原來有呢個問題嘅喎，嗰個諗法係有唔同啦。咁都令到我有咗呢個經驗咯，係啦。
0: 咁啊，相當之好。但係咧，我有延伸去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作為 Anthony 一個導演啦，咁可能會俾到啲機會一啲嘅聾人去發展下自己嘅才華啦。咁喺實際而家佢哋即係聾人世界嘅生活上面，嗰個工作嘅即係就業率，或者甚至乎佢哋工種，到底去到邊個範圍咧？嗬，
3: 咁見好多聾人朋友啦。咁其實大部分聾人佢哋就會做一啲嘅倉務啊、勞動力為主啊，或洗車啊咁樣咯。咁專業嘅工作就唔太多咯，即係可能例如我依家嘅身份係一個剪片啦，係會拍片啦。咁其他嘅聾人，即係做到可能老闆啊，或者教手語啊，咁都有嘅，但係唔係太多咯，都係算少數咯。呢啲就會係大部分都係做比較勞動力嗰啲咁樣嘅工作，做到專業嘅就係少之又少咯，係啦。咁都識一啲嘅人係 可能喺超級市場可能訂貨啊，喺個 workshop 裏邊即係跟翻個單，然之後有啲咩食物佢需要啊，咁去執貨啊，咁係會係做呢啲比較多，咁可能跟住之後執完，跟住再寄出去，即係都係倉務嘅一種咯，都係
5: 集運公司嘅集運咯，裏邊唔需要太複雜嘅工作。
4: 咁我又想問啦，即係農人出到去做呢份工，係咪都？同工同酬唔會俾人壓啊收窄噶嘛？
2: 或者我答，因為我之前都係曾經係農人中心同埋農人學校嘅社工啦，我都有負責一啲嘅即係高中。

0: 業生跟將來之後的就業安排啊咁。咁而家嚟講，我覺得咧好多勞工都被壓迫嘅。咁咧就通常都同工同酬嘅，亦都係因為通常計時薪嘅工作啊，咁就好少話會因為咧殘疾人士會人工會少啲咁樣樣嚇。
1: 咁啊，阿 Herman 咧，頭先都講過啦，佢以前咧係即係服務過，無論係成人咧、小朋友啊、學生都有。咁其實喺學生讀書嘅時代啦，我都想知道，而家譬如係咪大部分嘅學校都會已經有手語翻譯俾一啲嘅聾人去學習啊？定係話而家嘅即係情況係點樣樣咧？
0: 可以分兩邊去講啦。如果喺我哋叫主流學校咧，即係普通健聽人嘅學校裏面咧，其實大概2007年開始咧，就有獲一個資助嘅一個研究計劃，係一個叫雙語嘅手語共融嘅教學計劃咁樣啦。咁所以就開始有一間嘅幼稚園啦，一間嘅小學啦，一間嘅中學啦，咁佢哋係有手語擺落去，係俾一啲聽障嘅學生咧去一齊學習，同啲健聽學生一齊嘅。咁如果至於聾校嚟講咧，其實主要就係2010年嘅時候咧，因為因應嗰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咧，咁香港嘅教育政策先有一個比較重大嘅改變。先至開始話啊，啲老師係咪應該要學下手語啊？跟住又俾啲學生有機會接觸下手語啊？唔係淨係即係教或者叫做逼佢哋講說話啊，帶助聽機啊咁樣樣。咁好多嘢都係大概係07年同埋10年開始發生嘅。
2: 其實依家香港聾人有幾多個到咧？
0: 如果係根據翻政府嗰個人口統計咧，我哋總體嘅所謂聽障朋友咧，大概係有10万至15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我哋計翻，譬如聾人中心嘅會員、聾人學校嘅學生，又或者使用手語嘅人，咁你應該可能係大概10分之1左右。我哋估計係10000人左右。
2: 嗱，盲人咧有間好出名嘅叫心光啊，其實咁聾嘅，咁有冇一間即係專屬佢哋嘅學校嘅咧？
0: 有嘅，咁喺香港傳統嚟講，原本係有我哋叫4间嘅聾校啦。咁但係由2004年開始咧，就陸續就關閉啦，或者轉型啦。咁去到2007年開始，至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仲有一間叫做路德會啟聾學校，都係我以前工作嘅學校嚟嘅。
1: 係咁啊，嗱，作為即係免費教育嘅過程裏邊咧，當然有呢啲嘅設施啦。咁我頭先咧亦都見到咧，就係 Anthony 咧都有認識一啲嘅朋友進入大學嘅世界啦。咁大學咧就唔係免費嘅啦，即係資助啦。咁喺大學嘅世界裏邊，到底呢一方面有冇配合到咧？
3: 講翻自己個經歷啦，咁我以前就讀完之後咧，讀完一個成人教育嘅一啲課程之後咧，佢就真係需要要求有手語翻譯嘅服務啦。咁但係學校覆就話唔得嘅，就唔會有資助咁樣樣。咁我就要自己諗辦法去解決咯，咁樣樣到依家為止，咁啊10几年啦都。依家都聽翻，再有唔同嘅朋友啦，即係如果再上去一啲課程，其實同我一樣啦，都係冇一啲手語翻譯，係啦係啦，類似手語翻譯啊嗰啲嘅服務就冇嘅，咁啊學校冇啦，資源冇啦，咁其實即係自己學生就真係全部都要自己去諗辦法去解決咯，因為都聽唔到，咁即係其實上堂嘅時候好困難，即係唔知個老師講到去邊度啊，咁自己喺度諗，咁跟住之後老師講到邊啊，又要自己去諗估計啊咁樣。咁其實依家9月都就快開學啦，其實都唔知點樣去決定咯。其實啲變咗啲聾嘅學生。

0: 好啦，咁啊讲翻咧，今年嘅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啦，咁啊其实咧我都知道社会咧与时并进嘅，有好多嘢都已经有一啲嘅新嘅科技咧，好可能咧喺聋人嘅世界里边出现啦。再加上咧，今年呢一个嘅手语日啦，或者咧就系即系国际嘅聋人节啦，会唔会有一个特别嘅一啲嘅主题咧，系带俾即系社会咧？
1: 如果今年嘅主題咧，咁就聯合各個網頁都有寫嘅，佢就係英文就係話 No human rights without sign language rights。咁其實就係正正係承認翻啦，就係話聾人有學習啦，同埋使用嗰個手語嘅權利啦。咁我諗無論喺各方面生活啊、就業啊、教育方面，都希望俾佢哋有機會去接觸學習同埋使用係重要嘅。
0: 咁即係今時今日啦，到你舉辦到香港嘅第四屆嘅呢一個國際手語日嘅一個展覽啦，一啲先進嘅科技咧，會唔會進入到去呢一個嘅展覽裏邊，可以推介俾其他嘅人咧？暫時嚟講，
1: 如果我講舊嘅科技咧，就我個展覽裏邊都有第一代嘅所謂聾人專用嘅傳呼機啦。
0: 哦，係啊，
1: 係啊，手寫電話啊，即可以手寫 message 嘅電話、傳真機啊嗰啲，我都有喺度。咁就如果係 AI 嘅運用，好多人都會諗係咪可以用喺聾人手語翻譯方面咧？咁呢部分我就反而可以交俾 Anthony 同大家講下佢點樣睇 AI 喎。
2: 我都想知下啫。
3: 以前即係最近啦，我聽得多就係、真係越嚟越多 AI， 咁有啲會有個 3D 立體去到掃描個手語嘅，咁嘗試去睇下會唔會做到手語翻譯啦。咁但係嗰個手語翻譯嗰個效果就跟唔上個節奏啦，咁那個表情係做唔到，因為例如個皮膚咧，咁佢即係手語都會有一啲面部表情啦。
0: 面部表情係
3: 咁，佢一有啲面部表情嘅時候，嗰塊皮凹咗，咁樣咁呢啲就跟唔上咯。個 AI 暫時仲係個技術未完全做得到住，咁所以暫時嚟講，我哋就比較少用嘅。咁即係都期望係咩咧？暫時都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個聯繫啦。咁真人嗰個翻譯咧，對於聾人嚟講咧，係會。

0: 較追得到同埋去學得快啲咯。暫時嚟講都係。
1: 嗯，咁其餘一啲嘅即係AI 嘅科技啦，喺你哋嘅世界裏面可唔可以咧幫助到你哋喺工作方面啊，甚至乎咧喺學習方面咧？
2: 我想補充一樣咧，就係頭先 Anthony 提嗰個情況，就係如果而家我睇到其他國家佢哋研發嘅咧，譬如聲音或者係文字轉做一個卡通公仔，我喺個手機度 show 俾你睇，裏邊個公仔識打手語咧，即係雖然生硬都睇得明嘅。嗱，呢個係越嚟越多嘅。不過最大嘅困難就係當如果我係一個健聽而你係打手語嘅人，我嗰個電話咧個鏡頭讀唔到你嘅手語翻譯翻出嚟啊！呢個困難先係而家即係停留咗喺度咯。咁我就唔知 Anthony 會唔會有其他嘅諗法啦。
0: 如果你啱啱咁解釋，其實都係㗎。AI 生成文字嗰一下就幫到，真係幫到嘅，係啦。啱啱都話我自己介紹我自己工作個情況啦。咁其實都會因為有聲音啦，咁要剪片，咁都會擺落去 AI 佢生成翻個字幕。生成翻個字幕之後咧，就其實慳翻好多剪接嘅時間，都追到個進度，令到我係啦。咁依個工作上面真係幫好多嘅，其實都
3: 嗰個 AI 都係嘅，因為真係其實都幫我哋即係傷殘人士呢個界別咧，其實都好多。我哋其實喺輪椅啊、方便啊、義肢啊，其實都係幫到好多 AI 呢個科技。
1: 咁啊，展望下未來啦嚇。咁啊，嚟緊就係第四屆嘅即係呢個香港舉行呢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啦。咁未來希望手語咧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邊啊，可以作出到一啲乜嘢共融嘅世界咧嚇。向文先啦，
2: 我都系希望推广所有嘅朋友，无论聋人啦、健听啦，都系可以接触啦、学习啦，同埋使用手语啦。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有一个朋友仔去一间食店度，可能叫啲嘢食，咁跟住个店员又识打简单嘅手语啊，一号餐定二号餐啊，或者去买件衫，佢又识打 L 啊、M 啊、S 啊，要咩码啊，咁其实已经系好嘅一件事。咁呢个系我一个好理想嘅世界嚟嘅。
1: 好啦，咁啊 ，Anthony 咧，希望手語啦喺呢個社會裏邊可以帶到啲乜嘢嘅共融嘅世界咧，俾每一個人啦。
0: 佢就想即係希望香港手語可唔可以納入呢個法定嘅語言啦？即係因為呢樣嘢係幫助到唔同嘅情況，即係例如學生啊，佢要解決一啲嘅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出邊嘅活動啊，一啲唔同嘅場合啊，其實都可以加到一個手語翻譯，亦都有一個通達嘅服務，令到真係聾人係真係無障礙係通達去參與唔同嘅活動咁樣樣咯。
1: 咁Billy 你咧？
0: 其實我自己都係即係都希望越嚟越多唔同嘅地方即係會用到手語啦。咁其實即係我會咁講啦，就係、是、健聽人士其實都可以學手語噶嘛，即係。當然，如果你話有殘疾嘅咁嘅另計啦，咁但係其實健聽人士學手語完全其實都冇問題的，
1: 都係語言之一咯。
0: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相反地，聾人其實你叫佢學嗰嘢難噶嘛，呢樣嘢係。咁所以點解唔去學一啲即係大家健聽人士即係學多啲嘅手語，去讓呢、這個即係依個香港更加無障礙咁咧？咁呢樣嘢係我最想見到嘅咯。
1: 咁希望咧，大家如想認識多啲手語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啦今次我哋第四屆嘅即係我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啦，再提多一次咧，係幾號至幾號喺咩地方我哋可以？
3: 咩地方我都想問下，好冇提過。
2: 九月十八號至28號啦，就會喺九龍城一個嘅地鋪啦，嗰、那個位置係由宋皇台站行過去2分鐘嘅啫，咁一上地面就係啦。嗰、那個係一個鋪頭叫 Common Room 嘅。
1: 咁大家不妨咧，想有興趣知道多啲關於手語嘅咧，都可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去到睇呢個展覽嘅
3: 嚇。
1: 好啦，咁唔該曬咧三位嘅朋友嚇。咁下星期我哋咧，
0: 多謝
1: 再喺呢一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度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说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拿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喺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嘅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嘅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嘅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是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的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名申请者报名，第一批考生会在九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和政府接触。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点40分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部停泊路边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的车底，由消防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

0: 抢救之后在朝早近七点证实不治。泰国总理阿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那拉提亚、雅拉和北大连，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至少三个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那拉提亚府就报告40宗的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亦都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说暴力事件由南部的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和国有以及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至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九龙塘德云道同埋新麻实道有渠务工程，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麻实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车长超过7米以上嘅车辆就禁止由新麻实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左转驶入德云道歌和老街的方向。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港式生活馆，
5: 屋企好似最安全。
6: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7: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6: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9: 潘教授你好
10: ，Jenny 你好，
9: 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管理新思维咧，揾嚟一位我哋其实应该访问过好似有两次嘅一位朋友，咁咧就当时第一次访问咧，佢系一间 startup 嚟嘅，咁就啱开始啦，即
10: 系
9: 好多好多谂法，佢同我哋分享咗，诶，点解我间公司叫呢个名？点解我要谂呢个行业？点解我要做呢样嘢？
10: 系
9: 咁跟住到第二次嘅时候咧。就開始有啲實質嘅，即係當時嘅第一個方向嘅業務啦。咁而家又過咗，我諗可能兩三年冇見佢啦。間公司咧就喺唔同嘅方面咧都
10: 有另外一個境界。
9: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一個虛擬保險點樣喺科技上面同埋喺市場上面都分別能夠開拓嘅。我哋先請我哋嘅嘉賓出嚟，
11: 郭燕倫。One Degree 共同创办人 ，One Degree 成立于2016年，在2020年获香港保险业监管局颁发牌照，其后发展成为本地领先的虚拟保险公司。公司致力引领保险行业掌握 Web 2和 Web 3主导的新科技时代。虚拟保险产品服务涵盖宠物、危疾、火险和家居保险。亦有專為企業服務的網絡安全產品和數字資產保險。郭燕倫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在創辦 One Degree 之前，他於摩根大通工作11年，先後出任摩根大通亞太新興科技研究部主管和台灣研究部主管。公職方面，郭燕倫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銀行及金融專責小組成員，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未來發展專責小組成員，香港政府第三代互聯網發展專責小組成員，香港金融發展局創新事業委員會成員，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並於大學擔任客席講師。
9: Alvin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0: ，Alvin 你好，
9: 我見你咧，其實個樣係差唔多嘅，好似同幾年前係初創嘅時候咧，都係差唔多嘅樣啦。
12: 多咗幾粒暗瘡，可能辛苦一齊。
9: 係啊，但係我就知道你而家咧，好似喺香港嘅時間越嚟越少啊，即係不停出去外邊飛啦。咁即係我哋會講下喺唔同嘅市場，你哋嗰、那個。出海我哋叫做
12: 啲策略係點啊？有啲咩辛酸啊？咁
9: 係啦，係啦，咁啊開心都得嘅，可以講埋。咁另外咧，我哋喺呢一節咧就先恭喜咗 Alvin 同埋佢嘅團隊先啦。咁因為潘教授，我哋舊年咧訪問過盧旭明校長啦，佢就同我哋介紹過一個。獎啊，就係、是、即係香港科技創新獎。
12: 呢個係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
9: 係啦，咁佢就哇，我聽完之後就話，哇，都好難下喎、啊。即係佢有講嗰啲要求係點啦，同埋佢哋嘅理念啦，即係點解又要後生啦？嗰啲報嗰啲人後生得嚟咧，嗰啲研究又要有啲成果。係仲要有一個好勁嘅即係panel 啦，嗰啲。 judge 啦，去揀出嚟。咁你哋又攞咗2026年嘅金融科技領域嘅嗰個獎，點解會參加先？先講下。
0: 我諗第一件事，我諗我哋團隊其實做好多嘅嘢都係由零到一。咁點樣由零到一去做咧？其實由就係先由研究開始。
9: 嗯。
0: 咁研究咧，我哋其實甚至乎係我哋做大量嘅學術研究嘅。OK， 咁平時我哋話研究好多時候係大學去做，咁但係同時間喺金融科技嚟講咧，我覺得其實好大量嘅位咧係喺產業入邊做嘅。
9: 嗯，
0: 咁啊，產業入邊做，你要受到市場嘅驗證，咁、以時間去睇，你先至知道究竟嗰個係做得啱唔啱。咁例如以前講保險，作一個例子啦，保險以前係講緊係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嘅數據，咁但係問題係，當去到一啲新嘅趨勢嚟講，咁例如我哋而家做緊一啲新嘅新經濟。我哋講緊區塊鏈，講緊 AI， 咁區塊鏈同埋 AI 佢哋個歷史其實係冇十年、一百年嘅一個時間俾你去驗證嘅。咁我諗可以做嘅方法啦，其實就係我哋一路一邊做研究，一邊將佢推出去市場，然後用市場嘅後面嘅數據去倒推翻，喂，究竟呢件事
9: 即係去驗證。

0: 咁樣
1: 係得唔得咯？
0: 哦，
1: 咁所以我諗今次嚟講，我哋一直有咁嘅諗法，我哋覺得香港係特別喺金融，特別喺負責任創新嚟講，其實有一個好好嘅一個位置。所以做呢啲咁嘅創新，然後我哋今次我哋開始咁多年入面開始有啲成果，咁我哋嘗試咁膽粗粗，咁就去試下可以唔可以挑戰呢個獎項。咁呢個獎項亦都有一個難度嚟噶，作為一個係以一個產業去入去嘅。今次有五個項目，其實四個項目係大學教授攞獎嘅。咁我哋係唯一一個係非大學研究。然后以产业去做研究，然后去攞到呢个奖，咁我团队系非常之兴奋，可以受到呢个认可。
2: 我谂有一样嘢都好重要，因为咧好多时我哋话，即系喺香港本来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学术优势好好啦，跟住咧好多嘅即系科研咧，亦都留翻喺学校里边，即系有啲 professor 做到嘅啫。咁跟住咧，其实我哋呢咁多年咧，好多年来咧。就好想推到可以去到 commercialization， 我哋叫將佢商業化。咁如果有一個機構咧，可以將佢從學術嘅即係研究啦，慢慢變成產業形式嘅研究，仲可以落埋地咧，呢個係即係比較難得。
0: 但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個機構同一個大學嘅嗰個學術研究資源都冇得比噶嘛？係咪？咁會唔會喺你哋嗰個資源上邊？或者即係你喺嗰個研究過程會辛苦好多咧？
1: 我諗喺一個學校嘅領域入邊個好處係在於，我諗入邊好多唔同嘅我哋所謂嘅 grants， 即係你可以去申請啲唔同嘅贊助，
0: 係啦係啦
1: 嘅資金，咁話佢哋本來就係做學術研究，咁本來就需要有咁嘅資金，咁嗰、那個係好順理成章嘅。咁喺在一個商業環境入面就是背水一戰的。即是我們經常都說我們的學術研究我們那個成功率要很高。即是我們不是說百分之百一定要成功。但我們內部呢我們是希望要成功機會率是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咁這個呢就好看眼光。也都好看個執行力。
0: 即是在挑選可能那個研究的範圍上面都要好好小心。
1: 冇錯。
0: 咁好啦，講翻嗰個獎啦，即係你就話膽粗粗報啦。咁我記得咧嗰陣時問啊盧校長咧，佢就話即係有一啲要求嘅，例如咧你入嗰、那個嗰份即係文件咧，又不能夠太長。咁咧即係你要好精要地係能夠表達到你嗰個科研成果啦。咁然之後就再有一個 presentation 咁樣嘅，你成個過程係點樣樣？
1: 其實我哋第一次報名嘅時候係兩年之前嘅，兩年之前嗰時冇俾人入選到，咁但係兩年之後咧嘅今日咧，我哋就入選咗，咁亦都甚至攞咗個獎。
0: 係，
1: 咁我諗個最大個差別就係喺商業社會啦，嗰、那個驗證咧就好嚟得好快嘅，咁就嚟得好快，咁我再去細說點樣嚟得好快啦。就係、是、我哋2021、2022年嘅時候，啱啱開始做區塊鏈嘅網絡安全，咁亦都去做區塊鏈嘅一個好似銀行保障基金，類似咁樣嘅一個叫做
0: 概念
1: 嘅概念。咁嗰陣時一開始啦，我哋一定由細開始做。因為你如果唔係你就賭博㗎啦，係咪？咁嗰時一開始我哋個保額係500萬美金，咁500萬美金，咁啊，假如你去到比特幣，去到以太幣，喂，500萬美金係好細嘅筆數嚟，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啲人哇 ，OK， 你哋夠勇咁做，咁但係喂，究竟後邊呢個係咪做得成咧？而500萬美金係一個好開始，但係。其實佔成個市場嚟講太細啦，你筆數。咁但係我哋去到舊年啦，我哋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客去到14億美金。哇！14億美金就完全另一個等，另一個嘅境界啦。咁嗰已經係我相信係全世界喺區塊鏈入邊做到最大嘅一個保額。今年其實有一啲大嘅交易所銀行就嚟問我哋攞10個 billion， 即係100億美金。嘅保額，咁即係嗰個開始你證明咗一啲嘢，

0: 咁但係即係我諗時間係一個好大嘅因素。
1: 喺你哋即係兩年前咧，我諗就 AI 就冇咁熱門嘅，區塊鏈嗰陣時就即係連埋 Web3 啊咁樣就唱得好犀利啦，即係係嗰陣時嘅 trend。咁兩年前開始啦，咁但係喺你哋嘅獎裏邊咧，係嗰、那個係區塊鏈成分多啲啊，定係即係 AI 嗰邊多啲？
0: 咁區塊鏈已經係做咗成果出嚟，
1: 係。
0: 咁但係當然區塊鏈其實個市場咧就有限嘅，
1: 係
0: 即係好大，大得嚟都算係有限，因為區塊鏈其實主要係做金融中心。OK， 咁係一個金融嘅系統，金融嘅背後成套嘅科技系統。咁但係嚟緊 AI 咧，哇 ！AI 就唔同啦 ，AI 係講緊所有嘅國家，
1: 全世界都用得啦，
0: 所有嘅產業全部都需要。咁我哋呢、這個我哋亦都係提早人哋幾步開始去做，我哋係2023年嘅時候開始去做呢個嘅研發。咁嗰邊其實上嚟嘅速度係比起之前係哇再快咗好多倍。咁嗰度我諗大家係見到哇嗰度係好有潛力。好老講攞獎嗰陣時候，我覺得我哋仲未真係完全係被驗證。雖然呢幾個月其實個進度又再加速咗好多。
2: 會唔會係即係嗱？如果我哋講要保障一啲數碼資產好啦 ，AI 啊等等，可能都有不同嘅公司去做嘅。你哋會唔會係有啲特別嘅方法去克服呢、這、一個？因為即係你話要保佢咁樣，咁我都會問，咁我真係假設我有啲 Bitcoin 咁樣。咁你點樣保護我嗰個資產咧？即係會唔會你哋係嗰個方式或者係用嘅工具，定係有啲乜嘢唔同咧
0: ？Jenny， 你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是、傳統假如以保險嚟講咧，保險公司其實純粹係睇過往嘅統計學。OK， 喺2018年入邊究竟出現幾多次事故？咁每一次嘅事故，佢可以嚴重到有幾高，咁其實就是一個統計學嚟嘅。OK， 咁但係去到一啲新嘅領域入面係冇統計學可以做，因為冇歷史啊嘛。係，係咪？咁我哋個做嘅一個嘅做法係點樣做呢？我哋係點樣幫佢減低風險、偵測風險、去 manage 去管理佢哋嘅風險、令到希望風險發生都唔好發生。咁因為假如風險唔發生嘅時候呢，哇！咁你作為保險公司，當然好賺錢啦。
2: 嚇
0: ，OK。咁你就算作為客户，你作為監管機構，都唔希望呢件事發生。
2: 我買 medical 保險，我都唔想自己病，係嘛？
0: 咁所以我諗係根本性將成個保險嗰、那個執行方法咧，係完全係全新咁重新再畫過一遍。
1: OK， 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譬如話區塊鏈咧，即係一般嘅，我諗啲市民可能就即係流於嗰、那個，好似我自己咁啊，都係諗住，咦，其實區塊鏈本來啊都難破噶啦，咁樣，
2: 係咯，
1: 咁啊使乜保啫？
2: 係咪有一串嘅嗰個鎖匙？
1: 即係64嗰個。好啦，但係咧，其實咧，即係最近咧都道聽途說，咁有啲即係。好似美國有啲機構咁，其實都哇好快咁樣捉到啲人咧，即係喺個區塊鏈上面應用一啲嘢，其實佢都好快捉到嗰啲人，甚至乎可以即係充公佢哋嘅錢啊，充居佢哋嘅即係虛擬資產啊咁。咁如果有啲政府可以破解到咁你保佢都好危險喎，係咪咧？
0: 係咁，所以我諗第一件事係我哋甚至係作為一個白帽子黑客。
1: 即係自己 hack 自己，自己想 hack 先啊！
0: hack 唔 hack 得到？
1: 嗯，
0: 咁然後我哋亦都曾經有好大嘅全球嘅客户啦。係我哋嘗試24小時偵測，嘗試去攻擊，嘗試去睇有冇人喺度攻擊緊佢哋。
1: 係，
0: 我哋俾佢早發現佢被攻擊。
2: 咁
0: 當你早發俾佢早，
1: 你就可以擋到佢啦。
0: 你擋到佢。你換一換個密碼，你換一換個 setting， 你基本上你就避免咗一次哇！即係
2: 俾人入侵嘅
0: 俾人入侵嘅機會。
2: 咁喺你哋嚟講啦，即係要發展頭先所講嘅，無論虛擬資產或者即係比較近期啲嘅。

0: 即系 AI 相关嘅一啲保障啦。你哋系点样样做咧？即系譬如你哋系我要先有个团队啊，我要先要建立个技术啊，定系你嗰个做法系点样样？
1: 我哋嘅做法系每一次做一个新嘅领域嘅时候，我哋投咗两三年啦，系唔掂保险嘅，
0: 占
1: 得掂技术，
0: 系
1: 占得掂研发，特别系研发，
0: 嗯。
1: 咁所以我哋嘅投放同好多平時嘅保險公司嘅投放嘅地方好唔一樣。我哋過半嘅人咧都係做研發。
0: 嗯。
1: 咁我諗成個團隊入面真係走去出去揾生意嘅啦，十個到啦。
0: 哦。
1: 二百個人入面十個到啦。
0: 嗯。
1: OK。咁當然你要同客去傾，因為你要去同客去傾。你先至知道，喂，究竟嗰個產品有冇一個我哋叫做 product market fit？OK，、
0: okay?
1: 但係我哋以傳統嘅保險公司，你知道就話成個 agent 大軍係好多，
0: 係啊，係咯，係咯。
1: OK， 我哋就係靠我叫做 word of mouth，
0: 嗯，
1: 就係啲人講，喂，呢間公司做到呢個嘅產品，咁係喂需要嘅話，應該就去揾佢哋。
0: 嗯，
1: 我哋其實就大量就係靠呢啲。口碑，
0: 嗯，
1: 去做，
0: 嗯，
2: 我谂系即系我最初识阿 Alvin 咧，应该系佢最初做系宠物保险噶嘛，咁会唔会喺即系你做宠物保险嗰度，其实又会帮到你喺即系个区块链等等嘅保险咧？
1: 咁宠物保险其实我哋做嗰阵时咧，讲紧系2020年嘅时候咧，系好创新嘅，
0: 系，
1: 即系嗰阵时系我仲记得一个好印象好深刻嘅，我哋去做市场。研究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寵物保險，但係嗰陣時係貓都買唔到保險嘅。
2: 嗯，
1: 喂，呢個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因為喂，你話做寵物保險嗰陣時，我哋話做雀仔、做烏龜，第一名嘅。
0: 嗯
1: ，OK， 因為嗰啲係比較新，即係另類啲嘅一啲嘅寵物。但係連貓都買唔到保險嘅話咧、
0: 嗯，
1: 就真係離譜
0: 啊！係咪？
1: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其實都係由即係。寵物保險在2020年的時候其實都是很創新的、
0: 嗯、
1: 那時候就、做了很多的研究怎樣可以 去突破一些的做法那我覺得是其實由那時候 我會覺得是個團隊是打仗打出來的、
0: 嗯、
1: 就是怎樣當你是有一次有一個突破是以前人家做不到然後你做到
0: 嗯、
1: 你去到第二個產品，去到做第三個產品嘅時候，即係好多人第一句話就話：，喂，不可能嘅，不可能的任務嘅。
0: 嗯，
1: 但係當你去到有一次成功嘅經驗嘅時候，你第二個，喂，其實好老實講，從頭嚟過嘅。
0: 嗯
1: ，OK，
0: 係咯。
1: 但係你有嗰個嘅打仗個精神咧，其實我覺得係維持我哋成個集團嘅一個
0: 研發團隊咧，有冇得？共享咧，定系完全系另外一种技术嚟嘅咧？
1: 我谂我哋有五到十个核心嘅成员啦，
0: 嗯，
1: 即系其实系由一开始由宠物保险嗰阵时打到而家，
0: 嗯，
1: 两三个产品佢哋都有参与嘅，咁、我谂嗰个系核心，即系一直去做紧呢样。咁但系当然啦，你去到区块链，你去到 AI， 一定要有新嘅专家去加入。嗯、我哋最近例如 AI， 我哋系有一个。全世界投咗2%嘅研究嘅教授加入我哋，咁、我哋一定要有專家加入嘅。
0: 嗯 ，OK， 好啦，我哋即係嚟到呢一度咧，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一陣間就會同阿 Alvin 咧講一講出海個經驗啦嚇。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帶嚟咗一首歌啊，《Hall of Fame》，點解揀呢一首歌嚟送俾大家咧？
1: 《Hall of Fame》中文係名人堂，
0: 係啊。
1: OK， 咁我諗我哋每一次招聘新同事入嚟嘅時候咧，我哋成日問佢一句話嘅，就係話：當你去到年紀大六七八十歲，你同你個孫，你會講你嘅代表作係咩咧？
0: 嗯嗯。
1: 咁我哋希望我哋係可以創造到自己嘅代表作出嚟。
0: 嗯，入到呢個名人堂啊嚇！好，我哋一齊聽一聽呢首歌啦。之後會有新聞，翻嚟咧繼續同 One Degree 嘅郭燕倫 Alvin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识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嘅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嘅经济效益。他又說，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說，當局正積極推廣機械人在建造業的應用，並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涵蓋施工以至日常保養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说，将会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第一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考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钻石山龙盘

街和大磡道交界现在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龙盘街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翻。之后转推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0: 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讲虚拟保险啊。咁讲嘅主题咧就系话喺虚拟保险呢个范围里边，我哋点样做到科技同埋市场一齐去开拓咧？咁我哋嘅嘉宾咧就是 One 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燕伦 Alvin 嘅，再一次欢迎你吓。咁啊，终于入到去要游出去啦。咁就我先最有兴趣系讲中东先嘅。咁因为以香港公司嚟讲咧，去中东发展嘅就真系唔系咁多嘅。其实你觉得咧，嗱，你最初话我去中东发展，你感觉你哋有啲咩特别嘅优势，或者系喂令我好有把握，我可以克服到呢一个市场咧？
11: 我谂我哋当时入中东咧。其實是一個機遇嚟嘅，咁你問我係咪一開始係有一個商學院嘅一個計劃？
10: 係啦，
11: 我後年就要去中東啦，咁五年之後就要去歐洲啦。其實完全唔係咁咯。其實嗰陣時係點樣咧？其實我頭先提過一件事，就係2021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入咗區塊鏈，去做區塊鏈嘅安全同埋區塊鏈嘅保險嘅保障。咁香港嘅監管機構去做呢件事咧，係全世界第一個監管機構去要求有咁嘅保障。咁其實香港係對於風險管理係睇得
12: 好嚴噶嘛，
11: 好嚴格，亦都好早見到嘅。咁後面就當然我哋經歷過幾件大件事啦 ，FTS 啦，跟住後面美國最大嘅虛擬貨幣嘅交易所啦，咁然後全世界有其他好大嘅交易所都俾人攻擊，咁亦都蝕咗錢嘅，
12: 唔見
11: 咗啲錢嘅。咁後邊咁而中東嚟講咧，就佢喺2023年嘅時候咧，就亦都開始好積極咁去發展虛擬貨幣。咁嗰陣時就杜拜咧。就出咗一個叫 FARA Virtual Asset

0: regulatory authority 就係佢係全世界第一個嘅監管機構，係淨得管虛擬貨幣嘅。
1: 嗯，
0: 咁嗰陣時呢個係喺全世界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件一件事嚟。
1: 嗯嗯，
0: 咁佢哋咧就開始要做呢個嘅監管嘅時候，佢哋就好多走嚟香港取經。
1: 嗯，
0: 其實佢哋嗰陣時用嘅一個嘅一個 law firm 一個律師行，其實係香港嘅團隊嚟嘅，一個國際嘅律師行嘅香港團隊去寫佢成個嘅監管應該要點樣做。
1: 嗯，
0: 咁入邊監管咧就寫咗一件事，就係所有受監管攞牌嘅虛擬貨幣嘅交易所咧，全部都需要有網絡安全同埋需要保險。
1: 嗯，你就見到呢樣啦。
0: 咁跟住嗰陣時發生呢件事之後咧，就哇！中東嘅想攞牌或者被監管嘅公司就束手無措。
1: 嗯，
0: 喂，成個市場都冇一個可以做到呢件事。
1: 係
0: OK 喺中東入邊，咁佢哋就向全世界去睇，究竟有咩公司能夠做到呢件事啦？咁跟住佢哋就走嚟香港揾我哋。
2: 嗯
0: ，OK，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研究咗呢件事，研究咗一段時間。咁然後我哋之後我哋知道中東嘅官員嚟香港外訪，咁跟住我哋就約咗個時間啦，經領事館咁去約咗個時間，我哋就同經濟部部長啦就去講，喂，我哋成個嘅track record， 我哋成個個計劃書係點樣做？
2: 嗯，
0: 我哋 present 完之後，去到跟住然後個經濟部部長就話：你聽朝有冇時間行山？
2: 嗯。
1: 你本身是不是行開山的先？
0: 我行開山的OK 的。看
3: 你行哪個山。
0: 哇，即是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完全是 open arm 的。
1: 是啦是啦。
0: 歡迎你來。
1: 是
0: 啦是啦。我們就我還很記得那時候我們跟他說，我們下個禮拜我們就會去中東的。
2: 嗯。
0: 那有幾個的監管機構呢，
2: 嗯，
0: 我們是很想約。见，但系我哋约唔到会，咁呢个系真嘅。咁两个钟头入边，三个电话打嚟话，诶，唔好意思，我哋之前忙，未同你约，下个礼拜咩时间？咩时间？咩时间？其实就系我哋应该香港嗰时做咗零到一，我哋将一个想法，将一个研究，将佢变成一个可以落地一个嘅方案。
1: 嗯，
0: 咁然后当香港做咗一个成功嘅例子之后咧，就去到全世界扩张就水到渠成啦。
1: 嗯，
0: 咁而但系我觉得嗰阵时点解中东会系呢个嘅有个咁样嘅机遇啦？咁我觉得中东有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地方啦，就系系佢哋呢几年开始做紧一个我叫做改革开放。
1: 嗯嗯，
0: 即系以前其实好封闭嘅。你知道回教國家，阿拉伯民族其實以前是很保守、很封閉的。Okay， 但是呢幾年開始就佢第一佢哋石油很多、很有錢，但係佢哋亦都知道石油有一日會用完。Okay， 咁佢哋就想將石油資源去揾啲非石油的一個產業。咁佢哋就當然佢哋人口亦都細啦。咁人口細其實。就好適合做金融嘅，OK， 咁就一拍即合就一個水到渠成。
3: 咁會唔會即係嗱？你即係頭先又講咗你跳過去做啦，咁但係個問題落地又唔同嘅，會唔會落地嘅時候又有唔同嘅困難呢？
0: 咁落地嘅時候有佢嘅困難嘅一定。我諗第一件事係佢哋個民族性咧，其實係非常之。非常之需要面对面，讲关系嘅，
3: 系，
0: OK， 咁当然讲关系就其实中国人华人嘅社会其实都对关系
3: 懂嘅，
0: 系懂嘅，OK， 但系佢哋嘅嚟讲，因为你有八个钟头嘅飞机嘅时间，你佢哋嗰啲人系随传随到嘅。
1: 嗯，
0: 即系我仲好记得我之后嗰个礼拜，我落咗地去到中东，咁我去见官员，咁去见官员啦，咁佢哋就话：，喂，你下个礼拜我哋再详细面对面咁倾， OK。

0: 咁啊，咁哇，佢哋我试过有一个系倾得好好嘅，系一个大嘅上市公司嘅一个 CEO，
1: 嗯，
0: 一个礼拜倾四次，
1: 嗯
2: 嗯，
0: 但系佢系要面对面倾嘅，
2: 嗯
0: ，OK， 咁所以嗰个系即系你呢、這个问题就系你肯唔肯付出啦，
2: 嗯，
0: 系咪？咁我其实我前年嘅时候180日去中东，
2: 系咯，我就系、是。其实好似旧年已经想揾你做访问，你就系话你而家好多时间都系
0: 好多时间喺
2: 中东，系
1: 嗯，咁会唔会即系得一间公司用咗之后咧，就其他就会散开啦？定系你同时一做做即系一公攻击五间咁样，定系点样咧？个落中东嘅策略系
0: 我嗰时中东落地啦，就头先讲有个叫 FARA 嘅监管机构啦，咁嗰个监管机构咁我嗰阵时去见完。個監管機構個 CEO 個 fast chair 係一個印度人嚟嘅，印度女士嚟嘅。咁佢嗰陣時就話：，誒啱啦，你嚟啱啦，我哋十日之後有一個好大嘅展覽。
1: 哦，咁咪好咯，一次
0: 你就喺我個我個 booth 嘅隔離咯。
2: 哦 ，OK，
1: 嗯，
0: 我會揾到方法，呢個 booth 就俾你嘅。
1: 嗯，
0: 喂，但係你諗下喺十日之後。
1: 搭棚
0: 係完全係你嗰個地方未見過，你嗰個講緊嘅執行力咧，係一個好高嘅執行力，
2: 係
0: 即係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喂呢件事不可能啲任務，
1: 嗯，
0: 但係你就係要做到，
2: 嗯。對於一啲即係或者亦都當係分享啦，即係如果有其他嘅公司，喂，我真係覺得我嘅產品或者我嘅服務係中東嗰個市場咧係有市場嘅，咁我要入，你覺得要準備啲咩？因為我知道你哋係直情係做咗第一個中東語言嘅一個模型啦，
0: 係咪？
2: 咁即係除咗語言之外，或者係即係你嗰套系統要有佢哋嘅語言之外，你覺得？無論心理上啦、硬件上啦、軟件上，係要準備啲咩嘢咧？
0: 我諗第一件事，中東我叫做兵家必爭之地。
2: 係。
0: OK， 兵家必爭之地嘅意思係咩咧？係一個國際性嘅競爭嚟嘅。
2: 係。
0: OK， 即係你去睇特朗普佢帶團去中東咧，基本上係全部粒粒皆星。
2: 是
0: 最大的 CEO 都一字形排开，全部嚟晒。
2: 嗯，
0: 国内 OK
2: 都系啦。
0: 你见到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去做云端的公司、AI 的公司，全部都在去中东。
2: 嗯
0: OK， 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要知道那边的竞争咧系好激烈嘅。
2: 嗯
0: OK， 呢个第一点。
2: 嗯，
0: 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啦，就是我哋假如嗰阵时系冇香港，即系你最少喺一个地方，系你已经站稳个龙头嘅地位，点解佢要用你咧？
2: 嗯
0: ，OK， 我相信假如
2: 佢乜嘢国际嘅公司，佢都可以揾到噶啦。
0: 系啦，即系因为佢第一，佢喺成个政治嚟讲，亦都系比较中立嘅。
2: 嗯，
0: 即系中美甚至俄罗斯，连普京过去佢都系红地毯，
2: 系
0: 去欢迎嘅。咁你基本上就呢度全球竞争真噶啦。咁所以第一件事要問自己，你係咪有咁嘅核心競爭力咧？
2: 嗯，
0: 呢個第一件事。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公司或者香港人有幾個大嘅優勢嘅。咁第一個大嘅優勢就係香港嗰個文化嚟講係一個大熔爐嚟嘅。
2: 嗯，
0: 即係中西文化嘅大熔爐。咁好多唔同嘅國際嘅人，中東同一樣係咁樣。我諗比起比起香港可能再，因為佢哋人口少，本土嘅人口少，因為你去睇係阿聯酋、卡塔爾甚至澳曼，佢哋係本地嘅人佔成個人口嘅比例係10%到30%嘅啫。
2: 嗯，
0: 沙特阿拉伯比較多，沙特阿拉伯有我諗60-70%係本地嘅人，
2: 嗯，
0: 但係其他幾個國家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外來人口。
2: 嗯。
0: 咁所以咧，喺成個組隊嘅時候咧，組軍嘅時候嘅過程啦，又係一個好有趣嘅位置。我諗我哋嗰陣時成個 DNA 就係咁，我哋投咗20个人嘅時候係揸住7到8种唔同嘅護照嘅。
2: 嗯
0: ，OK， 同樣地，我哋去到中東去建立團隊嘅時候，我哋而家喺嗰度12个人。
2: 嗯，
0: 咁個領軍係一個蘇格蘭人。 但喺香港住咗好耐嘅，家庭都喺香港嘅，有幾個香港人。OK， 印度不可或缺，係咪？因為嗰度三成幾嘅人口係印度人。咁、當然當地人嘅我叫做 Emiratis 咯。咁或者然後 other Emiratis 即係又係講阿拉伯文。咁所以你明白個語言，明白個宗教，咁我哋就請咗啲黎巴嫩人啦。OK， 我哋有緬甸人啦。我哋有非洲人啦、OK， 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就是、你當地一個文化大熔爐，你唔同嘅國籍、唔同嘅背景嘅人，你都可以做到一個接口。咁但係呢個管理不容易嘅。
2: 係啊，啱想問咯。
0: 係
2: 佢哋自己咁樣即係、就是、同一個 office 咁樣不同嘅國籍啊、人種啊等等語言唔同啦，其實真係。好大挑戰喎，係咪咧？
0: 係呢、這個呢、這個係係即係點樣去管理呢班人咧？係一個好重要。咁當然，我覺得即係每個人帶嚟嘅價值不一樣。咁、個重點就係點樣大家都去能夠 appreciate， 能夠去見到每個人帶嚟嘅價值。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組軍嘅一個核心。即係大家喂，假如全部淨得靠一個人咧，係喂咁。咁就會開始有山頭有獨大，即係呢個係一個管理嘅一個嘅挑戰。
1: 不過我諗即係阿 Alvin 做嘅產品或者佢個生意咧，相對地，就如果用聯合國咁嘅做法係相對地好啲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啲 algorithm 啊、tech 嘅 product 啊，即係好重呢一個。科學的味道噶嘛、，art 嘅味道少啲。如果 art 嘅味道多啲咧，就咁多唔同嘅 culture 咧就會難啲。不過就算係幾即係科學化都好啦，嗰樣嘢，我諗喺個 leadership 上面咧，就好講嗰個藝術。咁所以我就會問下一個即係問題啦，就係、是、你去即係有啲乜嘢係你哋嘅？你覺得因為你而家咧就唔止係香港啦，你就去到中東。已經有一段時間，遲啲亦都會一路去唔同嘅市場。咁你自己係把持住啲乜嘢嘅 global 嘅 DNA， 同埋咧，你會點樣去 fit in 一啲嘅 local needs？ 點樣去做到呢件事？
0: 我哋成個理念咧，我哋有個我哋叫自己做 wave maker。wave 係 W 係 warrior， 我哋係戰士
2: 嚇
0: ，adventurous。OK， 我哋係。肯接受挑戰嘅，有冒險精神嘅 ，visionary。我哋早人哋睇有啲軟件嘅，咁跟住第四個係 efficiency。即係我頭先就講，喂，今日我哋喺商業環境入邊啦，我哋喂個贏面一定要夠高嘅。咁而我頭先我哋都想帶一件事就係、是去到中東，你亦都要證明點解你嘅產品係喺在地化。會比人強，
1: 即係點樣 local
0: 係就 Larry， 你頭先講一件好重要嘅事啦，就係、是、我哋例如我哋去做阿拉伯文，我啲阿拉伯文係比我哋咁講咧，阿拉伯文去偵測佢嘅 AI 安全啦，我哋係應該係全世界做到龍頭地位，我哋嗰個係同大學係做深度合作，我哋同 Kingsford University 係沙特阿拉伯。一個好頭部嘅一個科研嘅大學。OK， 咁我哋有個以前前科大校長陳華章校長，亦都幫緊我哋。咁佢就係以前 CAUS 嘅校長，即係佢又係好早期去沙特阿拉伯。OK， 即係我諗嗰度咧係係要做一啲特別嘅功夫嘅。
2: 我想科普一下先嚇，我自己嗰個印象咧就係、是、網絡安全啦，或者係即係做 AI 嗰個防護啊等等，係一樣好全球化嘅嘢嚟嘅。但係頭先又講到唔係、哦，你如果去嗰個地方咧，你要有嗰種語言嘅一個模型先啦，首先，同埋一啲係好本地化嘅。一啲方法，即係點解會係咁咧？即係我會好似覺得，你嗰啲黑客全世界嚟㗎啦，咁我點解要去到咁 local 嘅層面去處理呢件事咧？
0: 你問得好好，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語言
2: 模型係
0: 第二個字就係語言啦。OK， 其實語言係一個 即係你平時黑客，你走嚟打電話騙案，其實好多就係語。

0: 言藝術嚟嘅。
1: 係係。
0: O、okay, K， 即係嗰個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嘢。而第二樣嘢喺每個地方，佢哋對唔同嘅風險啦，係我哋發現好多當地嘅風險會發生嘅。
1: 嗯。
0: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我哋去到泰國，你係唔可以講泰王任何一句壞話嘅。
1: 嗯
0: ，OK， 你去到阿拉伯國家，當然宗教係一件大事，係咪？咁即係入面其實好多安全上高嘅問題啦，其實都同語言係有關係嘅。
1: 嗯嗯 ，OK， 即係去到中東啦，咁即係頭先有講過，如果我要入呢個市場，有啲乜嘢嘢係要準備啦，即係咁。但係以你嘅即係親身嘅經歷啦，即係你喺嗰度都兩三年係嘛？三年。咁有冇一啲你曾經有啲經驗啦？啊，都可能係痛痛地嘅，又或者即係一啲啊，我用啲咩方法去克服，即係喺當地嘅一啲挑戰，一啲實際嘅例子咧？
0: 我諗個大嘅挑戰當然今年啦，係，我諗年上半年嘅時候，我哋自己都
2: 擔心
0: 嘅，
2: 有啲戰爭問題，
0: 係咪？即係個戰爭問題入面有雖然講中東，但係中東講緊即係佔得 GCC Gulf countries 都六個國家，然後再加周邊嘅國家，哇！其實佢哋嘅唔同嘅民族嘅種族嘅即係嘅國家同國家嘅關係。其實好錯綜複雜。
1: 嗯嗯，咁呢一個咧就一陣間，我哋喺下一節嘅時候咧，即係會再講多啲嘅，因為咧就下一節咧講其他不同嘅市場啦。咁雖然 Alvin 頭先講咧，即係唔係話好似有一個路徑圖咁樣咧，就係、是我想入呢個國家或者入呢個市場，跟住就諗下有啲咩啱佢咧，就唔係咁樣行嚇。咁到底是怎樣行法呢？我們一陣間在嚟緊呢一節咧，就會再講埋喺歐洲啦、亞洲不同的市場，你哋嘅經驗係點，會同大家分享嘅。咁講到嚟呢度咧，喺未睇新聞之前咧，你就揀咗陳奕迅嘅呢一首歌
0: 《志明日的舞》。
1: 係啦，有咩特別嘅原因揀呢一隻歌俾大家咧？
0: 我覺得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機遇的。
1: 是。
0: OK， 咁例如之前四十年，我諗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帶嚟好大的機遇。我哋見到中東啦，其實係嚟緊二十年，當然戰爭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但以經濟的開發嚟講咧，佢即係你去諗一諗，五年之前啦，沙特阿拉伯的女性是不可以揸車的。
1: 嗯，系
0: ，OK，
1: 系，
0: 而家系海揸车，你去嗰度去睇佢啲货架咧，其实系唔够嘢嘅，唔够嘢去卖嘅。
1: 嗯，
0: 咁我觉得咧，就其实每一个年代都要睇下嚟紧十年、廿年嘅机遇喺边度。
1: 嗯，
0: 而家其实大家都系讲紧出海，
1: 系
0: 出海一个好大好大嘅课题。
1: 系，
0: 咁点样可以把握到呢个嘅机遇咧？
1: 系，
0: 我觉得就系、是。嚟緊我哋要跳幾多隻舞
1: 啦？係就唔止係睇今日或者昨日，你係睇明日到底呢個市場係點樣，或者即係科技嗰個發展到底會帶我哋去邊度咧嚇？咁一陣間喺新聞之後繼續同阿郭彥倫傾偈嘅。

着土一片，若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約 74% 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對於有質疑政府收購雲宏福苑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講法惡毒，又重申業主若果最終決定不買特設銷售計劃下的樓盤，可以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提供為期兩年的綠表資格，讓他們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已經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預算案撥款5000萬元推出 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企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說，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機大腿上，沒有扣上安全帶，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嚴重受傷，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最高可被判罰款25000元和監禁3年。泰國總理阿魯廷召開緊急安全會議，討論南部三府昨晚發生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泰國南部三個府包括那拉提亞、雅拉和北大連昨晚相繼發生多宗爆炸和縱火，至少3名平民受傷，其中單在那拉提亞府就報告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築物、公用設施、電信設施、商店、車輛和道路都遭到破壞，全府實施宵禁。雅拉府亦都報告大約20宗事件。軍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亂分子發動，目的是破壞基礎設施及國有和私人財產。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

0: 簡拉維集結在台北以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而向台灣海峽一帶並且逐漸消散。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5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會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增多，以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會漸轉酷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雷暴警告同時生效，酷熱天氣警告亦都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钻石山大磡道同埋龙盘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龙盘街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金竹角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出口一段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啦。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静怡。
8: 好，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继续同潘家扬教授合作嘅。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One 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燕伦 Elvin， 同我哋讲嘅咧就系虚拟保险咧喺科技上同埋喺市场上嘅开拓系点。咁点解我要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咧？因为其实 Elvin 头先讲咗啦，唔系净系开拓市场嘅，即系唔系话啊我见到呢个市场好咁啊开拓，亦都唔系纯粹系开拓一个科技嘅。開拓科技都要睇我係服務啲乜嘢嘅市場，咁所以好多時兩樣嘢可能都係一齊去行啦。咁呢一節咧，頭先我哋就講咗中東啦，咁呢一節咧就講埋歐洲同埋亞洲嘅市場啦。咁翻去即係跟進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你唔係話有一個諗住係嗱我。跟住我就要開拓，即係有啲話咩？我要幾多個市場乜乜？我要去邊個市場？你嗰個諗法係即係頭先中東講咗嗰個機緣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嘅市場，你會點樣去諗？我呢個可能啱我，或者我有一個方案係啱呢個市場，定係你嗰個做法或者嗰個approach 係點樣？
9: 係，我諗我哋大方向啦。一定要有的。

0: 大方向，例如我哋2021年嘅時候就開始做區塊鏈啦，
1: 嗯，
0: 即係寵物之後就區塊鏈啦，
1: 嗯，
0: 咁我哋2023年嘅時候就睇到 AI 啦，
1: 嗯
0: ，OK， 咁嗰啲大方向係一定要有嘅，
1: 嗯，
0: 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而就算 AI 嚟講咧，我哋見到大語言模型
1: 係
0: 語言，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字。我哋當其時去籌備呢件事，去諗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就諗緊係非英語系嘅市場。
1: 點解咧？
0: 因為你去睇成個網絡安全，其實最強去做網絡安全係以色列同埋美國。
1: 嗯。
0: OK， 咁即係嗰啲好大型嗰啲公司，好多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公司啦。咁美國同以色列嘅公司都係做一個就係英語市場。
1: 是
0: OK， 咁中國都有好強嘅，咁佢哋係軍隊，
1: 是
0: 有啲好強嘅。但係去到商業性嚟講咧，因為中國其實比較係俾錢硬件，唔係俾錢軟件啦。咁所以咧就網絡安全係比較軟件性啲嘅啦。
1: 嗯，
0: 就嗰度係相對性以商業模式嚟講係比較難做嘅。
1: 嗯
0: ，OK， 但係我哋見到大語言模型嚟講咧。AI 呢一個咁重要嘅一個軍備戰啦，基本上係所有嘅國家、所有嘅行業都一定要參與。
1: 嗯、
0: OK， 而我哋去到同即係而你假如網絡安全呢件事冇做好嘅話咧 ，AI 係唔會受到信用嘅。
1: 嗯
0: ，OK， 咁我哋例如我哋去到同同沙特阿拉伯嘅官員去講，講話 AI 要點做？咁佢哋講：喂 ，AI 呢件事係頭痕嘅一件事。
2: 嗯，
0: 因為咧，互聯網咧係美國主導，中國咧亦都有一個板塊。咁美國嗰邊咧就是、美國嘅價值觀，
2: 嗯，
0: 係灌輸咗喺入邊。
1: 嗯，
0: 中國嗰邊咧就是、中國嘅價值觀有灌輸入邊。佢哋咧可以用你嘅開源嘅模型去做一個開始。但佢哋一定要有自己嘅一套AI 嘅技術。
1: 嗯，
0: 咁所以嗰度咧就係我哋見到，即係講緊沙特阿拉伯係一個例子。我見到法國、西班牙，跟住去到阿聯酋、泰國、韓國、馬來西亞，每個地方而家都有一個我哋叫做 sovereign AI model。
1: 嗯，即係主權嘅、
0: 主權嘅 AI model。
1: 嗯，
0: 咁就嗰度咧。我見到係一個第一佢哋好需要安全嘅技術 ，AI 安全嘅技術，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
1: 嗯
2: 呢度咧，即係我又要即係科普啊，係咪啊？即係科普一下，即係我哋唔明啊，問到明。咁咧嗱，一般嚟計咧，即係我知道啲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就係、是、大部分啊，就係即係部署喺呢嚿雲嗰嚿雲咁樣啦嚇，即係名我唔講咁。即係譬如佢部署咗喺 X 雲嗰度，咁本來嗰個 X 雲嗰個公司咧，其實佢已經要俾個 security 俾嗰啲 large language model 啊，如果唔係就唔租佢嚿雲啦咁樣。咁嗰個就係嗰個語言模型部署咗喺嗰度，已經有 security 啦。咁你哋會做邊一 part 嘅 security 咧？
0: 我哋會做嘅 security 喺邊咧？就係、是、今日一個 AI 嘅模型嘅公司咯。佢哋會訓練咗個模型，咁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去諗訓練咗個大學生出嚟，咁佢網上高全部嘢都睇曬，咁一個都好叻仔啦，係咪？咁但係呢一個 AI 咧，對於一個政府部門，對於一個機構嚟講係冇用嘅。點解咧？你要一個 AI 係有用嘅話，你都一定要將公司嘅資料要灌入去，客户資料、產品資料、員工資料要灌入去。當你灌入去之後咧，哇！入面全部都係機密，
1: 嗯，
0: 係咪？咁你呢個機密，假如俾人偷咗出嚟啦，
1: 嗯，
0: 哇！呢件事可能會觸犯法律，
1: 都有發生啊，
0: 絕對有發生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個問題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嘅機構、政府部門其實都要對於自己嘅數據負責任，
1: 嗯。
0: 咁佢哋入面就要做幾件事，我哋而家幫緊佢哋做緊幾件事。第一件事係供我哋做黑客，模擬黑客去喂你唔想乜嘢洩漏出嚟，你唔想客户嘅信用卡資料發洩漏出嚟，好，我嘗試去攻擊，
1: 嗯，
0: 我幫攞到呢啲咁嘅問題。當然入面有啲政治敏感嘅題材， OK， 咁。

0: 呢啲冇人會想發生，係、
1: 嗯、
0: 咪？當有宗教敏感嘅題材，有唔同嘅呢啲咁嘅問題，咁啊、第一件事就攻擊，第二件事點樣防守？
1: 嗯
0: ，OK， 即係我點樣喺發生事之前就擋咗呢啲嘅問題嘅信息啦 ？OK， 跟住然後去到當然去到第三個部分就係、是、萬一都出事，喂，保險可能係一件事好重要嘅喎。咁我哋其實就做緊呢個步驟。
2: 咁、所以如果你去推展，我哋頭先因為點解咁問咧？因為你去推展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咧，可能佢對呢啲所謂嘅安全性嘅 security 咧，有唔同嘅要求、唔同嘅法規。咁所以你除咗要喺科技上面讀懂之外咧，你都要喺嗰個 local 嘅法規上面咧，同當地嘅政府啊或者部門去配合。咁要唔要咧？呢、這個
0: 你講得好啱。我哋其實我哋做好大量嘅一个功夫咧，其实系同唔同嘅地方嘅监管机构，其实系做一个对接。
1: 嗯，
0: 咁当然就佢哋亦都好有兴趣，究竟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系做紧啲乜嘢啦？
1: 嗯，
0: 即系点样去？即系所以你当你几个地区、几个国家，你都系龙头嘅时候咧，就个个都想同你倾偈噶啦。
1: 嗯
0: ，OK。
1: 講到呢度咧，我又有個即係疑問啦，應該話，即係我哋好多時做生，如果當佢一盤生意嚟睇啦，就係我要有規模經濟啊嘛。即係如果我做咗一套嘅系統或者有一個嘅解決方案出嚟咧，係哇全世界都用得嘅，咁我嗰、那個即係叫做利潤率就自然會高啦。咁但係一路聽你講咧，就係話唔係，其實你去到每一個市場咧。你都差唔多要 tailor made 嘅，即係要做語言唔同啦，即係可能法規唔同啦，文化唔同啦咁。咁會唔會係即係好似等於唔係話即係拓展咧？就係、是、我擴大個市場咁容易，即係唔係話咁我擴大咗個市場咪賺多啲咯？即係嗰個利潤率咪高啲咯咁，而係即係你可能真係。獨立睇我想呢度，我覺得有得發展，就呢度當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咁樣嚟睇，即係有冇一啲中間其實係可以共享到嘅？即係譬如啦，你哋嘅科團科研嘅團隊，會唔會其實都 serve 到一啲唔同嘅市場嘅？即係有啲基本嘅科研咧，係一致嘅。都可以用到嘅，就唔需要每一個國家我自己都要養一班嘅科研人員，即係個做法係點嘅咧？
0: 我諗九成係共享嘅，
1: 嗯，
0: 咁因為你當即係黑客用到一個方法攻，咁就會嘗試將同一個攻擊嘅方法去全世界都做，做一次。咁但係當然呢啲咁樣嘅技術啦，就好難每個國家都自己走去揾一個團隊去做呢個研發。咁所以我覺得你做好多個國家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共享經濟，一個效用嘅呢個第一。但係同時間咧，你對於每個地方嘅安全嘅定義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就一定要是 tailor made 嘅。
1: 嗯
0: ，OK， 咁因為每個地方嘅法規亦都有啲唔一樣。
1: 係
0: OK， 每個地方嘅宗教嘅民族嘅唔同，即係我又舉一個好，我又舉一個例子。我去到某啲國家啦，我哋去 test， 我話喂入邊好似有男女嘅歧視。
1: 嗯
0: ，OK。咁有啲國家咧就喂呢、這個係一定唔可以有歧視成分。
1: 嗯，
0: 有啲國家話喂呢、這個事實就係咁嘅。喂，點解你唔俾我講啊？
1: 嗯
0: 即係你見到佢哋所佢哋個價值觀咧，每個地方真係好唔一樣。就係、是、我頭先講，即係去到沙特阿拉伯，佢哋會覺得喂，假如我今日唔係自己嘅一個主權 AI 嘅系統咧，
1: 係
0: 我其實就等於我哋採納咗某個國家嘅價值觀。
1: 哦，
0: 咁做嗰啲地方咧，我哋系我哋系可以有俾佢選擇嘅權利。
1: 嗯 你頭先有提到啦，即係第一個寵物保險，第二個就做虛擬資產嘅保險啦，同埋即係嗰個保障啦。咁就講話即係咁啊，梗係入嗰啲國際金融中心。

0: 咁做嗰邊就真係我諗我嘅講法就係用語言去去衡量，即係例如頭先講阿拉伯文，OK 中文，OK 當然東南亞好多唔同嘅語言，咁佢哋亦都不停咁轉用嘅啲語言，咁然後去到歐洲，我哋第一個做嘅歐洲嘅係德文系，
1: 哦係
0: ，OK， 咁啊，即係就用語言去量化呢個市場咯。
1: 咁如果咁樣講，會唔會係越多人講嘅語言，咁咪應該嗰、那個佢嗰個代表嗰個市場係越大咯？
0: 一定
1: 係，即係英語就固然係多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咗啦，即係可能佢已經係有一啲公司美國
0: 競爭會最大，
1: 係啦，嗰個競爭已經入曬去。咁中文會唔會係即係一個？都極大嘅
0: 中文
1: 係
0: 極大嘅
1: 市場，係嘛？咁但係呢樣嘢我哋有冇優勢咧？咁話曬我哋中文我哋識啊嘛，係咪先？
0: 中文一定係即係係一定需要，亦都係一個大嘅優勢，因為其實唔係見得即係我哋自己講呢個話，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去到東南亞，我哋去到中東，亦都好多唔同嘅貿易夥伴，佢哋亦都想可以 serve 到。例如中國嘅遊客，OK， 咁所以嗰個係一定好重要嘅一個語言嚟嘅。
2: 不過我諗即係我啱啱頭先聽完 Elvin 所講咧咁樣，如果區塊鏈咧，可能佢做嗰個係即係 B to B， 而係交易所為主啊嘛，咁所以咧就對嘅即係嗰個單一性會。即係個我哋叫 more homogeneous， 可能真係九一，但係如果係即係九係根本就唔使變嘅，一咧可能要變。不過去到 AI 咧，去做即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可能你就要就住啲文字咧，或者佢嘅特別嘅文化咧，就會變得多啲，係咪咁啊？而我反而睇到一樣嘢喎，即係佢唔係淨係指咁樣，佢嘅生意機會咧。就唔止係，即係佢已經脱離咗交易所嗰個生意啦。
1: 係啦，
2: 去到 AI 咧，就唔係淨係啲 AI 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嗰啲公司。而家咧越嚟越多係啲即係 agentic AI，就係落 industry 裏邊咧開始應用。咁嗰度咧，我覺得佢又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市場。不過去到 agentic AI 咧，就變化多端啦，開始，因為佢係真係去深入民心。去到唔同嘅一個城市啦，佢可能有即係agentic AI in旅遊，可能係 F&B，可能喺個工廠度用緊 agentic AI，可能係即係啲各行各業啊，咁都廣播事業都可以有 agentic AI，咁而每一個酒店又有 agentic AI 咁，嗰陣時落去咧個市場就大到不得了，即係如果我個睇法會係咁，係咪啊？
0: 呢、這個絕對係，我諗兩三年之前啦，大家需要學嘅一個叫 prompt engineering，就係你點樣同 AI 對答
2: 對話，
0: 你點樣去問啱嘅問題，俾佢啱嘅背景而攞到一個最好嘅答案啦。呢個係兩三年之前最紅嘅一件事，舊年最紅嘅一件事叫 agentic engineering， 即係你點樣叫 AI 幫你去完成任務啦。OK， 直頭可以叫佢幫你走去網上高買，哦，我屋企唔夠廁紙，屋企唔夠乜嘢，你就幫我去買啦。咁今年其實嗰、那個個主軸就係、是、佢叫做 harness engineering， 點樣去做一個控制塔？OK， 唔好令到 AI 係發咗癲，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OK， 咁嗰個其中一個好大點解趨勢要做呢個控制咧？控制塔咧？就因為喂，佢而家可以做好多大量嘢，佢可以買嘢，佢可以喺 WhatsApp 上高
2: 亂幫你做，咁啊驚
0: 復一個咩？佢可以喺成個你個電話簿入邊可以刪除咗一個個聯絡人。哇！呢件事嗰個真係要好好咁去做翻好佢。
1: 你接觸咁多唔同嘅市場咧，你自己嘅感覺喺即係如果講 AI 呢一個範疇啦。邊一度嗰個 AI 嘅發展，同埋即係佢對於嗰、那個security 啊，即係嗰個保護係做得最先進啦，唔好話最好啦，即係最貼到而家嗰個科技發展啊。
0: 我覺得中美 一定是 AI 的兩大的核心。

0: 心的科研的核心的了，一定是。我現在看到就幾個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杜拜、阿布扎比這幾個地方也都是在安全上高去定規則呢，是比其他地方定得快的。我想因為其實金融是講緊信用，
1: 是
0: 即是你假如沒有了信用的話就沒有了金融的
1: 了，
0: 是所以他們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
1: Okay,
0: 現在甚至其實我覺得現在起到一個競賽，就是怎樣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法則，然後這個法則是可以全球地應用。Okay, 即是歐盟就做一個 UAIX， 新加坡做了 AI Verify Foundation，就是怎樣去驗證 AI，然後中東來講也都中東當然他們人口少啦，本地人口少，他現在基本上講政府啦，每個政府部門啦基本上是 AI 去 run 個政府部門，所以他們對個安全那裡呢個重要性是看得很重，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競賽來的，這個
1: 話嚟到呢一節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即係頭先阿 Alvin 講嘅嘢咧，其實少少咧就幫我哋帶到去下一節嗰個話題啊，就係負責任嘅創新。因為呢一個咧，我就見你之前有啲訪問咧，你係經常都提到。咁到底係咩咧？咩叫負責任嘅創新咧？即係同你哋嘅業務或者你哋嘅理念有啲咩關係咧？咁喺最後一節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再請阿 Alvin 同我哋分享。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揀嚟咗一首我好中意嘅歌
0: 《We Are the World》。
1: 係啊，係啊，咁係一首籌款嘅歌嚟嘅。其實揀呢一首歌俾大家，有冇啲咩特別嘅信息想帶出嚟咧？
0: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香港公司、香港人，我覺得我哋個眼界啦，係可以向全世界咁。咁去睇嘅，即係咁亦都即係當然呢幾年好多geopolitical 嘅事發生，但係我覺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係，
0: 我覺得呢個係我始終對呢個一個好有信仰。
1: 好，咁啊，希望成理貴言，即係能夠最後即係能夠解決紛爭啦，即係大家係即係用一個。談判或者 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啦。咁最後一節咧，陣間會同阿 Alvin 繼續講負責任的創新。There is 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礼拜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2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听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听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兆安苑。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兆安苑。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乐富凤舞街有紧急嘅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嘅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埋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识台。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5: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咧继续系讲虚拟保险嘅，就讲下喺科技上同埋市场上嘅开拓情况。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 One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燕伦。Alvin 再一次歡迎你嘅，咁就最後嚟到呢一節咧，就係因為我有睇過你一啲即係最近一啲訪問啦，咁你經常都會提出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諗作為科技公司啦，你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要堅守係一個負責任嘅創新，咁先界定咗先係咪？我哋要定義咗先有得討論啦。
6: 即係何謂負責任？
5: 何謂負責任嘅？
6: 放心，我哋知知地啦。
5: 係啦，
6: 但係加埋
5: 唔係負責任都知知地嘅。
6: 加埋點？
5: 係啦，係啦，點解咧？
6: 或者我將香港由我由細個一直聽落嘅一樣嘢啦，即係對我而家個印象都仲係好深刻，就係 Q 乜保證。
5: 哦，係
6: 係。咁我記得係香港應該係1978年。
5: 有呢樣
6: 已經有 Q 乜保證呢一件事，即係講緊就係、是、哇，其實就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即係點解可以做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上市嚟香港上市，有好多嘅啲人覺得喺香港買嘢可以貨真價實，OK 可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帶俾香港大量喺貿易上高喺金融上高嘅機遇嘅。OK， 而我覺得呢一個嘅 Q 乜保證呢一樣嘢，假如我哋去到科技產業咧，其實就係負責任創新。OK， 咁你喺區塊鏈
5: 創新上面嘅 Q 乜啦，係嘛？
6: 創新上高嘅 Q 乜啦，係啊。咁喺區塊鏈上高，假如係喂你將啲錢入咗去個交易所，攞唔翻出嚟，OK， 唔見咗啦，你個代幣你仲夠唔夠膽去呢個地方嘅交易所去同佢做交易啦。咁等於你今日去買咗隻股票，喂冇咗咯，係咪？即係咁就凍過水咯。咁即係你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區塊鏈嘅負責任創新 ，AI 嘅負責任創新就係、是、喂我喺呢個地方我我用佢企業嘅 AI， 我唔會突然間我嘅病歷、屋企人嘅資料、唔同信用卡資料。不会流出，是不是？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的创新，而香港即经历由1978年到现在，即 Q 乜保证这个的氛围，我觉得是很有机会在 AI 上高是扮演到一个角色。即假如今天你说叫香港就 去研究一个模型呢，因為咁去研究一個模型，亦都要大量嘅所謂 data labeling， 亦都需要人。咁香港難遠之地未必係最啱做，但係我覺得有呢啲嘅角色喺香港係真係可以扮演到一個重要嘅角色。
7: 如果做到呢樣嘢，即係對你自己嘅公司或者你嘅團隊會有啲乜嘢嘅機遇咧？
6: 哇！咁當然，即係假如係做到一個國際嘅負責任創新嘅一個中心嘅話咧，我相信即係雖然而家講就話 AI 可能會取代好多工作，但係舊年12月嘅時候，《經濟學人》出咗份嗰份雜誌出咗篇報導咧，就講 其實 AI

0: 啊，亦都創造咗一啲新嘅就業。
1: 嗯，
2: 當然啦。
0: OK，即係呢個就係個創新出現嘅就業，佢哋叫做 AI tester。
2: 嗯，
0: 點樣去測試一個 AI 嘅系統，究竟係咪一個robust 一個可信嘅一個系統？咁我覺得呢個一個又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
2: 嗯，
0: 即係呢個係。所以每一個年代啦，我覺得都有一啲新嘅發展，例如以前就馬車，跟住去到汽車，係咪？咁汽車咁你就喂邊個識得維修汽車？
1: 嗯，
0: 作為一個例子，咁汽車喂咁你亦都要肯定嗰架汽車係係安全，
1: 嗯，
0: 即係你要做好多嘅 testing，
1: 嗯
0: ，OK。咁跟住後面去到做到電車，係咪？咁電車嘅時候，你要肯定嗰個電池嘅安全，係咪？咁
1: 自動駕駛，
0: 係咪？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年代咧都有佢嘅機遇喺度。
1: 嗯，咁但係始終如果我哋講到 AI 啦，就係嗰個發展，我都唔知叫咩好啦。即係以前三年一代。跟住話，即係三個月一代可能都慢咗啦。即係形容 AI 嘅話，咁你哋如果係做安全嘅，即係一個防護網咁樣啦，你點樣可以確保到你哋係一路追得到即係 AI 個發展，同埋即係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你又要追到嗰啲即係黑客嘅嗰個技術啦，即係你係有方法地係系統性咁做啊，定係點樣樣嘅咧？
0: 咁第一件事係冇人可以確保到一定追得上嘅，
1: 係
0: OK， 因為的而且確就如你所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嗯，
0: 咁其實好多時係出咗一個事故咧，就有人去披露個事故係點樣發生。咁就而家周圍不停咁有學術嘅文章出嚟，我哋有團隊啦，每一日就不停咁喺度睇緊呢啲嘅學術文章。
1: 哦，
0: 係，係咪？
2: 即係睇 findings，
0: 睇 findings。
1: 係係。
0: 咁亦都有啲係客户同我哋講嘅。
1: 嗯。
0: OK， 我舉一個例子，我哋啱啱做咗一個泰國嘅三大銀行嘅 AI 嘅安全嘅例子，咁佢哋就話。我哋發現咧，我哋嘅客群咧，佢哋唔會淨得講泰文，亦都唔係淨得講英文。有一群嘅客户群咧，佢哋用拼音嚟講嘅。
1: 哦，
0: 佢叫做 karaoke，
1: 係
0: Thai。karaoke 嘅泰文就係點樣咧？就係唱出嚟。
1: 哦。
0: 咦？
1: 咁又一個冇
0: 呢個又係一個做法喎。咁跟住我去諗翻咧，喂。咁啊！呢件事咧，其實唔係只喺泰國發生呢件事喎。你喺微信啊，你喺 Line 啊，上高啦，即係好多啲人嘅敏感詞啦，就用諧音。
1: 係啊，係啊，
0: 係咪？係
1: 啊，係。
0: 喂，
1: 咁香港都有。
0: 其實如出一轍嘅喎。係。係咪？即係咁呢啲即係每一個嘅用嘅案例啦，我哋同每一個唔同嘅客户，佢哋話俾我聽，佢哋嘅客户係點樣去交流嘅。
1: 嗯
0: ，OK， 或者佢哋甚至出过某啲嘅事故，佢哋同我哋分享，我哋出过呢个事故，我哋下次一定要避免咁样嘅事故发生。
1: 嗯，
0: 咁其实我哋就不停咁喺学术上高啦、客户啦唔同去学到一啲咁样嘅新嘅攻击手法。
1: 其实你做咁多个市场嘅唔同嘅客户咧，讲真，你哋自己个 database 都大嘅、哦，即系话你都听埋唔少不同嘅客户同你讲。
0: 是啊、
1: 又有新招啦，咁樣。
0: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亦都係 compounding 嘅，係儲翻嚟嘅，累積翻嚟嘅。即係我哋入去某一個市場，我哋做到第十個客户，做到第100個客户，當然比我哋做頭5個客户，我哋嗰個能力係強咗好多嘅。咁所以呢、這個嗰、那個即係先發性優勢啦、
1: 嗯，
0: 我覺得亦都係大嘅。
1: 嗯，但係冇得停嘅喎，即係。
0: 係啊。
1: 即今日擋得到，唔代表聽日擋得到係嘛？
0: 所以呢個係的而且確要不停咁與時並進嘅。
1: 係
2: 講、到與時並進咧，咁你會即係、譬如你哋公司會喺你成個產品發展啊，或者研發策略上，即係可以分享嘅，同我哋講一下，即係睇下你哋，因為你頭先話 WAVE 啊嘛，係咪？係其中一個 V 就係 vision 啊，咁我估你本人咧一定都好有 vision 下啦。如果唔係，即係。唔會將公司帶到今時今日，即係走得唔錯咁樣。咁、將來你點睇？
1: 嗯，
0: 我將來我點睇？我將來我睇到有，我將來我睇到有幾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就AI 做嘅嘢只會越嚟越個難度、個闊度、個高度越嚟越高。咁即係其實有大量嘅嘢會，即係其實而家講緊咧 AI agent 係幫你 send message， 跟住嚟緊 AI 會幫你揸車。OK。咁然後嚟緊 AI 可能寫論文，AI 可以做好大量嘅事。OK，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維度只會越嚟越高，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係 AI 一開始咧就係主要係對話。咁我跟住第二個係去到 voice，
2: 指揮做動作。
0: 指揮做動作。咁我哋甚至舉一個例子，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好走得好前嘅金融機構，用 AI 去追數。
1: 都真係得嘅喎！
0: 你模擬一個人去追數，係咪？咁跟住然後 AI 去寫 code， 即係去做 programming， 然後 AI 去做，你去到 physical AI 就去到影像，係咪？跟住去到揸車，去到哇！即係嗰個維度其實越嚟越闊嘅。
1: 咁喺科技上咧，即係你。想即已經開始醖釀的或者是的一些新的科技可不可以有些
2: 科研方向呢
0: 科研方向好科研方向我們現在做了兩件事那就來會做第三第四件事第一件事是模擬黑客去攻擊okay, 第二個好像一個防火牆 去擋一些有問題的訊息但是第三個呢我們開始發現嚟緊會好多係去到咩境界咧？就是、AI 同 AI 傾偈。OK。一個 AI 嘅 agent 出到嚟嘅一個結果，就成為另一個 AI agent 嘅 input。
1: 即可能我 AI agent， 我去幫我 book 間酒店，對嗰間嘅酒店其實都係揾個 AI 嚟接待緊呢一位，係
0: 啦，
1: 呢一位嘅 AI 代理咁樣樣。
0: 係啦 ，AI 同 AI 去接洽。
1: 是就谈成了一单生意了。
0: 咁呢个哇呢件事嗰、那个影响力就好深远喎呢件事。咁呢件事个影响力嘅深远系乜嘢啦就系、是、我哋而家其实就做緊一个控制台控制塔。咁呢个控制塔系点样啦就有少少似你可以想象喺一个喺一个大厦嘅保安中心。有16个荧光幕或者20个荧光幕，就讲紧唔同嘅入口。因为个问题系其中一个 AI agent 系俾人攻击成功攻击嘅话咧，佢入边嘅下游咧，
2: 佢所有 output 都中晒啦，
0: 全部中晒。咁你点样去俾佢落权限咧？OK， 即系咁，跟住又点样即系？水流由上游的水受到污染下低落嚟，你怎样截住呢OK， 咁呢个我哋呢、這个就真系所谓嘅 harness engineering， 呢个系下一个大嘅一个课题。咁因为如果唔系啦，就你 AI 嘅应用一定会系受到局限嘅。咁所以呢个会系下一个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已经见到有啲银行走得好前嘅系。Core banking function 轉錢，一開始係純粹睇自己嘅 account balance， 跟住去到轉錢，去到換外幣，去到投資，去到唔同嘅地方都開始做 AI 嘅時候，哇！你一連串都受到影響。我見到有啲係政府，係每個政府部門都真係用 AI 去接洽。哇！咁呢啲即係嗰個影響力就開始去到好大好大咁。我哋就真係要做到控制塔嘅能力，呢個第三個地方，第四個地方就係、是、其實好多我哋見到嘅公司啦，佢哋見到呢啲 AI 嘅風險，有風險唔敢做，
1: 點解咧？
0: 但唔敢做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因為
1: 直情唔行入去呢一個範圍。
0: 有我哋見到有啲嘅公司係咁樣，但其實咁、而呢個我亦都明白佢呢個嘅諗法係點，因為。點解啦？舊年咧，我知道美國啦有800个訴訟，就係採納咗 AI 嘅公司俾人告。我諗今年 由一月到而家應該超過2000个訴訟噶啦。
2: 嗯
0: ，OK， 咁然後而家就有一個 term 喺有一個喺直谷入邊有一個嘅術語叫做 liability error，
1: 即係一個
0: 邊個負責任咧？
1: 負責任係。
0: 咁喂，
1: 錯誤喎，但係
0: 錯誤邊個負責任咧？
2: 嗯
0: ，AI 係個機器。喂，你唔會你
1: 冇得告佢，
0: 你冇得告佢噶嘛？係咪？即係你一定係一個人要去負責任噶嘛？即係最近國內啦，有啲網紅，哇！原來成個網紅都係一個 AI。
1: 哦，係啊，係。
0: 假如但係呢個網紅，假如我去賣一個係犯法嘅一件事，或者假嘅一個產品，邊個負責任咧？
1: 嗯，係咪 AI 呃人咁樣，我都冇得。
0: 咁 AI 呃人又點做咧？係咪咁？所以呢個咧，但係我覺得咧入邊有風險，但係個回報亦都好大，即係嗰個 productivity 嘅回報都好大。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入邊嘅要做安全，亦都要有一個保險制度。
1: 嗯
2: 嗯，
0: 就係令到你係喂，頭先講話冇可能所有嘅風險全部都排除，
1: 嗯，
0: 一定仲有少少風險喺度嘅。
2: 嗯
1: 嗯，
0: 可唔可以用保險去解決呢件事咯？
1: 嗯，即係最後嘅一個好似托底咁樣樣，
0: 即係就例如揸車咁，喂，揸車一定有交通意外嘅風險，但唔通唔揸車咩？係咪？咁嗰陣時就出咗個車保。
1: 嗯，
0: 咁呢件事係我哋第四個嘅環節就係要做呢件事。
1: 嗯，
2: 咁可以即係同啲即係聽眾朋友都分享一下。最近有啲咧，我聽嗰啲 case 咧，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即淨係講 text 啦，係咪？即、就、係、是、用文字啊咁。咁有啲其實係即係 AI 可以玩到同你個聲音一樣噶嘛。樣嗰啲咧，你仲可以望下個表情有啲窒咁樣，或者咩咩地。但係聲咧，模擬到你嘅語氣啊、聲音、講嘢嘅語調全部一模一樣。
1: 嗯。
2: 跟住好急咁同你去攞錢使啊嗰啲咧。咁大家就要即係、就是、小心啲嘅。
1: 係啦係啦，亦都提一提大家。
2: 防不勝防。
1: 係啊，咁你哋又會唔會用 AI 去幫你哋去防衛呢啲 AI 嘅一啲即係出軌啊？我哋叫做即係 AI 出現嘅一啲問題咧？
0: 絕對會
1: 嚇，
0: 即係基本上而家係 AI 同 AI 嘅戰爭。
1: 係
0: ，我哋
1: 即係你又 train 啲 AI 出去幫手咁。
0: 我哋舊年年中嘅時候係攞到個專利啦。
1: 係。
0: 就係、是、用 AI 去做大量嘅模擬攻擊，
1: 嗯，
0: 咁然後係咯 ，AI 對 AI 咯，
1: 係嗯，好啦，就即係講到呢一度咧，就係即係公司嘅業務啊，差唔多啦嚇。咁因為我知道啊 ，Elvin 都好多公職嘅，咁其中包括咧，你都一直以嚟咧係都好參與，譬如你自己嘅中學啊，你嘅大學啊，又或者即係喺唔同嘅大學咧都有教書嘅。咁我最近接觸啲年輕人咧，即係佢哋好多時，譬如讀緊書咁樣咧，都有少迷茫嘅。即係我而家讀嘅嘢仲有冇用咧？我出嚟係咪會被 AI 取代咧？即係或者係喂咁 AI 都做到啦，點解要請我咧？咁即係你有冇啲乜嘢係鼓勵下佢哋，或者即係俾啲 tips 佢哋？佢哋應該點樣去面對 AI 呢一件事呢？
0: 我覺得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我哋都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啦。就我而家見到今年啦，全世界唔同國家個年青人失業率啦，都攀升得好緊要。
1: 係
0: 咁，我即係同經濟有部分原因，但係我覺得同 AI 個原因更加大。係咁，所以即係。呢、这個點樣？但教育咧，好多時候都係落後嘅，即係成個教育制度點都係落後咗一段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但係我亦都見到，即係我今年我哋公司喺度請見習生，新聞 intern 嘅時候，我哋亦都好慶幸見到一啲嘢嘅，就係、是、哇有啲年輕人咧，哇！好叻噶，即系例如我哋揾紧即系 AI 嘅安全啦，咁我哋揾紧一啲嘅 jailbreaker， 边个可以破解啲网络啦？有一个13岁嘅印度人，哇，全世界一定数名列前茅，仲有另一个又系多语言嘅，佢识5种语言， 然後佢又係喺做呢啲 AI 破解上高，即係佢自學

0: 咁然後係真係走得好遠嘅，
1: 嗯，
0: 即係對佢哋嚟講，我覺得喺呢個年呢一代人嚟講，可能就當呢件事係打機咁，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個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喺一個每一個新嘅時代啦，都我覺得要發掘自己嘅興趣，發掘自己強項，然後又同新嘅潮流、新嘅我唔會講係潮流，我覺得係嚟緊二十年，甚至更加長嘅一個大嘅趨勢，點樣去接軌啦？呢件事係一個大嘅課題嚟嘅。
1: 嗯，咁你會覺得即係其實佢哋譬如喺學校讀緊呢一科，或者係揀咗呢個系啦，即係佢唔需要話諗，我要讀 AI 定係即係我要讀一啲乜嘢嘢去令我第日咧更加容易用到 AI， 其實都唔係咁，即係喺大學如果你係揀科，都係應該係憑你嘅興趣啊，又或者係即係你擅長做乜嘢去讀咗嗰個基本嗰個本科先咁樣。
0: 我個人覺得係即係以前講就 FinTech 啦，
1: 係。
0: 金融科技 MedTech 啦，
1: 即系
0: 呢个就系医疗科技
1: 系。
0: 咁但系你乜嘢都后边都可以加个 tech 落去嘅。
1: 你咪 insurance tech，logistics
0: tech， 乜嘢都可以加个 tech。我觉得新一代啦，其实嗰、个科技嗰个层面啦，其实就系其中一个语言嚟嘅。
1: 嗯，
0: 即系我记得前幾年開始，新加坡其實每一個中學生都要學 Python，
1: 係
0: 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係，我覺得嚟緊咧，基本上每一個人咧都要識得點樣用 AI 程，即係點樣去寫 AI 程式。
1: 嗯嗯，
0: 即係嗰個係最基本。
1: 即係無論你讀咩科咁樣係嘛？
0: 嗯。
1: 好，咁啊，即係時間有限啦。今日同阿 Elvin 嗰個分享咧，好開心，即係學咗好多嘢。咁喺我哋未完結之前咧 ，Elvin 帶嚟最後呢一隻歌咧，就係、是、
0: 陪著你走。
1: 係啊，盧冠廷。咁你係諗住有寓意啊，定係有信息想表達啦、啊，定係點咧？
0: 我覺得 AI 係好多人又愛又恨嘅一樣嘢。咁、嗯、啊，但係就算你愛又好，恨又好，佢都一定會發生嘅。
1: 嗯，
0: 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个俾到大家一个安全感，
1: 嗯
0: ，OK， 一个负责任嘅一个创新嘅俾到一个安全感，令到佢可以陪住大家去走。
1: 好，咁啊，多谢阿 Elvin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下个星期咧就系阿 Jackie 关智康咧会上嚟做节目啦。佢请嚟嘅嘉宾咧就系资深测量师张乔楚啊。咁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后在早上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说，将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与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及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首届的田径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人本体结构及核心零部件的考验。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就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10: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Let's go！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八月份大家觉得挺好吗？相信有很多学校都放暑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机会跟家人约去旅行呢？虽然韩国的职场文化有时就声誉麻麻地，但原来有很多公司都会给员工放大概一个星期的暑假。不是香港上班，除了做老师的朋友可以放暑假之外，我就真的很少听到一般打工仔有暑假这一回事。所以每年大概七月八月就是韩国旅游的旺季。最近无论去到沙滩、百货公司、机场都特别多人，大家都想趁着这一段的时间去消遣。而今个暑假我们就约了另外两个韩国家庭一起去到越南的芽庄旅行。其实去年我们已经一起去过越南另一个热门城市岘港的了。在越南呢，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呢，去年都已经留意到的了，但今年再去呢，我就可以更加肯定地说呢，越南呢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的 Korea Town。 首先去到越南呢，第一个感觉就是，咦，为什么周围都是韩国人的？韩国人呢真的很喜欢去越南旅行的。平时身边的朋友

友講起旅行咧，都周不時會聽到佢哋講起芽莊啊、岘港啊、富國島呢一啲嘅地方名嘅。咁原來咧呢一個現象咧，唔係我嘅錯覺啦。咁喺2025年咧，就有超過400万韓國旅客咧係到訪越南啊，佔越南所有外國旅客大概20%啊。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差唔多每5個外國遊客咧，就有1個係韓國人啦。不過咧，諗深一層咧，其實又唔係好出奇啊。如果韓國人想去一個消費相對平又有陽光與海灘嘅東南亞國家咧，越南咧已經算係最方便噶啦。搭飛機嘅時間咧，大概就係4-5個鐘。咁比起去馬來西亞或者印尼咧，越南咧就近啲啦。咁尤其韓國冬天咧係好凍啦，咁有好多韓國人咧都中意喺冬天咧去翻幾日越南咧避寒嘅。咁韓國人咧對於越南菜咧亦都係唔陌生啊，越南河粉啦、越南發包、炸春卷呢一啲全部都係韓國相當常見嘅外國菜式啊。咁反而咧，我覺得港式點心仲少見啦。咁所以咧，對好多韓國遊客嚟講咧，越南嘅飲食咧。亦都係比較容易適應嘅。咁更加有趣嘅咧，就係喺越南嘅市中心周圍行咧，你會發現啲按摩店啦、生果店、餐廳好多都有韓文招牌、韓文告示。咁有啲越南嘅店員咧，甚至係可以直接用韓文同韓國旅客溝通嘅。咁我今次住嘅酒店咧，連告示咧都有3種語言啦，分別就係越南文啦、英文。同埋韓文啦，咁當一個地方咧累積咗咁多韓國旅客，自然咧就會慢慢形成一套迎合韓國人嘅旅遊生態啊。咁去到餐廳咧，有韓文餐牌啦，有韓文嘅服務啦，甚至有韓國人熟悉嘅消費方式啊。咁不過咧，韓國喺越南嘅影響力咧，其實就唔止旅遊啊。咁越南同埋韓國嘅貿易關係咧，其實已經發展咗30幾年噶啦。越南咧長期都吸引到好多嘅韓國企業投資嘅。去到2024年咧，韓國喺越南咧已經有超過10,000個投資項目啊。韓國咧亦都係越南第二大嘅外資來源啦。所以喺越南咧，唔單止可以見到韓國人開嘅餐廳啦、cafe 啦、美妝店、酒店。韓國大企業咧亦都喺越南有設廠啊、開超市啊、戲院等等。当我望住呢一啲熟悉嘅韩国招牌咧，我真系忍唔住要问啦，我其实有冇离开过韩国咧？而韩国企业咧，长年喺当地发展咧，亦都形成咗一个好大嘅韩国人社群啦。喺越南咧，你甚至可以揾到韩国教会啦，好多嘅韩国餐厅啦，甚至系学韩文嘅语言学校等等啊。所以咧，下次如果大家去到越南旅行，行入一间好有特色嘅精品店，或者系住咗喺一间好有格调嘅酒店啦，你分分钟系帮衬紧韩国人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一讲起《阳光与海滩》，这首著名的 Bossa Nova 作品《The Girl from Ipanema》就会浮现在我脑海当中了。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今集节目的名字叫做《韩国越南》，表面上就是韩国和越南，但同时亦都有韩国人一路向南走到越南的意思。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越南芽庄旅行。今次跟韩国朋友一起去越南，我发现有一样特别的手信，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买的。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韩国朋友刚刚去完越南旅行，就带了一些手信给我。袋入面除了有些零食之外，还有两条名牌丝巾。哇，什么这么客气啊。不过望望下就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了。因为正常买这个牌子的丝巾，店员都会将条丝巾放在一个橙色的圆盒入面，再用纸袋啊、丝带啊包到靓靓先给你拎出门口的。但朋友送给我那两条就只是用透明胶袋装住。我当时就心想，哈，唔通系越南啲工厂流出嚟嘅次货？咦，但唔系喎，呢个牌子嘅丝巾通常都系法国制造嘅喎。正当我满脑子问号，我朋友咧就用鬼鼠嘅眼神望住我，然后问咗句：喂，系咪好真呢？哇，我嗰刻咧先恍然大悟啊！唉，原来系仿制品啊！我只是希望我当时面上的表情没有完全出卖我心里面的想法。原来有一些韩国人会觉得去旅行找到这些假到很真的仿制品回来送给朋友是一种玩笑来的。今次同行的两位妈咪朋友同样都是很兴奋地周围找一些卖仿制品的市场，然后就一买买了十条八条拎回韩国送给人。不过呢，我自己呢就冇参与啦。首先呢，我始终都唔係咁好意思送仿制品俾朋友啊。虽然呢就只係一个玩笑啊，但我就宁愿买一啲冇牌子但係有品质有心思而又代表到当地特色嘅小物啊。不过呢，我都有陪朋友呢去行下呢一啲市场嘅，当开下眼界囉。见到好多运动品牌嘅仿制衫裤啊，因为我平时做运动都会穿一些运动衫，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物料都是有留意的。这些的仿制衫裤一摸下去就知道是完全不透气的物料，如果真的穿去做运动就跟披着胶袋跑步没有分别，真是分分钟焗死。我心目中的理想手信又是什么呢？不是磁石，不是大大隻字 I love Vietnam T-shirt 这些好行的手信，而是一些有品质有心思还有一见到就想起那个地方的东西。就好像旅行的第一天，我们无意中经过一间很有格调充满自然风的小店，他们是专卖有机手工番碱和蜡烛的。一入到去已经闻到淡淡的花香了。我看中了几款用椰子壳做成的蜡烛，整件事我觉得很 organic， 因为我本身都特别崇尚用天然物料做成的东西，而且将椰子壳废物利用再做成蜡烛，我就很喜欢这个 idea。 而且我觉得回到韩国点起这个椰子壳蜡烛就会让我联想起越南的椰林树影，又会令我想起在沙滩上吸入一口清凉的椰子水的回忆。职员包装的时候也很有心思，他是将蜡烛放入了一个小小的麻布袋里面，还鼓励客人要循环再用这个麻布袋。我实在是特别欣赏这间铺头的理念和格调。回到酒店我就上他的官网了解多一点。唉，真是万万都估不到，原来这间铺头是韩国人开的。

买咗几件好有特色嘅恤衫啦、裙仔俾胜利仔同埋犀利妹啊！咁呢一间铺头咧，亦都好有心思嘅。佢哋唔单止咧喺个纸袋入边咧喷咗少少香水之外啦，仲送咗两个人手针织嘅海星锁匙扣俾胜利仔同埋犀利妹啊！呢一啲特色小店啦，正正就系我喺旅行嘅时候最想帮衬嘅铺头啊！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今集节目的题目叫做韩国越南。头两节都是讲韩国人怎样一路向南走，去到越南做生意去旅行。但原来韩国和越南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并不是单向的。由90年代开始就出现有很多婚姻介绍所是帮韩国男士配对越南新娘的。所以现在在韩国都可以找到不少的韩越家庭的。不过在我准备今集节目的时候，我甚至发现原来早在800年前就已经有一位越南王子是漂洋过海，最后在高丽落地生根了。他的名字就叫做李龙光，李龙祥。李龙祥就是越南李朝李英宗的第七个仔。在1226年越南李朝就灭亡，政权就落入了陈朝的手上。为了避开政治清算，李龙祥就带同家人和部众坐船离开越南。在海上漂流多个月之后，最后飘到去高丽黄海道一带。现在的地方就是位于今日朝鲜的附近。关于李龙祥如何落脚高丽，后世流传着很多个故事。但其中一个充满色彩的传说就是记载到高丽的高宗发了一个梦。

0: 梦见一只凤凰咧由南方飞嚟，最后降落喺高丽。冇几耐啦，朝廷就收到消息，话一位嚟自南方嘅越南王子带住一班人漂洋过海嚟到高丽。咁于是咧，高丽高宗就允许咗佢哋喺黄海道一带定居啦。咁李隆祥咧去到高丽之后，佢并唔系安安静静咁样做一个流亡王族啊。咁相传咧，佢开设咗学堂，教授诗书同埋兵法，亦都慢慢融入咗当地嘅生活。咁后嚟咧，蒙古军多次入侵高丽，咁李隆祥咧亦都有参与守卫当地嘅。咁关于战事嘅细节咧，后世族谱同埋地方传说咧有唔同嘅版本。咁不过咧，韩越两地流传嘅故事咧，都将佢形容为一位曾经协助高丽抵抗蒙古军嘅重要人物。咁其中一份嘅资料咧，就记载到年届80岁嘅李隆祥仍然系披甲上阵迎战啦。咁最后咧，高丽朝廷咧亦都因为佢嘅贡献咧而封佢为花山嘅将军，称为花山军。由于李隆祥打仗的时候经常会骑着白马，所以后来他亦都换来白马将军的称号。不过最有趣的就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去到这里就完了。李隆祥的后人在日后就形成了韩国的花山李氏宗族，这个氏族到今天仍然存在的。而去到近代更加有李隆祥的后人呢是回到去越南寻根了。其中一个出名的例子亦都是受到媒体去报道的，就是第26代的一位后人李昌根。他在1994年呢就成为了花山李氏第一位回到去越南祖先故乡的人了。后来呢他还取得越南国籍，并且担任越南驻韩国的旅游大使。当我看完这位13世纪越南王子的故事之后，真的觉得很有趣，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原本以为今日韩国和越南这么密切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我以为是因为韩越的贸易关系，又以为是因为韩国人喜欢去芽庄去岘港旅行，又或者可能是韩越通婚的关系令到他们更加密切。但是呢，翻查一下历史才发现，原来早在800年前就已经有越南人是漂洋过海去到高丽生活了。而800年后呢，我就同一班韩国朋友坐飞机向南去到越南旅行。有韩国人向南走，亦都有越南人向北走，而文化呢亦都跟住人一起流动啦。当大家以为两个地方好似无厘拉间咁，但原来韩国越南早喺800年前呢就已经相遇过啦。好啦，今集节目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呢我喺越南当地体会到嘅韩国大城小事啦。最后送上呢一首叫做大海嘅韩文歌曲，我哋下个月再见啦。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次翻嚟会有沈平分享英国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

0: 紫檀今明兩日在北部灣一帶徘徊，然後在星期一稍後至星期二逐漸轉向東北方向移動，靠近雷州半島一帶。天文台會密切監察紫檀的動向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动静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到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慢车少少。重复多次，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慢车。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龙尾宝宁路。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5: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

0: 闻时事知识台。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英国今个暑假真系好热闹，除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热浪袭击，英国各地嘅火车司机、伦敦嘅地铁司机同埋铁路运输系统嘅工人亦都接连不断咁样罢工，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火车同地铁司机点解成日都要罢工？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种职业，你会揀哪种？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揭晓了英国人心中的答案，而这个结果有点令人意外。排第一位的梦想职业竟然是火车司机，没错，就是成日罢工的火车司机。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跟铁路有关的有趣故事。英国一个数码金融服务平台分析了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搜索引擎 Google 输入怎样成为某个职业的数据，结果发现在英国最热门排名第一位的不是网红，也不是 DJ 唱片骑师，而是火车司机。而在2024年这项调查就发现，英国人最想做的职业是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做网红 YouTuber。 很明显，民众对所谓理想工作的看法可以变化得很快。这份调查也都反映出英国年轻人对于未来的高度焦虑。在16至25岁的受访者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表示觉得自己的人生会失败。而在4000多位受访的青年里面，有超过70%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感到不安，担心在市场上没有足够适合他们工作的机会。在理论上，火车司机看起来并不是最光鲜亮丽的职业，但是仔细想想，其实都不难理解它的魅力。现在很多人对于企业职场和整体就业环境都非常厌倦，但是火车司机这样的工作前途稳定，人工又不错，而且还不需要大学文凭，中学毕业就可以入职。英国火车司机扣税前的平均年薪是5600英镑，即是大约56万港币，和英国大学的副教授的人工差不多，而且比起英国全职打工仔的薪金中位数高出接近2万英镑。当然，成为网红或者网络内容创作者依然是年轻的 Z 世代的热门梦想，他们平均每日会花2.5个小时在 TikTok 上面。而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有接近6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选择做网红。不过有专家指出，网络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尤其是近几年太多人向往这些职位，但是真正能够长期赚到大笔钱的网红其实真的很少。而年轻人也都越来越清楚做网红的代价，譬如说丧失私隐、被公众用放大镜检视一举一动、网络霸凌等等。当民众开始反思这些热门工作的缺点，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而火车司机之所以变得咁受欢迎，稳定性的确是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个职位通常会有工会保护，职业生涯的发展路径也都相对清楚。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很好奇，想知道在英国怎样可以成为火车司机？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应征火车公司的见习司机职位，或者是火车司机学徒计划，

多数铁路公司要求申请者至少年满21岁，唔需要大学学历，只需要中学文凭 GCSE 嘅英语同埋数学成绩达到 C 级或以上就 OK 噶啦。申请人士必须通过多项嘅体检同埋体能测试，包括视力、听力，同时亦都唔可以滥用药物或者系醉酒。成个火车司机培训课程大约系12个月到18个月，内容就涵盖密集嘅理论课程、火车驾驶模拟器操作，以及喺真实嘅路轨嘅驾驶时数。培训期间嘅年薪大约系27,000磅至到36,000磅之间。一旦正式合资格成为咗火车司机，人工亦都会随住经验累积而稳定上调。短期嚟讲呢份工作的确系一个铁饭碗，但系长期嚟讲情况可能就冇咁简单。譬如系伦敦码头区嘅轻轨同埋部分嘅地铁路线已经使用自动化列车，而呢种趋势好可能会继续扩大。当然，火车司机距离自动化无人驾驶仲有一段时间，这个职业亦都唔喺短期之间消失。但系喺科技突飞猛进嘅时代，尤其系 AI 技术嘅日新月异，有边个能够保证10几20年之后依然需要咁多火车司机？既然现阶段火车司机收入稳定，点解英国每年都会出现几次铁路工人罢工嘅新闻？我哋先休息一下，听快首歌，我下一节同你慢慢解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节讲了火车司机是英国人的梦想职业，但是为什么英国的铁路和地铁成日都是罢工？其实呢，这个是一场围绕着人工、工作时间和政治的角力。英国铁路过去几年不断罢工的核心呢，可以追溯至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通胀危机和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改革。2022年当通货膨胀飙升到 9%， 英国的铁路工人就只是增加了不到 3% 的人工。代表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会就认为这个等同于实质性的减薪，因此就发动了自从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工党在2024年赢得大选，重新执政，入主唐宁街之后，很快就和铁路工会重启谈判，最终就同意加薪1.5%，火车司机的平均年薪因此在2024-25年度上升到接近70,000英镑。如果说铁路罢工的重心是争取加人工，伦敦地铁的罢工就是一场围绕着工作时间的角力。2026年伦敦交通局提出一项自愿性4日工作计划，容许司机以压缩工时的方式每星期工作4日，每周工作的总时数由36个钟头降至35个钟头。我听到这里就觉得超级轻松，但是就引起了代表地铁员工的工会 RMT 的强烈反对。RMT 工会就认为所谓4日工作制实际上就要求司机延长每一间工作的时间，从而可能导致疲劳，对于驾驶地铁这类安全关键岗位构成风险。工会就坚持要求真正的每星期4日工作制，每周总工时32个钟头，即是说工会要求翻少一日工，亦都不增加每一间的工作时间。简单来说就是工会觉得每个星期翻5日好累，因此用罢工作为筹码逼当局让步，同意每星期翻4日。记得我2004年加入 BBC 的时候，在 BBC 中文网当家，每一家是10个钟头，每星期翻4日，总工时就是40个钟，同每星期翻5日每日8个钟头的同事一样，总工时亦都是40个钟。现在地铁员工就想更加叹直接翻少一日工，不知道香港的听众觉得是不是合理呢？今年6月 RMT 工会就按照计划发动24小时罢工，导致伦敦两条地铁线全线停驶，大约一半的地铁司机参与了行动。伦敦交通局的数据显示，朝头早繁忙时段地铁的营运能力减少了一半，客流量就下降43%。地铁罢工就迫使民众搭巴士或者是揸车出行，导致道路的车流量增加了10%，而选择踩单车的人就增加了超过20%。这场罢工亦都对餐饮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出门不方便，餐厅的生意估计减少了超过2/3。对于不少的普通乘客而言，他们一方面支持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罢工带来的不便。根据一份针对铁路罢工的研究显示，公众对于罢工的支持呈现了明显的政治和地理分化。支持度最高的地区是英格兰东北部，有接近一半的民众支持罢工，而最低的是包括伦敦在内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支持率只有1/3。而是不是支持工人罢工亦都同民众的政党投票意向密切相关。大致来讲，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更加倾向于反对罢工，而工党支持者就倾向于同情铁路工人罢工。这样亦都显示罢工的争议已经不单止是劳资问题，更加成为了英国社会政治裂痕的缩影。传统以来，工党就是代表英国工会和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保守党就代表中产白领阶级。当火车司机年薪高达70,000英镑，和大学教授的人工差不多的时候，他依然在这里为工作时间和条件抗争。而乘客因为铁路罢工而被逼逼巴士，又未加人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需要找到一个令到劳资双方、政府和民众都满意的平衡。而对于地铁和火车公司的管理层来讲，司机的罢工的确令人头痛，而一些乘客不买票坐霸王车的问题同样令铁路公司烦恼， 先听翻首歌，休息一下。我下一次讲下铁路公司同不法乘客猫捉老鼠嘅斗争。

0: 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讲到英国嘅铁路系统，我周不时咧都喺地铁、火车嘅闸口见到有不诚实嘅乘客趁住前面乘客嘅闸门打开，乘机鼠入去，甚至咧好似跨栏运动员咁样直接翻过闸门，唔买飞坐霸王车。事实上咧，英国嘅火车同埋伦敦地铁嘅坐霸王车问题越嚟越严重，铁路公司同埋伦敦交通局咧都不断谂计应对。譬如喺铁路方面，西南铁路公司就发现一种所谓短程买飞嘅取巧方法，乘客咧只系买成个旅程之中一细段嘅飞，但系就坐晒全程。最夸张嘅例子就系由 Vauxhall 去伦敦滑铁路呢条线，一站车程咧得四分钟，但系卖出嘅电子车飞咧就有九成都被滥用。点样被滥用呢？就系话乘客咧由好远嘅地方冇买飞上车，然后直到终点站之前嘅一站咧，先至买一张最短最平嘅飞，然后喺终点站伦敦滑铁路出闸。情况咧就好似话你喺红磡上车，但系一直坐到粉岭先至买一张由粉岭到罗湖嘅车飞，真系咧悭唔少。为咗解决呢个问题，西南铁路公司就喺 Vauxhall 站咧加派咗查票人员，强制所有电子飞入站咧都要扫描。咁样滑铁路站嘅职员咧就可以核对。如果张飞由 Vauxhall 入站冇扫到，即系代表呢个人咧其实系由更远嘅地方搭车。被捉到嘅话，除咗要补买一张单程飞，仲要罚款100英镑，即系大约1000港元。如果喺21日之内咧缴付罚款，就只需交一半，即系50英镑。对于一而再、再而三不断被捉到嘅乘客，甚至咧可能会被检控。呢个新措施咧由今年6月开始试行到而家，已经捉到超过160宗不法嘅行为。而去年同一时段咧就只系得7宗，所以话咧以前冇被捉到嘅，而家咧就再难逃法网。西南铁路公司发现，有一名乘客3年多以嚟咧来往沙利郡同埋伦敦之间，用呢种方法坐霸王车，令到铁路公司咧损失咗20000英镑。而另一个乘客则由南部嘅汉普郡去伦敦，4年累积拖欠咗超过11000英镑。增加截查咧，真系非常之有效嘅阻吓。大约1/3以前成日都坐霸王车嘅人咧，而家开始买翻正确嘅飞。但系亦有啲醒目嘅不法分子咧，就好快转移阵地，转为坐去伦敦另一个火车站，导致嗰个车站嘅电子车票销量突然间增加咗接近90%，真系可以话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南铁路公司嘅客户总监就话，大部分乘客咧都乖乖买飞，但系的确咧有人就故意揾系统嘅漏洞。铁路运输集团估计，每年因为欺诈同埋冇买飞搭车而损失3.5亿到4亿英镑，而西南铁路公司自己一年咧就蚀咗4000万。讲完火车，再睇下伦敦交通局嘅整体数字。过去一年咧就开出咗69000多张罚款单，发出嘅罚单咧增加咗9%。坐霸王车率最高嘅系电车，7%，地铁咧就5%，轻铁就4%。每年就令到交通局损失1.9亿英镑。搭巴士坐霸王车嘅情况咧就最少，净系得2.6%。交通局嘅安全总监就话，坐霸王车唔系冇受害者嘅行为，因为坐霸王车导致当局嘅损失，就意味住当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投资嘅减少。

0: 少。BBC 咧之前就报道过，地铁坐霸王车嘅检控数量咧创六年嚟嘅新高，今年咧再增加到14,000宗。法院判决嘅杀伤总额咧就达到260万英镑。伦敦交通局就透过罚款收咗540万英镑，比前一年咧就增加咗142%。交通局咧每年拨款2200万英镑咧打击坐霸王车。目标就是在五年之内将坐霸王车的比率降到 1.5%。 英国电视台第五台最近就播出了一部名为《霸王车与法律抗争》的犯罪纪录片。话说呢，在片里面伦敦交通局的调查员呢在一个车站捉到一名乘客，他用了超过一年无效的英国八达通逃避车费，总共涉及530多次坐霸王车，金额呢就超过3700英镑。调查员咧花咗几个钟头对比闭路电视片段咧，先至锁定咗佢。片段里面呢个人咧，一开始就声称话佢系用阿叔嘅感应式信用卡，而佢阿叔咧就去咗格鲁吉亚，张卡咧就用唔到。佢仲话佢只系用咗一日，但系调查人员咧就直接攞出闭路电视同埋交通局嘅行程记录，画面显示咧佢一年之内几次进出伊丽莎白线多个车站都系用同样呢张卡。最后他要补交3710英镑，仲要面临检控。他在法庭上面认罪，最终就被判罚款。所以说千祈不要贪小便宜坐霸王车以身试法。关于英国火车地铁的故事真的讲几日都讲不完。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沈平下个月再和你慢慢谈。拜拜。
1: 韩国的黎伟恩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即系今个月嘅第五个星期日，会有嚟自秘鲁嘅阿 Ship 同埋德国嘅陈佩珊同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说，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表示，红磡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明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明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据报观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伊朗宣布，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明日率团访问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而家车多，龙尾去到宝宁路。再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方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 6:49，听朝日出时间系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升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6: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9: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8: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10: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11: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2: 探索世界，
11: 定系破坏世界，
12: 解决问题，
11: 定系制造问题。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15: 有我欧海星，
16: 同埋我 Sky。
14: 上一集节目，我们就请来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同我们讲解怎样透过环境 DNA 技术辅助进行鱼类调查。今个星期叶教授都会继续做我们的嘉宾，倾倾另一个好有趣的题目。
15: 你讲得啱啊 ，Mandy， 个题目咧都同鱼有关，不过咧就系、是、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嘅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17: 平时我哋都可能会听过人类使用果皮嘅一啲例子，例如会晒干金骨皮做陈皮，喺中餐又会见到碌柚皮，而家连鱼粮都加埋果皮嘅元素。啊，咁究竟呢啲鱼粮系点样整嘅呢？真系要问下我哋嘅嘉宾先知啦。
14: 咁一开始嘅时候，不如先请叶教授讲下，当初点解会拣橙皮嚟加工制成鱼嘅饲料呢？
18: 咁首先我哋先讲翻先啦。咁我哋本身个项目就用嗰个果皮酵素去做类似 supplement 嘅嘢，咁我哋就都需要系用翻 commercial 嘅一啲鱼粮去到做嘅，咁我就唔系直接攞啲橙皮啊咁样攞去咩发酵咗佢就直接攞去喂鱼，咁呢个我先讲一讲，
14: 系一个补充品嚟嘅，对于鱼嚟讲
18: 系一个补充品嚟嘅。咁至于你话点解用橙皮，咁其实喺呢个 project 开始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做一啲文献嘅调查。咁其实我发觉其实喺全世界里面啦，唔同嘅地方啦，佢哋都会有用一啲果皮嚟到做一啲鱼粮嘅添加剂。咁可能佢会用苹果皮啊、香蕉啊、柠檬皮啊，即系橙皮啦，仲有啲嗰个菠萝皮同埋芒果皮都有嘅。其实好多嘅水果嘅皮咧，里面都包含咗好多嘅营养分啦、养分喺度啦。其实我哋食开生果，我哋都知道有大部分嘅营养啊，其实都喺个皮入边嘅。只系我哋可能批咗，或者净系食咗个果肉之后，就将啲皮掉咗嘅。
14: 嗰啲营养系包括系讲紧啲维他命、纤维。
18: 系啊，即系好似嗰个橙皮啦，啲金骨类嘅皮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啲植物嘅一啲化学成分喺度嘅，例如一啲 黃酮類啊、多酚啊、咁你維生素等呢啲，其實都好豐富嘅。咁呢嘅天然成分咧，本身佢會有一啲可能會增加到我哋嘅抗氧化能力啊、抗菌嘅能力啊，或者係直接可能提升我哋自身嘅一啲免疫力都未定嘅。咁係一個好天然嘅一個即係一啲藥材庫啦，可能講係。
3: 咁我哋就唔係攞啲果皮直接去餵魚嘅嘛，其實利用果皮去製作飼料嘅喎。其實成個嘅過程係點樣咧？好似當中又會經過一啲發酵嘅過程啊嘛，係成個過程係點樣嘅、那個流程？
18: 係啊，因為果皮咧，佢裡面其實含有一啲叫做抗消化嘅一啲物質啊。咁如果你直接餵啲魚食橙皮啊，因為本身好似我而家呢個項目養嘅金頭鵰，佢係食肉嘅。咁如果佢本身食肉嘅魚咧，你餵啲齋俾佢咧，佢好容易消化不良啦。咁
12: 佢都未必想食啦。
18: 係嘅，係啦。所以我哋呢個項目咧，就通過呢個發酵嘅工藝，就將一啲呢啲難以消化嘅物質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將佢裡面頭先所講一啲營養成分就釋放出嚟。咁其實如果要製作呢個酵素，其實都好，你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嘅。咁首先我哋去要去啲供應商，本地啲供應商收集佢嗰啲果皮啦，新鮮嘅。
12: 喺邊度會有一啲果皮俾到你咧？
18: 呢個係我合作嘅一個農場，佢哋因為同佢哋有一個 connection， 咁佢哋就會去。可以攞到一啲比較新鮮嘅果皮啦，咁當然我哋唔會用啲發酵嘅，我哋即係發咗毛嘅咧，我哋就唔會用嘅，因為咁本身佢已經係有感染啊，可能有一啲toxin 喺入邊啊，咁我哋攞去餵魚咪即係害翻自己，係啦，咁我哋收集翻啲果皮之後咧，咁我哋要先要去打碎，因為我哋將佢打到好細咧，咁會令到個發酵過程咧就會更加快咯。係啦，即係增加表面面積，最簡單嚟講就係令到啲細菌去更加容易去到去分解佢嗰個橙皮啦。咁呢度嚟講咧，我哋攪拌即係打碎咗之後咧，咁我哋就按照一定比例去到加翻水嘅。咁喺我哋呢個項目裡面咧，我哋就淨係加水，打碎咗嘅橙皮，同埋我哋會加一啲菌種落去嘅。咁嗰啲菌種咧，其實就係喺環境裏面分離嘅一啲菌種啦，佢會幫助到我哋更加快去分解嗰個橙皮嘅。咁然之後，我哋就裝落個桶嗰度啦，咁就每日攪拌佢幾下就 OK 噶啦。咁我哋就靜待30日，咁然之後我哋個發酵過程就會完成嘅。咁可能補充多少少，因為坊間如果你真係去查文獻或者係 Google， 你都會見到有呢個發酵嘅，咁但佢哋係需要加糖，係啦，加糖去，因為啲細菌佢開頭嘅時候係會分解啲糖，然之後獲得能量，然之後去令到佢會繁殖，咁繁殖咗之後咧，佢就足夠嘅量之後就開始去分解翻嗰啲橙皮。咁我哋呢個項目裡面咧，就直頭連糖都唔使加嘅，咁主要係因為我哋加咗我哋嗰啲菌種落去嘅。
12: 咁呢個發酵液咧，你哋係咪都有即係喺個研究過程裏邊考慮過唔同嘅一個即係組成，先至最後得出呢個方法啦？嗰個溝幾多水啊，或者加幾多菌啊，或者個濃度稀度係點樣樣？係咪有一個研發嘅歷程咁樣
18: 嘅？嗰個歷程咧，其實我即係我主要個經驗咧，即係我有睇文獻啦，文獻佢哋有教一定嘅 ratio 嘅。咁我同我合作嘅個農場主，佢哋自己都有一個配方嘅。咁我哋呢個項目咧，就係直頭就係利用咗佢嗰個配方，因為佢本身佢都有養啲淡水魚啊。咁佢試咗呢個 formula 係 OK 嘅。咁然之後我就將呢個養淡水魚嘅 formula 我就擺喺鹹水魚嗰度、海水魚嗰度，之後就去試下佢究竟 O 唔 OK 嘅。咁 turn out 個 result 都幾 positive 嘅。
3: 咁真係啲魚食過呢一啲咁特別改良嘅一啲嘅飼料，對魚其實有啲咩好處呢？
18: 咁我哋喺呢個

0: 研究實驗，我哋有即除咗發酵之外，我哋有做一個喺本港嘅魚排嗰度做一個野外嘅養殖實驗啦。咁可能我先大概講一講我個實驗，就係我哋喺即喺西貢黃石嗰邊，我哋就租咗魚排。咁我哋就 set 咗有三個重複，有三個重複嘅魚咧，即金頭鰻啦。咁佢哋咧就食一般魚糧，即 commercial 嘅魚糧。咁另外三組咧，我哋就喺佢個魚糧裡面添加咗我哋呢個橙皮嘅酵素。咁然之後，我哋就一路每日都喂佢啦，就持續咗大概半年左右嘅時間。咁喺呢半年嘅時間裡面，其實我哋發覺喺餵食嘅第六個星期開始，我哋有加酵素嘅組，其實佢嗰個體重嘅增幅已經開始有一個明顯嘅一個增強，即係比相對嗰個對照組嚟講已經有一個增加咗。然之後到我哋收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加酵素嘅，佢個重量增幅大概係相對於淨係食普通飼料嚟講咧，其實有超過10% 嘅一個增長嘅增幅嘅，係啦。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對於即係養殖嚟講，因為我哋用同樣嘅時間、同樣嘅飼料，其實我哋可以獲得到更快嘅生長，或者更多嘅一個即係嗰個魚嘅重量會增加咗。咁啊，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幫助嘅。
1: 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個原理係啲乜嘢？點解加咗一啲即係酵素啊？一啲即係一啲發酵液落去，就會令佢哋生長得快啲？個原因係乜嘢？
0: 咁應該有好多嘅原因嘅。本身頭先所講橙皮，即係啲水果嘅皮，佢本身裡面有好多嘅營養成分。咁我哋加咗落去嗰個飼料嗰度，呢啲咁嘅營養成分嘅經過核發酵工藝之後咧，就可以更加容易被啲魚類去吸收。咁 in turn 即係佢可能食咗啲濕血文，就會令到佢呢個
1: 營養更好啦。
0: 係營養更好啦呢個。咁另外方面咧，本身我哋嗰個酵素裡面咧，我哋都有分析咗裡面嘅一啲成分嘅。咁我哋會發覺佢有一啲有益嘅細菌喺度啦，咁嗰啲草酸桿菌啦。咁其實草酸桿菌咧，佢就會產生一啲乙酸嘅。咁啲乙酸嘅佢就可以令到嗰個環境裡面嘅 pH 會降低，例如可能加咗落食咗個肚裡面，即係嗰個腸胃裡面嗰個酸性個環境就會比較平衡啲啦，有一個酸性嘅一個屏障喺度，咁就會即係阻礙一啲壞嘅細菌嘅生長啊，可能類似啲三門氏菌啊、啲弓菌啊呢啲咁樣嘅壞菌咧，就可能會個數量就會減少，咁就令到佢個腸道會更加健康。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睇廣告都好多嘛。嗰、那個腸胃其實係人即係第二大其實差唔多嘅。如果我哋有一個健康嘅腸胃，對於佢嗰個消化吸收嚟講都會有一個幫助嘅。咁而呢啲乙酸其實我查文獻我都會見到啦，佢可能係喺嗰個大腸上面，佢可能都係一啲營養嘅成分啊，或者我哋有食咗啲乙酸咧，都可以幫助到佢一啲預防一啲脂肪嘅積聚咁樣嘅。
2: 我知道喺葉教授佢哋嘅研究，仲發現啲魚食咗加入果皮發酵液嘅魚糧，免疫力都有提升啊！咁呢方面佢哋係點樣睇到嘅呢？
3: 係咯。同埋我都想知，一般嚟讲，渔民最担心鱼会患上边啲疾病嘅咧？
4: 咁我就一于再请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教授同我哋讲解一下。
0: 鱼嘅疾病咧，其实就即系我自己就冇做太多研究嘅，但系 in general 嚟讲，咁我喺鱼排嗰度养鱼，我会观察到啲鱼可能会有寄生虫呢个情况嘅，好 common 嘅，可能寄生咗喺佢啲腮啊。啲皮膚上面啊，咁頭先所講嘅亦都有一啲細菌嘅感染啦，可能或者佢如果腸胃不適嘅話，可能佢就會有啲腸炎之類嘅嘢啦。咁通過呢個酵素咧，咁我哋會發覺到其實我哋亦都有做一啲酶活性嘅一啲測試嘅。咁我哋見到佢嗰、那個一啲溶菌酶啊，一啲血紅蛋白嗰啲酶咧，其實喺

0: 綜合上面佢會更加健康啊。對於呢個環境嘅轉變，可能即係水温嘅上升下降啊，含氧量嘅一啲 fluctuation 啊，或者係對啲環境污染嘅抗性咧，都會更加高嘅。
1: 嗱，咁啊，即系呢一啲嘅饲料可以对鱼嚟讲，可以令佢健康啲啦，免疫力又强啲啦。咁但系对我哋市民一般消费者嚟讲咧，呢一啲嘅鱼食落嘅味道、肉质上边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0: 其实系有，即系我哋呢个项目完咗之后咧，我哋都有一个分享会。咁喺分享会上面咧，我哋都有试蒸呢啲金头鲷嚟食嘅。咁當然呢個肉質呢度咧就暫時唔係我呢個研究嘅範疇啦，但係我哋都有去試味究竟係點樣啦。咁我哋發覺其實有加酵素咧，啲肉質係真係有少少改善，會緊緻啲嘅喎。咁當然我哋因為養嘅時間又唔係太長啦，可能如果我哋養足一年，咁會唔會有其他風味嘅改變呢？我就暫時唔知道啦。
1: 你今次都話啦，就暫時嚟講，研究嘅對象咧，只係一種嘅金頭鯛呢種魚啫。但其實呢一項嘅技術，未來啊，有冇可能推廣俾其他本地嘅養殖魚類咧？咁同埋即係對香港嘅漁業嘅可持續發展啊，會唔會有啲咩幫助，或者有啲咩作用咁樣咧？
0: 咁呢個可行性啊，當然係有啦。咁我哋都有諗過，其實我哋今次，即係可能短啲就淨係養咗金頭鯛啦，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去一啲斑類嘅魚咧？佢哋會唔會都可以適用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考慮嘅一個，即係可能將來會做嘅嘢啦。咁當然我哋都需要去釋放一啲嘅 support 啦，即係啲分定，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去試唔同嘅魚嘅。咁當然我即係，我自己會可能會比較保守啲，因為我啲而家暫時淨係試咗一種魚，咁我都有同我其他嘅朋友去分享我呢個成果，睇下有冇更多嘅即係同行啊，想去參與呢樣嘢，去試更加多唔同嘅魚種啊。咁如果我得到咗更加 solid 嘅一啲 evidence 之後咧，咁我當然可以同翻本地漁業去到，或者係啲飼料嘅生產商，我哋可以去磋商會唔會有一個合作嘅可能啊？即係喺本地去推廣呢個用酵素養殖。但 before that， 當然我哋要做一樣嘢，就係做標準化啦。即係生產過程要有個標準化啦。個劑量方面，我哋都要 find out 到究竟係邊啲魚種，我哋係要用幾多。咁如果我真係商業化嘅話，我哋始終又要知道有個 guideline 去點樣用嘅。
2: 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真系问 AI。
3: 今日我哋问 AI 一个咩问题啊？
1: 就系点解用橙皮制作饲料对鱼类特别有正面作用咧？
4: 橙皮对鱼类特别有正面作用，主要因为它经加工或发酵后，不只是废料，而是功能性饲料添加物。它可帮助抗氧化，提升免疫力，亦可能改善消化和饲料利用率。主要原因，橙皮有多酚、类黄酮等植物活性成分，对鱼只健康有帮助。发酵后，部分难消化成分会被分解，鱼更容易吸收。这类添加物常有助提升成长、存活率和肉质。要留意，效果是处理方法、添加比例和鱼种而定，不是直接加橙皮就一定有效。
3: 教授点回复呢个 AI 嘅答案咧？
0: 其实即系佢嘅回答咧 ，in general 我都系觉得系同意嘅。咁好似佢讲，头先有提到啊，换肉率呢一方面喺呢个项目里面，我哋都系见到个换肉率会比较好嘅。咁换肉率其实或者系嗰个饲料嘅转化率系讲紧我哋比相同 1kg 嘅饲料，咁佢转化为鱼身上面嘅 weight 即系个重量究竟系几多？咁我越即投放相同的饲料，得到更重的鱼的体重增幅，其实这件事就会比较好。那我们这个项目里面见到加了酵素的换肉率是会比较好一点的。那刚才所说的，我们不可以直接加橙皮给那些鱼，那是对的，因为本身如果养殖的鱼很多其实都是一些食肉肉食性的鱼类，那它们本身是不消化这些即係嗰啲植物呢成分嘅，咁我哋需要通過發酵嘅工藝先將佢分解咗，咁啊令到。

0: 嗰啲鱼类会更加去容易去吸收啦。
1: 再一次多谢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啦，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咧，讲到利用果皮去制作成一啲营养补充品啦，加入去饲料里边咧，点样可以促进到鱼类嘅健康同埋生长嘅？
2: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同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

0: 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內地或東南亞的網約車公司和政府接觸。另外，陳美寶表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大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票，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和暴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並逐漸增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或颱風級。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區有大致暴雨，其中廣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鄉鎮錄得大約300毫米雨量，鬱江可能出現今年第二號洪水。三個部門向廣西調撥2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支援做好受災群眾緊急避險轉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驟雨逐漸增多及有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明日的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而家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嘅情况下，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5: 月光抒情，逢星期。

0: 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又翻到嚟星期日下昼五点半新闻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继续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
3: 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4: 喺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仲有我鱼仔。Mandy， 今日要介绍嘅发明品真系好得意啊！个名叫啡常学靠，啡咧就系咖啡个啡，好似好适合我呢啲中意饮咖啡提神嘅人、啊。
3: 鱼仔，我哋嚟紧会讲嘅内容系就系提神，不过唔系你平时饮咖啡嗰一只提神啊，而系提升环保精神。我哋呢一节会倾到嘅系点样将例如咖啡渣，仲有稻壳呢类被弃置嘅嘢，变成可靠嘅环保包装物料，推动可持续发展。
2: 冇错，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于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嘅中三学生团队，
4: 佢哋分别系邓卓颖、罗敏贤、夏乐轩、李可乔同埋洪子希。Hello， 五位同学仔。
5: Hello。
2: 好，咁啊，欢迎几位。咁啊，大家咧亦都参加咗之前青协举办嘅 Sika Waste 社创计划嘅比赛啦，喺初中组咧攞到大奖嘅。咁啊，恭喜咁多位。咁要介绍你哋呢个发明品啊，个名咧非常之特别。佢就叫做啡常学靠。啡咧就系咖啡个啡，学咧就系点解释咧？学系
4: 贝壳个
2: 贝壳个壳啦，咁样。咁啊，但系点解用呢啲字咧？同佢哋选用嘅物料系有关嘅。有冇同学可以介绍下呢个作品嘅名字？呢、這个念头系点样嚟嘅咧？
5: 咁我哋啡字咧系咖啡个啡，咁就系源自我哋产品其中一样嘅成分咖啡渣。然后学字咧系稻谷壳嘅壳，就系、是、啲米平时唔要嘅嗰啲殼啦，通常係、通常就會擺唔要嘅就會去做堆填或者係去做肥料啦。但係我哋就發覺呢兩樣環保材料係可以有更多嘅用途，所以我哋就將呢兩樣嘅二次農作嘅廢物就去做一啲產品。
6: 呢、這個名字就係、是源自源諧音就係非常可靠啦，就係、是希望我哋嘅產品就係、是唔係好平常啦，亦都係非常之靠得住啦，就係、是希望我哋個盒係堅固硬淨嘅啦，然之後係可以承載到唔同嘅貨物。
2: 點解會有呢個念頭去做有呢個發明品呢？
7: 咁喺我哋街坊之後咧，就發現我哋近年啦網購就興起啦，咁好多嘅商家為咗滿足對貨物嘅安全嘅需求啦，就用好多嘅包装物料啊，例如呢啲泡泡纸啊，或者係过大嘅纸箱啊，咁就造成咗资源嘅浪费啦。而嗰啲纸箱嘅外层亦都会贴住咗可能係啲胶纸啊，令到啲废物冇可能完全去到分解，而分解嗰啲呢亦都係需要极长嘅时间嘅。咁所以我哋就产生咗我哋有呢个计划嘅念头啦。
4: 咁我都知道呢，你哋就将呢个嘅bubble 紙啦，同埋一啲嘅紙盒啦，就變成一啲環保物料，就係、是、呢個稻殼快遞盒喎。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係啲咩嚟嘅咧？同埋同其他嘅環保物料相比啊，你哋呢一個嘅稻殼快遞盒有啲咩優勢啊？
8: 呢、這個稻殼快遞盒咧，就我哋個盒咧就係、是、用呢、這個稻殼去整啦。而嗰個我哋咁，你一個盒都要有緩衝嘅效果噶嘛，咁我哋就用咗咖啡渣去作為佢嘅填充物啦。咁然後我哋講到同嗰啲市面上嘅環保物料有咩分別呢？我哋呢個產品同市面上嘅環保物料一樣，都係可降解嘅。咁而除咗可降解之餘咧，我哋就希望就係佢可以作為你用完佢一個即係包裝用嘅盒之後，你用家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可以花盆咁樣用。因為而且咖啡渣咧係都係有呢、這個養分嘅，所以就可以作為肥料去可能栽種下自己嘅盆栽。
6: 更重要的是除了它可以可降解之外，比起市面上的环保物料，它是全部都是不要的废物咯。即是我们除了是自己整一样环保物料出来之外，我们更加希望是直接重用废物，即是稻壳是农 農業嘅廢棄物啦，而咖啡渣係整完咖啡之外，大家都係唔要嘅嘢咯，所以我哋就希望用廢物可以整到一個環保嘅物料。
2: 咁啊，好啦，咁我哋逐個部分去拆解一下啦。咁啊，先講嗰個由稻殼製嘅快遞盒啦。其實入邊除咗稻殼，應該仲有其他物料去製成。可唔可以講下個製作流程係點樣樣嘅咧？
9: 咁首先我哋會收集咗啲稻殼先啦，咁就要處理咗個原料，咁就例如可能係去除咗當中可能會有啲石啊或者碎米等等我哋唔要嘅雜質啦，咁然之後我哋就會製作一個澱粉膠啦，就作為佢成型嘅一個膠體啦，咁就會混合一啲粟米澱粉啦同埋水啦，再加上甘油同埋蜂蜡啦去製成啦，咁然後最尾咧就會撈埋嗰啲稻殼啦，跟住就會我哋目前就用手搓嘅方式啦，就會整成一個盒嘅形狀啦。然之後咧再加固啦，即係我哋可能會擺入焗爐啊，然之後做到風乾，跟住再成形成為一個盒嘅咁樣嘅硬度咁樣。
2: 嗯，頭先咧都提過有好多個材料，點解會揀呢啲嘅材料嘅咧？
9: 幾個原因啦，首先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對於大自然係無害噶啦，同埋係可以分解噶啦。而其次啦，我哋啱啱即係都有講到我哋企喺商家嗰度諗啦，都希望揀一個最平嘅方式俾到佢哋啦。咁所以首先就係稻殼本身就係廢棄物啦，咁所以佢哋嘅價錢就會較為低啦。咁然之後水同埋粟米澱粉等等嘅喺價錢上面都唔會太高咁樣。
2: 要研發到依種即係物料整成嘅快遞盒咧，其實你哋個試驗嘅過程係點啊？中間做過幾多唔同失敗再嘗試咧？
5: 其實我哋都做過好多好多次嘅試驗，先得到最後嘅無論比例啦，或者係嗰、那個形狀要點樣方面。咁我哋經歷過，包括係個產品好易碎啦，或者係完全係做唔到紙箱嘅效果啦，冇呢個韌性啦，所以我哋都是很堅強、很團結地做了很多次實驗。
4: 都在這個訪問裡面覺得同學仔真的很有這個
2: 團
4: 結精神，因為互相幫助啦。我都知道其實在實驗過程裡面，你們都試過用其他物料，但是就不成功，可不可以都講一講是怎樣的過程？
7: 咁我哋起初嘅概念係想用呢個甘蔗渣作為呢、這個用甘蔗渣去到做呢個導學嘅角色啦。但係我哋亦都諮詢過我哋嘅學科老師啊，例如係化學老師啊、物理老師之類咧，咁佢哋都有反映過俾我哋聽啦，就係、是、可能甘蔗渣之類咧係會有糖分嘅，咁有糖分啲嘅物料就可能會有呢、這個黐粒粒啦，或者係可能會惹到啲昆蟲之類，咁就唔係好適合做呢一個快遞嘅包裝啦。咁所以我哋就一路再喺度揾其他材料啦。
2: 好，咁啊，明白咗嗰、那個即係外殼啦，即係嗰個快遞盒係點樣整成啦。咁啊，然之後咧，頭先你有提過咧，用咖啡渣咧嚟做一個緩衝嘅填料，即係代替咗而家我哋用有啲吹氣嘅膠嗰啲泡泡紙啦。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咧？依啲咖啡渣要點樣製作先可以做到依啲最後嘅填充料咧？
5: 其實咖啡渣喺好多快餐連鎖店啊，或者係好多咖啡店都可以俾我哋免費咁樣攞到啦。咁我哋就見到其實好多人都係攞嚟堆肥或者係施肥為多啦。咁我哋就希望佢有第二啲新嘅價值，咁我哋就攞咗去做咖啡渣緩衝物。咁我哋嘅製作過程咧，就係首先我哋收集完啲咖啡渣翻嚟之後咧，我哋會將佢烘乾先啦，等佢有一個好冇雜質嘅狀態，然後再將一啲廢紙撕碎，再加啲水混合，做成一個泥狀之後，再混合咖啡渣，令到佢係一個可塑嘅形狀啦。然之後再壓扁佢，成為一個乾燥嘅一個緩衝物，再烘乾佢。
2: 咁但係啲產品咧，即係我講我買嗰啲產品嘅形狀好多唔同噶嘛。咁呢啲即係填充物要整成一個點樣嘅形狀先保護到我買嘅，譬如一隻玻璃杯啦。
5: 咁我哋個咖啡渣緩衝物係一個小巧思嘅，咁我哋就係有個粒粒嘅形狀啦，咁令到佢可以緩衝到一啲壓力。
4: 咁我知道啦，除咗呢個盒之外咧，其實喺即係啲包裝嘅面上面都有塊膠紙嘅。喺啲膠紙上面，你哋都好似有啲發明，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6: 我哋就整咗另一個就係可分解嘅雙面膠啦。我哋就係、用浸嗰啲乾嘅海帶啦，然之後不斷咁加熱啦，去取出佢哋嗰啲 海带入面嘅黏液啦，再加白醋同埋盐啦，正制

0: 庭嘅膠，再喺糯米紙上面搽上蜂蜡，再加埋嗰啲膠啦，就可以黐喺嗰個快帶盒上面啦，就代替而家原有嘅雙面膠咯。
1: 咁啊，連啲膠紙都棄用啦。咁的確有好多膠紙咧，我哋想回收個紙皮盒嘅時候都有啲困難啊。咁啊，但我諗到另一個問題喎，就係譬如落雨天嘅時候，咁膠都有佢嘅用處啊。咁啊，就係防水咯。咁我哋又點樣喺你哋嘅發明品可以做到一個防水嘅效果咧？
2: 咁我哋喺包括喺緩衝物啦，同埋喺快遞嘅表面上面都製作了一個無數的防水塗層，就是用澱粉膠用粟米澱粉再加水，然後整成一個類似是液體這樣的狀態先，然後再搽在表面上面就會形成一個很薄的塗層，它就可以做到防水的效果了。
1: 咁好啦，的確係一個好環保嘅包裝物料嚟嘅。咁更環保啲就係我拆完你哋嘅包裝，佢嘅處置係點樣樣咧？佢有冇後續嘅用途嘅咧？
0: 其實我哋呢個包裝盒咧，佢係可以作為花盆啦，用咖啡渣去當成一種肥料之類嘅東西啦。然之後我哋將個咖啡渣嘅緩衝物撕碎，然之後再加水攪成一個泥形嘅狀，之後就可以將嗰個植物放入去啦，就可以直接埋土啦。就希望藉住呢一個方法去令到我哋嘅導殼快遞盒係有呢個可以重用嘅機會啦，同埋係增加到唔係用完即棄咁樣嘅。
1: 你之前係咪都有嘗試過用佢嚟種嘢啊？
0: 是啊，有试过用它来种嘢。
1: 效果怎么样呢？
0: 它是可以发到芽的，至于再生的后续要去想着去持续地观察，但是它是的而且确可以作为一个花盆，因为它非常坚硬，而且入面的咖啡渣亦都可以为它提供养分，令它生得更加好。
3: 好好啊，可以一举两得，即是有那个环保物料之外呢，仲可以攞嚟做一个嘅装置盆栽啦，咁可以令到屋企咧更加绿化啦。咁其实啦，我都想知道究竟呢一个嘅导壳快递盒咧，个成本又系点样噶？
2: 咁大概计算完人工啦、运输啦等等方面啦，我哋最尾计到咧大约系6.8一个啦。咁而对比起市面上面目前我哋买到嘅电商纸盒啦，咁就大概系贵咗1毫纸左右啦。咁而喺我哋经过，所以我哋就有两个解决方案啦，一嚟就我哋选择咗可以有包装重用啦，即系啱啱所提到嘅盆栽等等啦，可以大大咁样增加佢嘅价值啦。而其次啦，我哋喺量产之后啦，我哋可以大大咁样减少佢嘅运输费用啦，即系例如我哋可能可以设厂，然之后距离近少少啦，咁就令到运输费用可以大大减少，咁就令到整个价钱更加平咯。
1: 咁我聽得出咧，即係成個包裝啦，由個盒啦，到用嘅膠水啦，出面點樣防水啦，佢哋都有考慮到嘅。你哋係即係做過一個實物出嚟㗎，係咪啊？係。咁呢個實物其實花咗幾多時間去整啦？過程之中最大嘅困難、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咧？
4: 最大嘅挑戰咧就係我哋有時雖然我哋已經揀好咗啲材料啦，但我哋始終個配方咧，我哋都未揾到一個最接近完美嘅 formula 啦，咁我就經過好多次實驗咧，我哋先可以即係例如嗰啲黏合度啊，又或者佢會唔會易碎啊，個韌度掂唔掂啊，我哋都研究咗好耐先揾到個解決方案。
1: 而家仲有啲咩唔夠完美嘅地方咧？
5: 喺唔夠完美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所有嘅產品啦，暫時都係用呢個人手整出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導殼紙箱嗰度、導殼快遞盒嗰度咧，就可能未能夠達到佢我哋理想嘅厚度啦，而家就比我哋原本嘅理想嘅就厚咗啲啦，同埋就係佢我哋人手整嘅時間就會比較長咯。
3: 大概用咗幾耐到咧？之前個實驗？
5: 如果我哋人手整嘅實驗嘅話，大約係計埋全部即係導殼快遞盒啊、咖啡渣填充物同埋嗰啲塗層之類，就大約用咗1小時左右一個咯。
1: 咁的確輕身都好重要啊！網購咁要運輸，咁有運輸嘅成本噶嘛。咁有冇啲方法諗到出嚟嚟緊點樣完善呢個發明咧？例如令佢輕身啲，又同時堅固嘅咧？
6: 咁其實我哋即管贏咗個比賽，但我哋都係不斷咁揾尋求緊方法去將我哋嘅產品優化再優化啦。咁我哋諗住揾工廠去幫我哋量產啦，透過一啲機器咧去壓扁啲，或者係將佢切薄啲，咁令到都可以完整咁樣代替到一個紙箱嘅作用咯。
1: 我知道你哋過去係咪都同一啲即係製作一啲環保物料嘅廠商有聯絡過，交流咗一啲意見啊？
0: 係啊，開頭我哋嘅粉就磨得比較粗啦，然之後跟住我哋喺交流咗意見之後啦，佢都同我講磨得比較即係個粉磨得比較粗，有機會會導致到啱啱提過嘅問題，就係有機會裂啦，或者係有機會唔成到嗰個形啦。所以喺同佢哋交流之後啦，佢就同我講話可以。我哋講話可以試下用改性嘅玉米澱粉啦，呢個改性嘅粟米澱粉係會可以令到佢更加之容易成形啦，同埋冇咁容易開裂。
3: 咁你哋同廠商有溝通過啦，有冇得出一啲嘅意見俾到你哋呢個發明可以再改良㗎？
0: 佢俾我哋嘅建議就係唔好用咁厚嘅咖啡渣啦，因為始終。佢個重量一加咗嘅話，運費就會加啦，就好多消費者就會唔係好想呢件事發生啦，所以就希望我哋可以令到成件事盡量輕巧啲啦。除咗方便運輸之外，亦都喺消費者嘅角度就係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用環保嘅包裝。
1: 嗱，經歷咗呢個發明非常可靠嘅。歷程之後咧，大家對於即係網購啦，或者買嘢嘅時候用幾多包裝啊，要唔要膠袋嗰啲習慣有冇改變到啊？其實有冇多咗依方面嘅反思？
5: 咁即係平時都係會更加之注重環保啦。即係譬如買嘢嘅時候咧，就可能我就會通常自備環保袋啦，咁就唔會去特別買膠袋嘅，咁樣就可以將可能嗰啲凍嘢啊，或者係嗰啲。濕貨就會係用環保袋嚟裝翻屋企咁樣咯。
2: 都可能係多咗諗點樣去處理啲包裝咯。即係其實我哋經過街坊啦，或者我哋自己之前網購啦，其實可能收到啦，拆開咁跟住咪抌咗咯。咁可能就唔會諗後續咁一個人已經可以拆到咁多嘢出嚟啦。咁十個八個咁點算咧？咁所以就係我覺得係經過好多嘅發現之後，先至覺得呢啲包裝原來。系咪盒中盒啦？咁越来越多，同埋佢全部都唔可以分解嘅时候，咁我可能就会更加注重即系，如果之后希望一嚟就推广到我哋呢个环保包装啦，二嚟就系、是如果自己再网购嘅话，可能会唔会谂下啲包装可以点样再重用咧？又或者会唔会系可以做到回收？
6: 其实我哋参加呢个比赛都有好耐嘅时间，好长嘅一个。時段啦，咁喺我哋無論研發過程中或者係選料過程中咧，我都多咗去觀察身邊嘅唔同嘅物料啦。最常接觸嘅膠袋咧，我發現係每日日常生活中接觸得最多，同埋浪費嘅數量都係最多嘅。所以我就希望可以用我哋嘅產品或者係我哋唔同嘅選料可以代替到呢一樣。
1: 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啦，多谢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嘅五位同学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个环保物料嘅包装叫做非常可靠嘅，再见，
3: 拜拜。

0: 十一，大港腳闖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開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轉投北京國安，短短半年已經迅速站穩陣腳。靠住攻守兼備嘅特點，佢早早贏到球隊嘅信任。其實北京國安一直都有意招攬佢，亦都一直視佢為心儀人選。
1: 基本上係真係每一個轉會窗口，我哋都會去傾咯。
0: 大港腳闖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電視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话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迅速成长。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

0: 旧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三百几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向黄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揀楼。黄伟纶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嘅时间线，政府唔会延期。
2: 之前如果有朋友话，其实佢到期佢会延期嘅，咁我喺呢度清楚讲，我哋不会延期嘅。唔单止系话，因为我哋咁样讲咗，系话其实跟住仲有好多工作要推展落去嘅。喺20日，其实咧，房屋局都出咗喺特設銷售計劃嗰十個樓盤嗰啲樓書啊，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喺九月之內，應該近九月底啦，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1: 對於坊間有說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說法惡毒。
2: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1: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晓庆报道。
3: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在香港举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4: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5: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ithin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3: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6: 我们的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比级。
7: 加油
8: 加油加油！好啦，
9: 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10: 大家全力以赴，呢个都系好精彩嘅比赛嚟嘅。
3: 陈茂波致辞时候话：香港非常荣幸喺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佢指本港正系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呢个方向获得国家十五五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系迅速成长。
11: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3: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 預計

0: 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雇員再培訓局會與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成功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陈晓君报道。
2: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工务不克。香港队伍今届有主场之利，有参赛者的亲友来到打气，也都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市民来观战，仍容赛事精彩刺激，
3: 好精彩咯，刺激咯。哦，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你睇头先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拥趸几咁兴奋就知啦。
2: 有多年前曾经披甲上阵参赛嘅大师兄，今次就带埋小朋友支持一班后辈。
4: 其实10年前我都参加，我都代表大学参加个比赛，咁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嗰当中嘅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运算能力大咗啦，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所以就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2: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喺开幕礼致辞话，赛事继2012年之后再度在港举行，认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是对机械人技术和参赛者团队合作的考验。
5: It is a true test of robotic agility, your technical brilliance. It is also about your collective.Teamwork and brain power, focus and discipline. But above all, it is about your flawless execution under pressure.
2: 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话，赛事过去多年启发好多大专学生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对所有参加者而言是一个学习经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说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比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其中一项考验机械人要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误差正负不可以多过 0.5 克。另一项要求机械人按样板叠放20块的细积木，要保持整体结构稳定。北京民众董女士一家四口到场，她赞部分机械人的表现很好，好开心能够给小朋友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
7: 我感觉他叠积木比我的那个叠的要稳多了，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就是带孩子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机器人发展的这个先进成果，也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6: 至于餐饮场景，机械人要准确识别出裁判要求点餐和饮食的加热指令，要适用食物夹准确将嘢食放入微波炉或者热食柜，夹嘢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夹烂或者跌，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霄形容，全自主机械人在预赛表现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如果机械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有细微变化，自主决策就可能会出现偏差。他形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确定性是目前技术最核心的攻关难点，亦都是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8: 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黄贝文报道。
9: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说，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10: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那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呢，其实都有跟我们接触，都希望呢日后发了牌的一些平台呢，他们亦都会在他的详细建议里面呢，是会跟我们透露呢他怎样增加他的运力的。那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车、网约车，甚至譬如能够吸引到多一些的喜欢做网约服务的的士是去挂靠，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了。
9: 他又说，运输署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内进行基线调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数据等，又说正构建平台的监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说，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10: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也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复杂和繁复的一个信号系统的，会有一个高架构筑物，一般来讲相对要钻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经是相对没那么复杂的了。
9: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又说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明白非华裔人士在港生活有时会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挑战，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门都会主动提供适切服务，协助他们更好融入社区，发挥所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
1: 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和暴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並逐漸增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或者颱風級。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

0: 区有大致暴雨。张子欣报道。
1: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话，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听日在台湾海峡消散。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听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广西最少13条河流、19个站录得超警洪水，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包括折叠床、毛毡、雨衣、雨靴等，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而在台湾地区，受到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接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

就必须左转去城启道去启程村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实施其他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仲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台助更新剧场第二集，从错误中学习，将垃圾变成花朵。
3: 谭伟权饰演阿兰爸爸，洪艺轩饰演年轻版阿兰，梁礼勤饰演成熟版阿兰，旁白梁洛希。
4: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5: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好灰心。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
4: 系啊，系清表姐叫我带俾你噶。你哋由细玩到大，佢真系好关心你噶。
5: 嗰本书开初我都放埋一边噶，点知嗰日无聊冇嘢做，攞翻嚟睇，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我系阿兰，铁窗生涯对好多人嚟讲系非常沉重嘅打击，唔少人因为咁样而自怨自艾，
6: 甚至一蹶不振，对前途非常迷茫。我都曾经经历过灰心失落嘅时期，直到读咗一行禅师嘅著作，书中提到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系懂得学习。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就可以将垃圾转成花朵。以上嘅说话深深震撼咗我，我时刻警惕自己学习嘅重要性。我亦都睇过一篇报道，记述一位在囚人士善用狱中嘅时间学习，先后攞到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令到原本对佢非常失望嘅父亲大感欣慰。呢段报道深深触动咗我，佢嘅经历唔单止鼓舞人心，更加传达咗不屈不挠、永不放弃嘅精神，非常值得我哋学习。惩教院所一直提供各式各样嘅资源，鼓励我哋自我增值，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专业管理协会同香港都会大学嘅遥距课程。喺亲友鼓励同支持之下，我修读咗香港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课程。研习嘅过程除咗增长知识，更加令我体会到好好安排时间嘅重要性，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令我有积极活在当下嘅喜悦。我知道修心同学习知识一样重要。喺呢段期间，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经常提醒自己唔好再重蹈覆辙。一行禅师讲过，修心嘅第一步系观照，以正念同正确嘅见解，如实咁观察自己嘅行为同思维，洞悉自己嘅陋习，进而下定决心改正，唔好俾自己同身边嘅人失望。保持善良正直嘅心态，先至能够感染身边嘅人，做别人嘅榜样，为社会带嚟正向嘅改变。
7: 一台助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6: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0: 6:28啊，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梗系有万千宠爱陪住你哋啦。亦都会有星儿姐姐，星儿姐姐准备好噶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开放俾大家啦，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会唔会咧喺之前写信嘅时候已经同佢讲咗，喂咁啦，不如咧你咧就试下咧打电话上去啦，咁或者啊我应承咗佢会打电话嚟试下可唔可以点到唱噶，咁啊真人发声咧个感觉系零舍唔同嘅，咁你想唔想试下呢一份零舍唔同？嘅感觉咧，又或者已经试过，我哋叫做咧翻寻味啊！18723111 18723111。系啦，啊，早前嘅礼拜四咧，港式生活馆咧都听咗呢一个嘅剧场啦，咁大家从剧场里边咧，应该都感受到咧，啊，到底一啲嘅更生人士咧，佢哋嘅内心世界系点样啦？将一啲真实嘅嘢变成咗一个小剧场故事咧，希望等大家咧可以了解佢哋多啲啦，从而咧感受到，如果佢哋能够去有份心去更生去改过嘅时候，系唔系要俾多啲包容、接纳同埋支持？上个星期咧访问咗咧就系更生足球队嘅练 Sir 啦，同埋马 Sir 啦，讲咗啊点样去即系训练一班喺院所里边嘅即系啊年轻朋友啦，继而咧翻到出嚟嘅时候啊，其实仲用足球呢一个咁好嘅工具咧，令到佢哋去持之以恒啦，训练佢哋嘅团队精神咧，可以活用翻喺日常嘅生活当中。毕竟咧，佢哋嘅路都系好漫长，仲有好多嘢需要去面对噶嘛。好啦，唔俾大家等咁耐啦，我哋邀请咧我哋今个星期嘅主角啦，就系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谦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1: 更生资讯轻松倾。
0: 哇，今日就犀利啦！上次咧访问马 Sir 同埋练 Sir 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啊喺节目尾声咧卖咗个关子啦，就话喂，下次咧喺呢一个更生资讯轻松倾咧，就会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今日啦有佢啊 ，Hello 谦仔
2: ，Hello 允儿你好啊，
0: 你好啊。咁之前咧你喺沙咀劳教中心嗰度啦，就接受过呢一个即系足球训练啦吓。喂，可唔可以讲下咧当时嗰个训练状况，或者其实？初初参与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那些训练都辛苦啊、吃力咁样嘅咧？
2: 咁我反而觉得冇咁辛苦，因为我一开始都系对呢个足球都有颇有热情啦。咁，所以话一开始参加呢个足球训练嘅时候，我都唔会话好辛苦，反而系开心啦。咁但系因为所内嘅训练都好辛苦啦，咁我个心情咧都难免会去变到好负面、好 down 咁样啦。咁但系有呢个足球训练嘅。即係開始啦，可以令到我重拾翻嗰個對足球嘅熱誠啦，所以我反而係期待多過抗拒咯。
0: 嗯。

0: 但系咧，讲真，譬如未入院所之前咧，你系咪都会即系睇下啲英超啊、欧联啊嗰啲赛事为主咁样？年轻人都系会睇，但系有冇真系同啲 friend 落去街场啊去睇下波嘅先？
1: 我谂都有，因为一开始小学嘅时候都系曾经系两年嘅足球后队嘅队员啦，咁可能。因为一开始对足球呢一样嘢都好有热诚啦，所以喺训练之余都会去落街场啊，同啲朋友再去即係加啲额外嘅训练咁样，就希望可以喺小学嘅学界啦可以争取到一啲嘅奖项，踢得更加好。
0: 哦，原来谦仔系即系啊校队嚟嘅，劲嗱咁上次咧即系马 Sir 都有讲啦，话啊当时招揽人，你哋有冇兴趣加入我哋更新足球队嘅时候咧？哇，你一听到有呢件事嘅，系咪第一时间举手，定系都考虑下先？唔系，阿 Sir 话不如试下啦，我先试啊。你个情况系点噶？
1: 都算系，因为当阿 Sir 话有边个有兴趣啊去参加呢个足球活动嘅时候，我都系。即刻舉手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想將成個院所嘅訓練咧係過得有意義少少，自己對足球嗰份熱誠咧都同呢個院所裏邊嘅訓練咧係有少少相輔相成嘅感覺咯。
0: 好啦，好多嘢都冇预想之中啦，突然间听到，咦，有你熱愛嘅足球喺院所裏邊咧都喺度滾動緊。当你入到去队嘅时候啦，参与一个训练啦，有冇一啲回想翻嘅时刻咧，系令你好难忘或者改变咗你以往固有一啲嘅谂法嘅咧？
1: 我谂初期咧，净系可能因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咧，系可以令到我暂时去脱离呢个院所训练啦，所以系比较去主动去参与。咁但系因为但后来咧，透过训练同队友建立嗰种。互相鼓励啊，同埋嗰种配合咧，就去受到呢一样嘢去启发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喺每次嘅训练都可以尽心尽力啦，可以投入每一次嘅训练，就同呢、这个院所里面嘅队友可以建立一个我哋叫做球场嘅基本咯。
0: 但系咧嗱，我都话啦，你要做一个好嘅球员，首先要有好嘅体能咁样噶嘛。咁以往你都虽然有参与过一啲即系足球啊，同朋友踢波啊咁样，但系嗰个专业嘅训练咧，同可能一般自己去玩下同朋友踢波有啲唔同噶嘛。当你投入咗更新足球队之后，参与咗一啲专业嘅训练，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啊喺训练当中咧，边啲嘢系比较难掌握啊？但系原来教练教完又觉得OK 咁样。
1: 我谂就系同每个队友之间嗰个配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唔系每一个人都擅长于踢波呢一样嘢，咁包括喺院所里面嘅同学都系啦，咁佢哋可能其实对于足球呢一样嘢系冇尝试过，咁但系因为咁难得有呢一个机会可以喺院所里面去参与呢一个活动，所以佢哋都想去改变下自己，透过足球呢一样嘢去。训练下自己体能都好啦，或者系无论系心境上面嗰个转变都好啦。咁所以话，其实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队友，其实佢哋系唔识踢波嘅。咁可能包括我都系，其实对足球呢一样嘢，虽然系好有热诚都好啦。咁但系我嘅球技可能都唔系好好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点样去同大家去配合好踢足球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比较困难嘅。
0: 咁嗱，头先你都讲到啦，话可能踢波心情啊都会唔同啲啊，开朗啲咁样噶嘛。咁起码嗰个过程里边，大家好似忘却咗好多要谂嘅嘢先，全程投入咗呢一个运动足球嘅世界噶。咁而家睇翻啦，你回想翻喺呢段嘅训练期间咧，对于自己个心态啊或者情绪，系咪都有相当大嘅帮助？有时候有啲唔开心嘅嘢，一踢个波嘅时候好似踢走埋咁样，谦仔。
1: 我谂都系，因为喺其实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一个永不放弃嘅呢一个精神啦。因为我觉得球场上面其实落后系一个常态嘅，咁包括系最近嘅世界杯都系啦。其实有好多球队都系由先落后后反胜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球场上面做嘢其实同我哋人生一样，其实场波一日未完，鸡声一日未响呢，其实一切呢都系由嗰个转机啦。咁我开始可能喺 踢球的时候可能体能都未必负荷多的时候，但我都去坚持去回防啦。可能或者是射球射了很多次都入不到球的时候，我都会坚持去起脚去想做尝试。所以我觉得这样东西这个坚持到底这个信念是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的一个态度。另外就是我觉得团队合作这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队伍里面大家都有不同的长处，可能有些是强在这个速度，有些人可能是劲在这个身体质素的，有些人可能是做一个中场指挥官的角色，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来的。那怎样去善用大家的才能去踢好这一场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样团体精神的。
0: 咁其实咧，谦仔，你觉得自己咧喺足球队里边咧嘅定位，你系去咗边一个角色嗰度咧？会唔会系中场指挥官定系点样咧？
1: 我谂我反而系做鼓励嗰个角色噶，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唔系好擅长踢波呢一样嘢，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知道要点样做啦，
0: 或者冇乜信心，
1: 系冇乜信心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即系大家唔识踢唔紧要，咁但系要坚持去追个波，去努力到最后一刻。咁可能我觉得呢一样嘢先系大家值得去学习嘅一样嘢。
0: 系，同埋咧，运动员咧都一定要有落场嘅话咧，就要搏尽无悔啊！吓，即系嗰下即系点样都好啦，一定要冲冲冲，或者用住自己最大嘅努力咧去踢好呢场波咯。嗱，老实讲喺院所里边系一个守监管环境底下，我要参与训练时间各样嘢，人安排好晒系咪？咁啊，梗系容易掌握啦。但系翻到出嚟嘅时候，其实好似上次马上都有提到，就系都有十堂嘅训练噶嘛。翻出嚟有好多嘢可以好忙啦，有好多朋友要见啦，好多嘢安排要做啦。你点解仲要坚持啊？一定要去到呢个训练当中，有啲乜嘢魔力吸引你咧？吓，
1: 我谂呢个系对于自己一个承诺嚟噶，因为我觉得离开咗呢个院所嘅高墙之后，其实嗰个外在嗰个束缚咧系消失咗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内在嘅考验先系真正嘅开始啦，因为我哋在社会上面都有不同的诱惑啦，来自生活的压力啦，或者是旁人的目光咁样。咁我觉得随时可能呢啲嘢都可以令到我动摇再犯。咁但係足球训练呢一样嘢呢，就可以让到我喺呢个自由嘅世界里面可以仍然可以去保持呢个規律啦，自律啦，好似可以去保持专注。可以提醒自己，可以唔好再走呢个回头路去做啲错误嘅事情啦。咁每一次翻到呢个球场，每一次去着上呢件波衫咧，都系喺度提醒紧我话，唔好唔记得当初喺院所里边嗰个决心去改变嘅自己。咁我觉得呢份系对自己最真诚嘅交代。
0: 系，我记得啦，上一次练常都有讲啦，外界啊有好多嘅诱惑系嘛，好多嘢放咗喺度，花花世界，咁你冇理由将嗰啲嘢即系拒绝于呢个门外，因为冇噶，佢喺成个社会里边都有噶，咁几时弹出嚟嘅时候咧，系靠你自己去拣一个即系啱嘅路去选择去拒绝一啲嘅诱惑噶嘛，咁所以打好自己嘅心理上面嘅根基咧系相当之重要。嗱，我要讲翻下咧，就系六月二十八号咧呢一个比赛啦。我都知咧，谦仔都系其中一位嘅队员嚟嘅。翻到去当日嘅比赛场上面嘅时候，哇！你可唔可以讲下嗰日好深印象嘅画面啦？我好似话听到你话有入球添嘅，系嘛？
1: 我谂最深刻嗰画面就系喺每一次入波之后，大家都有互相去鼓励啦，去大家去击掌呢样嘢。我觉得呢个系作为一个队员咧，系非常之值得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可能你谂下，你每一次入波都有好多队员跑埋嚟同你庆祝咁样，或者唔好话入波，我哋每一次失球咧，其实我哋冇放弃到，我哋系继续去互相鼓励，即使我哋可能有啲比赛都未能够获胜啦，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好正常、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咁但系点样喺每一次嘅比赛里边去做好自己本分，去同大家互相去到鼓励，去到争取每一场嘅胜利。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觉得系值得开心嘅。
0: 嗯，同埋咧，我相信咧，一生人咧都好难忘记呢一个咁特别。

0: 嘅日子係嘛？因為其實對手咧都有好多唔同即係界別嘅人士啦，咁樣能夠喺呢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喺院所以外嘅地方做一個咁特別嘅比賽，其實意義都好大。咁你自己咧有冇定下一啲嘅目標啊？嚟緊咧，我想做啲乜嘢？即係關於足球呢件事嘅，有冇更加大嘅或者更加遠嘅目標咧？謙仔，
1: 點樣去令到自己係用喺足球场里面呢一份精神去喺日常生活上面显示到出嚟啦。咁好似我头先所讲，足球场上面其实同你人生嘅道路系一样嘅。只要你一日未放弃都好，其实所有嘢都系有个转机喺度啦。咁可能场波未完，你都可以追返，就好似人生上面咁样，你可以继续去改变，去改善自己，令到自己去做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去追寻嘅一个目标嚟。
0: 本来咧，我头先下一个问题就系想问一下究竟有啲咩嘢想同年轻人讲咧？咁样，我觉得头先嗰句说话，嗰一番嘅说话咧，对于我听落嚟讲咧，都已经系一个劝勉嚟噶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即系谦仔无论喺呢一个足球场上边啦，定系自己嘅人生当中咧，都继续坚持咧呢一个正向嘅目标。学你话斋，即系总会有逆境嘅时候噶嘛？点样用翻喺更生足球队喺足球场上边得嚟嘅一啲嘅正向能量咧？去打破嗰啲唔开心嘅嘢啊，抗拒呢个诱惑咧，其实只要你俾多啲信心自己，坚持一定能够做到噶。咁啊，今日多谢晒嚟自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谦仔同我哋分享，多谢晒谦仔 ，thank you， 拜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DJ Jane 嘅多谢你自己啊，将呢首歌咧送俾咧头先咧更生足球队嘅谦啦，同埋佢嘅队员咧，仲有啦好多位咧即系年青嘅朋友仔，曾经啦可能犯过错，但系啦喺呢一个院所里边啦，咁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啊，我谂咧心理上边咧都有好大嘅一个即系蜕变喺度，翻到出嚟咧，唔会觉得哇自己好似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好似 Superman 咁样啊，冇问题噶啦，掂晒噶啦，总会有嘅。但系喺嘅呢一个训练过程当中咧，头先讲咗啦，就话啊，有好多一啲嘢你要谂办法去解决，亦都要同人哋去合作。嗰、那个社会上边嘅环境系一样嘅，同足球队里边好似咧一个小缩影咁样。咁啊，将自己喺足球训练里边学到嘅嘢啦，放翻喺日常生活里边，喺个过程里边系有好多嘅得着嘅。咁我私底下即系喺嗰日倾偈嘅过程当中啦，录音嘅过程当中咧，都同阿谦讲，咁佢话啊系啊，真系有时有啲嘢你冇谂过自己做得到，成日有时都会怀疑下自己，但系啊。做到咯，得咯，跟住咧，当你真系就算俾人入波又好啦，即系自己入到波又好啦，咁嗰下你会发现，原来身边仲有好多人陪住你一齐去行嘅。大家一齐跌嘅时候会唔开心，但系会一齐同自己讲起翻身啦，边度跌低边度起身。入咗波纵然开心，但系我哋又唔好开心过浓，如果唔系好快咧就会俾人追翻噶咯，咁样系嘛？嗰一刻系咪一球就定输赢呢？绝对唔系，就好似人生咁样，你错过系咪就等于呢一生人都好似玩完啊，输咗咁样啦？唔系噶，睇下你点样去部署你未来嘅人生啦。你一个好大嘅对比先，头先咧系 Dear Jane 嘅多谢你自己啦，咁啊好有呢一个现代感曲风嘅风格，跟住而家我哋翻翻去一个咩嘅环境呢？一定係海啦，朝头早黄昏定係夜晚黑呢？夜晚黑呢，咁隻船应该就会有好多嘅灯光，都好靓。

0: 唔知点解咧，每一次听到呢首歌咧，我就会谂到咧，夜晚黑咧嗰时喺维港会有啲船咧，好似嗰啲天星小轮嗰啲咧，跟住就会可以坐上去有餐食噶嘛，咁啊游下维港噶嘛。虽然我其实未试过咧坐嗰啲船，但系咧总系喺望住嘅时候咧，就会谂紧啊，有一日如果坐上去嘅时候咧，咁样游维港都几靓啊，只船又有咁多灯。但系再谂深一层，唔系。如果我坐咗上去，我就唔会见到隻船咁多灯啦，系咪？因为咧，你喺个岸嗰度望嗰隻船，就会见到佢咧，布置咗好多灯嘅成个外围嗰个外观啊嘛。咁但系坐咗喺隻船里边嘅时候咧，就唔会见到咧有咁靓嘅呢一个风光噶啦。但系我永远都觉得咧，阿欣妮姐姐咧喺呢隻船上面唱歌嘅时候咧，就系用嗰啲咧好古旧嗰只麦咧，嗰啲夜上海啊，嗰啲夜总会里边咧。有嗰旧嘅麦，系我哋而家电台咧，仲有冇嗰啲麦咧？以前咧，我入行嘅时候仲有噶，好似喺大房咧二号房嗰啲系咪？仲有噶，即系石果仅存噶啦。嗰啲麦啦，哇！你企咗埋去咧，突然间觉得自己咧成件事咧，好似即系专业咗咁样噶。你咧戴住个 headphone， 我试过咧行埋去，当然唔系录歌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你见到呢只麦嘅时候，你好想咧戴住个 headphone 行埋去咧，眯埋只眼。跟住咧，影翻张相，你就会觉得哇，得噶啦！就算我唱歌几咁难听都好啦，喺呢支咪面前戴埋个 headphone 咧，应该觉得会变成咗咧，唱得好听咗好多啦，个感觉咧好唔同咗好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曾经幻想嘅画面出现过咧。咁啊，而家咧唔使幻想啦，因为咧我哋节目实实在在咁样就已经喺度陪住大家啦。电话号码1872311咧，打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你嘅承诺啊，或者你想俾个惊喜佢嗰啲说话。可以透过呢个信箱真人发声噶。今日天气咧就比预期之中好噶。前几日咧我仲见到哇，好似会落好大雨，但系今日都暂时 OK 唔错下嘅。你有冇享受好好嘅星期天啊？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1: 所以心里没提起

古 Sir 啊，古巨基，来年来日。晚上七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终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表示，將與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和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和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

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沃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呢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是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5: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嘅责任。
7: 大地书香，
8: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6: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9: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10: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来啦来啦，大家系咪已经来啦来啦？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听住万千宠爱先，有冇期待过？或者系咪已经等到颈都长？叫咗佢吓好多次，写信点唱俾我听噶嘛？点解点极都冇噶？听极都未有嘅。哎呀，有时咧等待嘅过程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嘛，都系甜噶嘛，系咪？但系等得太耐咧，变成苦啊！哎呀，24尾啊，咩啊？有28尾噶，不过我未饮过，我怕自己身体个状况唔受得，一阵间咧就系饮咗落去，哇，肚仔搞痛咁样就大件事啦。系咧，即系饮翻啲平和啲嗰啲好啲，五花茶嗰啲啊会好啲。如果你想清热嘅话，但系你发觉咦唔多对路，自己嘅体质咧就好似正如允儿讲自己咁样啦，都系难搞嗰啲麻麻烦烦嗰啲咧，咁啊真系去睇中医，用中医嘅角度去帮你把把脉吓，佢嘅专业咧就 feel 到你啲脉象，伸条脷睇睇啊，咁跟住就知道哦，有啲咩要帮你去调整啊，开啲药方俾你。咁饮嗰啲好似仲更加药到病除稳阵啲啊！翻到嚟读信嘅时候啦，若果大家咧都想写封信嚟咧，咁除咗写内容啦，写你想点俾边个听啦，更加要记啱地址啦噃，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高大威猛嘅叶小妹妹，咁啊，我想点俾咧就系、是、高进想点俾佢嘅大小姐大榄嘅君君，恭喜你先成为咗咧，即系本世纪第10001位嘅感染者，你已经中咗我嘅糖衣陷阱啦，后悔已经太迟啦，冇得翻转头噶啦，不如赔翻3000万俾你补偿啦，君君你要1000万幸福，1000万健康同埋1000万开心。收到呢3000万咧，你已经成为一位小富婆噶啦，以后都衣食无忧。唔知君大小姐对我提出嘅补偿方案啊，满唔满意咁呢？跟住咧，仲想点埋俾咧一班嘅姊妹图啊，有包包麦佩儿啦，同埋世恩曹卓恩啦，神神猪吴恩婷，同埋飞机嘉嘉欣欣佩斯玉儿 Coco 阿 moon 小傻子鱼跳舞猫小魔女家姐秋儿许雪雪，同埋我嘅皇帝妹小龙女大君小姐话想听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虽然我知呢个节目咧就未必成日会点到呢一个歌嘅，咁但系我都要。讲噶，哎啱啊！唔好成日觉得以为唔得就唔讲，咁讲咗唔得就都系讲咗嘛，系咪先？好啦，咁我都知好多人中呢只歌，所以我间唔中都有播咯。唔该晒，多谢咁已经系过咗7席啦，但系都祝你7席快乐。跟住就到咩啊？系唔使讲嗰个啦，嗰、那个唔使特别点唱啦，系咪？好啦，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啊，一切都要安好啊！多谢晒，我系高俊。Hello， 叶大大，蕴仪小天使，我是阿慈啊！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呢个节目，希望你可以帮我抽中啦。唐福五厂嘅细伟，麻烦隔篱嘅兄弟听到嘅话咧，叫一叫佢听啦。喂，老公，我是阿慈啊，等咗你10几年啦，终于哇，10几年啦，等到你嘅毕业啊，日子嚟到啦。我知道咧，我都好耐冇嚟探你啦，你唔好嬲住先啦。你会明嘅，你会原谅我嘅。近排咧天气好热啊，你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知唔知？傻瓜，我咧就喺屋企乖乖咁样等你翻嚟噶啦。将来嘅日子咧，我要同你共度余生，唔会放过你啊！以后咧都要你每一日留喺我嘅身边。B B 世伟，我爱你 ，I love you。同埋我想点俾咧世伟嘅一班兄弟们啦，大榄丝河嘅肥富金奇、小明傻彪同埋唐福嘅阿姨，白沙嘅邓纪峰、林峰同埋大榄女监嘅 Yoyo 小魔怪。人数太多不能尽录啦，我想点一首咧，毕竟心爱过咧，俾一班嘅兄弟姐妹听，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封信，我系阿慈。

哇，等咗十几年啊！其实有时咧都好想听下佢哋分享呢十几年咧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除咗我谂高山低谷呢四个字咧系好贴切之外啊，仲有我谂万般滋味在心头。嗰、那个万般滋味嗰个调味噶，唔系即系柴米油盐啊咁简单，嗰啲好独特嘅七味粉啊、胡椒粉啊。嗰啲唔知咩古灵精怪嗰啲，即系你唔系常用嗰啲调味品啦，我觉得都已经摆晒落去呢段时间里边啦。Hello， 我系罗湖嘅 M M 啊，八月咧系我嘅生日月份咁啊，我嘅生日愿望咧就系、是、希望可以被抽中咯，恳求叶大大抽中我啦，唔该晒，同埋拣首歌自肥下先。我要点啲赤柱嘅小爆珠陈少熙啊，同埋识佢嘅兄弟，唔该手，唔该手添，快得滞个脑同个口配合唔到，唔该咧，用只手拍拍佢，系啦，等佢听，等佢知道中咗点唱，仲有滴滴啦、出奇啦、卓南啦、十八 C 嘅陈陈王子啦、Coco 嘅碟哥啦、荔枝角小刺蛋啊，同埋宏仔唐福嘅威少、贤仔大榄嘅英杰啦、碧屋嘅财神啦、子峰啦、初五啦，当然唔少得呢段日子陪伴我嘅好同学仔啦，肥斯维维、叶少瑞士、唐碧莲、啊彤彤冰女，仲有嘉欣、婉儿、玉儿、小柔、啊汉堡包啦、思嘉、Coco、丁丁奶奶、心如糯米、淑英，仲有思婷、梅姨、提子、九妹、钻石，多谢你哋咧俾我嘅生日卡啊！总之啊，识我 M M 嘅都有份收歌啦，多谢大家，早日咧就又翻屋企啦吓，毕业啦，整张靓靓嘅战书撑住 ，Love you all， 谢谢叶天使帮我读出啦，多谢你啊，咁啊要多啲饮水保护把声啊，知唔知啊？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我系傻鸭啊！我想同八月十七号大小姐 ring ring 下生日嘅，讲声生日快乐！傻鸭喺度咧，祝你年年都十八岁，越嚟越靓，早日回家。傻鸭好挂住你啊！不常见常就三、是、love you。另外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扣肉高妹、Money、小甜三、黏黏同埋阿蚊、YMC 阿童啦、三眼仔、阿肥仔咧、阿爽啦，同埋细佬肥文。老公阿细，B B 个爸爸阿徐啦，同埋士巴拿甜甜加二，人数众多，识我傻 app 嘅都有份收过啦，唔该晒所有工作人员啦，祝节目蒸蒸日上，收听爆灯，我系 app。其实咧 app 咧 app 咁样噶嘛，咁如果我咧，我识唔识？定系净系 app 先 app 噶，我好似未听过啲我咧，啲我都有发声噶，但系佢哋发啲声系点样噶咧？唉，搵日要去卖烧鹅嗰啲，香港冇，你有冇见到呢排？唔系，我以前咧细个咧有段时间咧住深井噶嘛，你知深井食烧鹅好出名，以前真系有好多唔知鹅定 app。系咯，佢卖烧鹅噶嘛，但系应该系鹅啦。咁但系又唔系全部鹅噶，我见过有 app 咁样喺度行噶，我都唔知佢哋系咪一家人嚟噶啦。好啦，我系喺大榄饭 A 全体香港人啊，因为咧呢两个星期发生太多事啦，唔知点解啦，身边嘅好友突然间咧都有好多去咗单独酬金，唔知佢哋而家点咧？只系听到咧，啲朋友咧每日都喺度喊，我个心都好痛啊！咁冇咩嘢可以做到，唯有就写信嚟点唱俾佢哋听啦，祝佢哋早日回归啊！以下咧就系我嘅点唱名单啦，大榄饭 A 嘅刘永文、沈敏婷、开心娇娇、宝善阿妹、思雅、优妈、卓林、B 女、公仔、小云、阿桃、小薇、阿秋，仲有秋妍、YY、Joey、可乐妹、悠悠、子莹、Winnie、猪女、阿茄同埋咧就系乐仔嘅，仲有。B 嘅维维鱿鱼啦，机房嘅精灵阿 wing， 四眼妹阿 P 啦，加一嘅大方彤彤靓妹，大饭堂嘅贤仔小肥 Maggie 阿梦啦，罗湖前教所嘅 JoJo 阿 B 小妹米仔天儿豆豆阿孙何永欣华女高妹敏婷啦，同埋南监嘅大傻大石沙士，仲有就系细风嘅，咁希望大家都收到我呢个点唱啦。
佢哋署名系我哋系大。

大腩饭 A 嘅香港人。好啦，署名系 6B 嘅通菜小王子，哈哈，有冇飞天嘅先？飞天通菜。嗱咁嘅玩完小天使，我就第一次点唱啦。我系荔枝角6B嘅通菜小王子，想点俾一班6B嘅小伙伴啊。咁啊，有识嘅高俊，咦，咁啊劲，今日高俊就第一个即系被读出点唱信嘅人。堕入爱河嘅肥仔乐，晒极都唔黑嘅希仔，健谈之子金毛聪，福基受麒麟，好百厌嘅细妈，咁啊傻傻地嘅金毛贤啦，好人嘅细路啦，阿坤发仔子轩，仲有就系 Simpson 啦，高东芝麻仔，要用字典写信嘅靓仔，阿勇啦，油田，车手达仔，最后咧就系9月1日生日嘅 Billy 个 Billy。多谢大家一路以嚟的包容体谅，祝大家一切都顺利，六 B 众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继续给多些通菜吃啦。通菜是抽筋菜来的，你小心一点，如果有些身体状况，不要吃那么多，知不知道？

我是神秘人，神秘人。华宇姐姐你好啊，呢个系专属小伙伴嘅点唱。首先咧就系正同 app app， 系啊，咁多嘅正同系唔系正同 app app， 系正同 app app。臭蚊 YMC 琪琪阿粉阿 blue 甜甜 money 咧妹鬼妹小乔高妹阿 ring 阿朱以上人士估下我系边个？因为我系神秘人，我今次唔开股。嗯，我相信你哋咧就应该估中嘅，不过估中冇奖噃，估唔估得中都好啦，都收到我呢个点唱啊点歌歌神秘人上。范 A 嘅金毛同埋红毛啊，允儿大大啊，我真系要写嚟吐下苦水啦。咁咧亦都系咧咩？我哋两个首次合作，呢个星期咧发生咗好多事，而家咧又想透过大气电波为各位战友加油打气啊。咩啊？唔知点解咧出咗一个咁大嘅问题？我哋相信咧女监咧冇咩情况嘅，我哋只不过咧呢个期数咧，唉有啲事发生咗啦咁样。咁到底发生咩事咧？仲仍在调查中啊！可怜咧，有啲人咧终日以泪洗面，都唔知点算好。希望咧佢哋可以好快有个即系好嘅结果啦，亦都明白到件事发生咩事，大家要清楚就最好噶啦。好啦，咁我都希望咧点歌仔为各人加油啦，咁就系大榄嘅朋友仔全部都有份收歌啦。

嗯，睇嚟咧，我相信你哋都系面对住一啲嘅问题，因为咧唔少信件里边咧都提到发生咗一啲事啦，咁样令到咧好多朋友仔都去咗呢一个单独囚禁，即系水记啦。咁希望快啲搞掂件事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如常地喺监狱里边度过呢啲日子啦，生活啦，咁样生活也是要如常的嘛。好快就中秋节噶啦，系啦，人月两团圆，好多人都话咧，中秋节啊、新年呢啲大节咧，特别挂住屋企人嘅。咁所以如果而家你可以同屋企人咧一齐嘅时候咧，就必须要好好珍惜啦，因为有时都唔知道有啲咩事会发生，突然之间你会同屋企人可能未必可以喺埋一齐啦。有时系短暂嘅，有时系比较耐嘅咁，所以。珍惜眼前人，活好当下，活在当下。Hello， 幻月小天使，你好，我是罗湖的三眼仔，我想点唱俾东头的老公乌冬。听日咧系咩啊？哦，因为九月九号先系我 OK， 我哋嘅纪念日啦，踏入我哋十二周年纪念，呢、這个咧都系我哋一个咧冇喺大家身边过嘅纪念日嚟啦，所以你话特。又得，系啊，难忘又得，唉，咩都好啦，总之都系要过咯。

唔会前途茫茫嘅，你只系遇到骗子啫。咁啊，做单身狗又有啲咩问题啫？唔好再相信嗰啲虚无缥缈嘅嘢咧，会喺你嘅面前，喺你嘅世界出现先得噶。唉，跟住咧就想同最爱嘅老公阿 D 讲啊，我哋今次咧真系共患难啊，不过共患难嘅时间有点长。我相信咧，我哋呢十年咧都应该挨得过嘅，以后都冇乜可以难到我哋噶啦。老公我爱你，感谢叶大大，唔该，希望可以播手，只是太爱你啦。咁感谢你嘅团队同埋大家对我哋嘅爱啊。佢话 John 哥哥几时铺头、啊？好啦，我就帮你问下佢啦。不过佢而家工作翻工有点忙啊，睇下夹唔夹到时间啦。哎呀，小天使啊，我是赤柱的小峰啊，好短时间写出嚟，但是好长时间冇读出啦。咁希望呢可以点俾啊，我先为我妈咪悠悠刘永林提前预祝呢 ,9 月3号生日啦，咁啊可以收到一张你心目之中哦，唔系生日，系成绩表啊。OK， 一见到个号数咧，佢话预祝九月三号，我就讲咗生日添，系预祝你攞到一张咧心目中理想嘅成绩表。跟住咧就系、是、同我家爱妃啊罗湖嘅阿国文宝祝七夕快乐啦。我好担心你啊，希望咧可以同你一直相爱到老。I love you。天气热啊，多饮水，知唔知？好啦，咁啊，虽然咧有点唱人名，但系咧人数有限啊。我识得嘅冇上榜嘅就在心中啦。赤柱嘅兄弟阿七，仲有就系、是、兄弟细倾，Tiger。RM 豬魚仔奶仔梁山公仔阿喪大隻廣啦阿 Ben 啦方志哥芙蓉哥首哥肥城和哥太子肥馬鯊魚阿玉高佬一名哥同埋阿 Sam 迪叔阿九嘉文叔同埋列叔谦哥阿奇文才斌仔阿布世峰鮑魚同埋泰山雞泰山唔系，等下先，嗰啲标点符号错咗。细风鲍鱼同埋阿泰、山鸡、朗仔、阿肥、豪叔、陈志林师傅、威华叔、肥毛，仲有架餐权。佢真係架餐喎，唔係架撐咩？好嘅，個撐字。好啦，星仔雞傑、思君、阿少、波記、文叔、馮生、小白、阿細、大林女監嘅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啊嚇。咁大家識得佢嘅都要對號入座收歌啦。佢係邊個？佢係赤柱嘅小風上啊！他朝一日一定会再遇见嘅，不过梗系唔好喺呢个铁窗呢一个围墙之内啦，出边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有时咧，我都想问一下咧，我身边嘅同事啊，会唔会觉得咧，间唔中阿允儿啲行为咧系有啲古怪噶？你发哥，你觉唔觉啊？你觉唔觉阿允儿啲行为有时会有啲古怪噶？即系你系咩冇话 ？OK OK， 咁都好啲。问阿星儿咧，星儿你成日同我做嘢，你觉唔觉啦？叶允儿有时候啲行为有啲古怪噶。佢话净系啱啱嗰下啫，因为星儿咧拎翻啲嘢入嚟俾我，就系制作咗一阵间播嘅空中留言信箱啦。咁佢推门入嚟，个音乐喺度噔紧嘅时候咧，我个头咧就唔知点解咧喺度拧左右咁样拧，系跟住佢问我做咩事，佢以为我拉筋啦，咁但系又唔系好似啦，咁跟住话唔系啊，我拧头嘅原因系。唔知点解呢排我自己咧嗰个即系网络接收得麻麻地，咁我就喺度拧头，佢又做咩咧？成日喺度转转转，我开个 Facebook 专业，佢喺度转转转，我就喺度拧头。咁跟住我谂住系试下驳翻公司个 WiFi 啦，因为平时我唔驳嘅，佢有时都有啲慢啊，因为咁跟住我谂住驳一驳啦，即系驳一驳。睇下搏一搏啦，搏唔搏到佢得啦，咁但系点知咧，佢都系一路个圈喺度转，一路都转，一路都转，咁我咪不其然自己有个零头咯。有时同埋咧隔住玻璃咧，咁佢哋听唔到我讲嘢噶嘛，有啲情况，但系可能佢哋出边做紧嘢或者冇好留心，因为佢听电话或者做其他嘢嘅时候咧，我有时删咗或者播紧歌咧，自己喺度口噏噏啊，或者我唔知做啲咩嘅时候咧，我有时自己咧喺度谂，我企喺出边睇呢个叶蕴仪，我都觉得有啲古怪。有时古怪都几好啊，古怪得啖笑 ，OK 噶。好啦。是啊，是咩？你帮我配音啊，原来即是我在度唔知做乜嘅时候，你帮我配音。其实几好玩嘅呢件事，我细个都同啲仔女成日玩咧，就是个电视开住咗，咁跟住咧就删咗个声，就喺度话：喂，做咩事啊？喂，帮我拎个即系擦胶嚟啊！咁跟住自己个配音咧，你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咧嗰下嘅即时回应啊，同埋想象力噶嘛。我觉得呢个其实大人都可以玩嘅，几好玩嘅。好啦。咁我下年啦，应该2027年咧，万千宠爱啦，啊呢、這个节目就廿几年啦，咁但系我哋叶允儿粉丝团咧，一班嘅更新人士啦，好友啦，咁样聚集。

嗰一班好朋友仔得闲做下即系义工啊咁样嘅朋友仔咧，呢一班人咧就已经聚埋咗十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咧邀请咗星儿姐姐啦，咁应该 John 哥哥啦，以前咧帮手听电话嗰啲咧，我都谂住咧嗌晒佢哋嚟，哇！如果系都几正，不过有啲成日喺大陆做嘢，有时候揾佢哋可唔可以早啲 mark 定佢哋嘅期发落嚟先？系，咦系，好啊！星儿提议呢个好，现场整一个斗快听电话，系、哎、OK 嘅。睇下边个快，同埋咧一轮嘴讲嗰啲嘢咧，睇下佢点样去即系写翻低对方讲啲乜嘢先。好嘢，好玩啊呢、這个嘢。好，我哋要集思广益，大家觉得有啲咩可以玩嘅，或者其实咧，你唔好以为你哋冇得参与，可能你哋都有得参与都唔定噶。不过参与嘅方式唔系嚟到现场啫嘛，系咪？好啦，容后再公布。而家咧就要读一读翻咧，到底大家咧有冇写过一啲信息嚟喺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系啊，可唔可以抽得中你啦？

韻兒姐姐，我想送首歌俾豬鼻仔啊 ，Kenan B B 咧，由星期一開始咧就係 K1 嘅大 B B 啦，好感動啊！睇到佢結業禮咧，有好好咁樣介紹自己，平時咧咪話佢咧唔知喺度口噏噏唱啲咩歌嘅，原來係佢嗰首校歌嚟噶，道具結業禮咩嗰日。我在他隔离唱我先知道哦，有时小朋友唱歌呢那些音呢你是捉不住的，你是不知道他唱什么的。那啊得了迟少少啦，是啊，好像你这样去到毕业礼当中你就会哦，原来这首成日口音就是校歌。喂，你好啊，我是 Alphys 啊，今日咧自然系想同我女朋友阿 V 咧讲几句亲爱的说话啦。我是你男朋友啊，补翻句纪念日快乐同埋七夕快乐啦，好挂住你啊！你收到我最 update 嘅信同埋相未先？妈咪话咧要月尾先至嚟探你，我哋又要月尾先至可以咧知道大家嘅近况啦。虽然相隔两地，但系想知道你而家嘅情况点样啦？其实我。经常会咁样谂，系啦，我仍然喺你嘅身边嘅，知道吗？你唔系一个人噶，因为你有我嘛。希望你快啲收齐啦，我仲有写咗好多好多信，同埋影咗好多好多相俾你睇噶。你要乖乖地待我，照顾好自己，等你翻嚟我嘅身边照顾我，知唔知？唔系我照顾你，知道吗？大家一齐照顾对方啦。乜我不是一。take pass 咗啊，冇肥佬啊，咁啊，然后又要准备学车啦，哇！之后咧就可以做你嘅专属司机耶！ Yeah! 你要等我嘅好消息啊，不过你放心啦，我依然咁样都系咁挂住你，超级挂添。近排天气热，记得多饮水，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唔舒服就要休息下。听完留言咧，就要乖乖地瞓啦，知嘛？晚安，我哋梦中见，我爱你啊！仲有心哥，你最近点啊？天气好热啊，热到你懒得复我呢个信添啊，唔紧要啦，你要啊饮多啲水，知唔知 ？OK。好啦，等你啊，仲有一班朋友即系琪琪啊、Cat 啦、Y 仔、阿 Wing 于、加一加三色细佬 Elvis 嘅，咁啊最近天气热，小心啲。好，又话想听穿波鞋的恶魔王。

老嘅吓，糖尿妹，我系大了小宝宝啊，又话每一日一封信嘅，点解我只系收到一封？你可唔可以勤力少少？依家先过咗60日，我哋仲有600多日先至可以真正见到面啊！你要加油啊，唔好再偷食朱古力啊，知唔知啊？如果唔系嘅话，屎梗啊你！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系点样噶啦，唔好曳猪，唔好喂食啊！你好啊，韵儿姐姐，我想点俾我个老公，我老公系大榄石博企啊，二号仓嘅俊杰，好啦，好热啊，有冇饮多啲水先？有冇机会冲多几次凉吓，解下暑先？知唔知啊？家阵咧倒数一个月噶啦，好鬼开心啊！好啦好啦好啦，快啲啦快啲啦，好快我哋可以见噶啦，好挂住你啊！等得两日啦，我哋星期二就会见噶啦，老婆爱你啊，等你翻嚟，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谢你，永远都要喺埋一齐，我哋永远永远都会喺埋一齐噶，我爱你，唔该唔该。

你好啊，我想点首细一比荔枝角收押所嘅肥番薯，同埋咧同佢讲喺入边咧，唔该，食少啲烟，每次打爆都好贵啊，刘 B B 爱你。小乔咧就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老公挂住你啊！我听日咧就去旅行噶啦，拜拜你条尾，因为我会搭早机，我会买手信俾你噶啦。去完旅行第二日翻嚟就会探你，我会玩得开心啲，唔使太挂住我。今日咧已经寄晒啲信噶啦，放心啦，30号、6、87都补翻噶啦。风雨再大，有你就是晴天。五日后见啦，老公 ，love you。小天使你好，我叫做九号，出返嚟7个月㗎喇，第一次呢用电话嚟到点唱，以前呢可能就係写信点唱，係咪？麻烦晒你啦，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啦，俾各位兄弟手足听。咁啊好啦，咁啊听到听到咯噃，咁啊我未来2个月呢都会去探你哋㗎喇。唐福嘅马文浩、石壁、鲁文迪、杨永德、林少峰、赤柱细佬陈家俊，系咁多先啦。仲有阿 K 啦，同埋光仔，你两个差唔多出到嚟咧，记得咧就啊唔好再入翻去噶啦，出边见啦。白沙读紧书嘅家俊，等你啊，加油努力啊！出翻嚟嘅时候，我哋再聚一齐食饭翻啦。就变咗 B B 话添，冇事，一齐食饭啦。佢心谂：喂，大佬啊，允儿咩食饭翻啊？你唔好咁搞，我冇写 double 字噶。想点唱兄弟俾荔枝角嘅 baby 叔 Gary 哥、伯伯轩仔、星仔，仲有我老公细 B 众兄弟，同埋咧赤柱嘅阿峰啦，兄弟唔需讲咁多，唔需要讲咁多，唔系佢真系咁写嘅，唔需讲咁多，系咪先？应该系唔需要讲咁多，系啦 ，OK， 在心中。你好啊，我要点唱俾正在而家进修紧嘅太太听啊，老婆佩斯，你要做嘅事咧，你要我做嘅事咧，我都会一一咁样为你做好。我清楚知道咧，你喺里边咧有几辛苦，有几咁需要我去支持。虽然咧当年咧我去即系院所嘅时候咧，你因为各种原因冇嚟到探我，都其实过咗咁耐啦，我都冇放喺心啦。你一定可以咬实牙关咧挨过呢一关嘅，呢关咧就系上天对我哋一个最大嘅考验。老土啲讲啊，我哋两夫妻挨过呢一关咧，就一定会修成正果。所以你都要相信，无论我哋咧分得几远都好啦，你个心同我个心永远都系喺埋一齐嘅。我个心都系得你一个啫嘛。你呢个无良租客啊，一直啊喺个心嗰度霸咗咁多年个位啊，又唔交租。都冇俾人趕走喎，你就明啦，係咪？明啊明，唔明啊問黎明。你啊幾咁重要，自己知啦。最後咧，我想點埋俾幾個最好嘅兄弟姊妹聽，排名不分先後，赤柱嘅家豪仔，唔知去咗邊嘅四眼輪啦。荔枝角嘅公仔槍車仔四眼華，羅湖戒毒期嘅妹妹卡文啦，羅湖嘉文嘅妹妹13，希望小天使幫手播滴滴金俾我太太聽啦，祝佢身體健康，早日完成呢、這、一個即係人生嘅另。女旅程啦，希望小天使佩斯嘅老公大声响。Hello， 叶大大你好，听到万千宠爱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啦。今日想话俾白沙嘅 Daniel 听啦，你转咗仓，我哋应该咧会近啲啦。但系而家咧仲摸索紧啊，咁啊搭车要搭几耐？不过都唔系一个问题啦。呢度咧好似系探多一日嘅，即系1个月有5日。唔知道我都要再了解一下，冇问题啦，尽量读啦，唔使担心噶啦，乐观面对，希望在明天啊嘛，月头就会嚟噶啦，等我啦，你估下我系边？讲到而家先叫人估下你边个？我鬼鬼骂你！Hello， 我是早排咧喺壁屋监狱4C出翻嚟嘅伟乐啊，我想点歌俾4C嘅兄弟啦，当中有桂雄、阿康啦、君汉、阿中、华仔、柏林、Jingle 啦，多谢你哋为我制度嘅，我为我特别订制嘅 farewell party， 仲要唔使担心咧，我放学嘅时候咧有好多麻烦事，多谢晒啊，好啦，出嚟再玩再见啦，好冇？另外咧，阿康你。

0: 要买的12本书已经帮你买完了，你再跟人确认一下啦。好，下个月1号就会来探你的了，多谢万千宠爱帮我读出这个点唱。玩语你好啊，我是长嫂啊，想点俾呢就是石壁的黄大仙师傅啦，最近我哋成班 DM3 的旧战友呢上咗豪波屋企打边炉喎，大家都有说有笑好开心嘅乐也融融。咁依家大家都话呢希望呢就快啲见到你啦，好挂住你啊呢位老顽童，日子好快过等你啊，大家一起到时再打边炉聚一聚啦。允儿你好啊，想留口信俾老公唐福嘅阿 Wang，Thank you， 老公你今个星期点啊？好挂住你呀、啊，好啦，冇见你啦。寻晚曼联输波，唔知你有冇睇翻咧？爱你吓，咁、啊、即系佢系曼联 fans 系咪？系咁要波丧噶咯会输波啊嘛，又系你讲嘅。好啦，婉宇姐姐，我想点俾赤柱嘅 TKO 陈伟霆听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你老婆揾你，好挂住你啊！我哋咧仲有唔够一个月咧就可以见面啦。其实唔知你咩心情啦。今日阿妹嚟咗，我哋啱啱咧整紧咧打边炉嘅嘢啊。我哋今晚咧就喺屋企打边边，之后咧叫咗阿妹咧做免费劳工，帮我执嘢整嘢，哈哈哈哈！依家咧仲争床架啦，其实其他嘢都到齐啦。
1: 我自己都觉得几犀利。自己咁你要赞下你个老婆啦，厕所板啊自己都识装啊，
0: 赞我赞我，好啦，我哋准备食嘢噶啦，一路听住万千宠爱，一路食嘢，一路听下读唔读到呢个点唱啦，我爱你啊老公。好啊，爱你嘅人又点知系头先嗰班咁少啊，仲有一啲排紧队出场等住讲爱你同埋挂住你噶。就是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今日接通电话被抽中的朋友仔啦 ，Welcome！
2: 嗨，
0: 请问
2: 我又跟小女儿我们在一起在吃火锅，然后朱棣妹妹莎姐我们一起，我们现在在商场里，莎姐每年暑假都会给朱棣买衣服鞋子，下午就是带朱棣在逛街，笑死我！今天带口信的嫂子说我们的暗语叫摩斯密码一样。我这两天睡得可好了，晚上两三点睡，丢手机就睡着了，可以睡很久，吃完午饭可以再睡，已经养成了懒猫了。新来的宝宝会睡觉也很厉害哦。妈自从大陆回来了，明天去看你，我让她给你带口信。弟弟不知道想去哪里玩，不知道带他去哪，哪都不想去，累累的，什么都是我来弄，很没意思。我这有点吵，我就不给你录太多，明天让妈子给你带口信，你乖乖多睡觉，多喝水。晚安，梦里见，我爱你。明天奶奶去探你哦。
3: 喂，阿忠，你又做紧咩咧？唔知你仲有冇写信俾我咧？我礼拜五收完你封信，探完你之后，发现你有嘢冇同我讲喎。唔知你记唔记得喺封信度写翻同我讲咧？今日冇嚟到揾你。计谂住睇下下个礼拜，我都唔知啊，再睇下点先。妈，你记得写翻封信同我讲你想同我讲嘅嘢喎。好啦，知你都喺度玩紧噶啦，玩得开心啲啦，我就食埋条雪条先啦，拜拜。
4: 我想多谢一间影社的陪习官阿姚 Sir， 多谢姚 Sir 对我们医病人好好，同埋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5: Hello， 老公仔，今日抽中咗啊，开心仔啊！我琴日有啲夜翻屋企，所以咧，其实我而家先啱啱醒咯。同埋老公，我前几日见到你嘅时候，同你讲话27号过嚟，我应该唔得，我要翻工啊，我应该要28号先过到嚟，唔知你申请成功批核未咧？同埋我应该过两日星期三或者星期二会帮你去攞嘢。

0: 約咗嗰個人先，跟住我就會揾龍哥去拖架車咯。如果你有啲乜嘢要我留意嘅話咧，你記得揾福利官 call 我啦。如果可以嘅話，就叫佢十二點後先打俾我，因為十一點前我都係瞓緊覺嘅。嗯，唔緊要啦，我今晚再寫信俾你啦，其他 details 嘅嘢。好啦，老公，我 love you 啦，今晚寫信再講啦，拜拜 ，love you，love you。
1: 我想同六 B 嘅东邪讲，今日我哋一个月啦，你一直以嚟都叫我试下打呢个电话，而今日系我哋最重要嘅日子，咁我打咗啦，亦都唔好咁开心住喺度笑住，好紧张，唔知道应该同你讲咩，但系我哋嘅经历好似好奇怪咁，不过唔紧要啦。我都会等你回来，我们在一起好好生活。我听你来探你，你记得不要笑我。好啦，拜拜。
2: 你知点知啊，终于打到电话上来，我希望你听到，知不知下个礼拜会过来找你啊？我记得你和保利官讲了星期四星期五不要过来，我一定会记住的。佢俾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就会见到我噶啦，落大雨啊！如果真系落大雨，雨都会嚟噶，唔会走咗，你知唔知道？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拜拜。
3: 成点号
4: ？Hello， 我正曳曳狐狸仔，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喺边啊？伟哥个老婆打嚟叫我去食饭啊，佢话饮酒喎。我啱啱翻咗村接埋两个仔咧，行咗过去啦。你今日望到我咧，好唔知点啊！咁着迷得唔得噶？我无时无刻都谂你咧。今日讲话吸引力法则，好快噶，好快出翻嚟，几耐都等你。我哋一齐好好地咁过埋呢段日子啦，唔好气馁啊！我顶得到噶。好啦，我食饭啦 ，see you， 拜拜。
5: 其实呢我成日听呢一个留言信箱嘅留言嘅时候呢，我都会成日拧个头过去同阿星如喺度对望。因为呢有时听到家属嘅分享呢，自己都会有好感动嘅地方囉，同埋听到有时佢哋嗰个真情流露呢，哇，諗緊唔知点样可以安慰佢啦，或者可以做啲乜嘢啦。但係我觉得将个留言播出就已经系一个最大嘅动力嚟啦。是不是很挂住他啊？真的有很多事想跟他讲，有时见面的时间又不够、啊、或者没有勇气讲出来啊。透过我们啊，交给我们啊，在这个空中留言信箱的时候想起他，一路想一路讲，就讲到最真心是在心底里面的说话了。善用我们的留言信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

0: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6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为什么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事，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港式生活馆，
6: 屋企好像最安全。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0: 你有冇谂过一本旧医书、一张安胎符，甚至一本祖堂账簿？可以话俾我哋知几多关于香港乡村嘅故事。讲起香港历史，我哋通常会谂起

0: 市发展，但是城市以外，香港乡村又是怎样运作？以前的村民是不是真的大家想象之中那样什么都不懂呢？一个乡村医生除了医病，为什么还要懂得写符？村里面的学者怎样帮人写信、定村规，甚至和海外亲友保持联络？今晚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是对本地乡村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他亦是《香港的村落与镇墟》这本书的作者。今次讲座，夏博士就透过香港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翁氏朝特藏，带领大家走入昔日香港乡村的日常世界。不过在认识这一批典藏背后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其实翁氏朝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这个翁氏朝呢，就是一个村民，就是海下村。海下村是西贡之北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很穷，以前很穷，下家村。这个是白石公，这些是可以耕田的地方，除了这些之外，冚唪唥是山来的，不可以种田。所以就那些田是95%是山，就不可以耕田，所以 是很穷的地方，没什么钱的。这里海下呢，就这个北世公之家呢，最年少是1811年创存的，所以就英国人到香港呢，海下村已经有110年的了。翁氏朝他是1874年出世，1944年过世，他的爸爸有四个仔，他这个翁氏朝最小，三个阿哥都是读了书，但是读得不是几深。但是他的爸爸呢，就翁氏朝出世呢，就知道他是比较聪明啲，所以他说应该是读书深啲，所以他们叫他就过海去胡搞腾村，在那里读书呢。是因为那里 有名，有个学校有名。海下的村有个学校，但是很无名的，是可以读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所以翁氏朝呢，就搬了去胡搞腾读书，他在这里读五年就回来。回过来之后呢，他是跟着他的堂兄读医生，他读了医生呢，就开过一个药疗馆，是西贡墟，所以他在西贡墟开始做医生。他是16岁开始做医生，所以是1890年就在西贡开始做医生。他结婚呢是1901年，他是那时候27岁，但是他觉得呢，就西贡墟呢，是因为呢，就那些楼很窄呢，就无空气呢，很多老树呢就很吵呢，其实都是有那些树荫呢，1893年有个很大的树荫就在西贡墟，所以他说呢，就不好结婚在西贡，所以搬回去海下，起了一间屋呢，是海下村之外一个地方，叫做下阳。由嗰陣時一直去死，就主要係下陽，喺下陽開一個學校，教海下村嘅細路哥讀書咧，又係做醫生。
0: 夏思義博士曾經去過西貢海下村做研究，入到翁氏朝嘅故居，發現屋內藏有大量書籍同文件，內容涵蓋土地文學、教育、医药以至风水命理的典籍。而这批珍贵文献经过和翁氏后人协商，最终由香港中央图书馆长期保存，成为今日的翁氏朝特藏。这批藏书完整保存了一个中

0: 村士人的私人图书馆，对研究中国乡村知识阶层非常重要。究竟在雍氏朝的故居入面，夏博士发现了什么书？而这些书又怎样帮我们了解昔日乡村的生活面貌？我们一起听听夏博士怎样介绍。
1: 首先是读书，这个是通文堂的四书，这个是所有广东的村的学校是用这些通文堂的四书，印得很大很难看。就这个呢，就是一套七部，这部是论语上册，一个男人呢就开始学，第一日呢就是读这些书。 你可以看，知若学而思习之，不亦说乎？咁呢个搞字系《论语》初搞个字。嗱，呢个后边由呢度起，呢个系个注起嘅。嗱，嗰啲后生仔除咗学呢啲之外咧，佢哋都系要读呢啲，读个注起嘅 commentary。嗱，我自己觉得咧，呢个注起嘅嘢系比较易明，孔夫子自己嘅字咧就系难读。但是朱熹比较易啲。如果你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开始学呢，第一日呢就是要学呢页啊，唔系好易。嗰啲村民嘅学者可以作文，冇人就可以话佢哋文盲。呢个系正宗嘅中文，呢个正宗嘅中文可以作就唔可以话系文盲。但系到而家为止都有好多人就话呢，就中国嗰啲村民呢个个都系文盲㗎。嗰啲人就讀呢啲嘢咧，好少考試，嗰啲皇家嘅考試咧，好少人參加。呢、這個幼園長就冇參加，但係佢哋係永遠到死嘅時間擺咗呢啲作文，係咪今後咧？如果有人話咧，你讀到幾深入，佢話呢個係我嘅作文。所以呢個幼園長咧，佢過咗身係五十幾年前。佢死咗之後咧，就呢啲作文咧就喺度。
0: 夏思怡博士喺呢度特別強調，昔日鄉村教育雖然同現今學校制度截然不同，亦未必以考科舉為目標，但並唔代表村民就係文盲。雍氏朝藏书入面保存的《同文堂四书集注》就是村童第一日读书识字的教材。这部书的底本就是宋代学者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合编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确立了《四书》这个经典组合，而《同文堂》版本正是这套权威典籍在民间流传的黑本，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深入基层乡村的普及程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咧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

0: 果我要打內地市場啦，我究竟揾邊個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產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應市場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係去促成個合作，成個時間成本都可以大大減低。
1: 更多創科同大灣區發展嘅機遇，盡在 CIBS 節目《尋找創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的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从一些乡村学者的作文和诗文作品，可见他们具备相当的中文能力和文化修养。夏思义博士在上一节提到的邱元璋，就是一位未参加过科举但能够作文，而作品亦被保存下来的乡村读书人。这些文献正好反驳了中国村民都是文盲的黑板印象。乡村学者这种读书识字的能力，不只用来读四书或者作文，亦会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接着下来，夏博士就会由雍氏朝藏书里面的医药文献，讲到昔日乡村怎样面对疫症和疾病。
6: 写这部书的人就太过广州的大鼠疫，他知道呢，就首先是那些书就会死，他都是说一定要干净，要晒地，要晒面。这部书是挺有兴趣的，所以是书亦远戏。这个用诗处写了这四字在下面，老生残花。这个 我自己觉得是残花呢，就是那些花呢就死了跌落地。所以这个老生残花呢，就是大多数是因为用诗处睇下咁多死人，那个尸体就摆喺个路边，写咗呢四个字“老上残花”。之所以佢觉得咧就嘥工，唔想佢个细路哥喺嗰度长大。村嘅医生咧就除咗学医之外咧，佢哋要学符。呢、這个符咧就系安胎，绑一个女人咧就有个 B B 出世，所以呢啲系俾细路哥。出世冇困难啊，所以如果有个女咧，就差唔多时间咧，就用诗处会写呢个符，贴喺个门，贴喺个墙，贴喺个床边。嗱呢啲系好有兴趣，呢个和婚结咗婚会贴呢啲喺嗰个床边，系希望男女会合埋，唔会拗教，唔会打教。学写呢啲符咧，就都需要好耐时间学下，所以呢个两边咧，嗰两个面咧，应该男一女。嗱，最有兴趣呢个咧，用诗处佢所有个五百几部书咧，有人普通市民想睇呢个最多，好多人咧就写呢啲符啦，系贴喺佢哋自己屋企。
5: 雍氏朝收藏的医书记录了疫症时先死老鼠后死人的现象，反映当时的人已经留意到老鼠死亡和疫症爆发有关。这些文献显示昔日乡村医疗是结合医药知识、生活经验和民间信仰的一套系统。除了医疗和信仰文献，雍氏朝特藏亦呈现了文字怎样联系乡村社会。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界交通未算方便，但读书人仍然会透过诗社、寿司、提咏等方式建立跨村落的人际网络。有学者就曾经用正统中文书写关于沙田村落和地方景物的诗词。作诗原来不只是兴趣，亦是一种社交礼仪和身份象征，显示乡村其实有活跃的地方中文文化。

0: 牌，所有嘅人参加要做一个事，普通人唔可以做事，只系学者就可以做事，所以佢哋做咩事咧？普通人啊，今日嘅人啊，会写一封信，嗰阵时佢哋会做事。如果有个朋友嘅60岁嘅生日，每写一个信俾佢，会写作事俾佢，系因为佢哋好熟呢啲嘢，又系。冇人可以話呢啲人係文盲就可以作詩。呢個係一個沙天嘅學者，叫做許榮興。佢係有蕭麗苑上邊係客家人啊。佢作一個竹枝詞，作四五個竹枝詞。呢個係有關沙田嘅竹枝詞。呢個係斜公廟鏡口沙田頭作薄坑。嗰陣時叫做索博坑，沙田圍，所以呢個斜公廟邊水洋洋，景後林深草木荒，拱雪深沉多閉庇佑，五更香向積，五邊中向積點香，所有沙田嘅村都有喺呢度。佢都係做讀咗西貢大埔香港四個城，係1889年作。佢係客家，但係呢個係正宗中文嘅，唔係客家話嘅。
1: 今次我哋透過翁氏朝嘅藏書，了解咗海下村嘅鄉村生活面貌，從傳統教育嘅扎根。鄉村醫療和民間信仰的實踐，到文人詩社活動怎樣延續地方文化，這批文獻的珍貴之處在於它記錄了沒有考取功名的讀書人怎樣用知識服務社群，亦打破了鄉村人學問不多，鄉民是不文盲的黑板印象。今集大學堂的時間差不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夏思义博士透过更多文献延续探索昔日香港乡村生活的其他面貌。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其弊也乱，好光不好看，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将会熟，我实在一碌无。
1: A B C D E F G, 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由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挖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暴雨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属于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4: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6: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毕飞宇。毕飞宇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孤岛》《明天遥遥无期》《雨天的棉花糖》等的小说，主要是描写中国社会在不同的变迁当中各种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命运。1998年，他凭着短篇小说《暴雨期的女人》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他又陆续推出《青衣》《玉米》《平原》等的中长篇小说，备受瞩目，在当代文坛确立了很重要的地位。2011年，毕飞宇凭着长篇小说《推拿》荣获第八届矛盾文学奖，作品是以独特的视角去写视障人士的群体，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尊严，进一步奠定他作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地位。今晚就请毕飞宇老师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小说创作背后各种思考和观察。毕飞宇老师你好啊，
2: 今天很高兴又见到老朋友了。我曾经上过这个节目，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我在香港的生活以及我的写作生活。
1: 多谢你又莅临我们大地书香节目。刚才有介绍啦，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几时开始喜欢写作的呢？同埋你最早创作是由写诗开始，不过似乎多见你有诗集面世。
3: 写作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喜欢，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喜欢，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长大了以后发现哦，这还是一个艺术啊，它是一个创造，它是一个涉及灵魂的一个比较好看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开始倒真的没这么想，就是心里面有话想说。最早其实我是写诗，因为诗歌很直接，但是写了没几天我就发现其实在诗歌方面我能力不足，我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叙事，也就是小说的这种写法。它是诗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语言，涉及到的东西也非常多，反正我觉得许多人做的都比我好。
1: 毕飞宇谦称自己热爱诗歌，不过写得不好，反而真正有能力的就是叙事，对于小说的写作更加有把握。其实写小说都很讲究，好像写诗歌一样，要有节奏、语感、音韵。那毕飞宇很注重的就是小说的节奏、语感，令小说的叙述是可以时急时缓。其实这种和写诗是异曲同工的吧？
3: 它其实可能更多的地方是相反的。你比方说我特别在意小说和呼吸的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诗歌是反呼吸的，
4: 诗歌的语言是反呼吸。
3: 我作为一个诗歌的门外汉哈，我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反呼吸的，小说的语言应当是同呼吸的。
4: 就是说，小说应该引起读者的共鸣，跟着您的叙事的角度，
3: 对他的这个叙事的这个节奏，应当让读者觉得他跟他的呼吸应当是同步的。然后进入小说之后，小说内部的东西应当让读者产生共命运的感觉。
1: 你意思是说小说的呼吸语言和诗歌是正正相反的，小说语言是应该和读者同呼吸，诗歌就可以反呼吸，即是说小说要引起读者的共鸣。
3: 所以我觉得一个小说，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东西是让人觉得同呼吸共命运，这很重要我觉得。
1: 咁喺语言运用方面咧，你系咪会刻意加入方言，令到一部作品更加有乡土味？
3: 有，我是江苏苏北人，就是在中国呢是一个长江以北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北方人把我们叫做南方人， 南方人把我们叫做北方人，但是我们不管他，就是我所用的语言是北方语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渴望我的作品能够呈现出书面语的特征来，是那种句子的成分非常完整啊，它的指向很明显。
1: 北非语是江苏的苏北人，所以呢他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北方语系。不过特别的之处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呢，那些方言是很简洁明确啊，不同语系的人呢其实都看得明白的，不需要靠标注都可以自行理解到自己是读什么内容。
3: 那么到了玉米跟平原呢，在这个里头我用了一部分我的家乡方言在里头，这是一个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玉米平原里面用了那么多的方言的前提底下，我的书里面没有用一个注，
4: 就是大家都看得明白，
3: 就是不管你是东北人、西南人还是上海人还是我的老家的人，你看到这个话以后，看到这个词以后，虽然觉得哦，这可能是方言，但谁都能懂。为什么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强调它不用一个注让别人看懂呢？其实说到底还是跟这个作品自身的这个我对它的一个要求有关，就是我特别渴望比方玉米和平原这样的书，我写的是整个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我不能让人觉得哦，这个事情就是某一个小村庄里面发生的事情，离开它50公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我要保证这个作品的涵盖面，我要保证这个作品的普遍性，所以一切这个让外地人，一切让这个方言以外的人产生歧义的语言和文字，我全部把它抛弃掉，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北非语话觉得好自豪的呢，就是他写的小说《玉米和平原》里面呢，虽然用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土语，但书里面完全没有需要去标注解释，读者都可以睇得明，所以咧一切有机会令外地人睇唔明嘅或者误解嘅方言咧，佢都唔会用。嗱，咁样精挑细选，真系别有用心嘛？应该系别出心裁。
3: 别有用心，我觉得更好，因为语言要用心嘛，就大家都在用心，而我们是靠语言为生的，靠它工作的人。我觉得我来到香港以后，得到了最最最最最好的一个褒奖。听到的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别有用心的使用语言，谢谢你。
1: 小说家的语言功力真是令人落得台啊！我一时口快说语言要求别有用心，应该是别出心裁才适当啊。那北非语就立刻帮我带出正面的讯息，那这些都是语言的功力啊。所以北非语我记得你都讲过，养育你的世界是一张嘴，这个说话为什么呢？
3: 很简单，其实我的童年呢就是很贫穷，64年生的人嘛，家也是一个很破落的家庭。那么每天晚上呢，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和我的父母共用一

0: 张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灯灭了之后，他们还得说话，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如何如何生活的，谈的都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可他们所叙述的那个内容，我在现实世界里面永远都看不到。我说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一种语言可以描绘另外一种世界，一种世界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去把它很完整地陈述出来。那么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小说家，就是我也渴望用我自己的语言，这个去描述它，用这个方法来回报这个世界。说的其实就这么一个意思。
1: 毕飞宇1964年出世，嗱，当时屋企环境唔好，一家人瞓同一张床，夜晚熄灯之后咧，父母都仲要倾下偈先瞓觉嘅。咁父母倾偈嘅内容咧，就系围绕住童年嘅衣食住行。咁呢啲就唔会再发生喺毕飞宇嘅世界啦，即系当下嘅世界。所以佢就觉得有所启发，就系一种语言系可以描述另外一个世界。而一个世界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咧，将佢完整咁陈述出嚟。所以毕飞宇就自此咧，希望可以用自己嘅语言去描述佢见到嘅世界。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内地作家毕飞宇。毕飞宇1998年嘅作品《暴雨期的女人》就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呢部作品应该系毕飞宇嘅成名作。故事讲一个7岁嘅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喺出边跑船，由爷爷隔代照顾，可以想象当中系好多问题噶。其实你反映一个时代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故事查实是很沉重的。
0: 严格意义上来讲，哺乳期的女人是我的成名作，当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也是靠这个作品得的这个鲁迅文学奖。它是1994年写的。你刚才说这个话题，今天的话题特别沉重，我觉得依然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你和我的脸上都洋溢着这个笑容和高兴的这种状况，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我非常高兴的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在2000年新世纪之后，2001年还是2002年还是2003年，我记不清楚了。咱们的这个中央政府或者说咱们的国务院开始关注中国乡村里面的空镇问题。什么叫空镇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从哪儿来呢？从乡村来。那么乡村里面的劳动力，尤其是那些青年的这个年轻的丈夫、年轻的这个妻子、年轻的爸爸、年轻的妈妈们，都到城里面去了。那么对于乡村来讲怎么办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孤寡的老人和那些孤寡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强调是新世纪之后呢？那这个就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说我是1994年写的。实际上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特别渴望就是通过我这个作品能让社会关注这么一个独特的，当时还是新兴的一个现象。当然了，我们花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滞后了，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即使做晚了，哪怕是补救比不做都要好。那这个作品当中呢，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一年是我为这个张艺谋那个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邀请我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看看场景，看看那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看看那个地方的小桥流水人家啊，你能不能看看这些地方，能不能帮着在电影里头，在30年代的上海，上海这个市区里面，黑社会杀过来杀过去，然后这整个戏转到了这个一个江南小镇上去，你看看能不能从那找到这个当时中国30年代的这个田园诗意。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就到了一个小镇。
1: 毕飞宇在1994年咧就应导演张艺谋嘅邀请去一个江南小镇去睇景，本来系谂住帮电影揾一个有中国30年代田园诗意嘅地方，但系佢就意外发现佢去嘅呢个地方咧只系得老人同埋细路仔，所以咧作家嘅敏锐令佢发现到留守儿童嘅社会问题。咁其实毕飞宇创作嘅好多小说，例如《玉米》《平原》，再去到近年嘅新作《欢迎来到人间》，其实都系一

0: 啲社會實況啊，有啲幾實性，講緊社會嘅真實嘅問題，千瘡百孔。而故事入邊嘅人物咧，有時既值得同情，不過有好可惡嘅地方。
1: 我始終抓住了一個東西，就是我始終對中國的這個文化形態有興趣。那就是我們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到了面對愛，我們無能為力。现在当然 好多了，中国人知道了如何表达爱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奇怪的，你说他没有凝聚力吧，他也不对，他有凝聚，他也有爱，甚至有大爱。可是这个也可能是长期以来这个受政治的影响，像我这一代人，比我更老的上一代人，在表达爱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吵起架来，打起架来，有了敌人的时候，立刻才华横溢。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民族来讲，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那么接着刚才上面的话讲，就是我是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一个人，64年生的，66年文革爆发。当我写到这个30多岁的时候，34、35岁的时候，35、36岁的时候，我始终觉得，我必须得为后人留下文革的文字，或者整个中国70年代的文字。我个人认为，就是五四以后最好的一个小说家是鲁迅，在五四时期他的这个影响力，他的作品的深刻程度是无人可及的。那么鲁迅写了很多人，像阿 Q 啊、祥林嫂啊，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人。阿 Q 是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祥林嫂是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是我愿意做这样一个游戏，在我们今天，如果你说这个人是祥林嫂的时候，对方会反抗的；你说这个人是阿 Q 的时候，对方同样是要反抗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对鲁迅先生所描写的这两个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个人，内心也许有同情和爱，但更多的还有厌恶和恨，
2: 抵抗
1: 拒斥。那为什么呢？这就存在一个作家的这个进入小说的方法问题。我们在面对小人物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弱者的时候，我觉得二流的作家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同情他，给予他爱。我觉得这是二流作家干的事情。一流作家干的事情是对他具有博大的悲悯的同时，依然保存他批判的权利。所以鲁迅在写阿 Q 的时候，鲁迅在写祥林嫂的时候，写出了他们的这种令人心酸、令人心疼的地方，让你去亲近他。可是同样把他那种性格中的不堪，以及导致他这种不堪所形成的背景和文化，一股脑给他撕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作家该干的事情。那么我既然知道了，虽然我自己不是大作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那我也应当这么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平原里头，我写到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你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右派，从1976年之后，大家写起右派的时候啊，就是右派是文革中的，是50年代中国政治的受害者。60年代的时候，分配到乡村，受到了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公正的待遇。那很少有人愿意把笔伸到右派的这个内心去。那么，我在这个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右派叫顾先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右派。当然跟他不太一样就是了哈，也是一个右派。那么在我的笔下，他最后就基本上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背诵，他读过马克思的什么书，他说过什么，他读过毛泽东的什么书，他说过什么，他读过人民日报上的哪一段，那报纸上是怎么说的。换句话说，他只是成了一个传声筒，他的所有的生命特征，在他自我的这个要求底下，在他自己内心的道德这个束缚之下完全丧失了。所以我在这个右派身上，你注意到也可能我渴望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出意识形态的这个残酷性来，但是我更愿意说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个人自身的奴性，人对自己奴化的那种强迫需求。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第二点的话，平原这本书我大可不必去写它。这真是由于如此，我对他有特别的钟爱。
0: 讲到毕飞宇对于小说人物嘅刻画，佢提出咗一个好有意思嘅观点，就系二流作家对人物通常只系同情同埋怜悯。咁一流作家除咗理解人物、爱护佢之外咧，即系除咗同情之外，都仲保留住批判嘅能力，就透过人物去。

0: 揭示人性深处的矛盾和复杂，所以他很喜欢鲁迅的作品。鲁迅笔下无论是长林嫂、阿 Q 定是其他人物，都会看到作者对这些小人物的同情，不过都有冷静的批判目光。这种既有悲悯又有批判的书写态度，毕飞宇认为就是小说创作值得追求的方向。咁毕飞宇嘅长篇小说《平原》入边就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嘅角色顾先生。呢、這个顾先生咧系一位被划为右派嘅知识分子，佢自身喺一个荒谬又极端嘅时代环境底下咧，仲好认真咁去遵守所谓嘅规矩同埋纪律，其实都有一定嘅可悲啊。咁毕飞宇写呢一个人物咧，唔系单纯写一个受害者嘅形象，而系透过顾先生。他在这种荒谬的环境底下挣扎和顺从，去探讨人性的弱点、奴隶性，还有一个人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底下一些复杂的心理变化。
1: 嗯，谢谢你的宣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方言写作通常不是全篇纯方言，而是将地方词汇、口语句式渗入白话文。毕竟文学源于生活，适当加入方言可以令文章更加生动。毕飞宇的小说就是例子。在他的作品《平原》入面，他用了自己的家乡苏北乡下的词语，男将、女将指男人、妇女，虽然是方言，但是读者透过上下文不难理解，反而更加感受到生活气息。古诗词里面都有很多贴近生活的描述。苏轼的词作《定风波》写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个芒鞋就是民间常用的草鞋。白居易的诗作《问刘十九》亦都讲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听落好似古文版邀请信，简单直接，亦都好似现代人随手发个短信，即兴邀请朋友围炉共饮。这些例子很多，亦都好贴地。无论是古人的诗句，定是今人的小说，都是将生活场景写入文字。文学就是这样，源于生活，留住人间的烟火味。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者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无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并

0: 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你今晚有 mini 喺度
7: ，Didi 喺度，
6: 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啊。
6: 我知道 Didi 咧，其实中意翻工，超级中意翻工嘅，
7: 系。
6: 但系放工之后啦，你又有冇啲乜嘢活动系中意做嘅呢？
7: 我相信咧，啲同事成日都聽到我講噶啦。放工之後最中意係梗係有朋友傾偈啦。其實係一種咧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舒暢嚟嘅。
6: 係啊，你成日約朋友食嘢噶嘛。
7: 同埋最主要係傾偈。你翻工嗰陣時候，其實我哋咧隨時都要點啊，保持呢個專業啦，又要克制情緒，甚至講嘢都要你知啦，做媒體嘅嘢都要小心翼翼噶嘛。咁放咗工之後可以同朋友見下面啦，咁職場上面嘅包袱就可以冇曬啦。咁大家咧可以用最真實嘅一面相處啦，就冇咗嗰種嘅緊張工作狀態。即刻成个人咧放松晒。
6: 你有冇计过你一个星期咧平均会见朋友几多次咧？
7: 三次咯，
6: 三次即系
7: 一二五，
6: 一二五。哇，你已经计即系已经有个 pattern 喺度噶咯。
7: 逢三四我就唔好得闲，因为有嘢做。
6: 所以平时咧就同朋友食下下午茶，倾下偈啦，咁就度过一个好悠闲嘅下午啦。然之后夜晚就可能翻屋企食下饭咁样。
7: 嗯，冇错。
6: 我自己咧就中意放工啦，咁我就唔系中意对人嘅。我中意对小动物嘅，
7: 我喺屋企养一只可爱嘅猫。
6: 我只猫猫好可爱噶，我平时放工一翻到屋企啦，我只猫咧就会围住我转啦，然之后咧，佢好可爱嘅一点，我真系好中意佢。佢每一晚都要我揽住佢噶，然之后如果我唔揽佢咧，佢就会系咁喵噶啦。所以咧，我就要有一个位置坐好，然之后只脚伸直，因为佢好中意喺我大髀上高啦。如果我坐得唔好咧，佢就会喺我张凳嘅隔篱系咁喵我，然之后就话未得啊，未得啊，然之后就要我伸翻直，然之后个大髀铺平啦，然之后佢就会好安稳咁样跳上嚟，然之后搵一个位置转一转，然之后就瞓喺度，然之后如果我唔揽住佢咧，佢就会拧住面望住我喵，然之后就要我揽住佢啦。
7: 你知唔知我想讲个笑话俾你听？
6: 系咩啊？
7: 我老公话我好似只猫。
6: 你系咪就系咁样噶？平时喺屋企
7: 系就
6: 即系咧。你明显喺隔篱噶啦，已经掂住你噶啦，然之后你都一定要我两只手揽实你先得，所以我会觉得呢一种嘅关系咧，你要付出好多俾佢，你已经冇乜自己私人时间，但你又会觉得好开心。我谂你老公都有差唔多嘅谂法，
7: 系佢都好开心啊，冇错。
6: 所以咧，大家收工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希望咧做一啲自己舒服嘅嘢啦，无论系同朋友倾偈又好，揽住一啲毛鞋又好啦，都系啲好放松嘅行为嚟嘅，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主持施政，同我哋介绍佢嘅节目《悠闲安多芬》啦，咁就会咧系一个陪伴大家收工度过一个美好黄昏嘅一个节目嚟嘅，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8: 公关主任手记。
6: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Hello, 你好。
9: Hello, Mini, 大家好。
6: 来这个星期呢，港台电视又会有新剧看、哦。
9: 係呀，咁啊，今個星期呢要同大家介紹一套呢即將喺8月28日起播出嘅新劇《太平年》啊。咁呢套劇呢就係以五代十國時期為背景嘅。

0: 电视剧集啦，咁主要咧就系讲吴越国君主钱弘促咧系弃皇权保民生，主动咧纳土归宋，助力咧天下统一嘅一个故仔嚟嘅。咁咧系一套咧历史咁啊非常厚重嘅剧集啦。咁不得不提啦，咁呢套剧咧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嘅项目，由前期筹划啦，到开机拍摄咧，系经历咗近十年嘅时间去完成噶。咁除咗劇情內容咧係貼近真實歷史脈絡之外啦，連咧演員嘅服裝道具亦都係非常考究嘅。咁大家咧欣賞嘅時候咧，都可以細心留意咧每一國同埋朝代嘅角色咧身上著住嘅朝服啊、烏紗帽咧，都係唔一樣噶。可以咧睇得出咧太平年呢套劇嘅每一個細節咧，都係經過細心琢磨嘅。是一套很值得大家一起欣赏的历史剧集来的。
1: 咁一班的观众呢还可以一边看剧一边了解五代十国的历史。咁大家记得8月28号开始呢就可以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就可以收看港台电视31去煲剧啦。而今晚仲有另外一个节目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是啊，咁另一个要介绍的节目呢就是呢去聚焦廣東音樂的紀錄片《弦動新聲》啊，咁咧節目咧就會同大家娓娓道來咧百年粵樂傳承嘅故事啦，同埋咧了解一下廣東音樂啊點樣咧從傳統啦走向一啲新時代嘅發展嘅。咁中意音樂嘅朋友咧就記得8月29日同埋咧9月5日嘅晚上7點半打開港台電視31收睇啦。
1: 咁大家記得咧到時候準時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Ariel，thank you。
0: Thank you.
1: Bye bye.
0: Bye bye.
2: 公关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Hello, Mimi, 大家好。
1: 如果大家对于有关音乐人背后的故事有兴趣，就记得要留意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关系。今晚 Catherine 都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3: 是啊，咁节目主持陈长轩咧，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故事。咁呢两个星期咧，就请到创作歌手陈明喜上嚟录音室，同大家细数佢背后嘅故事啦。咁陈明喜其实除咗系一个唱作嘅歌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演员，仲系一个音频治疗师。咁佢一路以嚟咧，都透过音乐去表达自己。咁无论系旋律啦、歌词啦，定系作品入面嘅情感，都充满咗个人嘅风格噶。如果大家想知道佢背后嘅音乐路咧，大家可以去到港台网站或者 RTHK。On the Go App 收听重播啊！
1: 咁我都知道啦，节目里面除咗会邀请歌手之外啦，仲有唔同嘉宾。
3: 是啊，除了大家认识的陈明喜之外呢，咁其实节目仲会邀请不同的音乐人上来分享啦。咁除了歌手之外，仲有不同的乐器演奏家，大家可以由不同角度一起听音乐。所以无论大家是喜欢听歌啊，定是对音乐创作有兴趣的话呢，都会在节目里面听到很多值得细味的内容的。
1: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着这个节目音乐关系啦，记得逢星期日凌晨1点到2点可以打开港台第二台就可以收听到的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0: 港式生活馆，
1: 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2: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1: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0: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滴滴
7: mini
6: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我哋今晚咧就揾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休闲安多芬节目主持施静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施静。
8: Hello， 滴滴。Hello， mini， 你哋好。
7: 你好啊，施静。
8: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6: 施静啊，其实你嘅节目啦，休闲安多芬啦，都陪伴咗好多嘅五台听众，陪伴佢哋度过呢个咁休闲嘅一个黄昏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个节目，其实系有啲乜嘢主题啊，有乜嘢内容咁样嘅咧？
8: 本身休閒安多芬嘅概念咧，就好似喺街角嘅一間鋪頭仔咁樣嘅。咁就個時間係黃昏啊，挨晚時間啊嘛。
6: 咁間鋪頭一定要係黃光噶啦，即係有温暖嘅感覺啦。
8: 冇錯啦，就好啱一啲人，譬如話放工啦，或者可能挨晚同屋企人食完飯之後一齊聽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咧裡面除咗有歌之外咧，另外我仲加咗啲唔同嘅元素，就好似間鋪頭仔裡面咧，你會見到有好多你會覺得啊有興趣啦，或者覺得咦睇完之後覺得好得意嘅一啲嘅少少嘅物品喺度咁樣嘅，咁就係咁樣嘅諗法嚟創作咗休閒安多芬呢個節目。咁啊，裡面當然就有歌聽啦。咁每日咧就會有一個歌單嘅主題。然之後咧，我就會就住嗰個主題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啦，或者邀請聽眾喺我哋嘅面書專頁貼文下面留言，講下佢哋嘅睇法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節目近尾尾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環節俾大家，星期一至五五個唔同嘅主題嘅。
7: 咁你可以介紹下啦，呢五個主題，一、二、三、四，唔係講咩嘅先？
8: 其實五個咧都係我好中意或者我好想做嘅嘢嘅。禮拜一咧就叫活力動起來，
6: 好適合你啊！
8: 係啊，因為本身我好中意做運動啊，跑步又好，健身又好，各樣運動我都好中意
6: 啊！呢個
8: 係啦，咁我又覺得除咗我自己中意做運動之外，我都好希望其他朋友，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咧，都一齊諗一啲適合佢哋嘅運動又好，活動又好，可以每日做啦，又或者每个礼拜都搵一日，起码去运动下自己身体，晒下太阳又好，散下步又好，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呢样嘢。
7: 系啊，其实咧每日做10分钟或者15分钟，一啲都唔难，只不过好似

0: 我咁懶啫嘛，
1: 其實都要勤力多少少嘅。我哋
0: 係啊，我哋聽呢個節目更加要勤力啊。
2: 係啦，咁所以咧，每個禮拜都會有少少 tips 俾大家，譬如話，哦，如果想拉筋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啊，冬天同夏天做運動有啲咩唔同啊，等等各樣嘢啦。
1: 咁除咗我哋要保持健康嘅身體之外啦，心靈嘅健康都好緊要噶嘛。閒時都可以咧，打開一本書嚟休息閱讀一下嘅。
2: 係啦，禮拜二嘅主題就叫一起閱讀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自己好想。想自己培养嘅兴趣嚟嘅，我咧几懒去睇书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有个环节叫做一起阅读，我就揾听众同我一起去阅读嘅话咧，我又觉得我嘅动力又会大啲。
1: 咁你培养到未啊？
2: 培养到啦，而家每个礼拜我都会揾一本书啦，然之后可能一个月一本书，然之后分四次去拣一啲嘅文章阅读出嚟，咁啊等听众都可以一起听住呢本书啦。
1: 咁你自己又鍾意边一类型嘅书呢？即係喺节目当中啦，我哋都可以感受到你嘅喜好㗎嘛。咁係咩类型嘅书会比较多啊？
2: 其实乜嘢类型我都会睇嘅，但特别鍾意嘅呢就係一啲呢考古一啲嘅。即係譬如话讲下香港嘅典故啦，譬如某啲嘅区域原来个历史悠久嘅。佢里面有好多古迹啊，又或者好多嘅故事呢，如果你细心咁去阅读嘅话呢，就会发觉原来咁得意㗎喎。咁尤其是我住大埔啦，大埔有好多古迹啦，好多故事噶，咁所以咧，我又会特别中意研究呢啲嘢嘅，咁所以喺礼拜二嘅环节一起阅读里面咧，就会经常听到我揾呢啲嘅书本嚟到分享嘅。
0: 系啊，尤其是听翻啲故事咧，我觉得咧啲长者啊好中意啊，成日咧捉住啲孙啊，嗱以前咧就点啊，旧时系点啊咁样噶。嗱咁除咗阅读之外啦，知道星期三咧，哇好好啊，大自然奇趣录。
2: 系啊，本身咧我屋企咧就有养猫嘅，咁所以我对于啲小动物咧都特别好奇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又觉得如果可以咧，欣赏下大自然唔同嘅美景啦，睇下细心啲望下唔同嘅动植物咧，佢哋嘅特性系点样啦？又或者可能原来有啲嘅动植物咧已经濒临绝种，点解会系咁样咧？我都好想自己都好想知多啲。如果自己知道咗之后咧，咁梗系同听众分享啦。咁所以咧就会喺礼拜三嘅呢一个环节《大自然奇趣录》里面咧，就揾嚟一啲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大大细细嘅冷知识同大家分享嘅。
1: 咁除咗啲大自然嘅知识之外咧，亦都会有一啲关于食。咁大家啦，日日都要食啦，点样食得健康呢？就可以听住阿思静同我哋介绍啦。
2: 系啦，呢个咧亦都系我咁多年嚟，尤其是近呢十年咧，中意咗做运动啊嘛。咁同时间亦都会研究一下啦，究竟咧我应该点样去食，先至可以配合埋我做运动，令到我精神啲、健康啲咧？咁而家咧，其实网上面去揾一啲嘅营养资料都好方便嘅。咁当然啦，就要知道点样去揾一啲啱嘅资料啦，又或者一啲系新嘅。更新咗嘅資料，咁讓大家有多個參考咁樣咯。
0: 係啊 ，Mini， 你知唔知啊？十年前嘅佢啊，同今日嘅佢，哇！坐我隔離，簡直完全唔係兩個人啊，簡直係唔認得佢添啊！你知唔知 ？fit 到咁樣啊，
1: 因為
0: 佢
1: 真係食得好，身體
0: 同埋做運動都好咯。係啊，嗱，好啦，咁啊，講完呢兩樣嘢之後啦，星期五啦，環遊世界。
2: 係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環遊世界嘅，就算我咧未能夠咧有足夠嘅錢咧，讓我可以去環遊世界都好咧，可以靠耳朵聽住一啲唔同。地方啦，唔同民族啦，或者唔同地域嘅一啲嘅地理啊、天文啊，或者嗰个地方嘅风土人情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咁所以咧就藉住礼拜五嘅呢一个环节环游世界咧，就带自己同埋带大家一齐好似去旅行一样啊！
1: 我听住呢五个主题咧，我已经觉得咧成个节目里边咧，其实都有好丰富嘅、好多元嘅一啲资讯啦。其实咧，阿思静咧个人咧，真系好似对生活啊，或者对身边嘅事情咧，好多好奇心啊！你自己本身其实系唔喺节目嘅时候啦，自己私底下生活啦，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2: 你讲得好啱，我系一个好有好奇心，又或者直接啲讲，我系好八卦嘅。
1: 咩都想知，
2: 系啦，乜嘢都想知，乜嘢都想试嘅。以前我想试嘅方法咧，就系譬如话，我想学嗰样嘢嘅话咧，我就会take a course， 即系报一个课程，咁去学咗佢啦，咁样。咁我觉得学完之后，唔好净系得我自己得益啊嘛，
1: 听众都要知噶嘛。
2: 系啦，冇错。咁我就觉得，既然有个咁样嘅平台，就不如让我将平时八卦翻嚟嘅，或者好奇之下搜集啲资料翻嚟嘅，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我整理咗之后。 變成一些容易消化、容易聽得明白的內容的話，我覺得大家都得益咯。
0: 係啊，呢啲唔係八卦，因為咁有益的資訊，我相信啊，話個個都獲益良多。除了講頭先。

0: 會比較流暢一啲，係啦。咁當然啦，你會諗啦，哇！每晚一個主題，一年你真係幾百集嘅時候，真係好難諗咁多嘅噃。咁我又覺得啲聽眾又好好嘅，因為而家咧有面書嘛，我哋五台有個面書，
1: 佢會提出啲主題俾你，
0: 係啦。又或者咧，佢哋分享嘅時候咧，我又知道哦，原來佢哋咧關注嘅或者中意談論嘅又係啲乜嘢主題。咁我又會向佢哋偷下思啦，學習下啦，就不如用佢哋又有興趣，我又中意講嘅主題作為嗰一晚嘅歌單嘅主題咯。
1: 我好中意咧，思靜同我哋咧講啊，聽眾啊，聽眾啊，即係我好想將啲嘢交俾聽眾，亦都好想聽眾俾一啲主題我，俾一啲 feedback 我。我好中意佢哋之間呢個關係嘅
2: 互動係咪啊？
1: 係嗰個互動咧，即係我哋唔係淨係俾一啲資訊對方，而係我哋真係有來
2: 接收
1: 有往啊。會唔會聽眾都同你個關係其實都好密切啊？同埋會唔會收到啲乜嘢好窩心嘅 message 㗎？
0: 都幸好就係而家做節目咧，我哋除咗係透過大氣電波同聽眾交流之外，另外額外一樣嘢就係有我哋嘅港台網站啦，又有面書專頁啦。咁我哋五台嘅面書專頁就叫做五台之友。咁我哋好多節目咧都會透過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嘅平台啦，下面嘅留言區咧就讓我哋嘅聽眾可以喺嗰度咧，就譬如話互相打招呼啦，又或者係就住嗰一集嘅主題發表佢哋嘅意見啦，咁變咗咧就更加係一個互動嘅交流啦。咁我又覺得哇幾好喎！每晚咧即係我臨開節目之前大概個零鐘咧，我就會睇一睇大家嘅留言啦，然後我會逐個回覆嘅，可能比較深
2: 哇，好貼心啊！
0: 系啦，俾个表情符号啦，又或者系回复一两句啦。咁当然咧，主要嘅回复都系喺翻留翻喺节目里面嘅，因为我都想佢哋会听翻节目啊。但系咧，佢哋又好好噶噃，即系就算佢哋唔长篇大论嘅内容都好啦，可能佢哋分享一幅好靓嘅图画，可能系一杯咖啡、一朵花，或者一只好得意嘅公仔。咁我就觉得哎呀几好、啊，同埋咧见到佢哋喺里面个交流区里面咧，佢哋会互相打招呼，成为朋友噶。
1: 所以而家最后咧，大家都想加入呢个休闲安多芬大家庭，成为思靜嘅其中一个听众嘅话咧，就要留意住播出时间咯。最后交俾你讲一讲播出时间究竟系几时，大家几时可以收听到咧？
0: 冇错啦，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思靜主持嘅休闲安多芬，
1: 大家记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思靜 ，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说，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过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亦都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服放入洗衣机，将衣服挂上衣架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会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听日率团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就说，两国一直保持直接联系，预料双方会讨论美国威胁即将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战。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的中东局势，以及胡塞武装等议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啦，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嘅。
9: Hello， 大家好。
8: 啊，我想问一下你啦，我知道你咧都好多时去旅行啦，咁但系坐火车嘅经历咧有冇咧？
10: 有啊，我试过咧去旅行嘅时候，要由一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啦。咁中间嘅路途都好遥远，咁我就试过搭一架卧铺火车啊，就系夜晚可能十点零十一点上车，然之后咧就有床俾你瞓嘅。然之后瞓醒之后咧，去到第二个城市啦，就可能七点零八点，咁就起身就可以继续行程啦。我记得嗰阵时咧系一架火車裏面有唔同嘅房嘅，咁我哋間房裏面咧有四張床，但係咧我覺得我同我嘅朋友兩個啦，然之後就上下隔啦，然之後咧隔離嗰兩張床咧就係一對夫妻嚟嘅，可能咧外國人啦，身高又比較高啦，體型又比較大啦，見到我哋兩個女孩子咧，就好似啲小朋友咁樣，又拎住個好大嘅夾啦，然之後又塞極都塞唔落一啲位置啦，咁佢哋兩個就好 helpful 啦，又會幫我哋收埋，然之後好似照顧我哋咁，即係我哋啊上咗張床度諗住瞓覺啦，已經係可能刷好牙預備好，佢仲會幫我哋啊 OK 嘛，咁我哋幫你熄燈啦，因為盞燈都幾高啦，佢驚我哋熄唔到，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旅行嘅經歷裏邊係幾好嘅，即係有人照顧你啦。然之後咧，又會係可能喺同一間房裏邊，你又可以同佢哋傾多啲偈。喺傾偈嘅過程裏邊咧，都可以了解人哋嘅文化啦、人哋嘅經歷啦、人哋屋企嘅背景究竟係點啦，自己又可以分享一下，就可以多啲個溝通啊。咁 Didi 自己去旅行嘅時候有冇坐火車呢？
8: 其實我上次去旅行嗰次咧就係坐高鐵嘅，咁但係其實咧三個幾鐘頭咧就去到目的地啦，就冇你咁耐啦，十幾個鐘頭。但係我覺得好難得咧慢活嘅體驗。咁咧相比起啦，坐飛機嘅感覺咧就好好多。點解咧？我覺得唔使咁早去 check。
10: 同埋咧坐火車有陣時咧就可以望到窗外面嘅風景啦，因為可能搭飛機你永遠都係望到一啲可能雲啦、所以咧如果搭火車嘅時候，當架火車穿过一啲可能山山水水，我试过搭火车嘅时候咧，见到啲冰川咧，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讲到叫雪山，即系你平时喺生活里边未必会见到啦，或者你未必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噶嘛，咁你就系搭火车嘅时候，周围都系一啲好靓嘅大自然景色，你个人咧都会突然之间开心咗好多噶。
8: 冇错啦，头先咧除咗你讲风景之外咧，最重要系咩？喺火车里面咧可以买嘢食，走嚟走去，你都知我坐唔定啦，左腾右腾嘅，咁又可以周圍去買嘢食啦，又可以沿途咁樣睇住啲風景，所以我覺得咧非常之開心噶。嗱，其實總之咧，一講親去旅行咧，無論係咩方式都好啦，最緊要就係點啊，啱自己嘅。咁稍後咧，我哋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咁睇下主持人咧又會帶我哋去啲咩地方啦。咁呢個時間啦，先請 Mini 同社區三月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10: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南在这里。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大家好。
1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 Jazz 普及学，英文就是 Jazz for You。可不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都会同我们讲一讲有关爵士乐的什么事情呢？
11: 这个节目的团队其实很希望透过个节目就带给大家多些关于香港本地爵士乐的资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在香港来讲爵士音乐可能屬於比較小眾啊，或者少人聽啲。但其實而家咧已經有好多嘅爵士樂嘅發展，例如有音樂節啦等等，大家都多咗好多嘅機會聽到噶啦。咁所以呢一個節目咧就係希望再深入一啲，講多啲關於本土嘅爵士文化。呢一集嘅嘉賓咧就會係馮日山 Ninus 啦。咁佢係一個青年單簧管嘅演奏者嚟噶。Mini 有冇玩過呢啲弦樂嘅東西咧？
10: 我冇啊。不過咧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啲同學仔咧。啊，左一代右一代咧，成日拎住啲乐器翻学，我都会觉得佢哋好有型噶。
11: 我都觉啊，但我都系唔识嘅，因为我都系冇玩过呢一类。
10: 或者同学演奏嘅时候咧，都会觉得佢哋好劲。
11: 系啊，好犀利啊！即系我可能控制唔到，我又唔知点样吹啦，跟住佢哋只手又要点样去并用啦，好厉害啊！所以呢一位嘅。

0: 樂手咧都係我好欣賞嘅樂手，因為佢咧除咗係中意玩音樂之外咧，佢由古典音樂啦轉到去而家玩爵士音樂咧，而佢喜歡爵士音樂嘅程度係咧，佢出咗一隻專輯，而入邊咧十首作品咧都係嚟自原創嘅音樂啦，或者係一啲改編嘅古典歌曲嚟嘅。咁、所以好直接就俾大家接觸同埋欣賞到啊古典音樂同埋爵士音樂嘅分別啦，有啲咩特別之處，而佢呢隻碟咧嗰個專輯個名字叫做光，即係魚缸嗰個缸，
1: 靈感就係嚟自一啲魚缸。
0: 冇錯啦，冇錯啦。佢覺得咧唔同嘅缸、唔同嘅魚有唔同嘅變化，同樣音樂都係一樣啦，唔同嘅派系咧都有唔同嘅感覺俾到大家嘅。咁而呢一個嘅爵士風格上面咧，可能會多咗一啲嘅電子嘅琴聲啦，或者係鼓聲啦。咁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立體咁樣感受到啊，原來而家香港嘅爵士都可以有唔同嘅風格。咁好似而家都有啲叫做香港嘅爵士樂啦，咁佢哋會想好似香港咁多元化啦，咁多轉變啦咁樣，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訪問咧，感受到嗰一種嘅音樂力量啊！因為咧佢喺呢一個訪問都會同大家講，就係覺得個音樂係嚟自於自己聽眾本身，即係我去點樣感受嗰一種嘅音樂啊？我覺得嗰一刻係好舒服嘅，好好輕鬆嘅，定係其實原來都係哇！我突然間充滿咗力量啊，好 energy 嘅感覺咁。因為嗰個感受是屬於自己的嘛，咁而爵士音樂都是一個很自由的音樂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體會啊。
1: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聽住呢一個節目啦，去享受呢個音樂嘅世界啊！節目名稱叫做《爵士普及學》啊，播出時間係星期四晚上九點，可以打開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而當晚凌晨兩點半咧，亦都可以打開香港電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廣播時段裏邊咧，亦都可以重温到嘅。而今晚同大家推薦嘅另外一個 CIBS 節目咧，係一個英語廣播節目嚟嘅。
0: 冇錯，這個名字就叫做《跨越障礙見未來》，英文名是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啊。咁佢嘅節目咧就係講一啲關於少數族裔嘅故事啦。咁主要咧就係聚焦喺佢哋喺職場上面嘅問題，因為呢一個申請者兼主持 Benson 咧，佢係一個超過有15年企業同埋個人指導經驗嘅教練嚟噶。咁所以咧，佢都會分享佢自己嘅個人經驗啦，同埋佢都會邀請好多唔同嘅專家，因為佢哋都係嚟自少數族裔，佢哋已經經歷過大家可能迷茫嘅階段啊。咁所以佢分享嘅個人故事啦，同埋佢哋一啲好專業嘅意見咧，都可以幫到大家。即係例如最簡單，點樣寫 CV 啊？點樣去令到自己嘅招聘網站嘅專業咧變得更加靚仔啊，好睇。咁呢一啲嘅方法咧，都會喺節目入邊睇到噶。
1: 咁嚟緊呢一集嘅嘉賓咧，又係邊一位？佢會同我哋講啲咩嘅內容嘅咧？
0: 呢一位咧就係嚟自印度嘅企業家啦，佢叫做 Joyty 啊。咁佢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大家好關注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話識人咧好過識字，就係關於一個人際網絡啊，因為喺少數族裔嘅朋友入邊咧，可能佢哋覺得冇咗個聯繫，咁可能會少咗一啲機會去接觸佢哋嘅工作啦，得到更加多嘅職位推薦啦。咁 Joyty 就話其實唔係嘅，大家咧都可以發揮自己嘅專長啦，咁都會教大家點樣去製作你哋嘅履歷啦，或者去揾一啲嘅導師去學習，令到你自己咧都可以有得著之餘，令到你嘅職場嘅生涯都可以更加理想啊。
1: 咁除咗少數族裔嘅朋友仔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之外咧，其實我哋其他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住，亦都可以建立翻一個咧好嘅一個人際交往技巧啦，同埋令自己嘅 CV 咧點樣整先可以更加好睇咧？
0: 冇錯，有多啲機會啊！
1: 係啊，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跨越障礙見未來》啊，播出時間係星期六晚上八點鐘，都係可以打開 AM 六二一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噶啦。今晚唔該曬阿南 ，thank you，thank
0: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月光抒情，你收听，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3: 我们是港台港台。
4: Mini
5: 弟弟，
4: 今晚好开心咧，邀请到周游列车再出发嘅节目统筹 Natalie 啦，亲自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噶。
5: Hello Natalie，Hello
6: Mini，Hello 弟弟 ，Hello 各位听众。
4: 你好 Natalie 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呢套咁精彩嘅外购节目啦。嗱，周游列车系列咧，之前咧就已经带观众咧走访过超过7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一直都非常之受欢迎噶。咁今次啦，全新一辑周游列车再出发，系用咩方式呈现俾观众欣赏呢？
6: 是啊，今日好开心咧，有机会上嚟港台，港台同大家分享嚟紧会播出嘅全新一辑周游列车。咁今辑咧就会叫周游列车再出发嘅。今次主持咧菲纳高娜咧，其实继续系会沿用以往几辑一贯嘅方式啦，就系靠搭唔同类型嘅火车作为媒介，带大家去探索唔同地方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嘅。咁呢啲嘅火车种类可能系长途嘅高铁啦，又可能系来往市中心同埋近郊嘅郊区火车，市民日常会搭嘅地铁等等，甚至系一啲咧好有特色嘅列车噶，咁例如系参观矿场时候会搭到真正嘅月矿飞车啦，同埋完全靠风力推动都可以行到最高时速35公里嘅轨道风帆。咁今辑咧一共有15集。

0: 程都相当丰富噶，咁会去到美国嘅三藩市啦、德国嘅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哈萨克、巴西、乌拉圭、越南、老挝、菲律宾、美国嘅芝加哥同埋洛基山脉、比利时、匈牙利、莫桑比克同埋玻利维亚嘅。
1: 哇，真係好多地方啊！即係我哋始終搭火車去旅行呢就比較少啦，成日都係搭飛機啊嘛。咁 Mini 自己呢都有試過喺旅行當中就搭火車，我覺得個經歷都幾特別㗎，因為始終我哋好少會去到一啲即係冇乜光污染嘅地方啦。我嗰陣時呢係一個夜晚嘅時候，架火車停靠咗喺一個呢即係了無人煙嘅地方啦。嗰陣時呢望上天度一睇啦，哇，成條星河喺你眼前啦，我真係呢一世人呢都未試過見到咁多星星，仲要系隔住块玻璃，你都好清晰咁样见到出边嘅景色。嗰时我真系觉得呢一世人咧，真系见到呢个景色真系无憾啦。
2: 所以搭火车去旅行其实真系好特别噶。
1: 系啊，所以呢一个系列咧，大家如果未必有机会可以亲身去到搭火车去到呢啲地方玩啊，都可以透过呢一个系列去了解更加多啊。咁呢个系列咧一直都系标榜神秘啦、冒险啦、人情味啦。咁喺呢个旅游节目咁丰富嘅时代，咁你自己啦觉得搭火车漫游呢一种慢活嘅节奏，最独特嘅吸引力又喺边度咧？
0: 系啊，你问得好好啊 ，Mini。其实我谂咧，喺香港呢个分秒必争嘅地方咧，其实唔少人咧惯性乜都系要讲效率，要快，系啊，即系其实尤其是对打工仔嚟讲啦，一年十几二十日嘅年假，其实系非常之宝贵嘅。即系你就算放假咧，都要同时间竞赛咧，同埋要想要将时间发挥到极致啊。即系加上某啲工种又未必可能可以放长假慢慢叹啦，咁所以咧有唔少嘅人咧都会选择去快閃嘅，即係短短幾日嘅假期就塞滿曬所有嘅行程，咁變相其實未必可以深度遊覽一個地方。咁啲行程咧就流於食買玩嘅層面啦。咁而有好多嘅旅遊節目其實都係因應呢個趨勢咧，咁佢介紹嘅行程往往都係會講下其實邊個歐力買嘢最抵啊，邊度食嘢最正啊等等。咁其實好多嘅人咧，可能去完一個快閃嘅假期，翻到嚟香港分分鐘係攰過唔放假嘅。
1: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系列咧，其實佢就係、是相對一個比較另類嘅旅遊節目。其实它的主打就是以火车作为媒介，即是他们会介绍不同类型的火车，但是当中呢即是都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可能是比较热门都好。主持 Philip 其实都是有办法可以捐窿捐罅四出去找到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地方，去探讨那里的文化和了解当地的人的想法的。他可以呈现到给观众看，其实旅游是有另一个面向，即不一定要吃买玩咯，其实是可以很深入很悠闲地去探索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咧，这个放慢啦、不慌不忙的节奏，本身就是这个节目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其实我自己看完都会多咗重反思嘅，即系其实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乜嘢咧？即系一啲走马看花的行程。其實得到的養分未必是太多，反而可能你搭了一串長火車，可以慢慢靜下來欣賞沿途的風景，感恩大自然原來可以這麼漂亮，其實什麼都不用想太多，放空自己才不會說放完假都好像未放假
2: 我自己本身其實我就不喜歡快閃打卡的，我就喜歡慢慢感受沿途的風光的。
1: 但是呢我們經常看一些社交媒體呢，這一陣都很流行一個 term 就是特種兵、
2: 是
1: 去旅行的特種兵呢，就是可能要凌晨机去，一落机咧就要即刻去某一个地方玩、食买，买完之后啦，夜晚凌晨仲可以去边度食宵夜咧，仲辛苦过你翻工。
0: 系啊，
1: 可能每一个人嘅旅游模式又唔同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中意嘅方式去享受你嘅旅行生活嘅。不过咧，我哋啱啱都提到啦，虽然话火车上边就唔系成日都去食同埋买啦，我自己嘅体验系，咦搭火车嘅嘢食咧，其实都好吸引噶，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住呢一輯節目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就可以睇下佢哋啲嘢食究竟係點啦。而且仲有主持人就係、是、一個法國記者兼旅遊達人菲立高拿啦。其實佢自己都好勁嘅喎，個人特色又係點樣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位主持啊？
0: 係啊 ，Mini， 你講得冇錯啊。其實菲立高拿咧，其實佢社交網站 Instagram 係有接近64,000個 follower 嘅，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反映出其實佢都幾受歡迎啦。咁同埋佢嘅主持風格咧，非常之鮮明嘅。咁佢係好親民啦，好願意同當地人接觸、溝通同埋傾偈。咁周遊列車咧，顧名思義，其中一個特色梗係就係搭火車去旅行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唔係純粹介紹呢架火車行得有幾快，或者入邊嘅裝飾係點樣靚法。我覺得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阿 Philip 咧，佢點樣透過搭火車喺個行程裏邊同當地人民去接觸，同埋訪問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各自嘅諗法。其實阿 Philip 咧係乜都夠膽問嘅，即係其中一個佢好有興趣探討嘅話題。

0: 咧，就係當地人民嘅男女相處嘅關係係點樣嘅。咁我又非常印象深刻嘅一集咧，就係佢去到菲律賓啦，就係搭火車期間，佢訪問咗一位女士，同佢傾偈，就係問啊，你哋當地男女關係係點㗎？點樣相處㗎？咁樣先知道原來菲律賓人咧係非常重視愛情嘅。咁甚至乎咧係喺2024年咧係有一項嘅法案建議。是允許分手而心碎的人呢是可以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請的。
1: 啊這麼好啊
0: 其實是啊沒錯你都覺得哇如果發生在香港是匪夷所思你沒辦法。
2: 人性化
1: 是啊好貼心啊。
2: 你分手的時候你個人呢可能夜晚
1: 好傷勢啊
2: 冇隻眼腫曬啦第二朝仲要我返工這樣東西呢一樣嘢就真的很辛苦啦。
0: 沒錯沒錯所以這樣嘢如果發生在香港就覺得很匪夷所思啦。但同時呢我都會想到個問題就是你怎樣證實自己是真的分手好傷心。
1: 冇證書
0: 嘅
1: 喎，
0: 係啊，冇證書㗎，冇錯。
2: 揾以前男朋友嘅 message， 嗱，佢同我提出分手，望下
1: 咁都可以假噶嘛，係咪先？啊 ，Letty 你頭先你提到啦，嗱，就係今輯咧，總共有15集啦。除咗菲律賓之外咧，知道咧路線非常之豐富啊。如果請 Letty 你私心少少推薦啦，咁呢幾集嘅鐵道風光啊、人民遭遇或者係美食啊，令你印象更加深刻嘅，可以推介一下。
0: 係啊，如果講到咧，即係最印象深刻嘅一啲特色美食咧，我覺得有一個不得不提嘅就係老窩嘅烤昆蟲。即原来咧，当地嘅人咧系会喺夜晚嘅时候，佢哋会自己set up 好一个装置，佢哋会插咗好多嗰啲灯啦，嗰啲灯其实系会吸引一啲昆虫自己飞过嚟。
2: 即喺火车里边，佢哋都会去做呢一样嘢。
0: 唔系喺火车，即其实喺老挝嘅山区，佢哋啲居民其实其中一个特色小食就系烤昆虫。
1: 我想问烤咩昆虫先？
0: 任何飞到埋你嘅昆虫都烤，
1: 好、恐怖啊！
0: 佢哋真系随顺姻缘啊！即有乜嘢昆虫飞到埋嚟咧，跌咗落个水桶度咧，第二日就系烤佢哋噶啦。
2: 就是食物啦，
0: 就是食物啦，就是当日的食材啦。咁所以我呢一样嘢系我觉得好震撼嘅。咁第二样震撼嘅一个美食咧，就系喺菲律宾。咁嗰阵时啊，主持咧 Philip 咧，其实就系同一班市民就倾紧偈啦。咁佢哋即系都饮紧啤酒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小贩咧，就揸住电单车嚟兜售鸭仔蛋。大家知唔知咩叫鸭仔蛋？
2: 系咪里面系有一只鸭仔 B B 嗰只？
1: 系啊，就好惊啊！
0: 原来佢嘅煮法咧，系要等呢啲鸭仔蛋，即系佢哋要受咗蒸先啦。咁样，然之后就成为咗一个个嘅鸭仔蛋啦。咁样，
1: 嗱，知道啦。最后啦，周游列车再出发咧，一共有15集噶嘛，而且电视版咧仲好贴心咁样咧，有埋粤语啦同埋法语双语广播噶。咁啊，方便大家自由选择啦。想放慢脚步，用眼睛去一趟深度旅行嘅朋友，记得收睇呢个节目啦。咁你讲下播出时间系几时咧？
0: 将会喺8月29号星期六下昼2:30至3:3031汉世界时段就会播出《周游列车》第一集噶。
2: 嗯，咁大家记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Natalie，Thank you。
0: 唔该晒 Mimi， 唔该晒 Didi。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话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三百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九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伦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嘅时间线，政府唔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话，其实佢到期佢会延期嘅，咁我喺呢度清楚讲，我哋不会延期嘅。唔单止系话，因为我哋咁样讲咗，系话其实跟住仲有好多工作要推展落去嘅。喺20日，其实咧，房屋局都出咗。在特設銷售計劃嗰十個樓盤嗰啲樓書啊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九月之內，應該近九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2: 對於坊間有説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説法惡毒。
3: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2: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

0: 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曉慶報導。
1: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在香港舉行，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聯合舉辦，16支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專隊伍同場競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賽事擔任開幕禮嘉賓，先後同內地、哈薩克、泰國、馬來西亞參賽隊伍交流，了解備戰情況。
2: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3: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1: 他又為參賽的香港代表打氣。
4: 我哋嘅 R1 可以夾到三個嗰啲武林秘笈。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好啦。司長睇完覺得點樣啊？對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2: 大家全力以赴，这个都是很精彩的比赛来的。
1: 陈茂波致辞时候说，香港非常荣幸在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155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
2: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 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1: 陳茂波在網誌亦都提到，今年初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陸續展開，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项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與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陈晓君报道。
8: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公务不克，双双打入决赛，不少学生和市民都有入场打气，最终港大以240-100击败中大，首次夺得冠军。队员之一的郑以成表示，为团队感到骄傲，现场的欢呼声大大提升士气。
9: 好开心，就是说这么多晚辛苦同班 team 嚟通顶去做嘢咧，係有得到回報。我哋有本地觀眾嘅支持啦，咁其實每一次聽到即係行入去個擂台上，聽到佢哋嘅掌聲或者歡呼咧，對我哋嘅士氣係有好大嘅提升。
8: 今屆賽事吸引大約2000人入場，有從事創科工作嘅市民形容賽事精彩刺激，亦都有多年前曾經披甲上陣參賽嘅大師兄嚟到支持一班後輩。
10: 其實10年前我都參加，我都代表大學參加個比賽，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当中的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运算能力大咗啦，啲 chip 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11: 好精彩咯，刺激咯，哦，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勇等几咁兴奋就知啦。
8: 下届比赛将会由印尼接棒举行，广播处长关婉仪联同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喺赛后同印尼代表进行交接仪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考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说好开

0: 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不小心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俾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舉辦的零考手專項賽，其中一項考驗機械人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誤差正負不可以多過 0.5 克。另一項要求機械人按樣板疊放20塊的細積木，要保持整體結構穩定。北京民眾董女士一家四口去到現場，她讚部分機械人的表現很好，很開心可以給小朋友感受國家科技的進步。
2: 我感覺他疊積木比我的那個疊的要穩多了，我感覺挺好的，然後就是帶孩子們看一看我們現在機器人發展的這個先進成果，也感受一下我們國家科技的進步。
1: 至於餐飲場景，機械人要準確識別出裁判要求點餐和野食的加熱指令，要適用食物夾，準確將野食放入微波爐或者熱食櫃，夾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夾爛或者跌。組委會委員、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副主任龔蕭形容，全自主機械人在預賽表現的完成情況超出很多人的預期，但是如果機械人接觸的物體材質、軟硬度、擺放角度有細微變化，自主決策就可能會出現偏差。他形容真實物理世界時的不確定性是目前技術最核心的攻關難點，亦都是想通過比賽持續推動突破的方向。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0: 央視報導，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了解，基於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原則，經綜合研判，嫦娥7號任務不滿足發射條件，不能夠在今年預定窗口實施。在本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爭取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另外，陳美寶表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黃貝文報導。
3: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9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说，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4: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其实都有跟我们接触，都希望日后发了牌的一些平台，他们也都会在他的详细建议里面是会跟我们透露他怎样增加他的运力的。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车、网约车，甚或譬如能够吸引到多一些喜欢做网约服务的的士是去挂靠，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了。
3: 他又说，运输署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内进行基线调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数据等，又说正构建平台的监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说，反映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4: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的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也都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复杂和繁复的一个信号系统的，会有一个高架构筑物，一般来讲相对要钻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经是相对没那么复杂的了。
3: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又说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10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傍晚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罗宇光报道。
1: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且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明日傍晚开始向东北偏北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说，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5至10公里，预料明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中央气象台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到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的特大暴雨。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和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工作组前往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今日举行联合会商，指出紫檀、简拉维和预料将会进入东海的沙德尔三个热带气旋并存，带来的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要全面细致排查隐患，扎实做好应急准备。而在台湾地区，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东今明两日停工停课。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地标景点外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话接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等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7: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的。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周泰，
13: 系喺度，
12: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13: 知咧，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11: 十八好时光。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r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Three。挥挥手，转个身，别渴望怜悯。今天起发。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耐嘅咧？
1: 唔知喎，我啲科學比較差啲喎。
2: 有感覺，
0: 有感覺，
2: 佢有感覺係算
0: 有感覺係唔精確噶嘛？係咪一定有嘅咧？呢樣嘢有啲人拗呢樣嘢話佢唔存在嘅喎。蘇西合埋眼，
2: 我想點樣回應你？嗱，我咁就講啦，呢樣嘢可以好精準咁被量度嘅，但係咧，對於唔同嘅人嚟講咧，佢未必係一致嘅。
1: 我覺得本身即係我唔想講啲咁自然界啲科學嘢啦，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本身係一啲所謂叫做話語或者權力界定出嚟嘅產物嚟嘅，居多啦。
0: 嗯。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开估我哋今日讲乜嘢？
2: 系啊，同我哋今日嘅节目几点开始咧有关嘅。
1: 系啊，就系、是、时间啦。喂，有啲传统嘅正音派咧，要叫你读时间噶。咁、我哋都系顺从民意，我哋读时间。
0: 奸夫淫妇个奸
1: 系时间，
2: 一间房个奸，你唔好咁样啦。奸
1: 奸
2: 有两个音嘅，有两个音嘅系。一般呢个字系读奸嘅，但系喺呢个语境时间呢个词里边，呢、這个字就读奸。
1: 系啦，我哋都系顺从民意，读翻时间啦。我哋唔正音啦，
2: 冇错冇错。
1: 咁啊，即系应该同时间认识比较深嘅。是
0: 我觉得对数字
1: 敏感啲嘅，
0: 敏感啲嘅一定系数字。
1: 我同海林唔敏感，
2: 冇
1: 我哋交俾数字，
2: 交俾我。贤者时间，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时间啦。咁其实时间咧系一个基础嘅科学度量衡啊，即系 SI unit。咁佢嘅单位咧就系秒。咁当然啦，除咗秒之外，仲有一啲大啲嘅单位，方便我哋量多一啲时间比较长嘅单位咁样啦。咁啊，因为历史嘅原因啦。时间咧系唯一一个咧唔系十进制嘅科学单位嚟嘅，咁时间基本上咧我哋系用紧六十进制嘅，咁极有可能咧系因为两项嘅苏美尔文明啦，苏美尔文明佢数学系六十进制，咁我哋而家嘅时间单位其实主要系源于欧洲嘅文明体系嘅，咁所以就用咗六十进制，咁但系时间呢样嘢咧喺人类嚟讲咧系一个老朋友啦，唔同嘅文明啦，唔同嘅文化啦，都有自己形容时间嘅一啲语言嘅词汇啦，或者系我哋一啲叫 tense 一啲语式啦，咁当然中文就可能少见啲，但系其实广东话都有。咁英文、法文咁可能更加多啦，亦都有一啲千奇古怪嘅時間單位咧。大家睇小説可能見到咩一炷香啦、一盞茶啦，係咪咁一個時辰咁啊？叫比較好啲嘅時間單位。咁千奇百怪有好多噶。咁啊，時間作為一個又熟悉又陌生嘅朋友咧，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其實我哋對佢嘅熟悉咧係好近代嘅。首先咧，要精準咁量度時間咧，其實係工業革命機械式嘅時鐘發明之後嘅事啦。而去到即係好精準，我哋要係原子鐘之後咧，其實係二次大戰之後，我哋先達到到而家嗰個時間精準嘅量度啊。即係所謂嘅時間精準係我哋可以發現原來喺軌道上空運行緊個衛星同地面之間其實有時間差，即係某程度側面證明即係愛因斯坦其中一個基於相對論嘅預言係啱啦。這個都是要去到很近期才做到。当然时间除了作为一个客观的量度单位之外，它也是一种小说题材经常出现的，要加两个字，时间旅行。现在的时间旅行就不只是科幻小说作品才有的，爱情小说、历史小说、奇幻小说都很喜欢有这个时间旅行的元素，因为它对推进一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其实很有帮助。等一阵等我们一起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时间。

0: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4: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6: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9: 咁喺呢段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用法文嚟讲时间咧，我好耐都冇谂起呢件事，但系其实用法文嚟讲时间都几巧口嘅。咁我想同大家讲下点解会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其实咧，如果要讲时间咧，就一定要讲印度，因为咧佢系分到细到咧，你唔会相信，即系小数点后好多好多个位数。咁仲有嘅，我就谂起咧，大家如果去外国一啲地方住咧，其实佢咧有一啲嘢叫夏令同冬令时间嘅。咁同埋就系而家其实仲有啲乜嘢科学嘅新概念咧，系同时间有关嘅咧？呢一节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系两位啊。
8: 是
9: 有冇学过法文讲时间啊？
7: 梗系冇啦，
8: 英文有几多个 tense 我都唔记得啦。
7: 系啊，
9: 我觉得法文咧有一啲讲法咧，其实同我哋中文有啲似，但系咧即系学到之后咧，即系其实我当初净系学嗰个钟，即系讲而家几点咧，我都想学到打人咁滞。点解咧？读音就系另外一回事啦。但系譬如话几点系咪先？正正常常。而家几点啊？而家系三点吓，咁冇问题啊。三啊，夸张。咁佢加埋分钟咧，开头都正正常常嘅。譬如话三点十五分咁啊，系咪？即系或者五点十五分，三个一刻吓，即系五点一刻，系咪？呢、这个都正常啊，系咪？五点半都 OK 嘅，三个 Adami 都正常
7: 嘅。即系用十五分钟跳就 OK 嘅，正常的。
9: 但系有少少唔系好正常嘅地方就系乜嘢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
7: 咁样。又唔正常啦，四十五分。
9: 就唔正常啦，点解咧？佢会话系六点 minus 十五分钟。
7: 哦，咁其实英文都系咁啊，英文都系咁啊，系啊。
8: 啊 quarter to six 啊，英文。
9: quarter to six 咧，你都系 quarter to

0: six 啊嘛，佢唔係，佢係 six o'clock minus 15。
1: 即係要計數，負負得正定係直接講正數。
0: Il y a six mois le quatre。
1: 英文嘅講法係 x 加十五
2: min，容易理解嘅呢個。
1: 而法文嘅講法就係六減十五等於 x，
0: 即係
1: 減十五 min 等於 x，
2: 係有啲棘呢個。
1: 唔棘，佢嗰個直接俾答案。英文嗰個係個 x 寫左手邊，
2: 都係棘。
0: 六點。诶，争十分钟，即系五点五十啦。
1: 即
0: 系你明唔明？
1: 用翻 equation 嗰个讲法，英文嘅讲法就 x 减十五 minutes 等于。
0: 呢个亦都系点解？即系我家姐，即系当初佢喺英国读理科嗰阵，去到法国交换生嗰阵咧，佢哋系成级嘅人一齐去法国，大家系想喊嘅话，点解法国人啲数学叻我哋咁多嘅咧？可能就系咁样。你由细到大，你净系讲个钟咧。都要做加減乘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誒六點誒再陰你一陰，唔係爭十分鐘咁樣，係啊！即係 il y a six mois dix。咁我覺得喺法國，你淨係學講時間，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數學
1: 都係我哋香港人比較簡單啲。我哋用五分钟为个单位，三点一、三点二、三点三咁样，
2: 正确
1: 永远都系加数。
0: 系咧，你唔会，哎呀，而家六点，诶，争十分钟。
2: 唔系都会咁讲，即系有阵时问你，喂，而家几多点啊？咁样，喂，就系六点啊，争三分钟六点都会嘅。
0: 但系唔系
2: 一个固定嘅日常，
0: 正确，
2: 即系你唔会喺书本上面学到，但系我哋日常生活讲嘢系会咁讲嘅。
0: 但系呢个系某一啲人讲嘢嘅习惯，但系呢个系喺法国系好正常嘅，
1: 系一个正式嘅讲法，
0: 系一个正式，
2: 即系佢唔系一个荒谬嘅讲法，但系我哋喺口头语里面其实都有呢种讲法嘅。调翻转咁讲咯，即系唔会话我哋仲争十五分钟六点，我哋唔会。
1: 我哋而家算术能力系一二三四五分钟到六点，
2: 系啦，即系仲有四分钟到六点，可能会咁讲咯。
1: 系，即系我哋系电台嗰啲。
0: 你仲有你唔觉得好有逻辑嘅咩？仲有四分钟，咁你知道系乜嘢？
2: 近啦，系嘛？
0: 但系佢个调翻转就系，佢话俾你听系
1: 六
0: 点
1: 减四分钟啊，
0: 跟住再减四分钟，你明唔明？你就好易俾冚一巴咁样。
2: 绝对明。
0: 我唔知道。
1: 呢个系文化习惯，我听到嘅意思就系咁。六点争十五分钟，其实系六点噶啦。如果我放工系六点嘅话咧，我而家可以去
2: 走啦。同工作态度有关。
1: 喺呢个解释系咪？
2: 解释得好准确啊！喂，好准确啊！呢个我哋应该，我哋应该要学习啊！
0: 系咁系咪？
2: 我哋需要学习啊！
1: 法式工作态度
2: 系啦，我哋
1: 由体重开始
2: 系啦，就开始问阿海林究竟点样睇呢个法国钟啊？
1: 十五分钟到六点，如果你收工系六点，咪即系可以收工咯。
2: 准备得啦，已经差唔多
1: 六点减十五分钟啊嘛，即系六点系咪？
2: 好正啊！呢个好掂啊！呢个
0: 苏西
2: 突破咗我哋嘅盲点啊！
0: 我一直冇谂过系点解
1: 突破咗盲
0: 场
1: 系嘛？
0: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喺法国学时钟，我系觉得有啲奇怪。
1: 你咁谂啊？你系咪即刻好有动力？
0: 而家
1: 好有动力去学法式体重。
0: 系
2: 而家我哋支持推广呢个法式体重嘅。
0: 突然间，阿子勇想用呢个法文嚟睇时间系嘛？
2: 系拥抱
1: 拥抱法文。
0: 但系而家讲到时间咧，我觉得咧印度人咧真系时间
2: 大师，
0: 时间控
2: 理大。
0: 即系佢哋喺好古代嘅时间咧，佢哋已经将时间呢样嘢咧谂得好清楚、好精准地到小数点后好多个位嘅。即系佢哋最细嘅一个单位咧，大家应该听过刹那，即系
1: 刹那
0: Kashna。咁刹那咧，其实咧就大概系75/1秒啊，即系0.013秒。咁佢哋个好多个计法嘅，咁其实佛教同印度教都有一啲共通嘅地方嘅，但系就可能印度教会分得再细一啲啦。咁印度教咧有一样嘢咧就叫 Paramanu， 就系叫极细，佢咧就系26.3微秒啊。佢哋個計法就係一層一層咁樣嘅，即係100個極微咧，即係依個26.3微秒咧，100個極細咧就係1個比陀，3個比陀咧就係1個羅陀，就係 lava。咁3個lava咧就係1個利薩那，咁即係咧一瞬間啊，瞬目啊，咁樣即係一層一層咧，就到咧第七層咧。 就係一夜啦，一個晝夜啦。
1: 但我唔明嘅就係其實佢哋量度唔到咁精準、咁微細嘅時間噶嘛？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概念咧？喺量度唔到嘅時代，點解會有呢個概念？
0: 去做冥想嗰陣嗰個世界，佢覺得佢自己做到嘅。
1: 因為中國都有類似咁嘅概念嘅，即係除咗一盞茶之外咧，仲有一息間，即係唞一啖氣啦。咁但係其實唞啖氣都唔止一秒嘅。
0: 嗱，人哋講緊26.3秒喎。
2: 唔係，但係應該咁講嗱，我哋撇除佢有冇即係準確計算嘅方式啦，即係其實佢都係用除數係咁除落去嘅。
0: 係啊，係啦。
2: 但係個問題係點解要切割到咁細？
1: 係點解要咁細？因為佢冇實際用途噶嘛。係
2: 啦，
1: 如果利用中文嘅語境咧，一息間已經係最細嘅單位。
2: 但可能就啱啱講，其實佢哋係服務於一種叫做冥想嘅功夫世界入邊噶嘛。
0: 我覺得印度人係好介懷於系統。他要將整個系統建立出來，由世界上最細微的一個單位，到一個世界上一個 Ugas， 一個宇宙的周期，他要將這個系統的所有東西建構出來。即你見佛教已經沒有印度教那麼複雜，但是佛教裡面其實它都已經講得幾仔細。我們中國就不會分得那麼細，即當然現在由科學裡面的話，最小的時間可能就是一個 Planck， 一個 Planck Time， 但是印度教是它那時候已經在這個 Surya Siddhanta 裡面和這個博家凡往世書裡面，它就開始將這個最小的時間單位這個 Paramanu 記錄出來。
1: 我講兩句什麼是普羅克時間，普羅克其實是個人來的，它那個物理學理論裡面其實就講這個宇宙其實不是可以無限細分，但是其實跟無限細分都沒有分別的，因為它那個最小的量度單位大概是10^-30次方，
0: 顯微鏡都看不到啊！
1: 10^-30次方，即是0.30个零啊，跟住先至有數字啊！即係當一啲嘢分到咁細嘅時候，其實就係、是、即係地球宏觀嚟講都係圓噶嘛。當然地球有得山啊，咁其實就已經係同連續係冇乜分別。咁但係係喺微觀嘅層面，即係我哋講粒子嘅層面咧。其實呢個普朗克時間同普朗克尺度咧係有意義嘅，但係對日常生活嚟講，你
2: 意義不大咯，
1: 冇乜特別啦嚇，係啦。
2: 但係同科學嘅角度有用嘅，應該我相信
1: 喺好微觀嘅角度，
2: 即係但係只不過日常生活就用唔到啦。
0: 咁啊，不如聽翻首歌先啦。咁今日既然講時間啊，我就諗起上集咧，我揀咗印尼啊。今集咧，其實我都揀咗一個都同印尼差唔多，我會話佢係美國嘅印尼。咁就係 Share 呢首歌叫《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翻嚟，我哋繼續講時間。

0: 周末斗兽场。
1: 所以呢，其实一个 plank time 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粒子的话就有意义，对于我们人来讲就没什么意义。
2: 等于我们讲，就是你的显示器其实是一粒粒的嘛，但是当显示器的解像度足够高之后，我们突然就说，哎，其实你肉眼是分不出它那些一粒粒的，因为它已经高到你感觉不到。其实 plank time 某程度都是，其实连我们量度时间的一些设备其实都量度不到那么小的时间。但这个是一个理论，就是说理论上这个宇宙的切割呢是最小去到咁细嘅啫。
1: 而家世界上量度时间就系用嗰啲
2: 原子钟，
1: 原子钟其实最细微嘅系几多
2: 少？大概系10^-20啦，即系同 plank time 都仲争咗十个数量级。
1: 即系有排啦，我哋未揾到一样嘢系
2: 争好多个零，
3: 争好
1: 远。我哋未揾到一样嘢震一次系啱啱一个 plank time。
2: 冇可能，冇可能。
3: 就算你都感觉唔到，冇可能感觉得到。
1: 但是讲起时间，大家有没有试过住在那些一年转两次时钟的地方？
2: 我试过，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分别过过一个冬天，很悲惨，都是冬天。试过一次去吃早餐，去到间餐厅，那个餐厅有人在里面，跟着跟我们说未够钟开门，未够钟，明明你们说开八点的。现在7点咋。
1: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这个什么东东？子庸有没有试过？
3: 纽约那时候试过。
1: 是啊。
3: 是啊，但我印象都不深，因为有晒心理准备嘛。是啊，就 OK 咯。
1: 但香港就冇呢样嘢啦。
2: 曾经有过嘅。
1: 我唔知道系由几时开始喎。即系佢个当初个概念呢，因为夏天呢喺欧洲啊或者美洲呢，佢日出早，跟住佢夜晚又天又黑得黑得。
2: 緯度高其实就系咁，唔系一定欧洲
1: 嘅。欧洲、美洲都有嘅。即系譬如我觉得英国系好离谱嘅。即是夏天呢是可以夜晚10点半才天黑的。冬天呢就3点就天黑啦，咁样。咁所以夏天呢佢就会将时钟呢，即是平时正常的时钟呢，就向前拨一个钟的。
2: 比格林威治时间嗰个时区的时钟拨了一个钟。
1: 而呢一个时间呢每年都差不多，都是嗰几日。
2: 三月啦，即是春分咁上下就拨迟啦，跟住秋分咁上下就拨后啦。
1: 通常呢你要睇新闻啊，或者係即係你大概知咧，咁大家都會知道，通常係喺 weekend 發生嘅
2: weekend 嘅2-3点啦，即係突然間嗰一日就會少一個鐘，或者突然間嗰一日會多一個鐘，即係有2-3点。
1: 雖然大家都對依樣嘢都耳熟能詳嘅，大家住喺嗰啲市區嘅人都知道，但係唔知點解咧，梗有人搭錯車啦。miss 曬飛機啦，或者總之嗰幾日係唔係好方便？
2: 而家少咗啦，因為大家而家個錶咧或者個鐘咧
3: 自動
2: 係自動上網係會自己跳嘅嗰個時間。
1: 咁
2: 機械錶唔得，但係嗰啲會上網嘅錶係做到。
1: 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個身體好似覺得有少少 jet lag， 係
3: 冇錯，
1: 爭咗嗰個鐘咁樣咧。
2: 較遲嗰一日咧，即係冬天嗰一日就好瞓啲咯，夏天嗰一日就淒涼啲咯。
3: 呢個都係我陣間都會講嘅主題嚟嘅。即係其實你有冇必要用一個話語權嚟設定日光時間啫？即係嗱，係冇必要噶嘛。其實你諗翻而家，
2: 其實好無聊嘅。近代而家好多國家嘅討論都。

0: 覺得呢樣嘢無聊，
1: 梗係無聊啦！你喺亞洲咪全部都冇咯。
2: 美國咧就係三月第二個星期日，咁歐洲咧就係三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冬天嘅時間咧就係美國係十一月嘅第一個星期日，而歐洲係十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咁所以你會發覺每年嗰幾個禮拜，歐洲同美國嘅人就好似有少少周身唔聚財。
0: 最慘係咩咧？就係嗰啲 schedule 咗嘅 conference call， 即係我哋嗰啲跨國公司開會咧，喂定咗嗰啲時間，你跟住去到嗰個時間，大家就會問：我哋使唔使改下開會嘅時間？
2: 好煩嘅，因為譬如話點解咧？因為譬如如果你係國際嘅公司咧，全世界嘅時區，譬如你有五個人嘅，一個喺美洲，一個喺歐洲，一個喺亞洲依幾個地區咁樣咧，你係發覺咧，到最尾傾嚟傾去咧。我哋依一個時區永遠都係啲最差的。
0: 點解我想鬧人咧？就係、是、喂，明明我十一點同你開會，因為你突然間轉咗時間，我要半夜十二點同你開會，你咪有病？我哋用 UTC 開會咪算咯，你唔好因為你個鐘遲咗，突然間又要遲一個鐘開會啊！即係我嘅心態就係、
2: 是。我會話以前冇 LED 即係冇燈嘅年代啦，我相信係真係幫到好多人嘅。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全世界，尤其是大家
0: 照明成本比較低廉嘅年代啦，我哋
1: 佢最通行嘅時代應該係
0: 一二次大戰之間
1: 能源危機，即係其實70年後嘅能源危機，其實都令到好多國家都有執行呢個下令時間嘅。我哋其實香港曾經都試過㗎，
0: 咪都係嗰段時間
1: 係啦。咁但係居然咪取消咯，冇用㗎嘛，因為冇意思㗎嘛，係啊。但唔知佢哋唔取消咁解啫嘛，
0: 唔取消唔緊要，同埋歐美唔同啊，嗰、那個執行
1: 執行時間又唔同，
0: 嗰兩個禮拜開會係好煩嘅。
2: 美國咧喺2020年的3月15号就通过了一个东西叫做阳光保护法案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但是直至到现在都不知道现在美国这个总统签不签署这个法案，因为如果真的通过了之后，他以后都不会教时间的，美国永远都会 keep 住一个下令时间。
0: 其实简单一点的，这样即是无论你做程式设计又好，做航班
1: 其实
0: 策划又好，
1: 他永远 keep 住下令时间没问题的。
2: 是
1: 佢固定咗我哋嘅時差唔一樣啫嘛，
0: 佢改咗自己嘅時區啫
1: ，OK 噶其實，
0: 我時區線要畫多咗，
1: 係啊 OK 噶其實。
2: 咁啊要睇下佢到底會點樣樣啦。
1: 佢而家彈性嗰盒幣咯。
2: 我而家話好似最近即係上個月啦，通過咗啦，但係幾時實施就唔知道，因為如果美國真係實施咗佢哋自己個時區永遠定咗喺下令時間咧。不久將來咧，我諗歐盟都會過嘅。
0: 其實歐洲有啲國家嘅時間係好怪嘅，本身都係咁嘅，即係中國內地都有咁嘅情況嘅。你而家中國係全國同一個時間㗎嘛？你喺西部成都其實咪行緊下令時間咯，長期同北京爭個幾鐘頭
2: 嘅。唔係，我覺得我哋中國行得好早喎，就話一早已經講
0: 全國統一時間。係
2: 啦，全國統一時間。
0: 因為我喺上海做嘢嘅，上海又特別早日出，特別早日落㗎嘛。因為上海係全中國東邊最噹噹嘅地方，成都就係偏。西已經係唔算誇張㗎啦，因為你如果再西部一啲咧，直頭咧係冇人朝頭早九點翻工嘅，太陽都未出嚟。
1: 但其實合理啊嘛，你仲咁嘅全國同一時間，你自己咪就咯。
0: 但係個好處就係因為佢唔會連鐘點啊，所以其實冇所謂㗎。即係如果你喺中國西部，你咪遲一個鐘頭翻工，即係
1: 自己就啫嘛。
2: 因為我覺得喺美國咧，我係覺得好煩㗎，三個時區咧，真係想打人啊！你喺紐約起咗身啦，哦，但係哦，LA 未醒喎，你會覺得好煩㗎，同一個國家。
0: 但係呢樣嘢。某程度就係同時區嗰個出現有關嘅，因為時區點樣出現咧，就係同當年美國嘅火車站要編呢個火車嘅時間表，而當時美國每一個村鎮嗰個鐘咧，其實某程度都係同太陽嘅日照有關。
2: 但係已經過時係邊樣？我覺得我哋以後應該有一個地球時間，幾簡單。
0: 一樓都有地球時間，叫 Universal Time， 係
2: 啊
0: ，Universal Standard Time。
2: 唔係我話，
0: okay，
2: 即係以後我哋跟地球時間咪得咯，係咪？幾方便？
0: 有數講㗎，點解要跟？那個天文台的時間而不是跟我那個天文台的時間，即是你的天文台威一點的嗎？
1: 你一個國家同一時間是沒問題的，正如我一開始說我都會說，其實我會比較集中說一些，即是我覺得是一種權力的產物來的，你只要頒布了你就跟的啦，你不得不跟。
2: 我們中國行得很前
1: 的，我不跟
2: 全國統一時間我絕對拜
0: 託。 OK 方便的，起碼大家講開會呢，幾點就幾點
1: 是咯，美國三個時區
0: 的，不需要問一下，不需要問一下喂你在哪裡的，
1: 是咯，
0: 你的幾點是不是我的幾點，
2: 成都時間、上海時間、香港時間
0: 都是同一
2: 個時間，蛇都瘋了是吧，
1: 是會瘋了，真的說真的。
2: 是啊，
0: 我們的小學生計算了一種問題，就是如果你在紐約 約幾多點，而家喺 LA 係幾多點？
1: 唔係，但我同意，即係阿蘇適之前講咧，佢最初個時鐘唔係咁普及嘅時候，的而且確係要靠日照嘅嚟判斷經度，呢個係事實。但係喂，而家咩世代啊？蘇適。

0: 讲啦，只标自己识得吞时间啦，你仲搞呢啲嘢？
1: 我觉得美国好奇怪嘅，佢哋有啲嘢咧会行得好似好前咁样，但有啲嘢，譬如话度量衡啊，同时间咧呢啲嘢咧，佢哋又好似喺三百年前
2: 做紧加仑，做紧加仑啊，做紧猫
1: 啊，
2: 猫都好啦，1.6啫，加仑真系好烦，
0: 安士啊，加仑啊嗰啲话，
1: 牛奶同呢个啤酒嘅呢个单位系完全唔同嘅，
2: 都咩品脱啊？
1: 系啊，即系完全，你真系唔知佢系搞紧
0: 一品脱牛奶。
2: 即明明都是一个容量单位，即是为什么奶同埋酒是不同的，
1: 是啦，我觉得你冇办法搞掂。
2: 但是近代是即起码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啲牛奶都有加仑和 Lita 的。
0: 甚至乎我觉得货币都是很特别啦，为什么要四分一呢？我真的不明白。
2: 點解有 quota？
0: 點解會 quota？ 我真係唔係，我知道好用，但我係
1: 以前英鎊都有啲咁嘅騎呢嘢，係咩花瓶啊、shillings。我去英國讀書嗰陣已經冇依樣嘢㗎啦。
0: 嗱，呢咪進步咯，係咪先？
2: 十進制好易計啊嘛！大家有冇聽過呢首歌仔？
1: 唉，聽翻首歌先啦。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就係 Coldplay 嘅 Clocks， 翻嚟繼續講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近海晚上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45分左右，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170公里。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食物嘅异味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0: 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3: 通识分析素食，
4: 今日咧我哋讲时间，咁我就由时间单位同大家讲嘅，即系年月日时分秒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奇奇怪怪嘅时间单位噶，同埋点解咧时间唔系十进制嘅咧？即系小学生需要计，一个小时有几多分钟几多秒咁样。咁啊，另外都会讲下表咧，点解咧唔系一日24个钟刻喺只表上边，净系刻半日12个钟嘅咧？咁样都要讲下啦。其实爱因斯坦嘅相对论啦，点样令到大家咧对时间嘅基本认知咧完全翻转啦？现代人就接受咗，即系其实时间系可以扭曲嘅。咁但系对80年之前嘅人嚟讲咧，呢个系颠覆大家嘅基本认知嘅一个理论嚟嘅。咁当然啦，最后都会提下，即系时间旅行呢样嘢，即系点解喺物理学上边唔系咁认同呢样嘢可以发生咧？呢个其实系同一个宇宙嘅因果关系咧，一个好大嘅关联喺里边嘅。咁啊，我哋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时间。
5: 翻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6: 我系黄子勇，
4: 我系苏轼。喂，两位拍档，头先啊，啱啱讲到即系单位啊，十进制嘅问题。
5: 嗯，
4: 其实时间咧，起码喺香港嘅环境里边咧，唯一一个唔系十进制嘅单位嚟嘅。大家可以谂下，一个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跟住向上咧，一日有24个钟，一个月就。仲煩啦，由28到31日不等，一年咧就係365日。我明白有啲嘢。
5: 咁我哋應該怪邊個？我哋怪月亮嘅錯啊，定係我哋怪巴比倫人嘅錯？
4: 年月日就唔講啦，年月日就同地球嘅運行有關，即係地球日月嘅運行有關，啲天文比例啦，冇辦法。咁但係時分秒咧，就係因為巴比倫人嘅數學，佢哋咧係60進制嘅。十進制並唔係全球性嘅，即係起碼巴比倫人唔係啦。我哋喺巴比倫嘅嗰啲泥板上面咧，係會見到佢哋計數嘅，佢哋用60進制。咁大家諗下，除咗時間之外，仲有乜嘢係用60進制嘅？兩位
5: 角度咯，360度。
4: 但係其實現代科學上面用角度，其實都唔係用60度嘅，即係都係用一個比例，用幾多個派去計。即係我哋其實都脱離咗用60進制，即係變咗時間係唯一一個我哋今時今日仍然擺脱唔到，仍然係用緊非10進制。
5: 其實擺脱咗依樣嘢係咪辛苦啲咧？
4: 習慣咯，即係一個傳統習慣問題嚟嘅，或者某程度
5: 會點啊？會唔會好似法國嗰只咁樣每日計呢個咩？
6: 少咗2个钟喎，
4: 10分啊 ，quarter to six。
6: 唔係，即係嗱，如果一日24个钟變咗20个钟嘅話，你咪少翻4个钟頭工，定係瞓少4个钟頭覺先？搞清楚啦，
5: 翻少4个钟頭工啦，梗
6: 係。係咪仲係8小時睡眠先？如果得20个钟，
4: 我解釋一下點解巴比倫用60進制啦。因為60咧就係一個神奇嘅數字嚟嘅，佢比2、3、4、5、6。都除得盡嘅，十裏面最細嗰幾個數字都除得盡。咁因為除數咧，其實喺古代嚟講咧係幾煩嘅，即係除數有餘數或者除數少數位啊，對巴比倫人嚟講係幾煩嘅。咁
5: 所以就揾一個懶啲嘅方法。
4: 佢哋嘅數字系統咧，盡量令到冇少數或者冇份數嘅。咁所以佢哋揀咗60進制，可以除2、3、4、5、6。
5: 嗯，
4: 六以上佢哋就算噶啦。
5: 即係其實係冇計數機啫。
4: 我成日都同阿女講，除7、除13咧，就係先生同你過唔去，明知你唔可以用計數機，就要除7、除13，仲唔係同你過唔去？唔係考你識唔識啊？
5: 你點可以咁樣挑撥你個女同老師嘅呢個關係？
4: 唔係，我自己覺得個先生同我女過唔去。嗱，我咁樣講好唔好啲？我只係將我嘅感受話咗俾我女。
5: 明白。
4: 係先生同你過唔去先會除7、除13、除19、除17。真係最過分、最難，即係點解要除啲咁嘅數啊？除2、3、4、5、6咪好咯，巴比倫人都係咁噶啦，即係除6以上嗰啲我唔知道噶，因為除得盡啊嘛。咁佢60進制其實就幾好嘅，除2、3、4、5、6都係一個固定嘅份數嚟嘅。
6: 但係巴比倫人咧一個星期有7日嘅喎，嗱，即係呢個咪盲點咯，
4: 係冇辦法。
6: 咁點解係要7咧？
4: 7×50，
6: 即系佢整蛊佢，整蛊佢啲国民。
4: 364，
6: 系啦，佢整蛊佢啲国民。
4: 唔系七有原因嘅，一年365日啦，大概系一个7嘅倍数嚟嘅。我只系咁样。
5: 即系其实都系地球嘅错系咪？
6: 系啊，都系地球错。
4: 即系点解系365.25日咧？唔系一个整数，即系年同日之间唔系一个整数，冇办法啦。但系60進制系巴比伦人发明，而唯一保留落嚟，我哋仍然用紧巴比伦人嘅60進制就系时间啦。因为角度咧，一般人。都

0: 都用緊360度60分60秒嘅，但係喺科學應用就唔會咁用嘅。科學應用就係會用幾多個派，但係360度喺航海或者旅行嘅時候都用緊嘅，即係計角度、計呢個方向嘅時候都係用緊。
1: 當然我小學嗰陣，我哋就一定要學呢個鐘啦。係
0: 啊，俾人鬧嘅，俾阿女鬧咯，即係點解要除六十啊咁樣。
1: 咁但系而家其实大部分都系跳字表噶啦嘛，
2: 而家都要学嘅，时钟都系一个系啦，即系由小朋友开始都要学嘅一个常识嚟。
0: 佢系跳字表，但系都系一个钟头六十分钟噶嘛，你都仍然系要识得加减噶嘛。
2: 即系学睇时钟啊，即系传统时钟系一个幼稚园开始必须要经历嘅课程嚟。
1: 仲需要学嘅，
2: 仲需要学嘅系啦。
0: 同埋要问你就系三点半啊，小明。
2: 但系不过阿海林系好准确嘅，因为我女都问过呢个问题。而家嗰啲钟明明都系数字点？我仲要睇傳統嗰啲鐘，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出現過嘅，
0: 有得揀噶嘛？明明我隻錶有得揀呢個24小時制、12小時制，
2: 咁我就用威權主義嚟壓制咗佢呢個問題啦。係啦，我直接講係你遲啲要睇噶啦，咁就完咗啦件事。係啦，
0: 你要識得計啊？點解我要遲個半鐘頭到？到底即係點？
1: 唔使问点解，
2: 唔系我说服唔到佢，明唔明？我冇办法说服到佢。
0: 我进一步，我可以话俾阿女听点解。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问点解传统嘅表面系12个钟？
2: 系啦，点解咧？
0: 大家有冇去过 UST 啊？即系有冇去过科大啊？
2: 有嘅。
0: 科大门口咪有个好大嘅雕塑嘅，嗰、那个系咩嚟嘅？
2: 唔知啊，冇印象喎、啊。我行过算噶咯，冇理到
0: 阿浸会嘅朋友，
2: 我冇理到。
0: 嗰个系一个日晷嚟。
2: 喂，大佬啊，我呢啲读文科噶嘛，冇敏感噶对呢啲嘢。
1: 系咯，
0: 嗰个一个日晷嚟，唔好咁啦。嗱，如果有科大毕业嘅朋友仔，即系唔好介意啊，只用
2: 系我冇留意啫。
0: 系啦，因为日晷咧，其实只可以显示12个钟头，即系由日出到日落，大约啦，大约12个钟啦。咁所以啊，我哋后来变咗钟同表之后咧，就将日晷呢个圆形嘅显示咧，就套用咗一个表面或者钟面嗰度，即系先有钟后有表嘅。咁、所以咧，钟表咧就系显示半日嘅啫。日照得半日啊嘛，咁啊，另外一個半日就行多個圈啦，咁所以一日24个小時，但係鐘錶就顯示12格。其實個原因咧就係將日晷嗰個圖像套咗落個鐘錶嗰度，
1: 嗯，
0: 咁所以就12个鐘，唔係24个鐘啦。但係海林講得好啱嘅，呢、這個理由咧，今時今日嘅技術就唔存在噶啦。所以今時今日咧，其實咧，如果大家係用緊一啲智能手錶咧，其實你係可以設定佢做24小時制咧，即係顯示數字啦。或者咧顯示個圈咧係24个鐘㗎，即係分24。
1: 我做嘢咧，我就中意用24小時，因為全世界即係你同唔同時區嘅人咧，你講而家係2400定係1200係兩件事。
0: 其實海軍都係咁㗎。係
1: 啊，係海軍時間啦，呢個叫做係。
0: 係啊，點解海軍會咁樣咧？因為海軍除咗佢係周圍航海，其實個時區好唔同之外啦，海軍嘅玩法係咁嘅。譬如我係某一個國家嘅海軍咧，就用嗰個國家嘅時間啦，然之後咧就用24小時制嘅，即係我哋會講而家係0300，即系凌晨三点，但系航行紧嘅地方可能日光18，但系佢哋系用咁嘅方式。
1: 咁样系唔需要 AM PM， 同埋尤其是你去旅行咧，譬如你要飞好多个时区啊，你可能半夜醒咗，咁你睇嗰个表到底系凌晨三点啊，定系下昼三点？其实你真系冇乜概念噶。
0: 系，同埋有一电报嗰个年代咧，我要統一一個海軍嘅行動，用一個24小時制，同埋用海軍總部嗰個時區咧，其實係對即係作戰，大家唔好有誤解咧，好有關係。
1: 係啊，
0: 即係二次大戰嘅時候，環球旅行唔係咁普遍啦。咁海軍就特別明顯，因為佢哋海軍時間呢、這個咩地方嚟嘅？凌晨三點就係正午嚟嘅咁樣，係啦。咁當時嘅海員就會有呢啲咁嘅投訴。當然啦，今時今日時代唔同咗，大家嘅時間理解就清晰咗好多啦。咁去到呢度咧，其實今節我揀咗兩首歌啦，歌名。都同时间冇关系，但系咧一听就知道咧时间其实系点样被定义嘅。第一首咧我就拣咗叶倩文嘅《秋去秋来》，翻嚟我哋继续讲时间。

0: 周末斗兽场
1: 啊，两位拍档，
2: 嗯，
1: 抽去抽来咁啊，一年啦，
2: 嗯，
1: 系咪？即系我哋有首童谣噶嘛，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收拾待明年，系咪？即系好简短咁解释咗一年有四季。当然呢个例子就系懒人讲啦。
2: 抽去抽来，我谂起嘅就系、是。即係如果你係喺 unfortunately 生存喺某啲地方嘅話，你可能就要轉冬季時間啊。但係冇辦法啦，咁樣。
1: 係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咗，其實現代人即係我哋比較傳統一啲點樣計時間咧，係有一啲好大嘅分別嘅。即係海林講一啲印度啦，咁其實中國咧，如果大家有睇小説咧，好得意嘅，因為其實咧小説就冇必要寫咧一個時辰啦，一盞茶一炷香咁樣嘅。但係武俠小説就好中意噶嘛，即係明明你俾現代人睇，其實你照可以寫幾多分鐘嘅。雖然當時啲人唔係咁樣溝通啦，咁但係佢哋好中意引入一啲咧，某程度都可能係真嘅，就係古時人點樣量度時間。我覺得一炷香算係比較好，因為香呢樣嘢嗰個燃燒時間其實同沙漏差唔多啦，即係我哋呢個沙漏轉一個圈咁就係大概呢個時間。一炷香算係比較好，即係比較客觀啊。
2: 但
1: 係
2: 因為我咧有燒香嘅依個
1: 習慣
2: 啦，咁其實燒香。

0: 都要睇天氣個濕度啊、氣温啊，其實未必一定好準。
1: 誤差相對少啦，一盞茶喂大佬，一盞茶你飲一杯茶要幾兩，我飲一杯茶又好唔同
0: 嘅。咁好過一盞茶嘅，咁但係個酒盞都大嘅，個誤差可能都有最離譜可以有半個鐘嘅分別嘅。
1: 咁一息間唞啖氣，咁你做完運動唞啖氣就好短噶嘛。
2: 應該咁講啦，即係你古代嘅世界，我哋先唔好理係文學表達定乜啦，佢冇必要精確到以分鐘計嘅時間係。佢冇必要，佢嘅生活冇必要，系啦。
0: 但印度有一个好笑嘅就系话，你只手喺个膝头哥上面打一圈，佢用呢一个嚟做
2: 其他单位。因为你明白，即系能够携带式嘅时钟啦，即系表啦，其实因为航海需要先诞生啫嘛，佢要度经度，佢要确定嗰个时区个经度喺边啫嘛。其实本身冇呢个航海需要嘅话，根本佢就唔需要有携带式嘅时钟噶嘛。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因为无论系领土扩张又好，又或者系大航海时代又好，乜都好，先至诞生呢个产物。咁所以你谂下喺古代嘅世界当中，佢其实大概知道几时天黑，或者仲有几耐天黑。
1: 即系用日晷就够噶啦。
2: 系啦，就已经足够啦。
1: 系啦，或者用水流咁都够。
2: 系啦，就差唔多啦。
1: 其实对绝大部分人嚟讲，其实时间唔紧要嘅，只有少量嘅人系需要知道精准嘅时间。打更嗰个啦，同埋三更唔系全城一齐话俾你听三更噶嘛，即系唔系教堂有个钟，够钟就响。
0: 即系佢嗰个方入边大概系三更啦，
1: 系啦，就一路拍住话俾你听三更咁样，
2: 系大概话俾你听，仲相差几耐就会天光咁解啫嘛，其实就
1: 系啦，即系始终都系同古代人同现代嘅生活习惯唔同啦。咁但系现代对时间最大嘅冲击都系爱因斯坦啦。就算你唔识爱因斯坦，唔明白相对论都唔紧要嘅，你一定知道咧就系速度越快，时间过得越慢嘅。如果大家都唔知道系爱因斯坦，亦都唔紧要，睇下诺兰嗰套 Interstellar 咁样，亦都会。
0: 即系我觉得有几部电影咧，系变咗好似而家大家一讲就变一个 standard。第一个就 Matrix 啦，
1: 系。
0: 第二样就系诺兰呢个时间，一喺呢个
1: Interstellar 啦
0: ，Interstellar 之前咧，
1: 佢第一套电影已经系双时间线咁样行噶嘛。
0: 即系黑洞，即系近重力场啲时间会过得特别慢啊！呢啲系以前冇乜人讲嘅。
1: Star Trek 都有嘅。
0: Star Trek 系。
2: 大眾化到啦，即
0: 係出係冇咁大眾化嘅，
2: 即係要大眾化到啦。
0: Interstellar 係即係而家好似 Interstellar 咁，大家就會話哦咁。
2: 係啦，即係佢具象化咗嗰、那個，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嗰個場景啦，喺格林度等咗你一陣啫嘛。
0: 咁就幾
2: 即係佢落咗飛，
1: 我落咗一陣
2: 一陣喺幾分鐘
1: 喺上邊過咗
0: 18年啦，
2: 十八年係嘛？等咗你，我等咗18年係啦，咁樣咁啊，即刻好具象咯。
1: 係啦，時間咧傳統我哋都講啦，即係成日講時間就係金錢啦，或者係時間好公平啦，但係原來時間係。是不公平的，看过 Interstellar 就知道，留在那里的那个是可以读18年书的，可以读5个 PhD。
0: 但是年纪大了时间过得特别快，这件事又怎么解释？
1: 因为我们的记忆多了，所以呢每一个身家的记忆的相对你那个总体记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份数，因为你的份母不断变大，所以每一个钟头相对你那个份母是越来越小。这个就是我们即是年纪大了感觉为什么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因为你年纪小的时候，一年可能是你有记忆的生命里面的十分一或者二十分一，你年纪大了之后一年可能你有记忆里面的50分一、60分一，你咪感覺時間過得好快咧，眨下眼就一年。
0: 係啊，可能上一個聖誕節同下一個聖誕節好似感覺齋一個月。
1: 因為時間都係一種人嘅記憶裏面嘅一個概念嚟嘅。你年紀越大，你嘅記憶越多嘅時候咧，記憶多唔代表你記得嘅嘢真係多咗啊，只係你記憶裏面橫跨嗰個時間段長咗啊，咁你會覺得時間係會覺得快咗。呢個係即係好直觀嘅，即係好個人感覺嘅一件事嚟。咁但係講多少少相對論咧，相對論其實就有兩個前提，即係睇狹義相。相对论定系广义相对论啦，咁啊重力场会令到时间慢咗咧，系广义相对论。咁如果你旅行嘅时候即系加速，主要系加速度啦，咁你速度足够高嘅时候咧，时间亦都会过得慢咗咧，就系狭义相对论讲。其实呢个理论当初出嚟嘅时候咧，好轰动嘅，因为佢打破咗人类传统嘅一个，
0: 因为时间以前睇嘅好似系一样
1: 基础认知啊，即系 universal time， 即系
0: 唔可以改变噶嘛。以前觉得即系时间呢样嘢唔会话呢度长，
2: 唔系，但系咁讲啦，即系喺诺兰嗰个表象化嘅世界里边咧都系公平嘅，其实嗰个人都系喺一个星球度待咗30分钟嘅，佢都系得30分钟嘅啫。但只不过佢见翻嗰个人之后，佢就觉得18年咁解啫。但系嗰个人都系过咗18年噶嘛，
0: 系
2: 喺架船上面，
0: 是
2: 即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唔系18年等于30分钟啊嘛。
0: 嗯，
2: 佢系大家各自都系拥有紧嗰个时间噶嘛。
1: 系你个寿命都系咁长，
2: 系啦，都一样。
0: 过程唔同咗，地方唔同咗，
1: 即系另外一本书 fast forward 咗。
0: 嗯，
2: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自己唔觉得自己 fast forward 噶嘛。
0: 嗯，
2: 佢都系过咗18年噶嘛？
1: 呢个喺宇宙观察上边，我

0: 佢咧就只係過咗幾年，跟住佢嘅孖生兄弟咧，即係好似諾蘭嗰套 Interstellar 個女 Murphy 已經去到變咗老太婆啦，跟住阿主角咧仲後生，就去
1: 走
0: 去
1: 男主角有男主角光環，
0: 係跟住仲可以走去追女，
1: 仲卅零歲，
0: 係就係真係追翻另一個女教授咁樣。
2: 但我意思係，咁佢個女都仲係活咗八十年啊嘛，
0: 九啊年，九啊，
2: 即係佢冇話
1: 冇剝奪到嘅，
2: 係啊，佢冇剝奪到其他人嚟賺佢嘅時間噶嘛，
0: 只係大家時間嘅流速。
2: 唔一樣啫，
0: 即係好似一條河咁樣，有啲河啲水流得快啲，另外一條河嘅水流得慢啲，其實大概係一個咁嘅理論。咁啊，最後都講埋呢個點啦。咁其實咧，時間旅行啊，都係因為愛因斯坦之後咧大行其道嘅，即係大家覺得，喂，時間係咪可以翻轉頭嘅咧？咁啊，揀咗另外一首歌咧，歌名咧都某程度係同時間冇關嘅。張學友、林憶蓮嘅《日與夜》，但係時間都係咁樣被定義噶嘛。翻嚟我哋繼續講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

0: 涉事白菜流向，嚴防問題產品流入市場。當局又說要組織各地立即展開白菜等二副蔬菜專項抽檢和市場排查，如果發現違法違規行為將會嚴懲重處，決不姑息，切實維護人民群眾飲食安全。伊朗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伊方都已經制定了應對的方案。伊朗傳媒報導，他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日前宣布對伊朗發動最嚴厲的經濟戰，有關表態實際上表明美方在軍事領域未能實現目標。他指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已經有47年，當前有關經濟戰的表態只是為了對伊朗民眾施加心理影響。他表示伊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且將會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無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無幾耐之後顯現。英國縱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白明漢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縱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驟雨逐漸增多，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是82%。香港電台 Net 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时间咧。我觉得咧，其实系一啲社会文化产物嚟嘅。咁中国古代又点样分别一日唔同嘅时间嘅咧？咁最后想同大家讨论嘅就系现代性啊，同埋准时嘅道德建构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7: 欢迎翻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8: 我系海林，
6: 我系黄子勇。即系两位拍档头先都讲咁多啦，咁其实即系无论系咩物理又好乜都好啦，咁好复杂啦，时间呢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咁但系其实真心讲啊，由头到尾，我觉得时间呢个东西都系人类文化社会产物嚟嘅啫。我明嘅，即系苏轼讲得好啱嘅。头先海林讲句说话，是地球的错系嘛，是宇宙的错。
8: 嗯，
6: 即系我哋知道有自然时间嘅，即系地球点样公转，系咪？即系点样自转，佢系有周期嘅，
7: 系周去周来同埋日月夜。
6: 系啊，啱嘅，即系点都有嘅呢啲。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哋点样称呼呢啲时间单位，同点样利用呢啲时间单位咧？就是有權力的人話事噶嘛？
7: 我同意子勇嘅講法，因為咧日夜本身咧唔係一個固定嘅，即係大家知道夏天就日長夜短。

0: 短啦，冬天就日短夜長啦。但係我哋有咗鐘之後咧，我哋規定咗24个钟，我哋朝頭早翻工就係9点，無論嗰日係冬天定夏天。
1: 係啊，我理得你六點日落咗未啊？你都係要6点之後先收工。
2: 如果我哋真係有呢個太陽系殖民計劃嘅話，當我住喺木星上面，我係咪仲係行緊地球時間咧？
0: 你咪問下啲火星嘅太空船咯。NASA 咧，火星隊咧係用23个钟一日大約啦去運行嘅，因為佢嗰個火星探測車咧係一個 show 啊，即係一個火星人，大概係23个钟。咁所以佢哋每日嘅翻工時間同放工時間咧都係爭咗一個鐘，因為佢要就嗰個火星車嘅日頭啊。
2: 咁即係翻少一個鐘係咪？
0: 唔係冇關係，佢哋嘅翻工時間係一個火星嘅日照時間，所以係固定嘅。但係佢哋每一日翻工都會褪差唔多一個鐘。
1: 嗱、我哋講年嘅時候都講過啦，即係嗱。蘇適講得啱，即係用一個天文觀察，其實好古嘅古人都知道，大概係365日一年啦，大概係咁，大家都知嘅。但個問題係你點樣稱呼呢個長度啊嘛？即係邊個可以界定呢個長度就係屬於一年呢？咁其實你唔係皇帝，唔係天子係做唔到嘅喎。
0: 羅馬就做過呢樣嘢，羅馬試過唔過年，即係羅馬明明係春分，係啦，
2: 邊個決定唔過年啊？
0: 某一個羅馬君主，我唔記得，
2: 即係國君咯，係
0: 啦，因為佢唔想咁快過年要出糧啊，所以佢將個過年嘅日期不斷推遲。
1: 我再舉多個例啦，即係譬如話我哋睇甲骨文咁樣，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但佢就唔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要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咩原因呢？
2: 因为我话噶
1: 咯，因为个权力机构话要咁做啫嘛，系咪先？你冇其他原因噶。
0: 中国历史上面都试过几次定正朔嘅，即系秦朝嘅正朔就同汉朝唔同嘅，即系正朔系过年嗰一日啊，即系正月系边一日？
1: 唔系，其实正月初一变成新年都系阿汉武帝讲。佢要奉行太初历，
0: 系
1: 即系其实呢个记录好清晰嘅喺《汉书》嘅律历志入边嘅。咁但系点解咧？其实因为有个人上书又或者佢下诏，佢觉得做皇帝咧就一定要改正朔亦服饰，因为呢个系权力嘅象征。如果佢唔改咧，就证明到佢
0: 系
1: 权力。
0: 所以唔系净系满洲人先嚟削发易服嘅，其实中国都发生过好多次嘅，即系汉人对汉人自己改服饰同埋改发易啊。
1: 系
0: 喺中国发展
2: 新人自身作风噶嘛。
1: 其实有好多嘅，即系譬如话而家我哋睇青铜器咧，我哋会觉得一个月有29日左右啦，即系你长定
0: 短。29日半啦，
1: 29日半啦，咁样啦。咁到底我哋一个月要区分成为乜嘢嘅区间？嗱，我哋而家就一个月有4个礼拜啊，大概。咁呢啲好现代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喺西周嘅青铜器时代咧，系发生过一个月四分法噶。咁但系呢四分法，我哋今时今日
2: 咩意思啊？
1: 即系将一个月划成4个区域。
2: 哦，
1: 佢有
0: 个 quarter，
1: 佢有4个名俾佢噶。第一个叫做初吉，第二个叫做忌生霸，第三个叫忌亡，第四个叫忌死霸。佢用月相嘅，
0: 我解释点解，即系由新月到半月，半月到满月，满月到下半月，下半月到新月。
1: 嗱，佢有佢嘅道理，佢有佢嘅天文原因嘅。但系你奉行嘅纯粹就系一个政府颁令，就好似下令时间咁叫你跟。后来呢样嘢咪消失咗啊？点解阿海林第一个发现，好似我听都未听过，因为佢消失咗啦嘛，佢消失咗咪冇咯。咁个政府唔 endorse 就冇噶啦，呢件事就消失咗。
0: 即系政权消失咗咪消失了？
1: 呢个政权消失咗冇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喺中国嘅古代，其实好重视呢啲所谓历法嘅诞生嘅。咁嗱，因为呢样嘢我都可以讲下嘅。有一个我哋而家现存啦最古老嘅白书，咁好多人都会觉得系马王堆嘅。其实就应该唔系马王堆嘅，因为马王堆系汉代嘢嚟嘅。其实战国时期有一个白书咧，就叫《长沙子弹赋白书》嘅。咁佢总共有甲乙丙三篇嘅，但系就好不幸啦，就全部流亡咗出去美国啦，俾人偷咗啦。咁最近咧，点解我会提呢件事呢？就系佢乙篇同丙篇咧，美国就还翻俾中国嘅。咁而家你喺湖南博物馆，佢可能整理完咧，有机会大家去睇到。但系甲篇最重要嗰篇仲系喺美国嘅，佢仲未还嘅。即系我希望佢快啲还啦。
2: 呢个贼嚟嘅。
1: 我希望佢快啲还啦，咁样。点解我会讲甲篇咧？甲篇咧，佢系讲咗一个创世神话嘅。咁你知道啦，我哋好多时都话，中国好似缺乏创世神话嘅。咁佢系有创世神话。咁呢个创世神话就系讲由冇发展到有伏羲女娲，然之后佢哋生嗰啲仔。咁系咪一啲神话故事？唔系，佢系讲紧咧一个世界点样由零变成有春夏秋冬四季，有12个月。佢系讲紧时间嘅诞生。系啦，即系你就会知道点解佢要讲咁嘅故事，就系只有圣王先系生时间出嚟噶嘛，普通人系冇本事生时间出嚟嘅。嗱，呢个唔系爱因斯坦嘅问题，纯粹系权力嘅问题。
0: 时间可以好客观，亦都系好主观。
1: 系好主观啦，呢个系咪？大家都感觉到啦呢件事。
0: 因为子用讲紧嗰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哋点解即系要朝九晚五咧？即系其实都好幸福啦。有啲人觉得朝九晚五，即系起码香港好多公司都唔系朝九晚五啦。
1: 系咯，朝九晚七。

0: 即系个万八啦，有啲
1: 996系嘛？
2: 你讲到嗰个时间都仲好，有啲系讲唔到时间嗰啲先。
0: 几时收工啊？
2: 系你几时收工？点收工系咪先？
1: 系9N6个 N 系一个
0: 未知数，
1: 系未知数。咁咧，即系某程度，点解会有咁样？即系我哋现代人点解咁受呢个时间嘅限制？我哋有个古典嘅讲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系咪好奢侈咧？已经变得咁呢个某程度都系同我哋嗰个科技进步或者嗰个技术进步。社會某程度就是當你整個國家的疆域咁大，我哋想統一的時間可以做到某一啲嘢，即係或者譬如我哋要睇場波咁樣，大家要知道幾點起身、幾點開波、點樣溝通呢樣嘢咧。其實客觀咁樣定義時間咧，即係個客觀個客係嚟自個政府啦，或者嚟自一啲權力機構啦，用阿子龍嘅講法係有需要嘅，即係喺我哋現代嘅生活方式城市化咗之後有需要。咁但係如果你想唔睇足、唔睇標個時間，你咪去阳光与海滩或者是深山，好似陶渊明咁样咯，其实可以嘅，咁你可以过咁嘅生活，
0: 其实可以噶。你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系咩咧？即系你问我其中一个幸福嘅指标，就系、是、你唔需要理而家几多点，
1: 瞓到自然醒，
0: 系、啊、你唔需要理而家几多点噶，
2: 好幸福噶，
1: 好好饿就食晏，
0: 系啦系啦，你天光、啊、今日天光几好，太阳几好，出去行下啦。你唔需要理我九点出去行下噶，系咪？系咪好幸福啊？呢种生活，
2: 我仲有三分钟，我就要搭车啦。
1: 当你达到财务自由之后咧，系可以嘅。即系你会发现咧，有啲人咧唔戴表出街，我做乜要戴表啫？
0: 我中意翻屋企咪翻屋企咯，
1: 系咯，
0: 几开心。
1: 我唔需要限制，我行到几点就要翻屋企做某啲嘢
2: 嘅。唔系，我觉得任何嘅嘢咧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即系要有分别嘅。即系你有一排忙。忙完一排咧，你有一排可以唔使戴表，咁样中间有啲梅花间竹咧，你就会觉得好幸福。
0: 系，如果唔系就会好 hea 扭辛苦。
2: 系啊，如果你完全系由今日开始知道永远，你都唔需要有时间限制，你系唔会珍惜。
1: 所以有啲人系好怕退休，退休恐惧症啊，因为退休其实除咗同权力脱钩之外，你某程度都系同时间脱钩嘅。
2: 所以唔好过分美化，瞓到自然醒。但系你如果有
0: 间唔中需要，不过
2: 间唔中可以咧，就好好啊。
0: 嗱，即系我头先讲啦，嗱呢啲咁样，即系大家都明白点解我会系一啲社会文化或者权力产物啦。咁但系嗱，我哋大家睇嗰啲古装片咧，成日都会睇嘅。中国古代咧，即系嗱，阿苏轼就讲咗一个好模糊的计算，因咩一炷香一盏茶嗰啲啦。咁但系嗱，我哋成日都听过一个 concept 叫做时辰嘅，
1: 《长安十二时辰》
0: 系啦，一套电视剧添啊，直情系。嗱，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哋要搞清楚嘅，即系我哋先讲明先，几时开始中国用时辰嚟计算每一日嘅时间单位？嗱，呢一日里边咁而家叫十二时辰，叫我画十二啊，系啦。咁但系几时会出现嘅咧？咁样嗱，但系。都系卖个关子先啊！咁我哋咧先听翻首歌咧，翻嚟我先开估啊！嗱，第一首歌咧就同时间有关嘅，就系、是、陀飞轮。嗱，所以苏轼成日都话佢拣啲歌同时间冇关，其实有关嘅佢，话冇关。咁我呢个咧表面上都冇关嘅，咁系一个零件。咁但系冇咗佢咧，计唔到时间啊！以前曾经咁，所以我哋听完齐上嘅陀飞轮，翻嚟继续倾时间。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头先就讲咗个即系十二时辰几时先开始啦。
2: 嗯，
1: 大家估下，你觉得系大概咩朝代？
3: 西周、
2: 汉朝，
1: 两个都唔中。
2: 哎呀，
1: 但系阿苏轼就高估咗古人对于时间嘅敏感。海林有啲接近。其实我哋一见到咧，嗱，我哋唔肯定，可能西周有都唔定。但系我哋一见到真实嘅文献记录，几时开始将即系一日嘅时区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咧，其实系睡虎地秦简。即系大概秦朝建立，
3: 秦朝就肯定做紧啦。
1: 秦朝肯定做紧啦，因为点解咧？之前咧，佢哋系会用一啲称呼嚟称呼每日唔同嘅时间段嘅。
2: 嗯，
1: 即系例如嗱，喺甲骨文就已经有啦。点解我哋知咧？嗱，你话甲骨文其实都好零碎嘅占卜记录啊。咁你点会知道佢系称呼紧每一日嘅时间段
2: 咧？都 make sense 噶，秦朝啊，应该系要翻工打卡。
1: 啱啦，即系嗰啲精确化管理啊嘛。
3: 即系咁讲啦，即系战国都好有机会已经发展到
1: 有可能
3: 呢个情况，即系唔会秦朝突然间爆出嚟。
2: 我觉得战国可能有啲咁嘅概念，但我相信秦朝系完全
1: 系嗰种打卡。至少秦国系会做咯。
3: 但系你要明白，即系阿子用嗰个讲法，秦朝嘅时间好短噶嘛。即系秦朝立国，睡虎地秦简系有一啲。是秦国末期、秦朝早期的记录啦，睡虎地嗰个时段，咁即系有部分是战国，有部分系秦朝。
1: 所以我都相信阿苏轼讲得啱，即系喺战国时期，可能秦国变革咗之后，佢要
3: 即系商鞅之后，可能就已经
1: 有噶啦。咁但系喺甲骨文嘅世界，点解我哋会知道有啲时间嘅区间咧？就系嗱，佢好多时候会占卜一啲天文嘅。咁最常占卜嘅就系落雨啊，系咪？咁佢有时候会话由几时到几时系会落雨。由几时到几时系会停雨？
3: 佢起码分早午晚啦。
1: 系啦，佢啲语言咧，嗱，当然我哋拼凑唔到一个完整嘅图像啦。嗱，咁佢有啲乜嘢嘅时间嘅区域嘅词咧？旦系其中一个，
3: 即系日出。
1: 系啦，旦系其中一个，食系其中一个，
3: 即系中午。
1: 系啦，佢叫做食日啦，即系可能系上午嗰餐饭啦。OK。

0: 咧有中日嘅，咁應該係中午啦。
1: 係中午。
0: 咁有啲好怪叫國旗，我哋唔知係咩嚟嘅。咁有一樣叫則啦，有一樣叫小彩啦，有一樣叫分嘅。咁我哋唔知咩嚟。
1: 分支黃昏嘅分
0: 啦，係黃昏嘅分。咁所以佢係用一啲名字咧嚟記錄嘅。咁其實周朝都係咁嘅，即係譬如雞鳴啊、夜半啊咁樣。
1: 即係我哋有一個叫下午茶時間，即係三點三。
0: 係啦，冇錯啦，
1: 即係大約係咁樣啦。阿子龍頭先講嗰啲字咧，其中一個可能就係下午茶時間，但我哋而家唔明嗰個字係指下午茶，都唔知係指三點三。
2: 英國朝頭早有個十一點啊，elevenish 啊，十一點食一餐嘅係。
0: 哦，即係十一點嗰餐，
1: 即係茶餐廳賣早餐幾時完嗰個時間。
0: 所以你諗下，即係古人其實係用呢啲方法嚟記個時區嘅，即係你好簡單哦。咁而家幾點啊？啱啱食完飯咯，咁佢唔需要你幾點，大家都係嗰個時間食飯。
1: 日出日落，即係旦同埋分啦，就係、
0: 是、就比較容易理解啦，係啦，比較容易理解啦。咁但係你話喂，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個問題啊嘛。咁古人大概點可以知道時間？佢又冇錶。咁啊嗱，我相信市集係有日晷嘅，肯定有啦。
1: 日晷係都幾全球性嘅呢樣嘢，即係唔係淨係歐洲有，亞洲都有用日晷嘅。
0: 嗱，但係我哋相信咧，就算去到唐朝咧，我覺得個城市入邊係有報時系統嘅。嗱，點解我咁講咧？嗱，我唔知大家
1: 即係武俠小説嗰啲打更佬並唔係編出嚟嘅，即係有
0: 一定有嘅。即係嗱，我覺得唔止夜晚嘅，佢係晏晝都會有嘅。佢唔報時，你根本都唔知幾多點。
1: 係打更呢樣嘢唔係就係夜晚，不過夜晚就喺劇情需要特別多。
2: 嗱，北京市係有中流同鼓流噶嘛？
0: 係啦，係啦，啱啦，你啱啦。即係佢有鐘鼓樓嚟報時嘅，
1: 係啲廟會打鐘㗎嘛。
0: 係啊，即係譬如你睇一啲唐代嘅傳奇小説啦，咁其實有一篇叫《霍小玉傳》嘅，咁好著名嘅呢、這個《霍小玉傳》咧，就係講一個叫文人叫李益啦，就去追呢個霍小玉嘅故事啊。咁但係李益當然係嗰啲壞文人啦，
1: 花花公子啦，
0: 跟住高中咗又始亂終棄嗰啲咧，通常都係呢啲故事啦，壞文人嚟嘅呢啲。咁但係咧有一次咧就係佢終於約到霍小玉啦嘛，咁啊好緊張啦，就約咗佢午時嘅。嗱，其實咁樣約人都幾弊嘅，嗱，午時咧係兩個鐘噶嘛，你究竟係約
1: 一點到一點，
0: 係啦，十一點到一點，你要等噶啦。
2: 喺意大利啊、西班牙啦，
0: 就 OK 嘅係嘛？
2: 呢三個鐘係一個好
0: 基本嘢啦，基本單位啦
2: ，OK 嘅，你明唔明？Within 個三，
0: 你三個鐘頭內到都得啦，係咪？
1: 呢個同文化有關係嘅，即係同有啲東亞國家嘅人咧，就佢哋一定係要早十五分鐘到嘅。如果係內地嘅朋友咧，即係準時就冇問題啦，唔好遲就得噶啦。
0: 喂，但係嗰個故事係咁樣嘅，即係話佢約咗霍小玉，約咗佳人啊嘛，咁梗係要支支整整啊，換啲靚衫啊，又問朋友借車啦，咁樣即係借馬車啊，
2: 哇，
0: 係啊，跟住突然之間諗落死啊，搞完一大輪之後咧，佢發現時間已經到咗響午啊，即係咩意思？就係話過咗午時嘅一半。
2: 哎呀，
1: 即係十二點
0: 嗱。如果當時冇呢個報時系統，佢係冇可能知道自己過咗一半噶嘛。
1: 同埋個響字點嚟啊？
0: 係咯，即係佢係有報時系統嘅。
1: 係。
0: 咁所以底要緊嘅一點咧，其實唐傳奇嘅故事好多同時間有關
1: 嘅。同埋唐朝因為佢嗰個城市管理咧係冇可能報時嘅，因為佢係有呢個宵禁噶嘛。
0: 係啊。
1: 佢幾時開門幾時閂門？
0: 你講起宵禁就好啦。有一個唐傳奇故事又好著名，叫《李蛙傳》。嗱，呢個《李蛙傳》咧就好著名嘅，著名到阿元稹同白居易曾經喺屋企講呢個《李蛙傳》故事咧，就講幾個鐘頭嘅，好開心嘅。
1: 即係等於我哋講三國咁樣，
0: 係、嗯、啦，
1: 基本係常識嚟嘅。
0: 因為《李蛙傳》係白行簡寫嘅，就白居易嘅細佬寫嘅。咁嗰個故事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個叫營養生嘅考科舉嘅考生啦，咁就遇見一個名妓叫李蛙嘅，咁去追李蛙。
2: 嗯，
0: 一樣嘅啫，又係啲始亂終棄嗰啲嗰啲啦咁。但係佢點樣追李蛙嘅咧？就係話去到李蛙屋企，就咁同佢傾偈，傾得好開心。突然之間咧，就同李蛙講：啊，其實我就住喺呢個城市比較遠嘅地方，我喺呢個方入邊咧又冇朋友可以借宿一宵。咁而家尾班車就過咗啦，又響鐘咯，我走唔到咯。咁點啊？我咪要喺屋企借宿一宵咯。
2: 哦，
0: 係咁啊，
2: 理所當然。
1: 嗰啲 N 年前嗰啲粵語殘片橋段，
0: 係
1: 落大雨走唔到，跟住我哋要借宿一宵。
0: 嗱，嗰個時辰嘅管理法咧就係咁啦，甚至乎係邊一個提醒阿營養生快啲走咧，係李蛙身邊照顧佢嗰個保姆同佢講：阿李公子時間都差唔多。好啦，就嚟落闸啦。咁系咪个城市会报时话俾你咧？就嚟落闸啦。如果唔系佢唔会知噶嘛。
1: 会宵禁，宵禁一定要话你知噶嘛。如果唔系你点样撤离咧？即系你要撤退噶嘛。
0: 所以当时对时间咧，佢系模糊，但系喺一啲 critical 嘅位咧，佢哋都
1: 系
0: 好敏感。
1: 系咁其中有首诗都讲到出名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系
0: 即系几点啊？系咪先？系咪几快啊？嗰棵柳树有几高先？
2: 我以前好多年都住喺寄宿学校啦，即系英国嘅寄宿学校啦。佢有鐘噶嘛？
0: 一考鐘就即刻扮瞓覺。
2: 佢每日都有個鐘咁樣。過咗幾年之後，我再翻去探老師嗰陣咧，哇！一響鐘我已經知道，哦，食 lunch 要行入去。
0: 你係肌肉記憶條件反射，
2: 好嘅。
1: 嗰個叫食飯鐘。

0: 啊，有典故噶，早考食饭钟，跟住唔俾你食饭啊，
1: 好惨啊呢、這个。
0: 嗰个系边个咧？边个做皇上？
2: 唔系，
0: 咩考食饭钟？
1: 其实好多噶，即系以前咧嗰啲诗咧都话击钟陈鼎食噶嘛，即系其实个城市一敲钟，咁大家就放饭啦。
3: 系，
1: 真系咁噶。
3: 即系你有个身体肌肉记忆噶，好多年之后都仲会
1: 系嘛，都仲会
3: 食饭啊咁。
1: 咁但系嗱，我都几有趣啊！你即系讲下啲文化故事啦。嗱，即系最后一个 point， 我想讲嘅准时。点解会变成一种美德嘅咧？
0: 哦，即系唔系必然嘅。
1: 我唔系鼓励
0: 幸福，唔系必然，即系准时系美德，即系唔系必然啦。
1: 系啊，嗱，我唔系鼓励大家迟到。嗱，但系即系嗱，按照头先苏轼讲，喂，月上柳梢头，
0: 人
1: 又
0: 黄昏后，
1: 嗰个时间真系可以好长。
0: 你棵树喺边度？同埋你距离棵树越近，嗰、那个柳梢头就越高。
1: 系咯，
0: 到底你离棵柳树有几近咧？
3: 即系我哋要计 angle 嘅，
0: 系 trick 嚟嘅，系三角几何，好深呢个问题，
1: 好深呢个问题，喂，完全计唔到。
0: 呢首诗真系太深，到底我真系约咗你几点？
1: 嗱，我又调翻转讲，如果你重视嗰个人，你就会好早喺个棵柳树面前等咯。
0: 所以诗人咪变咗等人嗰、那个？
1: 冇错啦。咁但系正如我所讲啦，现代性嘅产品咧，先导致我哋有准时嘅美德要求嘅。冇飞机轮船，你哋就唔需要准时啦，系咪？咁所以嗱，都系建议嘅，大家即系可准时就准时啦。咁我唔知两位有咩睇法啦。
0: 我同意嘅，其实即系现代人嘅生活咧，其实即系对时间嘅精准啊，系要求比古代人高好多嘅。咁咧准时系需要嘅。
3: 我觉得做嘢就准时系重要嘅，但系为咗个一秒两秒咧，有时候我都话应该有啲日子咧，你需要准时嘅。有啲时候可以放假放松一松，等自己个人唔需要咁紧张，神经唔好绷得咁紧。
1: 嗱，但系咧好遗憾啦，我哋现代人咧对时间咧真系好重要嘅，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嘛。我哋缺乏嘅系咩？就是缺乏一部时光机咯。咁所以我最后拣嘅一首歌咧就是小肥嘅时光机。嗱，呢个礼拜我哋 K 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咁当中大约74%已经系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

0: 台以及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共有16支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參與，不少市民入場觀賞。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港大隊伍表示，今屆賽事在香港舉行，現場觀眾的打氣和歡呼大大提升士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陪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訪華的約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薩法迪。王毅說，當前中東局勢仍然複雜嚴峻，約旦是中東地區重要國家，對地區形勢發展具有獨特影響，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不能夠被邊緣化、工具化，中方呼籲各方保持溝通對話，推動實現加沙持久停火，舒緩當地人道局勢，將繼續支持約旦在巴勒斯坦等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话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唔稳定。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系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唔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紫檀暂时在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纽宁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纽宁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9: 逢星期五晚上7:30。
1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就凸显了我今天的精神状态
2: 是不够精神的。为
1: 什么呢？
0: 因为我是想按个电话里面的计时器啦，跟着呢就按了个计数机出来，即是都是 number， 因为计出一些不关
2: 你是不是中了 number 杠啊？
0: 不是，那我即刻就按回出来啦。这个状态呢其实正正就切合呢今天我们想讲的题目。现在呢网上面的年轻人呢很兴呢就说精神精神这样。
1: 是
2: 的，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精神。
0: 你都真的不是很精神啊。
1: 我都是的，但我们才会精神的呢，真
0: 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硬是好像日日都不够精神，你说是不是去到哇好累又不是的，但是硬是为什么成日都不是有充足的精神这样呢？大家去应对自己不够精神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样一数呢，香港好普遍应该就是兑杯咖啡先。
1: 啊，不 work 的，对于我来讲可能饮纯了啦已经。
2: 咖啡已经应该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物质来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讲在生理上已经没什么作用，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点，即是当你攰攰地的时候喂没什么精神，喂饮下杯咖啡好像 chill chill， 即是很中产那些的感觉这样呢，分一分神之后是会好一点的。但是它物质上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的咖啡因去精神呢？我是不得的。跟住我就会想想我自己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呢？我是要抽离那样令到我不精神那样东西的。
0: 真是怎样呢？
1: 即是譬如我要走一走开啦，又或者呢就是我会去冲个凉啦。不知道为什么冲个凉是会精神很多的。同埋就是可能做运动，有些人说做运动呢即是消耗一下啲体力是会累一点，但是我不会，我做完运动之后就很嗨爬的，人都会
2: 好醒的。
1: 好醒的。是啊，有时你譬如写写稿，哇我真的想不到脑闭塞的时候来跑个步，跑完之后又清醒一点的，所以要抽离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做运动那个特别之处就是这样，我做完运动之后呢个脑是很精神，但个身体是很累啊。
1: 分开了的，是。
0: 分开了，因为太想做运动啦，我会呢截啲时间出嚟，就喺翻工之前，可能系七点钟，朝早七点钟就一个钟咁样去做运动啦，然之后就冲凉啦，跟住翻嚟啦，你就会发现咧，系我个精神咧，即系我个 mind 啦，系好精神。要行楼梯先上到 office 噶嘛，我脚步咧就好好重啦，有呢个矛盾。
2: 即系不思你而家变咗灵肉分家，
0: 有少少系咁啊，
1: 肉分家系 OK 喎呢个。
2: 即系灵性上好精神，肉体上。即系脚步浮浮咁样样，
0: 好彩呢份工都唔系体力劳动嘅。如果唔系，我真系应该
1: 咁你就唔会七点钟去做运动噶啦都。
0: 你话我
1: 系啊，即系如果系一个肉体上或者体力劳动
0: 系
1: 好需要咁高嘅话，就未必咁早去做运动咯。
0: 咁就唔会啦。咁另一个方式，我发现咧可以令我自己精神啲，我唔知系咪我只此一家啦。就系我朝早咧唔会食嘢。就淨係可能飲杯嘢咁樣，我發現咧，我空肚嘅時候咧係最精神嘅。
1: 空肚食早餐啲 friend 喎，應該。有啲人都會喎，譬如佢晏晝去開一個好重要嘅會，佢 lunch 唔食嘅，都驚住會瞌眼瞓嘅。呢、這個好似係生理上係有根據噶嘛？
2: 有啲根據嘅，咁當然啦，即係為我嚟講咧，有啲研究咧就話做完運動之後咧。其实走去上堂啊，走去做学习嘅嘢啊，思考性嘅嘢咧，似乎咧系几好嘅。
1: 嗯，
2: 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因人而异嘅。因为我试过好多次，我去游完水之后咧，系超级眼瞓嘅。
0: 哦，
2: 一做完运动咧就唔得，我要瞓觉啦，可以饭都唔食噶。
0: 嗯。
1: 不过那种运动即是譬如刚才你两位都讲到话灵肉分离嘛，个肉体上都会好累。即是我跑步我唔会咦嘘嗰扎长跑或者跑得好劲嗰啲慢跑三 K 到嗰种系令我最舒服嗰种嘅感觉。所以我唔会话将自己推到一个好极端好极致嘅一个情况咯。最重要系知道自己嗰个嘅局限或者极限喺边度啦系。
0: 現代人咧對於自己嘅精神嗰個追求啊，即係唔係嗰個精神嘅 quality 嘅追求，而係希望提神嘅追求咧，係極致到你發現係呢幾十年咧係有能量飲品呢一樣嘢嘅。
1: 嗯，
0: 我自己就唔會飲嘅，因為咧我自己嘅反應係我飲咗之後咧， 我就會心跳得好快嘅。
1: 哦，
0: 咁但係有啲朋友咧為咗提神咧就會買啦，有人就話買雞精啦。
1: 係，
0: 咁
1: 我讀書嘅時候試過㗎，
0: 真係、
2: 啊、我都試過。
1: 我媽都有買俾我嘅，
2: 飲雞精係試過
1: 嘅，都 OK 嘅。但係我未試過做一個實驗咧，飲同唔飲嗰個分別咯。因為你會心理上覺得，喂，飲都正啊，飲考試100分啊，飲啦。
2: 即係我覺得嗰個好心理作用嘅東西嚟嘅。
1: 係啊，一個安慰劑居多咯。
0: 你兩個都有飲㗎雞精？
1: 有啊，有
2: 啊，
1: 我媽有買俾我㗎。係
2: 啊，
1: 係啊，想我考試成績好啊嘛。咁我又
0: 啲廣告就係咁樣講咯。係
1: 啊，我又唔抗拒，個味又 OK 喎，又覺得。
2: 咁冇勉勉強強啦，總之、
1: 啊、
2: 總之，你話飲又好似
1: 咪飲咯。
2: 咁你永遠都唔想搏噶嘛？細個嘅時候
1: 係啊，
2: 即係你一陣間話我唔飲，咁之後嗰次你炒粉喎，
1: 係啊，就係嗰樣嘢啦。咁所以我就係話我哋未做過實驗咧，飲同唔飲嗰個分別。
2: 總之你俾咁咪飲咯。
0: 我有試過想飲，但係我媽咪唔俾我飲喎，因為咧我係就係睇到啲廣告啦，嗰、那個廣告仲好記得嘅，係話咧讀書咧要捱夜咧飲乜。雞精咧就100分啊嘛，咁我都好想要100分嘅，但我媽唔肯賣俾我，佢話你信啦，呢啲雞精唔係咁樣用啊，同埋雞精好醋噶，唔係人人啱飲噶。
1: 哦，我媽都有講過啲類似嘅話醋，咁但係佢見我細個嗰陣時候應該乜都頂到，咁所以就唔驚啦，飲啦，懟啦，
2: 懟啦先算啦。
1: 係咯，
2: 冇理噶，但係咧。有一樣嘢就真係好明顯嘅，就係、是、我一定唔會捱夜嘅。
1: 哦，
2: 嚇，因為我係捱唔到夜嘅人嚟㗎。
1: 你捱完夜之後啊，你講過㗎，你會發脾氣㗎嘛，好似係咪啊？

0: 我其实咧系唔够瞓就已经会发脾气噶啦。
1: 哦，
2: 咁你瞓过晏觉，补唔补得翻噶？
0: 我又嗰啲瞓唔到晏觉嘅人嚟噶。
2: 哦，
0: 好鬼麻烦噶，所以
1: 系咯，好麻烦。你个发脾气嗰条线好低喎，都即系好容易发脾气噶。
0: 尤其是中学、小学嘅时候，我系嗰啲咧要瞓九到十个钟嘅人嚟噶。
1: 哇！
0: 咁所以咧，我发觉计完条数咧，我开始发觉我瞓唔到九个钟开始咧，咁我就开始掹噶啦。即系未瞓落床啊，发觉我唔够九个钟瞓觉啦，咁就开始掹噶啦。
1: 但系有时你去读书，嗱，你未必去用得晒啲时间，或者系记唔熟课本上嘅知识，咁系开始蚕食紧你瞓觉的九个钟嘅时候，你点样取舍呢？又即系我继续读书，你会拣瞓觉嘅？
0: 瞓觉，
2: 哇，好大胆啊！
0: 唔系，我宁愿瞓觉咯。
1: 哦，好厉害，
0: 唔到噶啦，都系。
1: 我系会拣通宵噶，都，但系我唔多嘅，即系一两科我自己冇乜把握嗰啲，我就会去通宵咯。但系通完宵之后，那个效果都唔系太好，因为都好涣散。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虽然我做了医疗健康节目主持11年，但偶然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就是思考方式太直接，不懂转弯，结果将自己一套当作真理，而没有想过我那套或者是放诸四海未必准的。讲的就是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请来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讲 ADHD， 即是过度活跃症及专注力失调。在我的直接观点来讲，患 ADHD 的朋友仔求学期间或者是坐不定，老师讲书的时候不专心，成绩一定是不是太理想的了，继而会影响家庭和谐，再拖累将来的工作，长大之后难以合群，括弧下省一万字。或者我深受当年读大学经常提到的议题设定，即是 agenda setting 影响，我访问之前或者会构思一些拍摄意念，想好一大堆固有的观点，再问被访者，出来的效果就是我预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是得到公众的共鸣。那次有关 ADHD 的访问当中，我亦都是这样追问医生，医生亦都很耐心地解答，直至家庭、学校、朋友关系答完，我再问工作上的负面影响的时候，医生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回应了一句，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单止是工作，ADHD 朋友仔有时坐不定，但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优势来的。医生进一步解释，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作模式只是翻办公室啊，朝九晚六啊，坐定定好黑板。但其实工作有很多种的。好像我以前做传媒行业咁样，东奔西跑坐不定，铁脚马眼神仙肚，正正是 ADHD 朋友胜任的工作。或者比一般人做得更加好添。加上我们人生当中除了工作还有很多不同的范畴，例如是兴趣、娱乐、 ADHD 朋友的运动细胞或者比我们更加强更加好，这些就是他们的优势，不能够下下用固有的负面方向来思考的。我承认踏入社会工作时间越来，自己的思考模式越变得公式化，偶然偷懒的心魔作祟就不求甚解，但其实世界变得太快了，再用单向思考模式迟早被人淘汰的。虽则我的宏愿是50岁退休，但都不想瞬间被时间洪流冲走，都是做多些功课，动多些脑筋，提醒自己做到真正的神思明辨。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啱啱咧，我哋就讲过好多种现代人想精神嘅方法啦，咖啡啦，做运动啦，冲凉啦，能量饮品啦，鸡精啦，瞓觉啦。由此咧可以听得出咧，其实我哋系好渴求自己可以精精神神咁样出嚟。咁样讲嘅话，亦都即系话，我哋想精神咧，其实唔系咁易嘅。就驱使我咧，想今集就系同大家讲，哦，点解要精神系咁难嘅咧？明明大家做细路仔嘅时候啦，或者青春期嘅时候咧。你有精神多到系啲家长话啊，你要放电啊，放走啲精神去啦。又或者系你青春期嘅时候，我打机打通宵，唱 K 唱通宵，第二日继续翻学都冇问题。究竟系因为年纪嘅问题啊，定系生活嘅问题？就算系精神，我哋嘅精神嘅时间咧，我发现都系好少。近期我就谂啦，特登谂啦，究竟我真真正正觉得自己好精神、能量充足嘅？一个 moment 究竟系几时呢？原来系好难谂嘅。咁啱我谂到咧，就真系有啲大吉利事，就系啱啱我病嘅尾声。咁你病咧食西药咧，嗰啲西药系令你好眼瞓噶嘛，
2: 好散啊嘛，都
1: 系啦。咁嗰阵时咧，我就啱。

0: 對瞓醒覺之後有一種嘅期待。係啊，我要講翻我對上一次去旅行去瑞士應該係，咁就三月嗰陣時嘅，係去策馬特，瑞士策馬特。佢好著名個山就係某朱古力品牌嗰個標誌個馬特紅峰啦嚇。咁個馬特紅峰咧，佢最出名係咩咧？個黃金日出。黃金日出咧，你要早起身啦。咁其實理論上牌面嚟睇，我一定係唔精神，因為好彩嗰陣時仲係冬天，佢日出時間咧係比較晏嘅，應該六點半左右啦。咁換言之咧，我如果我追求每日可能七個鐘頭嘅睡眠嘅時候，我要夜晚十一點瞓覺，但係我永遠都十一點瞓唔到，我都係夜鬼，十二點一點到先瞓。但係唔知點解我第二日起身咧好精神，因為一擘大隻眼。一打开窗帘，哇！天朗气清啊，今日应该可以睇到啦。咁所以系嗰个嘅目标咧，驱使到我可能唔够瞓，但系我都好满满嘅正能量，攞晒嗰啲嘅摄影器材落街咁样去一个有利嘅位置，哇！终于影到，哇！好正，嗰种兴奋嘅心情咧，原本系应该要补眠嘅晏昼，但系都冇补啊。繼續哇，出去玩啊，出去遊山玩水咯。咁所以我嗰個精神咧，其實有時係真係要有一種目標，令到我憧憬住做嗰樣嘢，係我係個精神上嘅支撐多過我真係實際上嗰個瞓覺嘅時數啦。係
1: 當你問起即係精神，我都諗咗好耐啊。
0: 嗯，
1: 即係對上一次係真係精精神神啊，幾時？咁我諗翻起啦，應該咧就差唔多係幾個月前啦。就我去呢一個維也納。
0: 啊！大家
1: 因為即係去參加一個會議，咁、
0: 嗯、
1: 個會議嘅地方咧，其實就唔喺市中心啊，咁佢係相對偏埋咗少少，咁所以咧，你除咗喺嗰度開會之外咧，夜晚食完飯咧，就即係已經八點鐘食曬飯，就靜嘤嘤噶啦。
0: 哦，即係有耳鳴咯。
1: 咁你會聽到有蟋蟀叫啊，嚇、啊！你望到天空嘅星星啊。咁你真係食飽飯再行個圈八點零咁前就一定返到房，咁之後跟住呢你知啦嗰度又冇乜特別嘢做，你都唔會特別帶好多嘢去做㗎嘛，咁咪沖埋個兩十點鐘就瞓覺、
0: 啊、
1: 哇因為又靜啦又冇嘢諗啦又可以寫條心啦又唔使上網啦又冇咩嗰啲咩 fix 啊嗰啲咩冇電視睇啦乜都唔使啦就係乖乖地沖涼瞓觉，一觉瞓天光，到八点钟起身，系好正噶！
2: 哇，完全系听得出我哋三位成年人对于精神嘅渴求啊！但系回想翻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呢一种渴求系唔会出现噶噃。
1: 吓，想咩渴求啊？细个嘅时候，
0: 系啊，与生俱来咁样，
1: 瞓咪瞓咯，
0: 冇咁多嘢谂噶嘛。以前细个
2: 唔瞓都精神噶喎，又
1: 同埋你系永远都觉得咩啊？今日唔够瞓，咁咪听日瞓翻咯。我以前系可以瞓对钟噶，
2: 即系点啊？
0: 哦，即系话譬如
1: 瞓足十二个钟，
0: 六个钟，跟住起身食个早餐，跟住再瞓多六个钟。
1: 我系瞓对钟嘅意思咧，系譬如
0: 我瞓对钟，哦，即系十二对十二咁样
1: 系啊，
2: 吓廿四个小时瞓觉，
1: 十二个钟啊，
0: 十二个
1: 即系我夜晚十点钟瞓，瞓到朝头早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甚至十二点钟噶。
0: 哦，我都得，我都可以
1: 瞓到乱晒大龙噶，
0: 不过中间系会醒嘅。
1: 醒噶。
0: 是啊，我都好渴求唔醒嗰下。
1: 唔醒啊。
0: 是啊，但是而家唔得，而家
1: 唔
0: 醒啊。
1: 而家系校正咗，总言之咧，你七点几咧就闹钟未响就已经醒噶啦。
0: 是啊，同埋系成日咧有个心愿，譬如放假嘅时候，哇，我心愿系咩？瞓到自然醒，或者自己生日啊，一啲好重要嘅节庆日子，我唔使要礼物噶啦。我个礼物要瞓到自然醒，
1: 咁咪就系你平时嗰个醒嘅时间咯。
0: 系啦，跟住我都
2: 悲哀啊，
0: 我都研究紧点解咧。即系冇计嘅，个人大咗之后，一来个机能上面同以前唔同啦，即系你会起身屙鼠鼠啦，以前唔会噶嘛，即系而家膀胱可能差咗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因为太多嘢挂心，你虽然放假咋，但系你有好多工作好似未完成，喂，我寻日有冇做漏嘢咧？今日有冇嘢未做咧？啊，下个礼拜啲嘢可以做定先咯，不如做啦。好多嘢挂心嘅时候咧，你就会瞓得唔好，中间就会醒咯。我试过好多次咧。我夜晚瞓瞓下凌晨嘅时候扎醒咗，我喺度做咩？我点解喺铺床度噶？我未做完啲嘢噶，点解？点解？跟住谂下，咦，唔系我放假喎，瞓啦，继续瞓啦，咁催眠自己再瞓咯，系。
1: 其实系噶，总言之咧，就系你个人就瞓咗张床上边，但系咧，其实个脑袋好似好多即系啲背景程式咧，
0: 系啊，
1: 根本你电话嗰啲咧，你个背景程式系 run 住噶嘛，
0: 冇错。
1: 是不停喺度碌㗎。
0: 嗯。
2: 所以究竟系乜嘢喺无声无息之间

0: 蚕食咗我哋嘅精神，以致到我哋作为成年人系求一求一刻嘅精神都系咁难嘅咧。我有谂过，除咗譬如工作压力啦，但系放假嘅时候都系唔精神噶、哦。
1: 咁好明显，一定系你个假放得唔够长。
0: 哦，咁啊，星期六日，咁你问我，梗系放长越长越好啦。
2: 系啊，
0: 咁但系你一个打工仔有星期六日假放，我都已经好感恩噶啦。
2: 你唔好话星期六日或者系一个打工仔咧，譬如我系一个自由工作者，我系我自己老板。咁但系你永远唔挂心噶，我成日都会谂，哇，我放假放咁长咧，跟住咧会唔会有啲工作伙伴咧之后唔揾我咧？咁你会谂好长远嘅，谂谂下嘅时候你就瞓得唔好啦。
0: 平时喺生活中，我觉得 Amos 讲话好似个手机咧，你摆佢喺度静止，但系开咗好多个 app 噶嘛。咁我即刻就谂，究竟除咗譬如工作之外，咁开咗啲咩 app 咧，令到喺度好似烧紧我哋啲电咁样？
1: 喂，你唔好睇少啊！呢啲 app 可以包括啦，乜嘢啦？听日食咩啦？
0: 唔系啊，
2: 哎呀，会噶，
1: 你会啦，系好明显你唔使煮餸，
2: 系啦，
1: 所以你唔会走去。
2: 我会，我会。嗱，我寻晚食剩嗰啲嘅隔夜餸，今日食唔食好咧？
1: 系啊，
2: 点样煮咧？嗰啲我都会谂噶，
1: 要谂噶。嗱，你可以谂下就系、是。我听晚食咩呢？要嘅话，我系咪要攞定啲嘢落嚟
2: 解冻啊？系啊，系啊，
1: 要谂噶。
2: Amos 又有煮惯嘢食，我都系噶。即系嗱，我啲鸡翼咧喺个冰箱度，要摆翻上去个雪柜嗰度咧，系安全地融冰，因为你喺个室温嗰度咧，系会去令到个食物安全咧降低嘅，系。
1: 吓嗱，咁啊，前一排打风啊，
0: 系啊，
1: 咧就会其实喺度谂。我闩晒屋企啲窗未咧？啲嘢搞掂未咧？会唔会渗水咧？吓、啊，即系九号风球嘅时候，你都要行个圈咧，好多嘢呢啲谂紧噶。
0: 但系撞鬼咯，头先呢啲全部都系我哋生活嘅必须细节啦。即系我要生存啊，现代家居要生存就系要嘅嘢。咁啊，日日都系有嘢蚕食个精神，世人想精神都好难咯。只要我仍然都要决定听晚食咩嘅话。
1: 冇错，所以点解我话我对上一次精神嘅就系去咗开会嘅时候，
2: 系啊，
1: 嗰个星空，嗰个你做唔到好多嘢嘅状态，又冇打风啊，又冇落雨啊，又冇渗水啊，咩都唔关你事。听日食乜咧，唔使你嘅，因为有人照顾你。咁样样嘅状态底下咧，好似系删咗嗰啲背景 apps 好多嘅。
2: 嗯，所以我哋嗰个精神，如果咁听落嘅话咧，或者我检视我自己咧，客观嗰个条件大过主观嘅好多。即系话，如果我逃离咗客观环境嘅话，我逃离咗我屋企，我逃离咗我工作，去到一个可能冇人识或者系有人照顾嘅地方，咁我就可以精神噶咯。咁如果我翻翻屋企之后，哎呀，又唔精神啦咁样。
1: 实际上系噶，你可以谂下，你逃离咗嗰个地方或者系咩，你转换咗嗰个场景。我而家阿 Kina， 我摆咗你个游轮上边
2: 啊，
1: 你谂谂，你有几多嘢？是要做或者有几多嘢你唔使做或者冇份你做啊？
2: 我唔使做家务，我唔使諗食啲乜嘢，我唔使諗我听日嘅娱乐。
1: 仲有你唔使諗听日有冇 job 你要接。
2: 係喎，因为你都冇得接。
1: 冇错。
2: 喺条船度
1: 想
2: 接都冇得接。
1: 啊、你喺个条船度总之一日你个行程未完结。你都系唔使谂要做嘢噶啦，
2: 仲要唔好买上网嗰啲 package， 咁你与世隔绝就可以瞓得好啦。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靠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7: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6: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9: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你以为你休息紧，其实你个脑仲喺度翻紧工。你幻想一下，你终于做晒你呢个星期要做嘅嘢啦。你同自己讲，我今晚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下。开电视，一边食薯片，一边睇紧社交媒体，再碌多半个钟头手机，我仲好攰。喺好多都市人都经历紧，佢经历紧一场我哋叫做假嘅休息。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原来心理学里面个概念嘅就是、原来休息有七种嘅。我哋今日讲紧都市人最缺嘅三种。第一种，精神上嘅休息。你以为你歇咗成晚，个脑点会冇休息啊？你个脑咧就系、冇一个叫做 off 制嘅，佢冇得唔谂嘢嘅，佢只有两个模。专注模式入面呢，就是你翻工諗嘢啦，开会啦，而另一个就是 default mode network 入面嘅一啲东西。呢、个网络呢专系喺你乜都唔做嘅时候启动嘅，譬如你行下下街呀，冲下冲下凉呀，担天望地望緊个天花板嘅时候。而最神奇嘅呢，就是当你可以进入呢一个状态嘅时候，你先系做到啲创意呀、整合呀、情绪消化。你以为你睇电视系休息，其实睇电视不是有一个另外变了种的专注模式咯。仲衰的就是你同一时间如果对着两三个画面，咁即是话你是不停地喺度跳紧唔同的专注模式，唔系翻工，系啲咩？第二，感官嘅休息，你嘅五感分分钟系过度疲劳嘅，因为喺我哋嘅成长环境入边，感官刺激嘅密度系越嚟越高嘅。以前未有智能电话的年代，你坐车你可以做什么？读下书、发呆或者八卦咯。但现在不是，很多资讯不停地去轰炸你，你的感官是不是成日都在做的？很明显是感官的超载啦。长期在这个状态，你就会出现一些状况的了。个人有些焦虑，有些紧张，专注力好像差差地、对些细节越来越没有耐性。最好是什么东西呢？你十五秒里面同我讲晒个重点出嚟。真正嘅感官休息係透过一啲减法，合埋眼，熄晒灯，冲个冇音乐嘅凉，喺公园度行下嘅时候，仲要放低部电话，唔好听歌，乜嘢都唔好听，就係、慢慢俾你此时此刻停返落嚟。第三种休息就係情绪嘅休息。打机、追剧呢啲嘢全部都挑动紧你嘅情绪，你翻到屋企，你仲系继续去轰炸自己呢一啲情感，挑动你嘅情绪，边有得去消化你每一日其实累积咗落嚟嘅东西呢？瞓觉好可能就咁摊喺张床上边，系一个身体嘅休息。但系除咗呢个身体嘅休息，我哋原来都仲要做多少少嘢，俾自己情绪上、认知上、感官上可以静落嚟，咁样样就能够真系好好休息了。

0: 其实讲起精神呢，我就谂起我人生中最有挑战唔精神嘅一次呢，就系嗰阵时我喺明爱医院度工作，嗰晚应该系到8点几先放工，夜晚即系我工作超过咗12个钟啦。其实揸住架车兜咗上农场度，我发觉呢，我系直情擘唔大对眼。总言之咧，唔够3秒，无论揾意志力点样撑开对眼，打大髀，即系捻大髀，你开大个收音机都冇用。结果我真系选择拍埋咗一边，瞓咗半个钟。
1: 哦，
0: 期间系即系其实系有交通警咧，系有走过嚟睇下我做紧发生咩事。
2: 先生，你冇事啊嘛？
0: 即系其实佢唔系想抄我牌嗰只，佢系即系。无啦啦，你拍埋
2: 住你晕低
0: 咯，做乜嘢啊嘛架车？咁结果我真系同个警察讲，我话唔得，我啱啱放工，我揸唔到翻屋企，我需要唞一唞。咁结果我真系唞咗半个钟头咧，叫做醒翻个人咧，先至走得到。
2: 嗯，好彩你有呢个意识，我有类似嘅经验嘅，但系我冇拍埋架车，我系真系要吹生风，因为嗰阵时翻通宵啊，我哋即系以前做电视台咁样。23点开工，跟住第二朝8点到收工。其实系当你个人唔精神嘅时候咧，你冇。

0: 嗰個速度感噶，即係你喺個隧道嗰度咧，啊一路踩一路踩，跟住望下，咦，哇，係、哎，已經80噶咯，即係已經
1: 即
0: 係
1: 所有嘢係變得好虛無，
0: 好
1: 脱離㗎。
0: 好虛無噶，係啊，即刻哇醒醒，跟住開一開嗰個窗，吹生風就會好啲咯。好彩嗰個路途唔係咁長。否則嘅話，都可能要好似你咁要拍埋一邊去合一合先可以翻到屋企。
1: 因為嗰次我嘅判斷咧，係我基本上應該撐唔到翻去嘅。
0: 嗯，
1: 咁所以係真係冇辦法，真係一定要咁樣做。
2: 但你哋兩位呢一次嘅經歷咧，都係因為工作，所以耗電量咁大啊嘛。即係我哋都分辨到個原因啦，夠電池去到得翻 1% 咁樣啦。但好多時咧，我哋係平時冇咩做，個電池都差唔多100啩，先至令人覺得沮喪喎。我覺得係
0: 都 keep 住低電量模式嗰啲，係
2: 啊，
0: 得81%，
2: 持續慳電模式。咁我就開始想諗啲方法啦。如果頭先 Amos 話咧，因為我哋生活中每日都要做好多小決定啊嘛，咁我就即刻諗起，咁好似阿 Steve Jobs 嗰啲咁，佢唔俾自己揀衫啦。每日都系嗰套衫，
0: 哦，黑色嘅，
2: 系啦，咁啊做少一个决定啦。有啲人咧就真系嘅，啲餐单系一至五已经排好噶啦，或者食边间餐厅嘅，咁又做少啲决定，系咪喺生活中做少啲咁微嘅决定，可以悭翻个脑嘅一啲电池，系咪咁样理解嘅咧？
1: 其实咧，我哋唔好睇小每一日，我哋个脑筋做紧好多好日常重复嘅决定噶。有啲人咧系惨到点咧，每朝起身都会问自己，我会唔会可以点多五分钟？
0: 其实我都有咁嘅谂法。
1: 每一日你都系谂，我可唔可以瞓多五分钟咧？每一日你都谂，我今日射波唔翻工得唔得咧？
0: 射波又冇谂过嘅，但系我唔止五分钟，我15分钟咯。
1: 跟住咧，
0: 少少。
1: 你就喺每一度谂，我食咩早餐咧？我饮唔饮咖啡咧？我系咪饮少杯咖啡好啲咧？我系咪出门口之前要去多个薯薯咧？我系咪一阵间可以慢多五分钟、十分钟？我坐的士算呢？定系我赶埋个地铁呢？你谂下，你每一个不停嘅呢啲决定呢，你尝试用现代嘅谂法，就
2: 系
1: 好似 AI 佢烧 token 噶嘛？
2: 嗯，
1: 你而家你每一个 thought cycle 其实就喺度烧紧你 token。
2: 吓，咁点啊？我哋可以唔谂嘢咩？
0: 你话临瞓前谂好晒佢先咧？
1: 其实有一啲嘢，如果我哋可以将佢规范化、自动化，你明知咧，总之听日要着乜、要食乜、要做乜嘅，点起身、点样样坐车，你呢啲嘢规范咗落嚟咧，其实咧你系悭咗好多你嘅 token， 咁你变咗你就容易啲放落去你真正需要烧你啲 token 嘅地方啦。
0: 嗯，所以我都听过啲前辈讲，就係话佢点样维系佢自己精神呢，佢哋要出 show 㗎嘛，即係有啲靓衫嗰啲啦，佢临瞓前咪挂件靓衫喺个床头或者床尾嗰度啦，佢起身嘅时候望到件衫，哎起身啦。啊！嗰件衫已經準備好工作啦，呢件衫就有工作嘅動力。咁呢個就係減少燒 token 嗰樣嘢咯，或者佢燒 token 可能喺臨瞓前燒，就係之前嗰日嘅 quota 嚟噶嘛。咁我而家啦，新的一天又有新的 token， 咁但係啲 token 係用喺啲唔同嘅地方。
1: 同埋你會諗過一樣嘢啊 ，Kina， 你夜晚咧就係諗聽日做啲乜嘅時候，或者聽日執啲咩咧，通常咧係比較有效率
0: 清晰啲㗎，係。
1: 因為點解？你想快啲做咗佢之後瞓覺。你係有動力㗎，
0: 啱喎啱喎，所以我都係從呢個途徑㗎，即係譬如第二朝或者係第二日嘅晏晝要做司儀都好啦，我有時會執定一個行李箱啊，啲首飾啊，啲衫啊，啲燙斗啊，啲鞋啊，抌曬落去先。咁我執完行李箱之後，我好心安理得咁瞓覺，因為我覺得啊，我已經完成咗聽日要做嘅嘢，咁我聽日就唔使煩啦。咁啊，
1: 你熄埋嗰個 Apps 先至瞓添啊，即係等於
0: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
1: 推走咗佢啊！我有興趣問下白師啦、
2: 啊，
1: 你今日翻工嘅時候，你係恰下用咗嗰個時間，定係你走去？去碌電話啊，睇呢睇路啊，其實又唔知為乜
2: 㗎。我做咗好多嘢喎，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基本上我每一日咧，一翻工搭車嘅時候咧，就開始做公司嘅嘢，即係譬如有啲 message， 可能去 book 房啊，呢啲咧 book 車位啊，呢啲有啲方法咧可以做咗佢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咧，有時有啲錄音節目好長嘅，要專心聽噶嘛。咁你坐車嘅時候，你冇得做其他嘢啦。我做完啲散件嘢就可以聽下，哎，今日呢個節目咁啊，聽咗之後，有時可能係用咗個時間聽完咧，咁我翻公司咧又可以即刻做其他嘢啦，咁係充分利用咗個時間噶。
1: 阿 Kina 係咪咁㗎？

0: 系啊，我有时极致到我刷牙开始已经听噶啦，即系有一啲嘅录音，我自己嘅条频道嗰啲访问咧，有时半个钟噶嘛。如果你就咁坐喺度抽半个钟头嚟听咧，系太奢侈。所以我一起身系刷牙、洗面，跟住整紧早餐、冲紧咖啡嘅时候，就尽用嗰半个钟头嚟听晒所有嘢咯。咁你会觉得，诶、哎，我同步好似嗰个生产力咧会提高咗好多，个满足感又大啲咁样
1: 嘅。系啊，你会发觉咧，原来你同步地做紧一啲，原来减轻紧你当天工作嘅嘢咧，你系会有动力啲同开心啲嘅。但系如果你喺嗰啲时间咧，系唔知喺度 hea 咗佢啊吓，睇下嗰个唔知咩 book 啊，
0: 个咩 G 啊，
1: 个咩 G 啊，睇下嗰条唔知咩 tube 啊，咁样样咧，你一方面其实咧，你又嘥紧电，你又休息唔到，但系咧，其实佢又唔系帮紧你嘅。
2: 吓、
1: 啊，咁就惨啦！
2: 我仲以为 Amos 系准备去训斥我哋，就系、是、你刷牙就专心刷牙，
0: 我都以为系啊。
2: 食早餐你又专心啲，就系、是、你啊一路刷牙一路做公司嘢，所以你咪烧电咯。我以为佢会咁样讲。
1: 你起码你烧紧嗰只电系你唔呢一秒烧十。分钟后你翻到公司，你都要烧噶嘛？
0: 我即系嗰个嘅需要，嗰、那个 necessity 嗰样嘢啦，我必须要烧。同埋有啲咧系 luxury， 系唔需要烧，但系你又烧咗佢。
1: 系啊，咁就好唔一样噶。
2: 我哋头先咧听过啦，我哋想自己精神嘅方法就好多嘢咧，如果可以喺前一日做晒啲微小嘅决定，跟住第二日好似自动导航咁啊，我跟住做。咁就可以減少燒電啦。而第二種咧就係好似阿 Kina 咁，有啲嘢你期待嘅，其實你可能係負電量，因為有啲嘢咁樣咧，都即刻有差電咁樣咧，就可以去到一個精神嘅位啦。我發覺第三種嘅情況咧，我呢個真係好特殊。頭先咧，我咪話會朝早去做 gym 嘅，但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你諗下，七點鐘要去到個 gym room。我基本上咧，你6:20你一定要出门口，7先可以去到。个脑不断咁样持续交战就系、是，其实咧我可以咧放工咧再做嘅，但系万一咧今日放工嘅时候唔系咁准时嘅话，又做唔到啦。同埋如果我今个月去唔够8咧，用唔晒啲 quota， 我又好责怪自己啦。呢一个脑交战咧，可以居然系持续到我做紧 gym 嘅时候都仲缠绕我。有一下我突然间好似跳出咗嚟望我自己，我会觉得点解咁怪啊？点解个脑袋？明明已经离开咗个时空，决定你都已经做咗，点解我脑仲喺度喐紧嘅咧？我直情觉得做 gym 嘅体力辛苦都唔及我个脑嘅嗰种活动咁辛苦啊！
1: 其实有冇谂过一样嘢，就系、是、原来我哋发现我哋嘅脑袋咧系真系可以灵肉分家噶，因为我哋个脑袋系可以超时空噶，佢系唔系净系你而家此时此刻嘅嘢，佢可以令你谂翻以前出现嘅嘢。佢可以令你谂紧将来出现嘅嘢，佢可以令你谂紧唔可能发生嘅嘢。咁但系正正就系呢一啲嘢咧，你就攞你命。因此点解好多时候我哋会话，我哋原来要学一啲静观啊、冥想啊、正念啊等等嘅呢啲方式咧，其实就系帮你个人咧带翻嚟现在，帮你个脑袋召翻你个灵魂翻嚟，此时此刻唔好谂十分钟之前。亦都唔需要谂十分钟之后，
0: 即系将个灵肉要冚翻埋一齐。啊，我有少少好彩，我就冇阿拔丝嗰个现场，我有嗰个情况咧，就系我会脑交战，即系由你6:00至6:05嘅脑交战，究竟去唔去做？但系我决定咗去做嘅时候咧。做啦咁样就勇往直前，我就唔会再脑交战，因为我咁专注喺当下嗰个重要性就喺度咯，
2: 令人羡慕啊！
0: 要练喎呢个得唔得？练唔练到嘅咧 ，Amos？
1: 绝对练到，呢一个系一个可以训练嘅能力嚟嘅。咁当然有啲人天生就比较容易啲啦。咁不过唔紧要嘅，容易啲难啲都好咧。其实咧可以透过呢一啲嘅练习咧，系可以将个人咧慢慢冚翻埋一齐，冚翻落去此时此刻。你就会发觉你而家只不过是需要睇现在呢一刻你一对手、一对眼、一个脑袋、一个身体能够做到嘅唯一一样嘢。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

0: 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时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的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名民众都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英国中冠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中冠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表示深表关注事件，并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唔稳定。喺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系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是簡拉維集結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是3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是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上一節我們就講怎樣令到自己精神一點，我想三歲到八十歲都會知道要自己精神一點，其中最直接了當又不用錢的方法就是睡覺。但睡覺兩個字好易講啫，瞓得好唔好其實好難過。你兩個昨晚瞓得好唔好啊？
2: 麻麻地，
1: 我都係麻麻地啊！我近排瞓得唔好啊，因為成日睇住嗰啲社交平台嗰啲數據喺度追數據咧，有時會諗，喂點解咁少人 like 嘅？跟住突然間話，哇點解咁多人 like 嘅？即係不斷多又瞓得唔好，少又瞓得唔好，即係係
2: 咁啊！即係搞極都瞓得唔好啊！
1: 點都瞓得唔好咯，係。
0: 其實好多都市人都係長期瞓得唔好，一個好覺咧，其實好似天賜落嚟嘅禮物咁啊，好似係撞手神仙瞓得好，係唔係嘅咧？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佢對睡眠係有非常之深入嘅了解，好多我哋對睡眠嘅迷思，又或者而家聽緊嘅你，好想知道點先可以瞓到個好覺咧，就要請教下佢啦。我哋今日有臨床心理學家陳雅文優啊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問下優文先，點解你會對睡眠咁有興趣嘅咧？
3: 我諗係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中意瞓覺嘅人嚟嘅，成日都想瞓覺，又發現自己成日都發夢。咁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有次去睇醫生，順便嘅啫，問個醫生就話：，我成日都發夢嘅喎，係咪正常噶？跟住當時個醫生話：發夢咪好咯，發夢好事嚟噶。咁不過佢冇解釋。
1: 我都想知點解。
3: 跟住當時我就總之我就接受咗，哦，好啊好啊，原來係好事嚟嘅，咁我就收咗貨啦，咁啦。咁啊，跟住從此之後就即係冇擔心發夢呢個問題，但係咧，總之我就係好中意瞓覺啦。如果我温書咧温到即係覺得好眼瞓咧，我就會覺得唔好嘥時間喺度磨啦。我係咪都要瞓？我要瞓到咧，瞓到瞓唔著為止，我先至起身温書咁樣。
0: 瞓到瞓唔著，
3: 係啊。咁我覺得咁樣温書先係會最有效率咯。咁你烏眉瞌睡咁温書邊度入腦㗎？咁所以我如果温開書咧，覺得眼瞓嘅咧，我就唔啦，唔好煩，我就去瞓覺算啦咁樣。
1: 嗯，即係唔好再糾纏啦，咁樣係。
3: 系啊，
1: 系啊，有趣喎、啊！因为 Yawen 话你嘅嗜好系瞓觉嘅，好、
3: 啊、
1: 多人嘅嗜好都或者
2: 愿望嚟嘅嗰个，
1: 系啊，冇人拒绝瞓觉呢一回事嘅。我冇听过有人话，喂，我唔中意瞓觉嘅。
0: 都系嗰啲几多月
1: 成功
0: B B 仔咯，
1: 系啦、啊，或者成功人士话我一日系瞓四个钟头嗰啲，咁另作别论啦。
2: 你试下佢四个钟唔俾佢瞓，你睇佢点？
1: 系啦、啊，咁所以一定系要瞓觉噶嘛。咁但系有啲咩位系令到你去将呢一个嗜好变成一个研究嘅咧？又？
3: 我又未至於去到研究嘅，即係唔係真係做科研嗰啲研究。不過我會對於一啲瞓覺啊、瞓覺係咩回事啊咁，我就會特登去睇咯，睇啲資料咯。當然亦都加上即係我而家個職業啦，咁係臨床心理學家，其實真係遇到好多係有失眠嘅人嘅。咁而失眠原來喺臨床心理學又或者喺個心理治療嗰度係有一套嘅治療方法，原來又唔係好難嘅喎咁。咁於是我就對於呢件事好有興趣。咁就去讀咯，或者去了解嚇點做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喺我工作上面咧，我都好中意睇啲失眠嘅人嘅，亦都有個 program 咁樣，又發現個效果真係好好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值得嚇、介紹俾大家知，因為我相信應該喺香港有失眠問題嘅人應該都唔少嘅。
2: 好啦，咁我哋首先諗翻起先，點樣樣去釐定失眠先？即係究竟係我今晚瞓唔著？我点咗个零钟先瞓得着，叫失眠啦、啊？定系讲紧唔系啊？呢、这个唔系病嚟嘅，要直到即系要失几多日眠先至叫做失眠噶、啊？
3: 我谂失眠啊，首先我哋都要分嘅，即系究竟系一个我哋叫急性失眠啦、啊，即系我谂系人都试过嘅失眠，即系我琴晚都失眠，都搞到三四点先瞓得着。个、原因系因为我的而且确夜晚系饮咗啲普洱茶，因为我、因为我觉得好好味，我好想饮，又唔想嘥咗去饮埋。就算我预咗饮完瞓唔到，我都照饮嘅。咁但系咁样嘅失眠就唔系一个病咯，系嘛？即系我哋会有一个叫做失眠症嘅，吓、即系好得意嘅心理学多。你有抑郁又唔代表抑郁症，你有焦虑又唔系焦虑症，吓、惊恐又唔系惊恐症，吓、有失眠又唔代表系失眠症。所以讲咧，如果系点样由一个失眠变成一个失眠症呢，咁失眠症呢的而且确系一个精神病学，或者我哋有一本嘅精神病学嘅手册叫做 DSM-5， 咁系有佢嗰个标准嘅。咁里面大致上就系讲緊一个礼拜最少有三晚可以系超过半个钟都未瞓得着啦，

0: 或者咧中间系经常会醒咗，又好难瞓得翻，又或者咧系觉得起咗身之后咧，好似都好唔精神嘅。咁而呢个情况咧持续最少3个月，咁咧真系喺一个诊断嗰个标准嚟讲咧，呢个就系一个失眠症啦。通常咧好多会去寻求可能睇医生啊，或者去到要买药食啊，或者会去睇我哋啊咁。我相信都唔系一晚半晚嘅失眠嘅。通常都是那個失眠好影響到他們了啊，是啦，主要加這個要求，就是這件事呢對他們來講是很影響的，很影響到他們日常生活，那呢就會在那個病學就會說啊，叫做這個是一個症了這樣。
1: 那聽落即是其實不是講緊一晚半晚我今晚睡不著、哦、那就失眠病的、哦、但是很多人是覺得我一兩晚睡不著慘了，我應該有病了，好似听落，其实嗰个落差系好大
0: 嘅。都系嘅，咁你哋有冇试过失眠啦？你哋失眠嘅时候，你哋会点谂啊？其实
2: 试过，我偶然咁样失眠咯，即系譬如第二朝要好早起身，咁又惊住自己唔知醒，个闹钟又唔响，即系谂好多小剧场之后，跟住就，咁啊惊下，咦，咁啊已经系眼光光咁等天光咁。咁但系我又唔会话太焦虑嘅，因为一日嘅啫咁样，咁啊完成咗嗰个工作之后，咪翻屋企瞓咯咁。咁所以我又唔会将佢放到咁大嘅。不过我听阿 Yavin 讲嗰样嘢咧，失眠同失眠症咧，其实真系两样嘢嚟嘅，个症。即是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亦都要那个关键是影响到你生活质素。你譬如刚才讲的富豪那些一晚睡几个钟都没所谓的，那他不觉得他影响我的生活质素，我因为睡少一点而赚到几千万几亿的话，那这个又另作别论的了，应该是不是呢？
0: 都是的，是啊。所以其实我发现呢是大致上分开两种人的。有啲人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好似啲富豪嗰啲啊，哎呀最好啊瞓得越少越好，或者咧掛住去蒲啊，掛住去玩啊，好多嘢做啊，我寧願攞啲時間嚟做埋啲嘢佢，跟住即係有啲會計師嗰啲咧，咪唔知做到幾多點，咪瞓兩個鐘，第二朝又
2: 投行嗰啲都係啦，
0: 係啦，
2: 比如美國股市嗰啲嘛，
0: 係啦，咁佢哋咧。佢哋冇失眠問題，而且咧，通常啲醫護咧調翻轉，喂，你唔得噶，你要瞓多啲啊，你咁樣咧對健康唔好噶咁嚇。佢哋唔擔心自己瞓覺呢樣嘢嘅。有另一批人咧嚇、啊，通常會演變成失眠症嘅人咧，就係佢哋為著自己失眠或者偶然失眠咧，佢哋會好concern或者好覺得咁樣係一個問題，或者咧佢哋有好多嘅諗法嘅，好多諗法。咁啲諗法咧包括可以係話，咦，我咁樣瞓唔到啊！吓、啊，我个健康会变差噶、哦，吓，因为我哋系咁教噶嘛，即系瞓觉对健康好重要。咁佢哋咪谂，咦，点解我失眠？咁我咪真系瞓得唔好，我嘅健康咪会变差？如果女仔
2: 皮肤差，
0: 系啦，我系好快老，死啦！我会唔会有认知障碍噶？咁又或者咧啊，咁啊，听日我翻工就有啲嘢可能应付唔到啦，或者我觉得我会翻工翻得好辛苦咯。又或者有啲纯粹系觉得，咦，我唔正常，点解我瞓唔到？唔系应该好容易？瞓嘅咩咁？如果咁啱咧，你有啲屋企人系腳腳聲咁瞓嘅，好快瞓得着嘅，
1: 仲要喺隔離嘅，
2: 好嘈嘅。
0: 咁咧，通常你就有个咁大嘅 contrast 之下咧，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咁样有问题啦。咁佢哋因为呢个担心自己有问题或者担心唔够瞓咧，咁佢哋就会衍生一堆嘅行为。咁、啊、呢、这个就系我哋话咧喺嗰个失眠症里面，点解会由一个急性嘅失眠演变成一个慢性失眠？就系、是、因为佢哋衍生咗一堆嘅行为，而嗰啲行为咧系会令到个失眠问题持续嘅。咁所以喺个心理治疗里面咧，我哋系要揾出佢呢一啲嘅行为，然后去解释俾佢听，然后改变佢啦。
3: 30624700 30624700
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师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5: 3。你有没有试过全日都没有做过啲乜嘢，但就眼系好攰咁，净系想摊喺度，咩都唔做？唔使担心，你并唔系懒。只不过你的精神被三样东西偷偷地消耗了。第一，决策疲劳。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力和心理资源就好像手机的电池一样是有限的。 你以为只是做几百万生意才

0: 这叫决策啊？咁就错啦。由朝早出门口着边件衫，早餐食乜嘢，要唔要复呢个信息？我哋嘅大脑每日都要做至少几千个微小嘅选择。到咗下昼，个大脑嘅电池耗尽咗啦，就会自动开启低电量悭电模式。咁就解释到点解你个脑袋好似转极都唔喐啦。第二，未完成事项，嗰啲未写完嘅报告、未复嘅 message、未做完嘅工作，甚至系同朋友未定清楚嘅约会，就算你而家冇处理佢，但喺你嘅大脑后台嗰度有一把小嘅声音，不断咁样发出微弱嘅警报。大脑只要觉得啲事情未搞掂，压力荷尔蒙就一路会持续喺高水平，静静咁样将你嘅精神消耗咗。最后一个，亦都系大家最容易忽略嘅，叫自动导航模式。当生活变成咗翻工、放工、食饭、睇手机呢啲无限循环，冇晒期待感，大脑掌管动力嘅多巴胺就会直接走咗去瞓觉。呢个时候，你嘅身体虽然唔攰，但你嘅灵魂就觉得好无聊，自然就提唔起劲啦。当我哋下次觉得攰嘅时候，唔需要指责自己，我真系懒啊！我哋可以试下减少一啲生活上无关痛痒嘅小决定，清空我哋嘅代办清单，顺便为我哋嘅生活揾一啲小期待，让我哋嘅心灵都可以叉叉电。
1: We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2: 哎，我又好好奇咧 ，Yaren 头先都讲咗话，有啲行为令到佢有失眠症啦。呢啲行为包括啲咩呢？
3: 第一个最常见嘅行为，即系我以前咧未读呢啲嘢嘅时候，我都会咁做嘅，因为我都好中意瞓觉，瞓唔到觉我都会做嘅，就系咧，我开始会想早啲上床瞓觉。
2: 咦，我都有喎、
4: 啊。即系点啊？即系我为咗想确保我要瞓够钟数，所以我预埋喺床上面碌嘅时间。
3: 系啦，可以咁话啦。即系我举例，譬如咧，我有一晚或者有一两晚，譬如我十一点钟瞓，点知搞到十二点钟先瞓得着咁样。咁但系我个目标系想十一点瞓着噶嘛。咁我就会计咯。咦，原来我搞一个钟先瞓得着噶，所以我就应该十点就去上床瞓。咁一个钟后咪十一点咯。咁我咪確保到我係十一點鐘可以開始瞓到咯，咁樣，於是就會開始早咗上床瞓。亦都咧，有啲人咧，我就冇呢個 luxury 啦，因為我真係要起身翻工。有啲咧，如果佢翻工時間唔係咁 strict 咧，比較 flexible， 咁佢哋會因為之前嗰晚瞓得唔好，於是佢哋就晏啲起身。
2: 咦，我都会咁样喎、啊，中晒，好惊，
0: 听落好正常啫。
2: 哎呀，咁我有呢个 luxury 嘛，我又可以九点十点先起身、啊。
3: 系嘅，嗱，你冇问题咧，就你做乜都得嘅。我成日都讲，你又冇焦虑咧，就做乜都得嘅。咁但系原来我哋发现咧，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点解啲人会失眠，就系因为佢哋花喺床上嘅时间过长。
2: 咦，反而系咁样颠覆咗我个思想添。
4: 佢哋系瞓得过长啊，定系讲紧
2: 喺佢点得太，
4: 即系擘大眼，但系又唔系瞓嘅时间，
3: 就系点啦吓。即系譬如话啦，嗱、举例啦，譬如可能我系瞓七个半钟或者八个钟啦，先咁计啦。即系我不嬲系计我瞓得着嘅时间咧，我系八个钟。成年人其实系七至九啦，嗰、那个平均系咁。好啦，明明系八个钟嘅，如果我十二点就八点起身咁啦，十一点就七点起身啦。咁而家咧，因为我觉得我瞓得唔好，我就提早咯，可能我十点钟就上床瞓，咁咧九点钟先起身。
2: 嗯，
3: 咁嗰度即系几多个钟头咧？
0: 哦，用咗十一
2: 个钟咯，
3: 十一个钟。咁但系实情我系不嬲都系瞓开八个钟就够噶啦嘛。咁你唔会因为摊耐啲就可以瞓到多啲噶嘛？吓，即系唔系你想瞓几多就得噶嘛？我不嬲系瞓开八个钟，即系等于好似胃口咁。我成日都会形容好似睡眠都有个胃口，好似我哋食嘢咁。你不嬲食开一碗饭嘅份量就够，你唔会摆多啲嘢食喺面前，跟住我就由一碗饭嘅胃口忽然间变咗做两碗饭咁样噶嘛？咁即系话咧，如果我个睡眠胃口不嬲都系得个八个钟，而家我又要搞十一个钟头喺张床度，咁会出现咩问题呢？
2: 嗯，就嘥咗嗰三个钟头喺张床度点嚟点去， 咁你喺度又可能又瞓唔著，又攞個手機嚟煲下短劇，咁跟住越煲越精神咁樣咯。

0: 哦，会
1: 就系咁啦，就系于是就多咗瞓唔着嘅时间。嗱，本来咧，如果你觉得我得啦，我明点解啦，咁我由得佢啦，咁又冇乜所谓。但你知啦，如果有啲本身已经好紧张自己失眠嘅人，咁佢哋咧吓有三个钟头原来瞓唔着，咁佢哋就会将个 focus 摆咗喺嗰三个钟。哎呀，原来我有三个钟，哇！琴晚真系两个钟先瞓得着啊！唉，半夜醒咗成个钟头都瞓唔着，咁佢就会将呢啲嘢同人讲嘛。咁我哋身边嘅人听到就话你真系瞓得好差喎、啊，咁但系忽略咗咧，原来佢系喺张床上面系搞咗11个钟。咁其实咧有三个钟喺度点瞓唔着，咁啊好合理噶嘛，系好正常噶嘛，因为佢唔需要瞓咁多，你又要留喺张床度，于是咧就好似制造咗一个失眠嘅假象。
0: 哦，
2: 即系自己吓自己啦，明明都系瞓到8个钟嘅，但系佢就 focus 咗喺个3个钟上边，
0: 嗯，
1: 然后又开始焦虑咯，咁然后咧佢又觉得我要2个钟先瞓得着，于是咧下一晚可能又再提早啲瞓，咁于是呢个就恶性循环咯，咁同埋焦虑本身的而且确系会令嗰个瞓得着时间系会缩短咗少少，通常又唔会短好多嘅，即系可能由8个钟变到7个钟啊咁，咁但系佢哋个感觉就会觉得好差咯。
3: 嗯，
1: 同以前一瞓就好快瞓得着，而家就唔系、哦，哇，2个钟中间又要醒咗成个钟都瞓唔着，咁佢哋个 focus 或者佢哋个感觉就会觉得自己系啊，真系我瞓得好差。
0: 哦，呢一个谂法或者系啱 Yaren 呢个分享咯，我比较少听嘅，因为通常大家追求咧都系一个好实际嘅时数，譬如我自己都追求7个钟嘅，譬如我都想哇，我瞓多少少啦，听日嘅工作或者拍摄好啲嘅表现啦，不如我就早多2个钟头去。瞓啦，但系瞓唔到嘅，永远都瞓唔到嘅时候，我就会将个焦点摆喺个瞓唔到嗰2个钟。然之后咧，我就咁听你个分享嘅时候咧，亦都好似半杯水嘅理论咁解啫嘛。我哋睇咗半杯水，哇！我净系睇到冇瞓到嗰半杯，亦都冇睇到咧系瞓到嗰半杯。其实你摆嗰个心神咧，其实都好重要。其实呢个都系瞓觉都系个心理战嚟。如果咁嘅话。
3: 但我又想了，以上刚才 Yaren 讲的所有问题，在要应对的话，至少在我自己曾经有失眠的状况，最直接了当去看个医生，找个医生去处方一些睡觉的药物。那我可能我那阵是吃半粒的，那你基本上你不想睡，个身体都逼你睡，那就搞定啦。
1: 咁啊，我相信安眠药啊，或者呢啲药咧，系有佢嘅作用嘅。系啦，学你话斋，未想瞓，咁佢又搞到你瞓。咁但系其实你唔系好清楚，佢系将你本来瞓到8个钟吓，但系你又11个钟摊喺张床度，佢系咪将你本来8个钟变成9个钟咧？吓，变成10个钟咧？咁但系嗰2个钟可能本来你又唔系咁需要噶嘛。咁所以有时即系嗰个究竟食药对失眠嗰个效果，可能系快啲入睡，咁令到个焦虑减低。咁我相信系有用嘅。咁个焦虑减低咗咯，咁可能就觉得朝头早早翻啲起身都 OK。咁我估药嗰个治疗嗰个效果或者个方向系行呢一条路咯。
0: 嗯啊，所以咧，其实我哋睇呢一个嘅药物嘅治疗，可能系一个减法，或者系我哋加减乘除咁睇啦。我哋唔系增加个睡眠，而系减低个焦虑，反而系更加重要。
1: 嗱，药真正佢里面嗰个效果或药理咧，我就唔清楚啦，因为我哋临床心理学家就冇呢一方面嘅即系训练，亦都唔开药。但系咧，而喺国际或者喺一个循证医学嘅角度，失眠嘅第一线治疗咧，其实唔系食药。亦都唔系食嗰啲褪黑色素嘅，褪黑色素系补充品啦，叫做佢而家都唔系药嚟嘅。咁而家国际嘅 evidence 咧，就系讲紧第一线治疗就系做一个叫做失眠嘅认知行为治疗。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嘉文，咁即系话，其实你讲嘅系打破咗我哋一般人嘅认知，以为瞓唔到，梗系食药先噶啦。但系原来喺循证医学嘅角度，你头先话似乎系用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去处理呢个失眠噶，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哋知系真系点啊？
2: 係啊，嗱，我會咁講咯。認知行為治療咧，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因為喺一啲嘅心理治療裡面係一啲好常見嘅做法。咁而認知行為治療裡面有一個 program 就專係去處理失眠問題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六至八節。即係會見嗰個治療師六至八節，咁一節你當係有啲會係一個鐘頭，有啲係個半鐘頭，咁啊大致上可能一個禮拜見一次，或者兩個禮拜見一次。咁成個 program 其實係六至八次啦。個證據就係講咧，有超過一半嘅人咧，佢完成咗呢個 program， 佢就冇失眠問題。又或者咧，有七至八成嘅人咧，完咗呢個 program 咧，佢哋嘅失眠問題係大幅減少嘅，就算佢仍然搣到嗰個失眠症 criteria 都好。咁所以

0: 嗰個認知行為治療，即係特別叫講到咪係醫室面嗰一個 program， 其實佢係一個幾有效啦，唔係好多次，即係六至八次。咁如果你當兩個禮拜見一次都好，咁即係都係講緊幾個月，其實就已經可以叫醫好。咁就同食藥就好唔同咯，因為你食藥可能係你要食住就得，咁跟住如果未真係好處理到失眠背後嗰個原因，咁你停咗藥可能又翻翻嚟。咁有啲人係真係好似覺得自己要一世都要食住啊，或者要長期服藥。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嗰個認知行為治療去醫失眠咧，係點解喺國際上都係被公認係一個 first line therapy 第一線治療，就係咁嘅原因啦。
1: 但係佢具體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佢點樣去行為治療到咧？
0: 係啦係啦，就係、是、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係針對係啲行為嚟嘅，所以咧第一個做法咧就係、是、嗱，咁當然啦，如果我譬如我有啲嘢要解釋嘅，即係。就是解釋翻頭先嗰啲道理，我哋冇秘密嘅，即係喺認知行為治療咧，全部都係有根有據嘅，全部都係根據啲 research， 咁我真係會解嘅。啊，你睇下而家你咁多個鐘頭嚇攤喺張牀度，你未有失眠問題之前，你瞓幾多個鐘頭夠㗎？平時翻工，咁咧有時佢哋聽完之後，哦又係喎，咁佢哋會 get get 地嘅啦已經。咁咧我哋咧有一個叫做睡眠日記嘅，叫 Sleep Diary。是貫穿整個的治療裡面呢，他都要去做記錄，每一日去記錄回自己的睡覺時間。那呢在他的睡覺時間裡面呢，因為有數據嘛，同埋呢他們這樣的嘛，可能有兩晚睡不到，其實有幾晚是睡到的嘛，或者睡得幾好。咁但係佢焦慮嘅時候，佢淨係記住嗰兩晚瞓得唔好，佢唔記得冇維意到瞓得好嗰啲。咁你寫曬落嚟啦，咁佢梗係會嚟到就指俾我睇，你睇下呢兩晚瞓得幾少。我話唔係啊，你後面呢度都幾多喎、啊。嗱，計翻一個一週平均，嚇、啊、你都有七個鐘喎、啊，唔差咁、
1: 啊。哦，咁好好、啊、喎。
0: 係啦，咁有時一做咗出嚟咧，咁佢就先發現又係、啊，原來都幾好個喎、啊，咁樣。咁佢就冇咁 narrow。好啦，有咗呢啲數據咧，咁我哋就會解俾佢聽。頭先咪話其中一個原因係床上時間太多，咁咧就要佢 cut 床上時間啦。根據佢實際做出嚟嘅數據，佢瞓得著嘅時間就開始要佢 cut。譬如你係真係瞓得著係七個鐘，咁你床上面咧，你留七個半鐘好啦。
1: 嗯，留咗半個鐘俾佢緩衝嘅時間。
0: 當然係啦，咁佢咧就會根據一個星期嘅睡眠數據，就去設計下個禮拜留喺床上面時間有幾長。咁跟住咧。重點就係、是、即係我哋嘅工作就係要令到說服到嚇呢一個服務使用者咧去跟啦，即係嗱你真係七個半鐘你就起身啦，你唔好再係啦，唔好再喺度磨啦，或者唔好咁早上床瞓啦，就算好攰都好，你都留到去嗰個鐘數你先瞓啦，就係咁啦。
2: 我一路聽咧就係、是、嗱，如果我因為有失眠而有一啲行為好影響到我生活嘅。咁呢一個嘅 CBT 啦，我哋稱之為呢個療法就有用啦。但係我舉一個我嘅真人真事，未去到失眠症嘅，但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失眠咧，就我睇過一次鬼片，嗰、那個恐怖片之後咧，我一眯埋眼咧，跟住就彈嗰啲鬼影出嚟，
1: 係咪電視機爬出嚟嗰啲？係
2: 啦，嗰啲啦。跟住咧，又或者係你成日都驚個門後面係咪有彈出嚟？其實我係好攰嘅，但我點瞓都瞓唔到嘅。已经是一晚、两晚、三晚、四晚，日头又影响到我做嘢嘅精神啦。但系我又冇做啲咩行为，早啲摊上床啊，又冇嘅呢一种咁嘅情况下 ，CBT 又帮唔帮到我嘅咧？
0: 都会帮到嘅啦。通常即系如果你话系啊，睇完鬼片啊，或者个脑好多原因嘅，即系譬如我都记得我即系后生嘅时候第一次失恋咁样，我都记得嗰阵时系有连续三晚，我觉得我每晚净系瞓得个三个钟咁样。哦、
1: 我成个礼拜添，
0: 头三晚三个钟，之后嗰几晚就五个钟咁样啦，即系咁啦。咁其实呢啲情况咧，都系讲啦，都系一啲短暂嘅失眠嚟嘅吓。好啦，嗱，咁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咁你会点啊？
2: 我冇咯，嗰次就去揾医生处方药物咯。因为你实在太需要精神去翻工，其实中间你又瞓唔着，你已经惊鬼啦，你仲要惊第二日听日唔够精神做啦，我觉得我真系顶唔顺啊咁样。
0: 明白，通常啦，其中一样嘢我会教即系我嘅服务使用者咧，就系、是、嗱，一来写数据啦，系咪真系每晚三个钟先？可能其实都唔系，佢觉得啫。跟住咧，有时咧，即系就算真系瞓得咁差都好咧。因为咧，瞓觉呢件事对所有生物唔系就系人嘅，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生存嘅重要一环嚟嘅。 你有得咁上下，分身係瞓得。

0: 一少夠攰咧，可能你都試過通完頂之後第二晚，通常你嗰覺你會瞓得點啊？
1: 好
2: 好冧喎，系啊，
1: 我做完封间啊，通宵封间嗰啲咧，
2: 系咯，
3: 即刻
1: 就会瞓到
3: 成死猪咁，
1: 死猪咁啊，
2: 晕低咗咁样嘅。
0: 系啊，所以就系话啦，无论因为咩原因，因为你工作好忙唔够瞓都好，又或者因为好惊人焦虑而搞到开头瞓得唔好，瞓少咗都好，你会累积嗰种攰嘅，嗰啲攰会累积嘅，到累积到咁上下咧，其实个身体都顶唔顺噶，佢会自动咧都会要瞓噶。咁所以我会咁讲，喺个短暂即系暂时性瞓唔到嘅啫。其实你累积到三五七日咧，吓开始你就会觉得，哎呀，哇，真系好攰，顶唔顺，跟住就会瞓得好好啦。吓，至少都有一两晚系会瞓得几好嘅。咁当然啦，视乎你嗰啲 kill stress 嗰个压力，即系我仲系失恋紧，我梗系唔会净系一个礼拜就冇晒事噶嘛，系嘛？咁但系就开始唔会系晚晚都瞓得差啦。可能咧两晚差又有一两晚又瞓得几好，咁啊又好一轮，跟住又谂起啲嘢唔开心，咁可能又有几晚瞓得唔好。但系跟住咧，因为够攰啊，因为瞓得唔好，个人够攰，只要我哋唔好再 extra 嘅时间留喺张床度，又继续翻工咧，够攰咧。咁我哋个身体系会自然就会瞓觉噶啦。
2: 嗯，啊呢样我又谂起另一样嘢，即系当然你头先讲嘅 CBT 啦，即系认知行为治疗呢一个系一个好方向，亦都了解到自己瞓觉个正向嘅思维啦。我哋向正面啲睇，瞓到几多，唔好谂话瞓唔到几多。但系咧，我记得我哋访问过一位嘉宾，咪明仔嘅，佢讲话佢都会带一啲嘅智能手表去计算自己嗰个瞓觉嗰个时数。其实我自己都会嘅，反而嗰个系变成个压力嘅，即系你会成日都睇喂。我昨晚五个钟，跟住睇下，哇！昨晚六个钟，你会变咗嗰个数据咧，系会令到另一种压力嘅来源咯。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啲 client 去揾你嘅时候，都可能会系，喂，我追数据，喂，今晚业绩好啦，今晚八个钟，喂，但系听晚我得四个钟咁样，呢、這个又可以点样去解脱到个心魔咧？又
0: 系啊，咁咪就系唔好带咯。
2: 我就睇低佢唔戴，咁简单。
3: 唔好戴，即系唔好追 KPI。
0: 系啊，
1: 但我想知啊嘛，我想知自己瞓得好唔好。
2: 系啊，我即系嗰啲睡眠日记，我预期揾纸笔去写，不如诶咁啊，仲好添，有埋时间，有埋记录，个深层浅层睡眠又一目了然咁样。
0: 喺瞓紧觉嘅过程咧，你知唔知当时系几多点？你知唔知你瞓咗几多咧？对于你嗰晚瞓唔瞓到系完全冇关系，亦都冇帮助。啊、即系、哦、我睇到而家三点，咁系咪睇到三点你就代表你会瞓得多啲？或者睇到三点系咪代表你就一定会瞓唔到？冇关系噶嘛，吓瞓唔瞓到系睇你够唔够攰嘛，嗰一晚。咁所以你知道个时间对于你个瞓觉本身系冇关系嘅。咁所以咧喺个睡眠嘅过程咧，我哋通常都建议，特别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好担心瞓觉嘅人，好concern瞓觉嘅人咧，我哋叫佢离开个钟。你直情唔好望到个钟，你净系大概知道你几点上床瞓，然后咧校个闹钟几点钟起身，咁咧就够啦。中间半夜醒咗，唔好睇钟，唔好睇到个钟，亦都唔使带啲电子仪器去睇自己啲睡眠数据嘅。如果喺我哋嗰个失眠嘅认知行为治疗里面，要写睡眠日记咧，全部都系醒咗之后第二日揾一个时间凭记忆写翻晒出嚟嘅啫，吓咁而系行之有效嘅，系好有用嘅。因为我哋大概都会 feel 到系15分钟定系一个钟噶嘛，嗰、那个分别。咁所以我哋系凭印象写翻出嚟就得噶啦，唔需要带呢啲电子仪器。同埋真系嘅，好似阿 Fina 咁讲，通常你一睇住啲数据一带咗咧，其实系更加焦虑啊。
2: 系啊。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2: 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往往同时存在着不同世代的员工，都想打破跨世代沟通的死结。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不要强求人哋有同自己完全相同的思想、习惯和价值观。组织心理学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层段的冲突本质上并不是与能力有关，而是因为各自成长的社会背景不同，正是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导致了工作价值观 work values 的差异。较年长的可能会比较看重忠诚度、阶级秩序，而较年轻的就倾向追求即时反馈、自主权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要打破这些壁垒，科学实证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双向导师制 （two-way mentoring）， 是一种打破年资阶级的创新学习模式。当老一辈分享行业经验和人脉的时候，年轻一辈亦都会分享最新科技应用和市场触角。试下放低，我当年是这样的，又或者他们这一代人是这样的，这些标签。沟通的时候，多些关注彼此的共同目标，少啲争论工作形式。当我哋能够尊重彼此嘅背景差异，跨世代嘅代沟就能够转化为团队多元化嘅创新动力。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一路听亚荣嘅分享咧，我最深刻就系话，只要你身体够攰咧，其实一定瞓得到。基本上，如果咁样失眠系不存在嘅，唔通系因为我只要令到我身体够攰嘅，其实个身体系会瞓嘅，系我哋自己个心唔俾自己瞓嘅啫，系咪咁理解啊？
2: 又唔关个心事嘅，即系如果你话个心唔俾自己瞓，即系话好焦虑或者唔想瞓，其实有时咧，就算你好唔想瞓咧，你都忍唔住会瞓着嘅，有冇试过？
3: 有啊有啊
4: 有啊！
3: 我寻日打紧我篇文嘅时候，哇，搞唔掂，
4: 有啊，
3: 抄唔掂。跟住咧，我要离一离开，因为我唔想中间瞓一个晏觉而影响咗我夜晚个睡眠。

0: 所以我就要離一離開嗰個電腦，跟住又好似好啲咁樣。
1: 啊，你講咗個重點，你打緊篇文，你係咪對住個電腦嚟打嘅？係
0: 啊，
1: 係咪藍光啊？
0: 係。
1: 你一度打對住個藍光，你一度都好眼瞓。
0: 我會啊，因為個文章本身係比較沉悶，同個藍光抗衡咗，可能嗰個沉悶係已經蓋過咗藍光。
1: 系啦，冇错啦。我唔系话蓝光咧就对个上面完全冇影响，但系嗰个唔系重点，都系嗰样嘢啦。无论你做乜都好，你系工作，你打紧文，即系你个脑转紧啦，你又对住啲蓝光，你真系够攰咧。无论如何，你都系会想瞓嘅。
0: 嗯，抵抗唔到嘅。
2: 好啦，好多人如果觉得真系想瞓好啲啦，我哋总系会有多种千千万万嘅方法啦。譬如头先
3: 数羊仔，
2: 系啦，呢啲得唔得噶？其实数绵羊系。
1: 你哋覺得得唔得？
0: 我試過越數越精神嘅都係啊！我一數一二三，跟住跳到去十，跟住就嗰個次序就會混亂咗咁樣係。
2: 即係你上去張牀就希望自己可以設計一個瞓覺嘅氛圍咯，希望同張牀黐耐啲就可以瞓耐啲咁咯。
1: 嗱，依啲方法就睇下啦。有啲人係真係 work 嘅 ，work 地。我有時都 work 嘅，即係只要我個腦唔係真係好活躍嘅話，但我又覺得唔一定嘅。咁、那個關鍵咧就係、是、都係認知行為治療裡面，就係、是、第二個行為嘅改變啦。頭先第一個行為縮短喺床上時間，第二個又係好關鍵嘅行為咧，就係、是、大概三至四個字。當你喺張牀度攤都瞓唔著咧，就唔好再留喺張牀度作戰啦、
2: 啊，
1: 就離開。咁啊，無論你做咩都好，你中意繼續打你篇文
0: 都可以嘅，
1: 工作係啦，或者你做任何嘢嚇，或者你個腦好多嘢諗，你好焦慮，或者你想鬧個天，點解搞到我瞓唔著都冇所謂，總之唔好喺張牀度搞就得啦。
2: 係點解咧？
1: 因為咧呢、這個又係有啲 research 啊，心理學嘅嘢啦。因為咧牀咧，頭先老師就有講啦，我哋上張牀係有一個瞓覺嘅氛圍嘛，牀就應該係休息啦，一個好 peaceful 嘅地方啦，安心瞓覺嘅地方瞓覺。但係咧，當好多時我哋一瞓唔著咧，特別如果好 concern 失眠嘅人，就開始猛震啦、擔心啦，於是咧就喺張牀上面可能會做好多嘢想令自己入睡嘅，包括可能喺張牀上面數綿羊啦，或者做啲。呼吸練習，放鬆練習。咁但係當你喺張牀度做呢樣嘢，你又好緊張想瞓覺咧，其實你係想同呢件事去戰鬥嘅。雖然看似係想放鬆，但係又係想戰鬥，係咪？咁其實嗰個過程係會製造咗好多 frustration， 同埋喺個牀上面咧，你擰嚟擰去眼光光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㗎。係
0: 啊，
1: 你攤一個鐘好痛苦啊。
0: 嗯。
1: 你寧願嗰一個鐘頭離開張牀，唉，做第二啲嘢好過，睇下戲又好，做下工作又好，睇下書又好，做任何嘢都好，你都唔會有喺張牀上面攤一個鐘咁痛苦。反正都瞓唔著咯，咁就唔好再留喺張牀度。而咁樣做咧，其實係增強翻牀咧，係同睡眠啦，同 peacefulness 啦，或者同眼瞓咧，係增加翻嘅聯繫。如果成日攤喺張牀度又喺度鬥爭咧，牀就變成戰場嘛。咁你一攤落張牀度已經有種好唔安樂啦，一攤落張牀度已經自動勾起嗰種我以前成日喺張牀度瞓唔著嗰啲回憶，其實咁樣係會令到個人更加難瞓著嘅。
3: 好啦，咁另外啦，就係、是、有啲迷思咧，就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我只要嗰日起身，我唔覺得我好似叉爆舊電咁咧，就即係我瞓得唔好啦。即係跟住咧，佢就好似好不停地追求，我一定要瞓得叉滿電。先至叫做瞓得好嘅，咁呢一个其实系咪正常啊？
1: 我咧，我觉得我就系一生人咧，有七成嘅时间都系处于一个眼瞓嘅状态，
0: 差唔爆嘅，
3: 系差唔爆嘅，
1: 真系好精神咧。我觉得我一生人系有三成嘅时间啦，有啲时候啦，即系可能系玩紧，有啲好聚精会神啊 ，present 紧咧系好精神嘅，系咧，我觉得大部分时间都唔系处于一种即系人哋好羡慕嗰啲咧，咩一起身啊，叉爆电啊，
0: bling bling，
1: 即系精神爽利啊，我从来都唔系呢种状态嘅，咁唔系都几好啊，咪读书又读到，跟住又吓、啊、又可以去咗五个咁辛苦嘅实习，即系我哋嘅训练好辛苦噶嘛，啲实习，咁又翻到工，跟住又做到个专业人士咁，咁我所以我会话，即系如果我哋用一种要精神爽利嚟做一个瞓觉叫做瞓得够嘅标准咧，咁我相信呢个世界，我唔知有几多成嘅人系搣到，唔知有冇10% 嘅人系搣到呢个标准，咁应该系冇嘅。 咁所以就唔係咯，咁所以我會成日話咧，咁我哋而家用個標準咧，就係唔係要差爆電精神上嚟，而係用一個夠用嚇，即係我瞓咗，然後咧休息完嘅體力精力係夠我第二日完成我嗰日嘅活動，咁咧就叫做夠啦，即係唔係好有錢，不過。够使
0: 哦！哇，呢个比喻好好
3: 好
0: 喎，呢个比喻好好喎，系啊。咁立中间有啲人咧就会去自己累积噶嘛，即系财富要累积啦。咁瞓觉时数都可能会累积嘅。譬如我寻晚啊，我瞓得唔好啦，我瞓咗四个钟。喂，我今日晏昼啲时间，譬如晏昼瞓翻三个钟，哇，凑够七个钟搞掂，条数系咪咁计嘅咧？
1: 可以噶，咧中國人都係咁講噶嘛，即係話啊，你晏晝瞓下晏覺，
0: 係啊，午睡啊，係啊，
1: 係啦，咁最緊要我都係講嗰樣啦，最緊要你計計埋埋咯，即係你係配合翻你自己個睡眠胃口。譬如如果你晏晝真係瞓咗幾個鐘，三個鐘啦，咁你夜晚就唔好咁早瞓咯。
0: 嗯，
1: 或者如果你要咁早瞓，你預咗嗰晚係未必會咁快瞓得著噶啦。咁你又唔好為著呢樣嘢又走去擔心啊，又走去後悔，又走去內疚，即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你搬個三個鐘，
0: 瞓得個晏覺咁奢侈。
1: 你搬咗個三個鐘去前面，咁你咪預咗嗰晚又會瞓少啲咁樣，咁你又冇所謂，咁就冇問題啦。
2: 嗯，另一個咧瞓唔瞓得一覺靚覺嘅標準咧就是、有冇發夢啦。
0: 嗯，
2: 好多人咧就話多夢咧就真係你瞓得唔好啦。是不是的呢，在我們的自身經歷裡面，有時起身睡完那一下又真的好像沒睡過一樣的。
1: 多夢呢，在我們的睡眠科學來說，第一發夢是很正常的，每一個人每晚其實都會發夢的。在我們的睡覺裡面，其實每個半鐘就有一個循環，那個循環是怎樣呢，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淺層的睡眠進入深層睡眠，然後又上回去淺層，大概的時間是個半鐘，上出去淺層的時候咧，嗰度會有一個短暫的發夢時間嘅，叫做REM sleep 啊 ，rapid eye movement 咁，嗰度會係發夢。但係咧，好快咧又會由淺層又再去翻深層，又上翻淺層，咁樣轉一轉咧就個半鐘。咁所以一晚咧，通常你會經歷咗至少都有五個循環啦，嚇，五個循環應該七個半鐘咁樣。咁每一個循環當佢上到淺層的時候，就係發夢時間，而且咧。淺層睡眠的發夢時間去到後期那幾個循環是特別長的，即是說當我們如果你已經睡了有兩三個循環了，後面呢剩下臨醒臨天光那幾個小時是特別多夢發，是正常，這個是一個身體自然的機制。因為發夢有它的作用，發夢其實是在鞏固記憶同埋做緊一啲嘅情緒管理 emotion regulation， 所以好多時發啲夢呢有好多情緒喺裡面㗎。咁啊，心理學，你問 Amos 知啦，即係有啲好多心理學就會研究嗰啲夢，我哋點樣從個夢去入手去做治療嘅，就係咁解啦。咁所以發夢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亦都係正常。
3: 咁我調翻轉頭諗，咁係咪即係話，如果為讀緊書嘅聽眾，佢哋如果選擇讀通宵唔瞓覺，反而會影響佢當天嘅記性或者佢記憶嘅效能，佢反而讀完啲書，其實咧轉兩日未必會記得噶。
1: 啊，又真係有研究咧講嘅喎，嗱佢有講嘅 sleep deprivation， 即係講緊你明明需要瞓又唔俾自己瞓啦。真係有研究咧去揾兩班人嚇，一班咧就係唔俾足夠時間去瞓覺。另外一班人咧係有足夠時間瞓覺嘅，然之後咧就要佢哋做一啲 task 啊，去學嘢啊咁。發現咧唔俾佢哋有足夠睡眠嘅人咧，佢哋嗰個 learning 嗰個 efficiency 啊，即係佢哋嘅學習嘅效率咧，嗰、那個表現咧係跌咗四成嘅，係好多㗎，
3: 好恐怖啊！
1: 咁所以咧，而家係講緊咧，你最好讀書之前、温書之前，你又瞓醒，讀完又要瞓一瞓，咁咧其實係鞏固嘅記憶嘅。咁所以為咗温書而犧牲瞓覺時間呢件事咧，有機會係事倍功半嘅。
0: 所以 Amos 嗰陣時做得
2: 啱啊，
0: 佢唔捱通宵㗎。
3: 我唔捱通宵，一定要瞓覺㗎。
0: 出息咯。
2: 嗱，而家時間接近凌晨嘅兩點鐘啦。各位聽緊嘅聽眾，如果問 Yawen 你，喂，我差唔多瞓覺啦，你有冇少少錦囊俾我？我點樣可以今晚瞓一個好覺啊？
1: 通常啲人咁樣問我咧，個答案都係咁。哦，其實都冇乜辦法嘅，瞓唔瞓到都唔到你自己話事嘅，你只可以順其自然。如果你今晚真係覺得瞓唔到，你就將個希望擺喺聽晚，因為今晚瞓得唔好咧，咁你聽晚或者後晚咧就應該係會 即係瞓得翻好啲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通常講個信息就係、我哋都控制唔到嘅。

0: 咁啊，顺其自然，由得佢就得啦。
1: 哦，我覺得咁樣即刻冇咁大壓力喎，
2: 即刻舒服翻曬，即係、
1: 啊、
2: 哦，今晚瞓唔到唔緊要，聽晚。
1: 聽晚咯，係啊。
0: 或者有時我就話，係算啦，豪俾佢啦，今晚咁咯。
1: 係喎、啊，反而飲杯熱牛奶啦，我都擔心會起身屙夜尿啊。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心理上嗰個反應，大家都要衡量一下。
2: 阿 Ken 啊，都係豪俾佢啦，
1: 豪俾佢啦。
0: 你肚餓啦，你有發現好似好肚餓啦，咁你又可以飲少少嘅。係，
1: 或者
0: 有人餓住個肚瞓唔到。
1: 煮个面俾你食啦！嗱，我哋即将可以回家瞓觉，不论你想饮奶定煮面，定系豪俾佢瞓唔到，听晚先再算。点都好，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晒对睡眠有非常之深入了解嘅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邱云，多谢晒，
2: 多谢晒邱云
0: ，thank you，thank you。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团队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

0: 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日的赛事有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在衣架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中美研究 AI 很多方面都领先全球的，但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的人类寿命 AI 模型。这一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睇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呢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一样。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四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 78%。 研究也拆解出三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讲，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

心关键啦。当然呢项技术咧就唔系万能嘅，意外事故突发急症系 AI 冇办法预测嘅变数，而且模型系基于丹麦人群嘅数据，唔能够直接套用喺所有人身上。呢一项研究最大嘅意义，从来都唔系算命，而系话俾我哋知，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先至系决定生命长度嘅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由於干旱，美國第五長河科羅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來已經減少兩成，沿岸七個州的用水大受影響。

0: 水庫發電量亦都早已減半，但七個州花了三年時間磋商，仍然未能達成共識，迫使聯邦政府出手，在七月底公布一項十年用水建議。綜合美國多個傳媒的報導，科羅拉多河經歷近1200年來最嚴重的旱情，河上兩座主要水庫的儲水量跌至1957年以來的新低，鮑威爾水庫7月31日的水位只是得回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話，水力發電廠就沒辦法運作。麥德水庫的水位距離無法發電亦都只是剩下不夠100英尺。科羅拉多河為美國一成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了全美 15% 的農產品，為沿岸七個州大約600萬名居民提供電力。沿岸七個州曾經在1922年達成用水協議，又在2007年就兩座水庫的放水安排設立規則，面對連續幾年的干旱，他們在三年前再次展開磋商，但由於位於上游的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懷俄明州只是肯承諾自愿節約用水，而下游的亞利桑那州、加州和內華達州就認為全部七個州都應該要接受強制節約用水安排，令到商討陷入膠着的狀態。眼見水庫的情況越來越嚴峻，負責監督管理水資源的聯邦政府機構肯務局在7月尾推出十年提案，希望上游四個州自愿減少用水大約250萬立方公里，但這樣就意味著下游三個州每年仍然要面臨370萬立方公里的短缺，超過他們願意承受的目標接近兩倍之多。據報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經集合律師團隊，準備在法庭決一勝負。訴訟需時，但水庫的情況卻只是會持續惡化。根據氣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羅拉多河的流量會再下跌兩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會再減35%。
1: 南地球，邱嚴撰稿。流水像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廿一世纪嘅小朋友同我哋细个嗰阵嘅生活有好多唔同，其中一样就系用钱嘅习惯。电子支付嘅选择越嚟越多，新一代尤其是系小朋友，冇咩用钱嘅概念，以为攞起张卡嘟一嘟咁就买到嘢，俾到钱，啲钱不经不觉就用咗，不经不觉又付咗。电子钱包就话付咗可以增值啫，地球资源用突咗就系用突咗。怎会有得增值啊？情况就好像碌爆信用卡咁，先使未来钱，投资了的最后都是要还。国际非牟利组织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由90年代设计一套评估方法，计算每一年人类所用的和地球供应的各种天然资源究竟是量入为出还是入不敷支。当地球那一年的永续资源被用尽那一日，就叫做地球超载日。当然答案大家都估到，地球资源长期都是被透支紧的了。地球超载日由1971年的12月25号一路向前吞，来到2022年，短短50年，原来去到7月底7月28号人类已经耗尽这个年度的永续资源。现在这一秒钟，全球人类都是以透支的方式消耗紧地球资源，一起付上欠地球的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这一代欠了地球的，其实是不是真的还得起？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她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句说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和它互动的物种也都必须要跟着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入面有好多呢一啲嘅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嚟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嘅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系西番莲同埋蛱蝶嘅对抗。蛱蝶喺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喺叶片同茎部受损嘅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不单只能够消化毒素，还可以将它储存在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的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是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的叶片，用来干扰蝴蝶。某些的叶片表面好像有黄色的突起物，在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的蛱蝶卵，这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在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还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来驱赶或攻击蝶卵和幼虫，将蚂蚁纳入他们的防御体系。这些攻防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的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的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的对策。花园表面的和平其实掩藏着生物进化漫长的战火。南地球，蔡基伟集。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
4: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7: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8: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一黑色的门。他们开门后，总忘记好好关上门。打开的空虚，如贯而出的我。丁夏，我好挂住你。他从另外一个程式漏出来。我知道为什么他死不断气。我们有头冇尾。于是我说了一个分手故事，来为我们生一条共同的尾。攞返佢之后，我先发觉佢同其他水樽好唔同。佢唔属于我，所以就算我搵返佢，佢都唔会开心返。他看了，输入中，又放弃。我的意思是，当他自己一个，世界没有因为这样而停止过。讲完，封锁他所有账户。

好伤心，永远只能够属于自己。夏天越走越远，我如常地在北半球生活。和 K 拍拖很幸福，但是我经常在角落看见自己。树根中间，敦柱后面，楼梯底，目光强烈。我越来越口渴，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我和我们只是拥挤，而从不交流。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一黑色的门。当我扮成树，有小狗在旁边逐尾兜圈，如此神圣的时刻，我屏声仔细凝足，还不忘感动。神喻人字是一对括号的错字，背对扣住自己，永远寻找自己的背后。我的背后有门廊，是谁开启了太多道门？越来越多，好多，太多的我，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我的眼。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是谁在当初把这道门弄坏？我想追究，于是我寄信请他们好好关上门。你知道吗？不关上门会有很多隐患的。你以为一道门的诞生容易吗？麻烦你带着感恩的心情穿越每一道门，请你尽快回信。很久之后有人回信，我家的门是自开自关的。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人，以及妄图铲除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都会与之斗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将面对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罗多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前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

0: 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十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雇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十一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我和 K 最常换包剪揼，慢慢我就只会出拳头。很可悲，这不是纯粹一个习惯，而是我的手指已经屈曲成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K 想拖我的手，我都没有办法回应他。我害怕之后，我的舌头也会卷起来，没办法亲吻、呵手、拥抱，我就没有价值，只好为我和 K 生一条尾。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自欺，你包剪揼好厉害，但最难的不是取胜，是让竞赛变成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猜皇帝，要猜赢未来和过去，才可以挑战现在。我永远会记得包剪揼一字马，前前后后孩子唱叉叉叉，叉叉恰恰不合。我是拳头，你是包，你的外扬伸到好远，但我连手板都摊不开。受不了，太口渴，太多个我，太多个我，太口渴。没有人关门，我就只好自己关门，不想再口渴。不过开关总会互蚀，我要一道能彻底关上的门。所有书揭开之前都只是墙，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墙。可不可以是穿越的墙是一道疼痛的我，或者我的墙是一道疼痛的我？

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面壁漫云，街石上铺着扇，像期待着最后的脚步。当我独自时，我就神往了。引自何其芳。

这道黑色带石粒装饰的门会在开启的一刻就立刻缝印，只拉一次的拉链速度够快。

我看看我的手，拳头里的手指已经分辨不清楚，融成一块骨头。请勿超越黄线。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着生吗？引自何其芳独语。最后是黄色，月台黄线，枯萎的树叶，正在发黄的书页，还有生的、死了的，正在死亡的向日葵，薯仔香蕉比卡超。我记得有过一个暖暖的冬日黄昏。

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引自何其方，独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说爱已有情，如天呼海啸，从来无人定性别年龄。
2: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白鳍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种类之一，有时被视为小蓝企鹅的亚种，有时被视为独立的物种，所以有人会说它是第十八种的企鹅，甚至是用生物的多态性来解释白鳍企鹅的存在。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那白鳍企鹅和小蓝企鹅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我们很难凭着肉眼去分辨它们两者的，因为它们真的很像样的，望下去都是有蓝灰色的外观，不过分别就是白鳍企鹅的翅膀上面有一层白圈，而且比较高和重，其余的特征都跟小蓝企鹅是一样的。它们全身满布着羽毛，皮下脂肪厚达2至3厘米。白鳍企鹅身上有这么特殊的保温设备，容许它们适应澳大利亚到纽西兰一带的寒冷环境，就算是摄氏-60度的冰天雪地，它们依然可以自在地生活，捕食各种的鱼类、乌贼和甲壳的动物，它们的寿命大概有18至20年那么长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这一种企鹅分布在纽西兰旁边的史纳尔岛，所以是叫做史纳尔岛企鹅的。一般来讲，他们的活动范围绝对不会超越史纳尔岛海岸附近的，所以他们是不会搬的。虽然平时在岛上边是没什么旅客，又没什么陆地上边的天敌，但是史纳尔岛企鹅的数量估计就只有23000对左右，是属于近危的物种。史纳尔岛企鹅每一次去到海面，必须要提高安全的意识和警觉性，因为他们要提防那些海狮和海豹。除了海上的活动要小心安全，同样在陆地上边，史纳尔岛企鹅都要小心来自天上的敌人，他们就是大海燕和贼鸥了。他们会偷走企鹅蛋和

啱啱生出嚟冇几耐嘅小企鹅噶。史纳尔岛企鹅同其他几种嘅企鹅一样，喺头上边又或者眼睛嘅旁边都有彩色嘅冠毛，尤其是当佢哋喺水里边嘅时候，更加难以分辨。不过史纳尔岛企鹅头上边嘅冠毛呢，就冇咁精致复杂同埋直立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在未发现皇帝企鹅之前，国王企鹅是最大的企鹅物种。后来在南极大陆沿海发现了国王企鹅的近亲，是叫做皇帝企鹅。他们还要比国王企鹅高大得多，一般身高大概90厘米以上，最大是达到120厘米的，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所以皇帝企鹅才是企鹅家族之中体型最大的属种。我们又可以叫他们做帝企鹅，又或者是皇企鹅。这一种的企鹅生活在地球上最南的地区，亦都是自然界唯一能够在南极内陆过冬和繁殖的大型动物。野生的皇帝企鹅寿命一般只有10年左右的，不过有些都可以长达20年的。它们是群居性的动物，每当天气恶劣，他们就会堆在一起挡风御寒的了。皇帝企鹅的活动时间很固定的吧，通常夜晚才出现。活动范围呢主要有两个区域的，就是饮食区和繁殖区了。他们成日在这两个区之间来来回回走来走去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几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到影响而塌方，掩埋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并且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该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巧在同日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

0: 已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海域系带嚟唔稳定天气。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5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1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汐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如果大家参观过动物园的话，就应该见过皇帝企鹅了。它们身上边黑白分明，耳后和颈部的羽毛呢是橙黄色的，耳后边的颜色是最深，向下地会逐渐变淡的。幼鸟有灰色的羽毛，头部是黑色。

色嘅，眼睛同埋面颊呢系白色嘅噃。每年一月到六月，皇帝企鹅会分散到去海洋中，分为小群咁样进行捕食。佢哋先会潜入去水底50米左右，然后呢会捉嗰啲甲壳类嘅动物嚟食噶。偶然间都会食嗰啲小鱼同埋乌贼。皇帝企鹅亦都会潜入水底150至500米嗰度，喺水底入边啊，佢哋最长啊可以唔使透气60分钟噶。佢哋游水嘅速度啊，系时速6至9公里，爆发嘅速度系可以去到时速20公里噶。皇帝企鹅系唔会捉巢噶噃，佢哋会将啲蛋啊放喺双脚下边孵化噶。当企鹅妈妈生咗蛋之后，就会将啲蛋交俾企鹅爸爸，而企鹅爸爸嘅双腿同埋腹部之间啊。原来有一块布满咗血管嘅紫色嘅皮肤，嗰度呢就是育儿袋啦。佢哋会将啲蛋放喺育儿袋，咁就可以喺低温环境底下保持一个舒适嘅温度进行孵化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长尾贼鸥是中型的海鸟，体长是大概50至58厘米，分深浅两种颜色的。浅色型是没有灰色的胸大，而深色型呢就非常之罕见了。它们的尾部中央的羽毛啊是特别长的，比尾端长出14至20厘米的。到了非繁殖期，成鸟的体色会变得暗淡，而且中央的尾羽呢它延长部分就会缩短。长尾贼鸥性格很活泼的吧，是一个有高度领土性的物种，即是说会捍卫在巢穴附近的区域，驱赶那些入侵者和攻击任何靠近的食肉的动物。长尾贼鸥分为两个亚种，两个亚种都会迁移的。一种在冬季经过大西洋迁到去南方的海域，到了北极那里进行繁殖。另一种呢主要是经过太平洋迁移的，途中有机会出现在台湾。讲到食，长尾贼鸥和普通的贼鸥有很大的分别的。普通的贼鸥平时就会偷和抢其他海鸟和人类的食物，不过长尾贼鸥主要是靠自己觅捕食物，很少会抢其他动物的食物的。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科学研究指出，自1900年代起，大概有1700个湿地逐渐消失，全球只是剩下 13% 的湿地存在。石果仅存的湿地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保留呢？湿地是人类的福地，是人类的天然水喉，为人类提供可饮用的淡水水源。人类每一日大概需要用20至50升的生活用水来到应付基本饮用、煮饭和清洁。可惜世界上只是得大概 3% 的淡水是可以饮用，而且大部分都是处于冰封状态，不可以即时饮用。这个时候湿地就正正可以为人类提供直接的水源补给，作为基本的生活、工业和农业用途。除此之外，湿地亦都为人类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其实很多都是地下开采出来，分别是亚洲有近20亿人，欧洲有3.8亿人都是依赖地下水作为生活用途。正因为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所以当湿地到蓄水层的水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就可以为工农生产提供水源。这种地下水补给无疑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宝贵恩赐。如果湿地被破坏或者从此消失，那就没办法为人类提供稳定的淡水水源，以及逐渐减少地下水资源。作为供应人类主要水源的福地，试问人类怎可以对湿地消失的现象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呢？其实湿地不单止为人类提供主要生活用水，同时是人类污染物的净化池。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喺埋一齐，会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我好相信透过一个咁特别嘅故事，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会受惠，都会有所启发，有所感动。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假精神病嘅故事。

被确诊有精神病，同时其实唔系真实嘅，而且可能好多人都系咁。我最近遇到一个妈妈，佢系我参加我一个课程嘅学生，佢一日同我讲话：森博士啊，我女女咧有抑郁症啊，好严重啊，21岁咋，好叻女，好靓女噶。阴公啊，真系20岁人已经咁啦，医生点啊，一生点过啊？佢有好严重嘅抑郁症啊，仲成日讲自杀，成日都话唔想活落去。翻到屋企啊，收埋入房，做咩都冇晒动力。佢细个唔系咁噶，佢细个好好动，好多朋友噶。佢细个读书。

我听完依个妈妈讲之后，咁啱一个星期之后，我哋一个课程好特别嘅安排，系可以有欢迎屋企人嚟嘅。咁话不如咁啊，亲爱嘅妈妈，下个礼拜你带埋你女女嚟啊，我见一见佢。下个礼拜呢个女女真系出现，准时出席。然后我有机会啱啱咁啱，我同呢个女女倾偈，咁我就同呢个妈妈讲，不如俾我单独同你女女倾几句偈，好吗？于是喺个课程，好多人，我就拉埋呢个女女喺个角落，我就话啊，你点啊？我其实随意听佢讲下嘢，我听咗一两分钟，我觉得好奇怪。我当时嘅感觉系呢个女女好正常喎。好 sharp 醒啊，简直系唔单止正常 ，she's so smart， 好聪明，好精灵，讲好多嘢都明。仲要佢而家同我讲，佢而家大学读紧 psychology， 读紧心理学。我窒咗一窒，我觉得喂你好掂，我就问你将来想点啊？佢想做社工啊，想帮帮人啊，等等等等。我就由百思不得其解，倾咗两分钟到啫。咁啱佢妈妈已经忍唔住又冲埋嚟。哎呀女呀、啊、你要点呀、啊、跟住你点呀、啊、嗰度冻呀、啊、你要啲件衫唔好呀、啊、俾件颈巾你呀、啊、点点点呀、啊。阿妈又继续做一个伟大嘅拯救者，照顾埋阿女嘅需要。

最特别最震撼的是，当阿妈一行埋嚟咧，囡囡嘅样即刻变晒，即刻又变翻个抑郁症嘅女子，好冇动力，冇嘢讲，好依赖妈妈，成个人好似谢晒咁样。我望住嗰个情景，我系觉得好震撼。呢、這个简直系经典嘅辅导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其中一个最经典嘅例子。於是我见到妈妈咁之后咧，我忍唔住，我拉开妈妈，我话妈妈，有问题嗰个可能唔系你女女，我话有问题嗰个可能系你。我话你可唔可以俾我讲我嘅睇法俾你听，你听一听，然后你觉得点？

我同媽媽講我睇法，我睇法好簡單，因為你同我講十年前你同你丈夫離婚，離婚之後咧，女女就即時每況愈下，出好多情緒行為問題。佢細個本來好精靈、好可愛，成績好好，當父母一離婚之後，佢情緒好似失控咁樣，然後就 sharp drop， 即係每況愈下，變得好好多問題，然後被確診有抑鬱症。我話媽媽其實女女好精神、好健康、好醒目，佢係為咗你有精神病，佢好驚你一個人冇價值，所以佢寧願佢有病，等你成為一個偉大母親，等你揾翻你嘅價值，然後等你有依靠。佢驚

佢太獨立，佢太醒，佢有自己嘅世界，佢驚你崩潰，所以佢喺你面前咧就會呈現一啲好多精神病、情緒病、抑鬱症嘅症狀。佢真係咁呈現出嚟，係佢當然亦都有呢個部分，同時佢對住你就會不斷放大呢個部分。呢、這個就叫 sick role 病人角色。因为透过呢个病人角色，佢有多甜头，佢觉得佢一个伟大嘅女儿，能够照顾妈妈。佢好担心妈妈同爸爸离婚之后，妈妈会崩溃，所以佢成为一个受害者，让妈妈你成为一个拯救者。因为妈妈你成日闹爸爸系加害者，所以女女就套入咗你嘅剧情，扮演你剧情需要嗰个受害者嘅角色，所以佢持续成为一个抑郁症嘅病人。佢享受呢个病人角色 ，sick role， 其实佢系完全有能力康复嘅，只不过佢惊佢康复，妈妈你唔掂。

听完之后好震撼，佢吓乜世界上有啲咁嘅事嘅咩？不过好似系啊，华生博士，佢对住啲朋友咧好精灵又好醒啊，佢出面搞好多活动噶，但佢翻到嚟永远系借晒对住我，我有时候都适应唔到啊。我有时偷听佢同人讲嘢咧，佢同人讲嘢好正常嘅，但系对住我系特别差嘅。我话亲爱嘅妈妈，你能唔能够接受到你女女有独立于你而存在嘅幸福快乐？你能唔能够接受到女女有独立于你而存在嘅朋友，甚至将来结婚有佢嘅家庭？佢会离开你，你接唔接受到？妈妈嗰刻窒一窒。我都接受到嘅，我试下啦。我话妈妈，你将你所有生命价值意义过去投注晒喺你婚姻，投注晒喺你嘅前夫，当得唔到同你前夫分开，因为太 overload 太辛苦啊，负荷太重啊，大家都顶唔顺啊，成个生命劈喺对方身上，结果大家都两败俱伤。当分开之后呢，你就将你所有情感的需要投注在女女身上。女女因为孝孝顺孝道而满足你的期望需要，其实对她不是好事，她都人格分裂，她都很辛苦。如果亲爱的妈妈，你找回属于你的幸福快乐，有你的朋友，有你的梦想，有你的娱乐，有你的兴趣，你觉得怎么样？

妈妈话我都想啊，我都知道我应该噶。我话好好喎，好欣赏你喎，不如你试下啦，好吗？华生博士支持你，好吗？妈妈就话好，我试下。于是我就拉佢埋去女女身边，然后我鼓励妈妈：你而家试下讲俾女女听，讲俾女女听，妈妈最渴望你点？妈妈非常好，我觉得好感动。妈妈真系一个充满爱嘅女人。嗰刻，妈妈忽然间捉住女女嘅手讲：女女，妈妈明白你大个女，你唔使担心妈妈，妈妈识照顾自己。你去玩啦，你可以有你嘅朋友，OK 嘅。你唔使担心妈妈，妈妈会继续翻教会啊。我会有我朋友，你放心啦。

女女听完之后望住妈妈，居然话：系咪噶？你平时咁依赖我，我听到都笑咗出嚟。呢个妈妈忽然间第一次公开承认，系啊，我过去其实好依赖你。表面上我一个好强嘅女人，表面上好强势，其实我好需要被需要。我不断喺你身上创造需要，阿女，我令到你好需要妈妈。其实我好需要你需要我，我好需要被你需要，我好需要你需要我。所以，我好似一个拯救者，其实我仲系一个 B B。当年我失去咗你爸爸之后，我太痛苦，所以我捉实咗你。其实对你都系唔公平，对唔住阿女，我今日终于明白。

嗰刻我好感动，当我见到佢呢对母女拥抱嘅时候，我自己内心深深嘅祝福佢两个，搵翻属于佢哋嘅幸福快乐。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咁美丽嘅故事，希望我哋每人都学识生命最美丽嘅功课，三个字就系负责任，为自己生命所有嘅成果负责任。而不是将自己的需要倾泻在对方身上，要对方为我的需要负责任，亦都不是主动冲埋去孭咗对方的责任，然后以为这样是爱他。如果我越负对方的责任，只会令对方越不负责任，越不懂得负责任，越依赖，越索取，越凋谢。所以渴望透过这个妈妈和女女的故事，我们都懂得真是助人自助，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自利利他。真是学识首先要区分乜嘢是自己的责任，乜嘢是对方的责任。真正的负责任就是我不再将我的责任倾泻在对方身上，不再做受害者，亦都不会去负对方的责任，不做拯救者，而做一个完全负责任的创造者，为自己的生命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成果完全负责任。所以今天很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我们一刻给自己放松，静一静，感受一下在我和人的关系上面，想回我现在身边最重要的那个关系，我的亲密关系，我和父母，我和家人，和我挚友、死党、伴侣，会不会都有些时候我们很不负责任，不断话唔关我事啊，系你搞成我咁啊，最衰都系你啦，千错万错，总之不是我的错，不断将自己嘅责任推卸落其他人身上，又或者不断去扮好人，孭咗对方嘅责任，其实只系自己好需要被需要，甚至喺对方身上创造需要，等自己变得好似好伟大，大家嘅关系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辛苦，一种护女症共依存，女斗女，困兽斗。

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哋懂得健康界线，自己责任自己负，以后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同自己讲，自己责任自己负，由今日开始我承担翻我嘅责任，将对方嘅责任俾翻对方，我会继续支持对方 ，empower 对方，俾力量对方，让对方去负翻佢嘅责任。无论佢负唔负佢嘅责任，都系佢嘅责任，而唔系不断去攻击、投射、索取、推卸责任。渴望当我哋学懂呢个负责任嘅功课，我哋同人嘅关系，特别我哋嘅亲密关系同埋亲子关系、家庭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成熟、更加幸福、更加快乐。今日好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继续喺个大自然之声同大家享受呢个大自然嘅音乐，让呢个大自然嘅音乐去洗涤我哋、净化我哋、冲洗我哋所有嘅习性，让我哋成为一个更负责任嘅人。面对社会好多嘅挑战，面对身边人好多嘅困难，我哋首先做好自己，成为最正嘅自己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成为最佳版本嘅自己，将爱传开去。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是繼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是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不久之后显现。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

0: 亞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是5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五点零七分半啊，开始礼拜一嘅清晨爽利啦。呢、這个礼拜咧系八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啦，吓咁啊，下个礼拜一都仲系喺八月份，不过跟住咧九月一号就系开学嘅日子啦。咁学生哥仲有一个礼拜到就差唔多啦噃。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咧都用到啲时间好尽啦，仲系去旅行途中，但系有啲可能咧都系喺香港啦，要赶紧一啲嘅功课。暑期活动咧都差唔多七七八八上晒，留翻啲时间俾你要处理自己嘅嘢噶啦。今日系八月24号啊。八月24号星期一嘅清晨，现时嘅温度系29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2度，千里之外。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早晨时间5:12啊！而家《千里之外》就不当什么一回事啊！一个电话我就已经可以系好近咁样见得翻面。就是这个每一日呢攞住个电话对住哦，即有啲人经常啊，即去到好远嘅地方呢唔紧要啦，每一日呢都约定嘅时间呢可以系透过电话见下面，就算唔见面呢都电话倾两句或者系一个短信咁样。所以都好，即就算去到好远嘅地方呢都好近知返佢其实都喺你身边。咁嗰个嘅感受又唔同嘅。以前呢就冇咁即系科技发达嘅时候，去到好远嘅地方你又要靠寄信囉。咁电话嗰啲冇今日咁方便呀。咁科技嘅进步呢将人嘅距离都拉近咗。今日是星期一啦，咁天气方面呢话喺呢个天气预报方面呢好长嘅字。在我们的荧光幕看呢，这些字就很细致的。这个就讲及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本周初至到中期，广东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较大。而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在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另一方面，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未来一两日大致是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随后路径仍然是存在变数，较大机会移至华南沿岸一带。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气渐转酷热。此外，位于亚

蒲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部分地区的风势都会较大的，而后期的天气是渐转酷热。

5:15啊，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6:30噶。现在的温度29度。刘文正的版本《兰花草》。

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咗人喺经历过感情失去之后，对过往一啲嘅深深嘅自责啊、无奈同埋遗憾啊，应该要早早再珍惜。原来幸福喺自己眼前，你唔珍惜，咁啊希望重来，可唔可以呢？有些事一旦错过了回不了转头。早晨时间5:24，气温29度。

以前的一套电影啊，里边嘅歌曲啊，电影嘅男女主角就系邓光荣同埋林青霞，一套文艺爱情片《枫叶情》啊。咁而凤飞飞咧就唱咗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枫叶情》，咁啊以秋天嘅红叶象征住坚贞又浪漫嘅爱情，里边提到一片枫叶一片情，表达咗恋人之间嘅朝朝暮暮。互许终身的心情，咁呢啲片段咧，睇以前嗰啲粤语片又好咧，国语片又好啦，以前好多噶嘛，都系一啲嗰阵时嘅流行诶啲爱情片，你点样咧？见到一大片嘅啲草原啊、草地啊之类，你追我逐嗰种啦，或者一棵树啊，又话个心心嗰种啦，即系以前嗰啲款式咧就系咁嘅，慢慢就而家唔同啦，而家可以用到呢个手机去一啲嘅好多嘅对话，片片枫叶情啊，即系以呢个秋天满山红叶呢个美景，对照住情人娇艳同埋一啲嘅笑面，流露爱情同埋依恋。将两个人的柔情和爱意就写在这个枫叶那里，象征着但愿两情永远不变，希望对爱情大家都有种细水长流、岁岁年年的执着，不要分开。

0: 凝聚美麗卻苦短，這些都是可能在你的腦海裏面的一些回憶很深刻的片段，一段情如果都擺了很多時間和心機的時候，雖然過去了，但是偶爾都在你心裏面都會，或者是一段時間都還在，腦海裏面都會浮起一些的昔日的畫面。張智霖、許秋怡，片片楓葉情。望望大鐘時間5:33。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由黃燕霖飾演的張智，頂級拉力賽車手，巔峰時期撞車斷腳，引發連串不能逆轉的後果。今次意外靈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終可不可以阻止悲劇上演？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嘅得意之作之一，自作多情。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啲可能啱啱起身，有啲起咗身一段时间啦，吓食过早餐，做少少个运动开始，或者系静坐一阵间沉淀下，今日有啲乜嘢会面对啊，要做啊，咁样样喺脑海里边就好似彩排一次咁。

跟住经过过程咧，你就会醒起哦，有啲乜嘢咧，仲可以再做好啲，或者有啲咩冇带啊，等等吓。喺朝头早咧，喺宁静嘅时分嘅时候咧，头脑清醒啲嘅时候咧，系容易谂到一啲嘢噶。喺而家呢个时间5:40，同大家讲讲今日天气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灣之西南偏西約20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是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是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是渐转酷热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而家温度29度，湿度88%。

我只在乎你呢首歌原曲啊，就系邓丽君唱嘅，就经典金曲啊。而吴启贤唱嘅咧，亦都因为佢系敬重呢位原唱者，系都系呢位前辈，大家都认定佢系位哇，即系声音甜美、有独特风格嘅邓丽君。咁啊，作为应该系后辈啦，吴启贤对原唱者嘅一种致敬，就翻唱邓丽君嘅呢首《我只在乎你》。咁而男声嘅版本听落去咧，亦一样有嗰种温柔，亦都喺呢个版本里边，我哋见到有呢个丰富唱歌经验同埋人生经验嘅吴启贤咧，吴启贤咧就多咗一份成熟男人嘅心情嗰种感觉啊！我只在乎你。吴启贤就翻唱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邓丽君都有歌系翻唱人哋，恰似你的温柔，原唱嘅系蔡琴。呢首歌邓丽君好欣赏，所以将佢重唱。

0: 呢首歌原唱嘅系蔡琴，1980年嘅时候就唱咗呢首歌一炮而红，而邓丽君对呢首歌极之欣赏，歌词充满诗意，亦都好啱邓丽君嘅歌唱风格。佢唱咗呢首歌之后，你知佢嘅影响力几大啦？有华人世界嘅地方就一定有邓丽君嘅声音。佢翻唱之后，呢首歌亦都跨越唔同嘅地区同阶层。咁啊，成为家喻户晓嘅佢嘅金曲之一，恰似你的温柔。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
2: 喺度補足阿倫咧，就生日快樂啊！咁啊，尋日咧就係佢生日嘅正日啦，就唔經唔覺咯，76歲。咁佢亦都即係不諱言自己嘅歲數啦。咁啊，同埋都好似嚇，而家佢都唔係好理自己嘅身形啦，因為佢好中意食，食到自己咧而家就比較係胖咗啲啦嚇。但係我諗演唱會在即咧都要操 fit 下自己先得，因為要應付好多個跳舞嘅動作咧。都幾攰噶嘛，係嘛？咁尋日咧，佢就係生日啦，咁有歌迷同佢慶祝啦。而佢就喺一間咧，都為佢度身訂造嘅一個好似係藝人嚟講係首次嘅喺呢個地方度做黑金玻璃屋快閃店啊！尋日咧就正式開幕，就喺呢度同一大班佢嘅歌迷咧見面，切蛋糕慶祝啊！咁又食佢中意嘅拿破崙蛋糕啦。見到佢影相咧，真係就曬所有嘅人，真係好識做嘅一位藝人。方方面面咧都照顧得到，仲擺好多好多唔同嘅 pose 啊、心心啊等等。咁在於即係報道嚟講就好啦嘛，你可以多張唔同動作嘅相都可以出現啊。咁尋日佢嘅生日啦，咁亦都係而家你知啦，做好多個歌曲嘅宣傳咧，都要諗盡好多嘅心思，太多唔同嘅媒體啦。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突圍而出，人哋記住你咧？除咗你本身好紅之外，你嗰啲方式咧都要令人好特別喎，眼前一亮啊，咁先至印象深刻啊！阿倫啊，都要準備佢嚟緊嘅演唱會啦，仲分開兩個主題，歌曲多到都唱唔曬咁滯。呢首其中一首好 hit 嘅《爱情陷阱》。

谭咏麟的爱情陷阱，哇！嗰阵时呢首歌咧真系皆知巷闻啊！1985年推出，就横扫好多个颁奖礼，攞好多个奖项啊！咁而销量亦都系非常之惊人啦！咁呢首歌都成为系谭咏麟嘅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嘅神曲之一，《爱情陷阱》。早晨，仲有少少时间到6点钟。祝够我哋听翻梅艳芳呢首大家熟悉嘅《IQ 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单独的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已于当地上周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火势凶猛，已经造成最少6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于当地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个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有10000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說，透過外交途徑結束烏克蘭危機的時間窗口，大約是從今年底持續至明年夏天，因為之後美國總統選舉的競選活動將會啟動。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有近95%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大約74%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 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系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0: 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唔指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3度、东经10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系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善。
4: 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5: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0: 清晨上嚟，今日系2026年8月24号，农历嘅日子系7月12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10，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是渐转酷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眨下眼，八月份吓就嚟过完暑假啦，今日都24号啦吓。
1: 嗯。
0: 咁啊，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咧？
1: 蒙罗丽莎。
0: 啊，系、哦，我记得咧几年前咧，你都讲过，一有机会咧就会介绍呢一幅名画，有口齿啊
1: 吓。啊，如果我哋嘅听众咧有一日真系去到法国嘅罗浮宫咧，亲身睇到呢幅画咧，嗱、啊，除咗慕名而来追星之外咧，知道呢幅画背后嘅少少典故，啊，相信感受咧会更加深刻嘅。
0: 亲眼睇到呢一幅画，我就回想翻。都已經係超過十年前啦，咁啊而家你問我關於呢幅畫嘅，我只係記得佢係來自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達文西。
1: 啊，達文西何止係畫家，佢仲係雕塑家、工程師、建築師、科學家及發明家，幾項專業啊集於一身啊！嗱，唔講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喺西方世界嘅稱呼咧係叫做 Leonardo da Vinci。
0: 我知道荷里活影星呢个靓仔咧，李安纳度咧，喂，佢都系因为仰慕阿达文西，所以就改埋个名，即系同阿偶像一样，叫 Leonardo 系咪啊？
1: 系啊，嗱，达文西咁犀利，俾人仰慕到咧，攞佢个名啊嚟帮自己改名啊，绝对唔出奇嘅。嗱，全世界所有博物馆任何名画，蒙罗丽莎系难得一幅咧咁重保安嘅。
0: 点样为之咁重保安呢？
1: 啊！呢幅画先有一块咧防子弹、低反光、非常之昂贵嘅玻璃罩住，再有一个半圆形、直径接近一架香港小巴嘅栏杆咧保护住啊！然后现场仲有一两个保安咧喺度护驾噶。
0: 哇！听落都几夸张。
1: 嗯，
0: 咁又系嘅，嚟睇呢幅名画真系好多人噶嘛，任何时候咧都人头涌涌噶。加上一啲极端环保人士曾经向蒙罗丽莎泼油。咁保安咧，真系要極度森嚴啊！
1: 嗱，方便聽眾同我哋一齊同步欣賞呢幅名畫咧，其實大家咧可以喺 G 字頭嗰個搜尋網站先輸入咧 Mona Lisa M O N A 隔一隔 L I S A， 再打 Wiki W I K I， 咁咧撳入去咧，見到張高清版嘅，一邊望住一邊聽我哋介紹咧，就更加全神啦。
0: 咁啊係啊！
1: 嗱，首先蒙羅麗莎呢幅畫嘅畫家叫做達文西，達文西佢個名 Leonardo da Vinci， 其實係指咧來自城市 Vinci 嘅 Leonardo， 佢嘅背景啊，麻煩阿錢略略介紹一下。
0: 爸爸係一位律師，但係 Leonardo 並冇合法嘅兒子身份。14岁离开家乡 Vinci， 喺佛罗伦斯市做雕塑同绘画学徒，只系需要短短6年就被晋升为大师，可以为教会、为达官贵人做雕塑同埋画画。31岁嘅时候，佢搬到去米兰，为当地权贵粉饰城市，身兼工程师、雕塑家、画家同埋建筑师于一身。他在米兰工作了16年，直至到这个城市被法国入侵，他跟随老板一家离开逃避战火。达文西之后重返佛罗伦斯和米兰，直至到61岁的时候，他在罗马住了3年，再过4年他

0: 获得法国国王邀请，搬去接近法国边境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度过余生。
1: 蒙罗丽莎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幅油画，现在有防弹玻璃保护住，每日数以千计游客由罗浮宫朝早开门直到闩门，人人都排队等好几个钟为了见这幅画一面。
0: 印象中这幅画就并不是很大幅的，
1: 高就只有77厘米，阔就53厘米，
0: 细细幅，但是任何时候都有观众围住他来影相，情况真的很虚撼。
1: 这个很虚撼的情景在过往百几年都是这样的，日日未停过。这幅画曾经启发无数诗歌、故事、电影、广告和盗窃。当这幅画公诸于世的时候，它是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去描绘现实世界的。从此好多人开始好好奇，想知道画中的主角 Lisa 的笑容代表什么呢？她的身份、她的性别、她双手、画中的背景、画的方法、阴影的表达，甚至乎 Lisa 穿着住满布复杂丝绸的裙，通通都是一个谜。蒙罗丽莎本身是达文西晚年的作品，他搬去法国那时带埋这幅画一起走，一直不断修改这幅画的。
0: 咦，咁即系呢幅画咧，其实系仲未完成噶噃？
1: 未噶，达文西从来都冇感觉到真正完成呢一幅画作噶，甚至乎在他晚年他都讲过啊，他很后悔从来未真正完成过一份作品。蒙罗丽莎最后被法国国王买了，摆在一座皇宫的浴室里面。
0: 蒙罗丽莎摆了在厕所？
1: 正確啲嚟講，又唔係廁所嘅，嗰、那個所謂廁所其實係浴室嚟嘅，都有幾十尺高樓底，面積有幾千尺㗎。嗱，放車嗰度接近一個世紀啊，喺法國皇室圈子展覽咗總共200多年，直到法國大革命，短暫咁咧擺咗喺凡爾賽宮，之後咧又俾拿破崙攞咗。
0: 哇！咁呢幅名畫咧，真係去過唔少地方啊！
1: 在1804年，蒙罗丽莎终于可以唞下了，放了在罗浮宫。这幅画当时只是在欧洲贵族和画家的圈子里面出名的，直到过多百几年之后，他被人偷了才开始名扬海外。这宗偷窃蒙罗丽莎事件是这样的。
0: 1911年8月，蒙罗丽莎在罗浮宫被偷了，被人发现不见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日，两年之后先至捉到嗰个贼。呢个贼其实本身系罗浮宫嘅员工，佢喺罗浮宫开放嘅时候，偷偷地将呢幅画收喺大楼里面。博物馆关门嘅时候，佢就拎走。佢系意大利籍嘅狂热爱国分子，佢认为呢幅画本身唔系属于法国，所以佢要偷咗佢。这幅画一直摆放在他屋企，摆了2年，直至到他想向佛罗伦斯艺术博物馆 Uffizi 兜售，他才被捕。蒙罗丽莎首先在当地短暂地展出，再在1914年1月，即是这幅画不见了3年之后，重返罗浮宫。那位偷画贼被判坐了6个月监，在意大利当地他被赞颂为爱国英雄，而蒙罗丽莎这幅画从此就声名大噪了。
1: 蒙罗丽莎画中这个主角在这幅画面世500年后的今日，身份仍然扑朔迷离，艺术家仍然未能够肯定他的身份。主要有两大说法的。第一，来自达文西同时期的一位作家 Vasari， 他说画中主角 Lisa 小姐是一名布匹和丝绸商人的夫人。
0: 第二个说法，这幅画的意大利名称提及的 Lisa 是这名女子婚后丈夫的姓名，她是来自造就意大利16世纪文艺复兴的 Medici 家族。
1: 这两个主流的说法仲未得到艺术界完全接受噶，就系因为蒙罗丽莎身份可疑，令人充满幻想，更有吸引力啦。好啦，而家讲到佢神秘嘅笑容，究竟有咩事令到佢笑得咁神秘咧？
0: 嗱，爹咧，你就之前啊 send 咗呢一幅画俾我睇，我都再睇真啲，到底蒙罗丽莎嘅笑容系点咧？即系其实系几特别噶，但系要形容佢又好似好难去讲到。
1: 佢相

0: 眼咧虽然系睁开啦，但幅度咧并唔强烈，眼角咧都冇我哋所谓嘅鱼尾纹啊。佢嘅嘴巴微微弯曲，嘴角咧就少少凹陷嘅。
1: 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蒙罗丽莎微笑呢？
0: 啊，有少少典故嘅。达文西咧就惯咗邀请乐师奏乐啊，娱乐一下被画嘅对象，等佢哋咧冇咁容易瞌眼瞓，娱乐下佢哋啦。就系因为达文西呢个习惯，令到有人怀疑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小朋友啊。达文西就要画一幅咧佢微笑嘅人像画，氹翻蒙罗丽莎开心。
1: 喂，我記得阿 Dan 咧，你早幾年咧喺《清晨爽利》我哋呢個環節嗰處咧就介紹，不論係西方醫學歷史，還是係作曲家馬勒嘅交響樂，都反映過以前嘅世界，嬰兒嘅夭折率非常之高，咁小朋友突然之間離世咧係屬於常態，咁一個今日睇上嚟好普通嘅流感咧。都足以致命啊！吓，
0: 系啊，嗱，有人怀疑咧，画中嘅主角蒙罗丽莎啱啱失去咗小朋友，唔系冇道理噶。因为睇翻蒙罗丽莎嗰双眼啊，嗱，钱，不如你试下擘大张相，睇下佢双眼有咩特别。
1: 系，咦，系、啊，我而家先睇清楚，佢双眼咧系冇眼睫毛噶，双眼对上嘅眉额位置。是完全冇任何眉毛嘅、哦。
0: 嗱，呢个细节咧，就系令人怀疑佢系啱啱生完 B B 又夭折咗啊！佢非常失落，于是咧，佢嘅贵族老公咧就聘请当时最出色嘅画家达文西画翻一幅画咧，描述蒙罗丽莎微笑，等大家对生命咧重拾翻希望啊！
1: 嗱，呢个故事咧听落系有啲道理。啱啱生完 B B 嘅女人甩头发甚至系甩眉毛都属于正常嘅生理反应，而画中嘅蒙罗丽莎咧又真系冇眉毛冇眼睫毛吓。
0: 嗱，有道理还有道理，呢、這个讲法始终都系传言，仲未得到啊艺术界咧广泛认可嘅。嗱，好，我哋再向下移啦，睇下蒙罗丽莎双手啊，
1: 佢双手系好靓，睇落皮肤好滑。
0: 其实描绘双手咧喺十六世纪系非常重要嘅，直头系代表一个女人究竟系靓定系唔靓噶。蒙罗丽莎嘅神秘感何止来自佢嘅微笑啊，仲系来自佢双手啊！
1: 双手都会有神秘感？
0: 系啊，嗱，佢对手一方面咧系被安排右手搭住左手，唔至于做作，但系有少少生硬啊！啊，另一方面呢一双手睇落去软绵绵，有啲矛盾啊。Composed but relaxed， 即系咧特登咁摆 pose 之余咧，系同时系放松嘅。啊，达文西就劲在咧，将呢个咁矛盾嘅感觉呈现喺蒙罗丽莎对手嗰度啦。
1: 系、哦，你一形容咧就会咁去睇噶啦。佢只手咧咁样摆法系有啲唔系好自然，但系睇落双手嘅皮肤咧又好柔软，又好似好放松，又做作又放松。咁蒙罗丽莎真系越嚟越神秘吓、
0: 啊。延续翻刚刚提及嘅说法啦，嗱呢幅画嘅主角蒙罗丽莎究竟系唔系啱啱冇咗 B B 咧？佢身后嘅背景大自然景物又提供一啲线索啦。
1: 骤眼睇咧，蒙罗丽莎背后嘅景物大多数都系崎岖嘅石山，唔似有树木覆盖住。较为近嘅山同道路，大部分都系啡色，而且好清晰。相反，较为远嘅山甚至系湖泊，少少蓝色、绿色，睇落咧就好朦胧嘅。咁从呢啲大自然景物睇，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咧？吓，
0: 特别在呢一幅人像画喺当时欧洲咧，系属于极少数采用虚构嘅背景嘅。
1: 即系话，现实未必揾到呢一个地方系纯属虚构。
0: 冇错，除了虚构的背景，达文西咧仲做了另一件事咧，系当时嘅人像画咧极之罕见嘅。
1: 咩咧？
0: 就是今日所讲的航拍角度啊！
1: 诶，睇落又好似系、哦、蒙罗丽莎背后嘅山景，虽然啲山咧就唔系太高，但系蒙罗丽莎好似系身处喺比起嗰啲山更加高嘅位置。
0: 呢、这个所谓嘅航拍角度啊，亦系顺便支持埋之前提及嘅讲法啦，话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 B B， 推断达文西要透过一个航拍嘅角度描述广阔嘅大自然景物，对比失去 B B 嘅伤痛啊。 換句話講，不論人世間的苦難有

0: 几大，亦不及天大地大啊！面对各种打击，人呢只能够勇敢面对。人生唔系要放弃，我哋系要放松啊！
1: 哈，估唔到蒙罗丽莎呢一幅名画可以暗示到一啲人生哲理。面对失去同悲痛，我哋唔系要放弃，而系要放松。
0: 啊，咪即系老生常谈嗰句，睇开啲咯。啊，事情发生咗啦，不能逆转，唯有调教自己观察事情嘅角度。
1: 嗯，有道理。执着咧，只会系继续喺度折磨自己。做人咧，有时系要识得睇开啲，放松啲先好嘅吓。
0: 嗯，
1: 嗱咁啊，今集咧介绍咗蒙罗丽莎呢幅名画，有咩歌曲又配合翻呢个主题咧？丹
0: 曾经获得1950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连续八个星期标榜排行榜最受欢迎唱片第一位，在英语音乐世界用蒙罗丽莎这幅名画作为主题的金曲，当然是这首由 Nat King Cole 主唱的 Mona Lisa 自弹自唱版本，希望大家喜欢。
1: 一定喜欢，好好听这首歌。好，今天不谢谢你，下个星期一早再见，Dan， 拜
0: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内亚

0: 北蘭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澤連斯基有問題需要回答。費奧多羅夫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烏克蘭當局較早時公布進行洗黑錢調查，代表澤連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覺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潛在腐敗問題。不過費奧多羅夫強調，從未親眼見過澤連斯基參與任何貪腐的活動，而為對方工作期間，澤連斯基亦都從未指派他處理任何違反法律或者違背他個人操守原則的工作或者任務。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現在烏克蘭當局將新納粹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基礎，俄羅斯不會坐視，這個正是俄方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的時候又說，對於新納粹主義受俄情緒妄圖剷除俄羅斯文化、歷史、一切與俄羅斯相關事物的人，俄方會與之鬥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近排天气都继续几热下噶。香港红十字会咧，琴日都举办咗酷热行动日，咁到过咧旺角探访住喺㓥房以及天台屋啊等等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希望提升公众咧系既对啦极端酷热威胁嘅有认知咧，以及啊系对一啲受影响人士咧去关怀关注。阵间我哋都会听到会方嘅呼吁。
2: 伊丽莎白医院的职业治疗部去年推出了新的服务，团队是会亲身去一些接受舒缓治疗的病人想去的地方，并且就是用手机360度拍摄全景，之后就制作 VR 虚拟实境的片段播放给病人去看。这种这样的做法原来都可以帮到他们去舒缓疼痛，改善他们的焦虑不安。一时间会跟大家讲解。
3: 内地咧早前正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国家咧第二部啊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庄严承诺咧去治理全国不同类型的污染。有学者都相信咧有关的规定可以改变到地方官员啊重发展轻保护的心态。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学者的见解。
2: 新疆的独特的兵团军垦文化咧，打造出啊别具特色的兵团红色旅游。嗱，有本港的旅行社就话市场有需求，所以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的时候都会安排相关行程噶，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去认识国情。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个星期就在北京举行。嗱，睇翻21年前啊，一本咧系当时出版记载江泽民嘅一个传记著作，咁都系咧系详细记载翻江泽民啦喺中国改革开放嘅发展，佢对咧喺呢个时期嘅贡献。个著作嘅作者咧就系中国问题专家兼国际投资银行家咧罗伯特富恩。多年嚟咧，富恩啊对中国嘅入微观察，今朝早嘅天地人都会借住介绍下呢位人物，细数当年中国嘅发展轨迹。
2: 英国有动物园咧系用电脉冲化疗医翻好一条患癌嘅蟒蛇。嗱，今次咧系全球第一次用人类癌症嘅疗法咧嚟到系应用喺蛇嘅身上。放晏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都跌，道琼斯指数跌超过0.8%，连跌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分别跌超过1.4%和超过2%，两者都结束三星期升势。大市除了关注美国长债孳息率走向、 NVIDIA 和百思买即将公布的业绩， 今个礼拜的焦点亦都包括星期四到星期六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

0: 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首次参与并发表演说，市场寻求更多线索以判断利率前景。至于美国经济数据方面，星期三将会公布七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同埋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等。今个礼拜其他嘅数据亦都有新屋销售、楼价指数同埋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22， 英鎊對美元 1.365， 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8。港股上个星期累计升了超过890点，升幅大约3.6%，结束两个星期跌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升穿26000点关口收市，收报26009点，连升5日。至于科技指数上星期升了1.2%，星期五收报4766点。阿里巴巴在星期日公布800亿元的配售新股计划，是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预料集资净额797亿元，全数用于 AI 发展。每股的配售价112.7，比起上星期五港股的收市价折让超过8%。今次是港股历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融资，亦都是今年全球第三大规模，仅次于 Alphabet 和英特尔。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啊 ，Alan。
1: 早晨 ，Kerry。
0: 咁啊，见咧阿里巴巴其实呢个重磅嘅配股消息啦，你预计啊会唔会话加大市场咧对于 AI 嘅资本开支啊同埋融资方面嘅担忧咧？同埋会唔会话拖累个港股大市向下？如果系嘅话，下方嘅支持位又会喺边咧？
1: 我諗擔憂同拖累咧，其實都存在嘅。即係尤其是今次嘅配股咧，其實都幾令市場意外。因為上個禮拜即係阿里公布業績嘅時候咧，佢業績會方面其實都冇提到話即係會有配股啊，或者係集資嘅一個需求。咁同埋佢對於資本開支嗰個講法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按照佢個規劃啦。咁因為佢舊年年初提到啦，即係未來3年3900亿嗰個嘅 capex。咁到即係佢公布業績為止咧，就用1900亿啦。咁叫做就係一個好溫和咁，同埋就佢各方面嗰個嘅現金流。財務其實都是一個健康的狀態，尤其是阿里其實上市到現在，其實除了兩次在美股和港股上市的時候有集資之外，其實它都沒有配股集資的。還有除了配股之外，其實它一直都可以用發資或者發債的方式去補充現金流，還有做一個融資。所以今次800億這麼大額的一個配售，一來就對港股的流動性真的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影響，二來就真的大家真的沒有想過阿里會在這個階段做一個配股的動作。我相信就這個配股對於港股的整體的資金流，對於阿里的股價其實都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壓力。阿里其實它的股價13啊這個位置會是比較關鍵的一個支持，因為要穿的話，今次800億的承受能力的確真的比較弱的。港股來看，其實下方大概100天線，即是25200會是一個近期有支持位，因為就上兩個禮拜其實就跌到25000附近，其實都會有一個較為明顯的反彈和資金流入的，這個可能是一個短期比較大的一個支持位置。
0: 但預料在香港上市的其他科技股會不會都有同樣的大額集資舉動，可能後續是會做呢？
1: 如果是半分股的话呢，咁呢个集资潮其实不嬲存在嘅，因为你见到就好多 AI 嘅上游呢，即係无论大模型啊或者係做啲芯片，咁其实好多都处一个严重亏损啦，同埋现金流净流出嘅状态。咁所以佢单纯嚟香港上市嗰笔嘅集资呢，咁其实就唔够佢消耐嘅。咁所以好多其实一够半年，即係一解禁啊或者一可以集资嘅时候呢，咁佢就会做一个配股集资嘅。咁呢一个嘅风险同埋呢一个嘅即係集资压力呢，咁其实一路都存在，咁但系阿里呢一件事之后咧，咁就令人会担心埋，即系其他嘅传统互联网，有大力投资喺 AI 基建嘅嗰方面嘅，一啲嘅传统互联网啊，或者科网企业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类似嘅集资嘅需求。咁呢个我谂就会加深咗啦。咁因为本身其实传统互联网个股价嘅表现都一般噶啦，尤其是公布完即系上一季度业绩啊，或者即系今年上半年业绩之后咧，咁其实好多嘅股价咧都有进一步走弱嘅。咁如果多埋呢个集资嘅需求同埋集资嘅忧虑嘅话，

0: 咧，咁可能對於呢類互聯網企業嗰個股價嘅壓力咧，咁其實會進一步加大。
1: 嗯，仲有咧就係啱啱咧今朝早啊公布嘅就係希音咧就今日起招股啦，下個禮拜二主板掛牌啊，集資總額咧計落都超過138億元啊，每股招股價介乎47.6去到49.5啦。嗱，仲有即係同期除咗依個嘅大額嘅依個嘅配股啊，講緊阿里巴巴之外，亦都有大型嘅新股集資啦。其實大市嘅資金面係咪進一步抽緊得好緊要咧？
0: 會有壓力同埋影響嘅，咁同埋希音咧，咁即係佢今次嗰個嘅定價其實就比較進取少少，咁當然可能同即係之前佢同啲機構投資者啊，或者同啲基石啊，咁其實都傾好咗呢個價，咁其實佢先至係一個招股range，咁所以佢可以集到資成功上市，我諗就問題唔大，咁但係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勉強啦，咁同埋始終即係希音佢作為一個即係一個時裝快消嘅龍頭啦。咁唔係咁符合即係近排嗰個投資嘅編號或者需要，咁近排投資編號需要其實都係即係啲科網啊或者 AI 啊相關，即係或者係啲 biotech 即係生物科技，咁所以對於啲所謂嘅新零售咧，咁其實個市場嘅編號咁其實本身都已經唔喺度，咁所以佢咁樣揀上即係以呢個咁大嘅集資額啦，以呢個咁高咁進取嘅估值啦，咁其實揀上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佢後續嗰個嘅升幅咧，我諗就留俾二級市場空間咧，就未必真係太大啦。咁同埋你講得啱嘅，即係對於個市場嗰個資金鏈咧，咁其實會有進一步抽緊嘅作用。
1: 嗯，好啊，唔該曬 Alan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啊，包括阿里巴巴等，有冇持有咧？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啱啱咧就係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李澤銘分析嘅大市啊。咁另外啦，內地動畫電影《牛來》被外界形容製作太粗糙，係一套爛片，但反而成為咗票房黑馬。上映超過半個月，票房由首日嘅3000多元人民幣急升去到超過3000萬。點解會出現呢一種反差呢？由李以琴喺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呢一套被稱為製作粗糙、劇情荒誕嘅動畫片《牛來》，初期因為動畫嘅動作僵硬、錯別字等，受到批評係爛片。不過就意外喺社交網絡走紅，並引起觀眾好奇到底有幾差，而吸引咗唔少人入場睇。動畫長86分鐘，故事好簡單，講述一隻叫做牛來的初生小牛，將啱啱由荒漠飛嚟的雲雀帶入夢鄉。夢中雲雀見證到牛來的各種經歷，包括面對生死。據報牛來的製作歷時5年，全片幾乎由一對母子包辦，導演信宇萌包辦動畫、剪輯、製作多個角色的配音，媽媽孫麗芳就負責編劇、配音、片尾曲等等。內地傳媒綜合各方的信息估計，製作成本只是幾萬元到100,000+人民幣，整套片幾乎沒有宣傳，只有一張帶有水墨畫風格的海報。8月初首日票房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不过随住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热烈，直至上个星期四上映16日，票房已经接近3200万元人民币。不少人都好奇这套粗糙的作品怎样拿到公映许可证。内地传媒就分析，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关卡包括内容不能够触碰红线，技術不能夠有明顯的故障，不過就沒有對藝術水平和畫面的精美度做評判。這一套動畫片成為票房黑馬，有分析認為粗糙感反而在 AI 年代可以帶來純粹的快樂，亦都某程度反映低成本製作亦都有生存空間，不過就未必可以直接複製到其他的作品，因為由好奇引起的流量來得快亦都去得快，內容的質量才是真正經得起考驗。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lcsd.gov.hk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 在地盘吸烟可

0: 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咧系集结喺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咧，并且系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咧就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就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会逐渐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啊，后期天气咧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是会出席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庆回归及执委会就职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是会出席建造业安全周2026开幕礼暨研讨会。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就会启程前往杭州，出席听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
1: 卫生署会举行记者会，介绍9月1日推出的新措施，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的详情。
2: 中大医学院会举行记者会，介绍针对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新策略。

0: 嗱，好多唔同地方嘅菜式咧，都会加上啊南瓜。德国南部有城市就举办一年一度嘅南瓜节，展出咧大约450,000个南瓜，并且咧举行雕刻，又有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等嘅特色活动，吸引到民众嘅参观噶。阵间会讲下。
1: 英国咧有动物园用手术同埋电脉冲化疗嘅方法去医治一条患癌嘅蟒蛇。嗱，呢一次咧系全球第一次啊，将人类癌症嘅治疗方案咧应用在蛇的身上。有份参与这次手术的专家计划公布手术的细节，希望等更多的兽医能够借镜。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电脉冲化疗是一种治疗癌症的疗法，通常用于人类身上。英国有动物园采用手术结合电脉冲化疗，成功医好一条患癌的蟒蛇，是全球第一次将人类癌症治疗方案成功应用到蛇类身上。英格兰切斯特动物园一条叫福斯特的23岁雌性网纹蟒，长大约4.57米，体重大约50公斤，在园内生活了20年。饲养员早前发现佢食量减少，比平时少了活动。检查之后确认佢下颚生了一粒恶性肿瘤，兽医曾经以手术切除，但系后嚟复发，并侵蚀到下颚骨，于是同利物浦大学癌症专家合作，再次为福斯特开刀，并以电脉冲化疗疗。法锁定和消除可能残存在他体内的癌细胞。动物园兽医阿什波尔表示，由于肿瘤令福斯特难以进食，原本都担心可能会失去他。

0: 其後同專家合作了解可以在福斯特身上試行哪種療法，最終選用電脈衝化療。阿什波爾說，福斯特體型龐大，手術的時候需要將兩張手術袋拼在一起，期間用加熱毡和暖風機確保體溫穩定。最近追蹤檢查福斯特之後，確認他體內已經再沒有癌細胞，可以正常進食，恢復過去活潑又有脾氣的模樣。利物浦大學專家皮科內爾說，計劃公布手術的細節，令不同國家的獸醫和專家能夠借鏡經驗，造福獸醫界。秋天是南瓜丰收和品尝的最佳季节，全球最大规模的南瓜节最近在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城市开幕，现场展出超过600个品种，大约45万个南瓜，以及举办多个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访。2026年德国路德维希堡南瓜节日前正式开幕，在一个皇宫花园内举行，今届展览的主题是尽情玩乐，展期持续到11月初，有艺术家用几万个南瓜精心搭建多个经典动漫角色造型的巨型雕塑，部分雕塑还可以和游客互动，例如给小朋友坐在木制高卡车内，或者走入公仔的包装盒里面影相等。除了影相打卡，展览亦都会举办南瓜雕刻、南瓜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特色活动。此外，展区内的餐饮区会提供各种秋季南瓜料理，包括南瓜薯条、南瓜汤、南瓜窝夫、南瓜汉堡等美食。主办单位表示，南瓜节每年展出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南瓜，向大众推广南瓜的多样性，支持当地农业。而且皇宫花园在春夏两季花期过后，观光人数通常会下跌，南瓜节有助带动秋季观光。主办单位又说，在展览结束之后，绝对不会将南瓜当垃圾处理，反而会平价出售南瓜，给居民和游客将状态完好可以食用的南瓜带回家。至于一些已经切开或者开始腐烂的南瓜，主办方就会将它们全部打碎，转化成有机养分，滋润土壤。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骤雨咧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望可以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日说，截至上个星期五，有94.7%的业主，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中有74.1%是已经签署正式的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将会在下个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的号码，最快在下个月底就可以开始拣楼。现时距离截止日期只是剩下大约一个礼拜。黄伟纶表示，8月30日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亦都不会调高收购价。他说，政府提出的收购建议价已经是比起宏福苑在火灾前的市价高了30%，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不会临尾再加钱。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会考虑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的业权，但是宏福苑咧非重建或者重新发展，现有法例咧系唔适用。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话立新例或者咧系比较稳妥，咁暂时咧难以估计点样去评估宏福苑单位的市值。经历过火灾的单位市值计算是有别于一般的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系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系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引述跨國科企的研究報告指出，近七成受訪香

0: 港市民已经是熟练使用 AI， 更加是有大约两成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的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陈茂波强调，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就是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万人次。他说，雇员再培训局会在大型的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文汇报报道。
1: 信報報導，中華電力總裁羅家俊是接受專訪，他說中電早前針對本港五年規劃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提倡將電力規劃升級為戰略經濟基建，佔本港總面積三分之一的北都是未來發展的核心戰略區域，中電已經採取十年期的前瞻規劃模式，有信心在未來十年的時間多做3至4个規模可以媲美沙嶺數據園區超算中心的供電網。對於有意見認為內地電價便宜而且供應源源不絕，香港為何不直接從內地輸入，羅家俊是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國際大都會的城市，中電這個電價是十分之有競爭力，他亦都說香港和內地的制度是不同。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將軍澳發生奪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駛經環保大道期間因為爆胎停低，67歲的司機落車查看，他亦有開死火燈。一架從後駛至的七人車懷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這名司機，他被夾困在兩車之間，重傷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後不治。香港道路安全议会成员李耀培说，建议驾驶人士在坏车时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先放置指示牌，放在车后30米至50米，容易被后面的车留意到。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是连续两日是刊发署名文章，就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的活力以及是强大的韧性。文章说，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是没有变到，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了。今日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亦都会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慈云山道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的啦。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惠华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返。不过惠利道的水管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的。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是不能够又转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晓庆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在香港举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

0: 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1: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2: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0: 佢又为参赛嘅香港代表打气。
3: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秘笈。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好啦。
6: 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1: 大家全力以赴，呢个都系好精彩嘅比赛嚟。
0: 陈茂波致辞时候话：香港非常荣幸喺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佢指本港正系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呢个方向获得国家155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系迅速成长。
1: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0: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就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宇光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中方是约旦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两国关系方面，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支持约旦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和阿卜杜拉二世建立的友谊和互信，今次是阿卜杜拉二世相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访问行程将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新的里程碑。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和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萨法迪又说，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今次访华必将有力提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 怀斯曼话，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且可能到。

0: 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个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当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上个月被泽连斯基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就再次呼吁举行选举，否则乌克兰就不再是民主国家。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在国际社会和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不单止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亦都可能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他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个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费奥多罗夫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他又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到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另外，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而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罗宇光带嚟一节动感天地。

0: 感天地。
1: 英超赛事，曼城凭尾段两个入波，主场2比1反胜半尼茅夫，协助马雷斯卡在执教曼城的首场英超联赛取得胜利。客军在开波26分钟率先破门，达芬尼亚接应伊云尼逊右路传中近门射入，半尼以一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曼城经历反扑，基尔在84分钟接应卓基开出的角球顶入，为主队攀平。卓基在补时阶段再次交出助攻，传俾禁区内的法迪奥射入，曼城反胜2比1。本尼茅夫自1月以来首次落败，终结18场不败纪录。另一场，利物浦凭苏保斯拿尔临完场前射入12码，作客2比2逼和纽卡素。主队开波5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艾兰加接应奥苏拿的传送，冷静将球射入远角，半场领先1比0。换边之后，在55分钟加保远射破门为客军追平，但平局只是维持了2分钟，后备上场的威洛克接应队友传送射入龙门死角，协助纽卡素再次取得领先。临完场补时阶段，盖尔禁区内犯规，球证判罚12码，苏布斯拿尔冷静射入，最终赛和2比2，各得一分。白礼顿仔主场4比0大胜有球员被逐的亚士东维拉。羽毛球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1金2银的成绩，相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比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女双组合刘胜书、谭玲以2局15比21不敌韩国组合，取得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王东平不敌法国组合，局数1比2落败，屈居亚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21年前，一本名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著作出版，详细记载江泽民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这部传记的作者就是美国富恩基金主席、基金会主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兼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富恩。
2: 富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初次踏足中国，自此就与中国结下深厚的缘分。30几年来，他都一直是致力是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在2018年底是获得中国政府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中国通。
4: 天地人。
5: 1944年在美国纽约出世的富恩，早年已经展现跨领域才华。他1964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修人类生物学，随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大脑研究神经解剖学博士学位。1980年富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曾经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富恩同中国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尾，当年身为美国投资银行家亦都有科研背景的他，获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来华指导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经济。行程期间，中方依照惯例安排美国客人睇京剧，但富恩就话更想同中国运动员打乒乓波。随行的一名年轻中方人员开头都有犹豫，但是富恩同对方讲，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互相满足对方需要，承担一些风险。最后富恩亦都如愿以偿。他后来忆述这段小插曲时说，从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勇气和眼光，他亦被中国人身上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改善物质与精神文明生活的渴望所感染，体会到中国将会对世界未来至关重要。

0: 1998年，傅恩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节目2000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多个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极大回响。巧合的是，在差不多时间，傅恩看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美国《60分钟时事》杂志访问。江泽民在节目中展现自信、机智和幽默。不过傅恩觉得评价不公，民生撰写江泽民传记，展现中国真实变迁的念头。在宋健支持和引荐下，傅恩与中国政府机构和专家建立联系，辗转和一些重要人物对话，收集大量资料。2005年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万册十几日就销售一空。《江泽民传》只是傅恩撰写或出版的多本具影响力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之一。2008年他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生动深刻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被认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傅恩曾经在2017年，即是他初次踏足中国即将30年之际，接受央视节目访问，提到比起经济成就，他对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转变印象更加深刻。
1: If you look over this very broad period, for me almost 30 years, the obvious answer that most people give is the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obviously true. However, I say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econd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over this almost 30-year period.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is the change in the spiri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授予傅恩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认为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表彰，亦都代表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以及对于向世界真实展现自我的渴望。时至今日，现年81岁的傅恩已经追踪观察中国发展接近40年。他上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形容自己以亲身经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中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奇迹一般的发展成就，日后编写历史书，今日的中国将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经典案例。

0: 我哋转睇下咧，新疆独特嘅兵团军衔文化，咁打造出啊，包括新疆兵团军衔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等等嘅兵团红色旅游路线。咁亦都有人咧，将一间旧嘅棉纺厂啊，改造成为文化旅游园区，等旅客咧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年嘅兵团生活。
1: 有本港旅行社咧就话，由于有市场需求啊，喺制定内地旅游路线嗰阵咧，都会安排一啲啊同红色旅游相关嘅行程，亦都希望咧更多人认识国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喺今集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全国各地近年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新疆兵团独特的军衔文化亦都发展成为兵团红色旅游路线。新疆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当地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为了巩固边防，加快发展，减轻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团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其中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将兵团81年纺厂旧址改造成文化旅游园区，用回当年的台凳、衣物、文具等，还原当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亦都保留红砖老车间、旧式纺织机械等。现场有演员扮演当年的女工等不同角色，俾旅客沉浸式体验兵团生活。
4: 带上咱兵团人，不退缩，不服输的这股韧劲，咱绑住的沙就永远不会断，
5: 就永远不会。
3: 赵恩话。

0: 兵团会负起保卫边疆嘅工作。
1: 兵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一听到兵这个字眼，首先想到是军队。我们是普通的地方百姓，但是我们担负着戍卫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职责。我们可以做到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
0: 邵恩认为，红色旅游景区需要俾旅客动手、动口、动脑，先至能够增加趣味同加深记忆。
1: 最深刻的印象一定是亲手做了、亲嘴说了、自己动脑思考了，把你所带的成果带回去动手，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知道棉花是怎么种植的。他们可以拿上一朵棉花，自己去动手把棉花纺成棉线，棉线织成棉布，棉布作为它的工艺品带回去。
0: 曾经接待香港旅行团的郭碧明珠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和俊说，香港旅客特别喜欢观赏新疆的自然风光，包括大草原、雪山、湖泊、沙漠等。
2: 香港的人口比较集中，他能看到的东西，不管是房间呀，或者是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它面积都没这么大。但是我们新疆它围堵就是大，所以香港的游客会去看大草原、大森林、巍峨的雪山、辽阔的湖泊、草原，他会对这些景区感兴趣。我们新疆还有什么？还有沙漠，还有戈壁，内地城市见不到的这些风光。
0: 随着内地近年着重推广红色旅游，李和俊话，佢哋都会积极向旅客推广新疆嘅红色旅游景点。喺本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爱迪加旅游总经理崔定邦话，喺制定内地旅游路线嘅时候，大约六成时间会俾旅客游山玩水，大约四成时间就会安排适合不同年纪人士嘅红色景点，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国情。
3: 客人呢，佢真系想游山玩水啊，去睇风景啊，打下卡啊，食下嘢啊。呢、这个人之常情嘅，我自己咧系经常都将一啲行程入边咧尝试加少少一啲认识国情啊，喺个过程入边咧系好玩嘅。例如有一个行程啦，可能系参观咧一啲铁路车厂嘅生产啦，亦都有机会咧可以参观咧北斗卫星嘅一啲可观看嘅地方啦。纵使系一般嘅游山玩水，但佢都可以感受到国家强大啦。
0: 佢认为红色旅游会有需求，相信能够为业界提供更多商机。
3: 红色旅游近年香港以至国家不断去推进紧，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旅游是一个载体，可以承载文化、体育、演唱会、客人又好，特别可能是游学团，趁着一个远性的方法，例如游山玩水的时候，所谓游学是认识一下内地。很多人、很多学校啊、机构对这些产品都是有一个需求的，对旅游业都是一个商机来的。
0: 崔定邦相信，多啲人能够亲身到内地旅游，能够打破外国对内地嘅谣言同抹黑。
4: 内地早前是正式实施生态环境发展，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等领域，是国家第二部以发展命名的法律。
5: 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就说，生态环境发展是国家庄严的承诺，当中都提出了一体化、跨地域去治理不同类型的污染，就好像是有明文规管广场舞的噪音。
4: 潘学志相信有关规定将会改变地方官员重发展轻保护的心态。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潘学志，听下他的分析。
6: 大家以為可能是綠色發展只是一個政治口號、政策口號，它是變了做一個發展化的方式去確立國家的一個未來的發展目標。過去我們很多時候講到環境這個主題，只會想到怎樣去做減法、清零，例如我們講減碳的，要講碳中和的，都是去到零，以為覺得經濟發展和環境的保護呢，很多時候是一個對立面來的。咁今次嘅發展咧，似乎就好成功咁樣將綠色低碳發展同埋過去嘅房污啊，即污染啲範疇啊，其他嘅一啲環境保護嘅範疇啊，並列埋一齊，將過去防禦性嘅思維變成一個發展性思維。我哋而家係將經濟發展係可以支持環境保護嘅。環境的發展、氣候變化，全球都仲喺一個而家有少少唔確定性嘅狀態之下。我哋中國就似乎係想從一個規則嘅跟隨者變成一個規則嘅引領者。
7: 綠色低碳發展嘅新要求，預料對內地普通家庭嘅影響喺邊？

0: 政府要怎样鼓励市民参与绿色消费呢？
1: 我想对于家庭来讲，未必是一个强制性的限制来的，反而会一步一步地改变居民的生活习惯。现在其实已经见到有少少迹象的了，而内地很多的生活习惯，例如是外卖啊、网购啊，都制造了很多过度的包装的，企业方面都会尽一分力的。電子產品、家庭電器呢一啲嘅節能嘅要求，會主動做多少少啦。甚至國家喺居民消費嘅政策上面，例如電力，咁呢方面咧，我哋都可能會見到喺分時段、分類型嘅收費，鼓勵市民可以錯峰咁樣使用呢一啲嘅電力。例如市民會有一個碳嘅帳戶，鼓勵佢哋慳電慳水嚟換到一啲嘅獎賞嘅。这个措施都是将纯粹的道德感召变成一种实际的经济诱因。
0: 发展提到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预期内地的生活环境会不会明显改善呢？地方政府要落实相关措施关键在哪里呢？
1: 过去有不同专属的法律是去处理的，现在有一个一体化的治理，更加重要亦都有一些跨地域的治理，上游会造成污染，下游很多时候就是受害，生态的改善会很全面的，不单止是我们过去想象得到的空气污染、水的改善，居民的噪音、社区的光污染都会讲到的，例如我们经常会想象到的广场舞的噪音亦都有明文去规管，甚至是啲玻璃幕牆啊、霓虹燈啊呢啲光污染咧，發展裏面咧都會有所規管嘅。居民裏面最可以睇到咧，就係可能係河流溪間啊呢啲嘅可能黑臭問題會處理得到。咁喺地方政府要落實層面咧，發展都有相應嘅安排嘅。地方政府係有一個實質嘅數字嘅目標係要追隨嘅。過去咧唔少地方官員咧可能會有一個重發展輕保護嘅呢個心態。因為可能有些官員會以為政績最重要呢就是得到一些投資項目，而投資項目帶來的環境破壞呢出現的時候，因為滯後嘛，他們可能已經有高就了，不需要處理太多，但是這個法典裡面呢講到全時間的離任之後都有一個審計，咁令到始作俑者的官員呢都會受到限制，咁這個是法典的一些新突破。
0: 針對綠色轉型，新要求會不會加快部分行業的退場或者轉型？對於相關行業的就業和供應鏈方面的影響在哪裡呢？
1: 對一些老舊的傳統產業，例如是建材、化工、重工業、金屬這些，相信會面臨一個轉型的過程的，但同時會有一些更加綠色環保、碳的審計、綠色金融、碳管理這些新興行業都會產生的，不是單純只是見到老舊產業的退場，而是會見到新老的交替。

时间嚟到咧，朝早接近7:30，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会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前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

0: 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说，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深表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是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留意翻啦。就系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大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行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比较多车之外，其他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兆康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咧，去年推出咗新嘅服务，为接受舒缓治疗嘅病人咧，希望一圆到佢哋嘅心愿。一啲病人咧想去，但可能咧卧床去唔到嘅地方，团队咧就会亲身去到现场，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并且制作成咧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翻俾咧病人去睇，为佢哋咧营造沉浸式体验，仿如咧身处现场。
4: 嗱，團隊咧至今已經係服務超過20名病人，分析過啦，其中15人嘅健康狀況，咁發現啦，佢哋嘅疼痛程度咧係有所緩減，亦都改善咗需要長期住院嘅焦慮同埋不安嘅情緒。團隊係希望啊服務可以恆常化，再考慮擴展至深切治療部等等嘅其他部門。由新聞天地記者黃貝文報導。
6: 职业治疗师是重症病人接受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和复康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维持生活质素。其中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和家人的联系减少，较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情绪。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去年推出新服务，利用 VR 虚拟实景将病人想去的地方带到病人眼前。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住院职业治疗师赖 戴晓慧话，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经电脑软件微调和剪辑，制作成适合 VR 装置播放的个人化片段，再将手机放在头戴式装置播放给病人看。而病人最大的心愿通常都是回家和家人团聚。
7: 可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协助到他们可以有少少的时间可以回到家。但是有时候如果真的病人的身体

0: 狀況唔允許咧，難以話真係送到佢翻屋企。咁喺以往嘅經驗當中咧，我哋有時候都會用一啲嘅相片啦，拍低一啲屋企人嘅片段啦，咁就俾佢咧可以喺牀上面可以去睇得到。當 VR 嘅技術咧逐漸成熟，都促使我哋去諗，會唔會可以將呢一個嘅技術可以帶到去牀邊，令到病人嘅體驗咧唔單止淨係望住個天花板睇住一個 2D 嘅平面咁簡單，而係真係可以帶到佢哋進入一個置身其中嘅感覺。
1: 这个头戴式装置以纸卡板、海绵等制成，成本不高，制作又简单。住院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这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带他们穿越到不同时间、地点。这个装置更加令一个平日不多讲话的病人主动向他打开心扉。
2: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讲话，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比较多少少嘢讲下。那我想做份小礼物给他，我就有日放工啦，我就特意走咗去佢屋企嘅楼下，咁样咧就拍翻佢翻屋企嘅路啦，同埋附近嘅设施俾佢睇。咁我哋就制作短片俾佢啦，咁就拎翻呢个 VR 嘅配置，咁去到佢床边。咁呢个伯伯一睇就好大反应啦，咁话啊石春路佢有份去建议啦，呢个扶手佢有份去建议嘅。咁细问之下咧，原来佢系呢个屋邨嘅互助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呢个伯伯喺呢个睇翻呢个段片段当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历历在目。呢段片段咧，带佢翻去热心咁帮助呢个社区，同埋佢用心建设嘅社区，好似圆满咗佢一生咁。
1: 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雷雅芳话：，去年至今已经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咗其中15人嘅健康状况，发现都有改善。
3: 疼痛指数先啦，平均值上面咧喺接受咗之后咧减咗1.5分，代表佢哋咧嗰个疼痛指数咧系由一个中度减到轻度嘅状况，都有去分析下咧焦虑啊或者不安嗰个情绪上面咧有冇一啲改善啦。当佢哋接受咗呢个 VR 嘅装置嘅治疗之后咧，从呢个5.5分咧系跌到3.8分，1.7分嘅减退嘅，从一个中度嘅困扰改善至一个轻度嘅困扰。整体嚟讲咧，即係話呢班病人佢哋望咗一啲佢哋自己好想望到好重要嘅片段嘅话咧，舒缓到佢哋嗰种痛楚啊，或者係个疾病带俾佢哋嗰种不安、嗰种唔舒服嘅感觉嘅。
1: 雷雅芳又提到，团队自发利用公余时间外出拍摄，希望尽快完成病人心愿。
3: 我哋都係一啲叫公余时间啦，咁係咪个个都会需要咁做咧？我哋可能未必有啲，譬如係家居嘅照片或者家居嘅环境，可能我哋会叫家人帮手影俾我哋啦，我哋做后期制作啦咁样，因为我哋都唔知个病人其实几时唔喺度，我哋只系能够讲我哋会尽我哋能力咧去做啦。有时譬如你话啊，佢哋要放工出去做啊，喺星期六日啊要参与到呢样嘢嘅话咧，咁我哋都会好鼓励佢哋去做嘅，亦都冇强迫性嘅，主动去参与啦。佢哋因为都系抱住一个好有心、好想去帮佢哋去做嘅状况之下去完成嘅。
1: 佢希望呢一个服务先喺舒缓科恒常化，再考虑扩展至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
4: 昨天就是24節氣的處暑，但天氣仍然炎熱。天文台昨天亦都是一度發出酷熱警告，香港紅十字會就昨天舉辦酷熱行動日，聯同天文台幾名前台長和前助理台長到旺角探訪居住在劏房以及天台屋等等不適切居所的住戶，希望可以提升公眾對於極端酷熱威脅的認知和關注。
5: 有住在大角咀舊樓的居民形容他們住的地方被高樓大厦包围，就好似咧锅底咁，平日只能靠饮冻水，同埋到商场去避暑。亦都有居民曾经因为中暑发烧咧系病咗噶。红十字会行政总裁林全鹏系强调咧，高温天气大幅增加到咧健康嘅风险，都呼吁社会各界联手去救足防暑应变网络。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林全鹏，听下佢点讲。
6: 24節氣入面嘅處暑，意思咧就係話夏天係結束， 不過咧，我哋都知道而家咧酷熱嘅天氣嘅影響之下咧，都未必代表咧我哋跟住就冇熱嘅日子啦，同埋夾埋有秋老虎，所以咧可能嚟緊呢一段時間咧，大家都依然係要面對間唔中嘅一啲酷熱天氣嘅。咁我哋搞呢一個酷熱行動日咧，最主要想帶出嚟嘅信息就係話，酷熱天氣嘅影響唔單止係話好唔舒服啊，出一身汗，而係咧佢對我哋嘅身體健康真係有一啲實質嘅影響啦，對精神健康有影響啦，或者甚至乎

0: 係對大家嘅社交生活咧都係有影響嘅。對於户外工作者啦、長者啦，或者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對佢哋嘅健康威脅咧係尤其是嚴重嘅。
1: 今次嘅活動咧係做咗啲咩嘢啦？係咪過往都見到香港某一啲區域啊，承受住極端酷熱嗰個威脅都係越嚟越大嘅問題啊？
0: 無論是在市區的一些不適切房屋或者我們叫劏房的地區，我們有提供援助，在一些鄉郊地方我們都有幫街坊手的健康方面的教育，讓大家認識酷熱天氣對身體的個影響，派發物資，譬如一些循環線、冰貼、冰巾之類的。另外我們也都會幫街坊手可能做一些家居改善的工作，更換節能的電器，或者幫他手執下屋空氣的流通咧，亦都會更加好。甚至乎喺一啲鄉郊嘅地方咧，我哋都會幫啲街坊手咧搽一啲防曬嘅塗層喺個屋頂嗰度啦，減低室內嗰個温度嘅。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過去咧不停咁樣去做嘅一啲嘅工作。喺香港嚟講咧，酷熱天氣嘅情況咧都真係有日趨嚴重嘅狀況嘅。早排我哋發布嘅一個研究，亦都係有提到，全香港咧有成42% 嘅地區咧係面對酷熱天氣嘅。以舊年為例啦，新界北部是錄得了103日的酷熱，在九龍地區呢持續這樣錄到54日熱夜困擾，在夜晚黑那個溫度是超過28度。那紅磡區啦，或者是深水埗油尖旺區的熱夜呢都是特別多的。那如果日頭的酷熱天氣的話呢，新界北就會比較犀利一點，尤其是新田一帶呢酷熱天氣那個數目呢就會零舍多一點，也都特別關心。在這些地方往往也都是有很多基層人士住在不適切的房屋，對他們的影響也都會特別大。
1: 咁面對嗰個熱浪嘅威脅啊，對於譬如政府當局啊，又或者係市民啊，一般嚟講啦，有啲咩嘅建議，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
0: 市民咧當然親身感受到酷熱天氣嗰個影響嘅，咁我哋會好鼓勵大家咧進多一步啦，去了解翻酷熱天氣對身體造成嘅影響係啲乜啦。譬如話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天氣如果太過高温嘅話，對於佢嘅血壓情況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如果户外工作嘅，或者你會在户外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一些的，去认识一些热衰竭或者中暑的迹象，万一有这些迹象的时候怎样帮自己，譬如说怎样去找到一个阴的地方，饮水，用什么方法令到自己的温度可以降低下来，或者再进多一步的，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是有一个中暑或者是热衰竭的迹象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这些避灾或者急救的知识都是很需要的。也都很鼓励大家咧，真係要關心一下身邊嘅老人家啦，或者身體比較弱一啲嘅朋友，咁可能佢哋喺面對酷熱天氣嘅時候，面對嘅嗰個風險亦都會零舍高一啲嘅。特別好想呼籲咧，社會各界咧，盡自己少少嘅綿力，分享我哋嘅資源啦。可能有唔少嘅商業機構啊，或者社福機構啊，甚至乎教會都有一啲嘅空間嘅。會唔會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呢啲空間都可以即刻變身成為一個降温中心，等行過的街坊或者即屋企真係可以攤透下，好簡單嘅啫。提供幾張凳，甚至乎係幾樽水，都已經幫到好大嘅忙嘅。政府各方面咧都會設置一啲社區庇護中心啦，或者避暑中心，都可以顯示翻咧呢啲避暑中心嘅選址同埋配套啦，令到咧啲街坊更加願意去，同埋咧覺得咧呢啲避暑中心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忙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咧，成為一個暫避嘅場所。
2: 时间嚟到接近7:46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近95%宏福业主接受收购，登记期月底如期截止。大公报，宏福苑94.7%业主接受收购。明报，宏福收购期不延长，百户未交信，以立法收业权，政府指价值势大减。东方日报，宏福收购临近期限，百户未交信。

0: 拍板。
1: 星岛日报的头条就讲到，陈茂波说中小企大力发展 AI， 可以释放经济效益650亿。商报的头版标题就是职场新时代如何与 AI 共舞。信报的头版，阿里折让配股筹800亿压住 AI。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突然集资800亿供 AI 破港股纪录。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配股筹800亿推动 AI。
0: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盼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日说，截至上个星期五，有 94.7% 的业主，即是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中有 74.1% 已经是签署正式的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将会可以在下个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的号码，最快下个月底就可以开始揀楼。现时距离截止日期只剩下大约一个礼拜。黄伟纶表示，8月31日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亦都不会调高收购价。他说，政府提出的收购建议价已经是比起宏福苑火灾前的市价高 30%， 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不会临尾再加钱。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会考虑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的业权，但是宏福苑不是重建或者重新发展，现有的法例是不适用。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是认为立新例是或者比较稳妥，暂时难以预计怎样去评估翻宏福苑单位的市值。他说咧，经历过火灾的单位市值计算咧系有别于一般的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系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系会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并且引述跨国科企的研究报告指出，近七成受访香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更加有大约两成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陈茂波强调，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就是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他说，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的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华电力总裁罗家俊是接受专访，他说中电早前针对本港5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倡将电力规划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占本港总面积1/3的北部都会区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中电说已经采取10年期的前瞻规划模式，有信心未来10年时间多做3至4个规模，可以比美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供电网。至于投资额就要视乎企业的落户速度、规模和行业的类型，总之必定会基建先行。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电价是便宜，而且供应源源不绝，香港为什么不直接从内地输入？罗家俊是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城市，中电他们的电价是十分之有竞争力。他亦都说，香港和内地的制度是不同。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是持续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香港就采取了超前部署，是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之后，下一步就是看回价格上怎样能够做得更加好。其中零碳的大湾区、大亚湾核电输港就起到理想所谓压舱石的效果，至少可以确保部分能源价格的稳定。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驶经环保大道期间，因为爆胎停低落嚟，而67岁的司机落车查看，亦都系有开启死

0: 火燈。不過一架是從後駛至的七人車懷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這名司機，他被夾困在兩架車之間，重傷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之後不治。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第二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咧，係前晚在北京係開幕。咁到琴日咧，多個體育項目啊，就打破咗咧人類創造嘅紀錄。其中，北京人形機械人創新中心嘅天宮 Ultra 喺立定跳高嘅項目入面就打破咗咧男子世界紀錄 1.9 米，亦都咧打破咗宇樹科技之前發布片段公開佢哋嘅超人機械人立定跳高2米嘅成績。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是介绍，天宫 Ultra 在关节电机、构型、散热等等方面都有优化到更合理的构型，提升了运动的协调性，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保障了机械人在高强度长时间运动之中的持久性。信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时隔14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具规模的大专生机械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重临香港。赛事是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吸引大约2000人入场。最终香港大学队和中文大学队是凭着稳定发挥和出色表现，成功是包揽冠亚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本地的科创生态圈正是急速成长，本地有5间位列全球百强大学，更加是有3间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域高居全球首30名，为生态圈奠定深厚基础。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连续两日刊发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说经济长期看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没有变，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文章说，今年以来面对变乱交织、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不单止为15/5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亦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即食面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即食面需求量是达到1242亿份，按年是增加 0.7%， 连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和香港市场合共是卖出432亿7000份，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大约35%，是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印尼是第二，印度是排名第三，至于越南和日本分别就排第四和第五。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气候暖化，但热带气旋的预测降雨增幅是远低过科学家单从热力学原理推算的幅度。香港大学和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团队说，关键是在于大气干燥化抑制了落雨，就好像热带气旋降雨是刹车一样。同时虽然气候暖化增加大气的水气，但是整层饱和差扩大都令到空气更加难以达到完全饱和，从而抑制是降雨。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规管网约车的条例大部分条文在今个月初开始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说，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内地和东南亚市民较为熟悉和有经验的网约车平台都有同政府接触，政府将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邀请有兴趣的公司申领网约车平台的牌证。他又说，新设立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已经有超过7500人报名。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宏福院业权收购和安置计划，政府明确表示8月31号是最后的时间线，绝不延期或者加价。截至21号，已经有 94.7%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在强大民意之前，个别散播政府卖地牟利的谣言只会徒劳无功。 各界都希望宏福院安置能够全面落实。尚未签约的业主审慎。

0: 權衡利弊，早日敲定安置方案。大公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同樣講到，話仍然觀望嘅業主都需要理解翻，若果日後政府咧係需要另行立法收回剩低嘅業權，考慮嘅就會係收翻嗰陣物業嘅實際市值。宏福苑經歷過嚴重火災，到時補償水平咧唔能夠假設仍然係會等同目前政府主動提出嘅優厚收購價。评论话，每名业主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亦都应该在充分掌握价格、时间、法律风险和安置选项之后，理智衡量利弊。星岛日报社论，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有外部势力近日系借住香港特区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作出肆意攻击，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正义之举，外部势力初步干预本港司法，商标丑陋的面目暴露无遗。香港社会各界应该是坚定维护法治权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面对 AI 浪潮席卷而来，香港都要真正拥抱 AI， 关键就不只是认识 AI， 更加要做到会用 AI、 善用 AI， 进一步驾驭 AI， 让到科技齿轮转得更快更顺，真正将科技优势转化到长远发展动能。商报时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运输署日前是公布运用 AI 管控道路灯号，缩短行人等候过路的时间，利用新技术提升交通效率的背后，更深层问题是涉及城市运输规划方针。 AI 灯号系统如果是试行反应良好，主事者应该早日扩展推广至到其他的适合地区，加速实践智慧道路管理。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暑假进入尾声，莘莘学子又要收拾心情迎接9月1日新学年。评论说，近年本港中学生缺课的现象备受关注，有机构的调查发现，本港有 18.1% 的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实际旷课最少是一次。评论认为，青少年漫长的学习成长过程都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爱心和鼓励，平时要多留意他们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有异常的症状，都可以即时加以辅导。《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